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4: 争取打破那个吉尼斯纪录。
0: 八十秒
1: 了。
0: 天，哎呦我天！
1: 天哪！
0: 哇，螺旋九转，哇，这是荡起来了，再荡秋千一样。
5: 他们还可以改变方向。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5: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
6: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7: 规则：每期竞演为2秒比拼制，
5: 每2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
7: 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6: 那接下来咱们就闲话少叙，请出第一轮选手闪亮
7: 登场。

0: 是冷吃兔，
1: 来，我先尝尝这个冷吃兔。嗯，太好吃了。
2: 吃了这个辣的，我特别想吃一下桃。
3: 这个桃是我们自贡市永安镇丰收村的水蜜桃。
1: 那你们队有啥呀？
2: 别着急啊，来，请我们的老将出马。五条板凳，
1: 用头给顶起来。
2: 特产挂到了板凳笼上，介绍一下都什么特产？
4: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彭州手作茶，茶色纯正，茶香浓郁。第二款是我们的彭州龙门山老腊肉，采用传统的三腌三酿的技法。第三款是我们彭州龙峰大蒜，蒜肉白净，蒜瓣饱满。第四款是我们彭州军屯锅盔。
1: 好，那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0: 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的拿手好戏，椅子。
5: 我来一个关于凳子的技艺。

0: 到底谁更胜一筹呢？开始你的表演。
1: 真像小哪吒，
0: 真有范儿啊！
2: 你看这穿的，
1: 哇！要是拍真人版哪吒，我觉得小瑶瑶有希望。
2: 现在是有一把椅子啊，哇！倒立，
0: 空中倒立，
2: 这都是在安全绳的这个帮助之下啊。
0: 对，我们是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表演。
2: 所以安全性能是有保障的。
0: 哇，现在你看他非常的灵活，而且身体很柔软啊，
2: 柔韧性太好了。第二把椅子
1: 姿势很潇洒，
0: 非常自信，
2: 就是哪吒啊，
0: 带有一些顽皮可爱。其实我们不仅是有绝技的，而且有这个对于角色的这种表演。
2: 不仅有绝技，还有演技。现在是第三把椅子了。
0: 你看，咱们就是有实力，特别的从容。
1: 你看看，你看看，
0: 这个难度真的很高。他这个身体的这个折叠程度，几乎刚才我觉得已经完全折叠过去了。目前看我们还是非常的自信。
2: 好，第四把椅子，这样加的话是不规则的呀，之前都是板板正正的，现在突然换了一个方向。哦，哇，又是一个体操的动作，
0: 而且是用手掌撑着，撑在上面的一个黑色的小台子上，这个接触面积非常小。
2: 是在游泳吗？
1: 他这腿呀、啊，比我这胳膊灵活多了。
0: 感觉他的四肢非常的灵活，想让他去哪个地方就去哪个地方。
2: 哎，现在是一只胳膊，然后支撑手和另外一只腿，然后进行一个配合。
0: 而且这个随着椅子的高度的增加，并没有减少这个动作上的难度，反而动作上难度是有增加。你看这个动作，一只手撑着，撑起全身的力量，同时腿部还有一些这个舒展的动作。而且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那种滞空感，
2: 对，
0: 是吧？在空中的那种身体那种舒展，哎
2: 呦，就是鸟上青天。哇，
0: 太棒了，太棒了，瑶瑶。
1: 他还冲咱们笑呢，证明人家非常的轻松自然。
0: 看能否再加一把椅子，这把感觉叠放的难度要更高。我没看错吧？是只有一个椅子腿儿？
1: 对对，
0: 做一个这个衔接和连接。
2: 给我们的小哪吒加加油！
0: 现在已经抬起了两条腿，还是双手倒立，然后腿啊，试一试。哇，在空中可以变换各种动作和姿态。
2: 我天，他这个腰，腰马合一啊！
0: 身体的这种舒展，哇！
2: 要换手，
0: 一定注意安全。哇，来，朋友们，掌声啊！哇，现在是单手撑起全身的重量，而且非常稳，
1: 特别真的像这个哪吒从天而降，
2: 是有点那个突破天劫的意思了啊，要挑战最大的难度。好似鱼游大海，鸟上青天，不拘惩罚，随心所欲。
0: 自己身体的那种掌控力、掌控度太强了，
2: 眼神当中也很顽皮。好，咱们再来鼓励一下小哪吒，
0: 真的是英雄少年啊，太棒了。
2: 是，而且在天空当中，哎，俯冲的几个动作就好像哪吒在世。
1: 哪吒就得是高难度。
2: 是，虽然摇摇欲坠，但是摇摇在天空当中很逍遥。哎，
3: 也说得太好了。押韵。哎，
4: 小哪吒，你看台上的这几位哥哥姐姐平时也都有这个运动啊健身的习惯，你能不能来点那个简单的动作，你教教我吧。
5: 好呀，可以。
4: 什么动作呢？

0: 好
1: 啊，好嘛，
2: 这是简单的，
1: 这一上来这竟然是最简单的，难道入门级的就是这样的？
0: 哎，我的天哪，
2: 妈呀，你能坚持多久啊？这个动作这个姿势
0: 啊，不行了，哎呀
3: 你干嘛非得要问这句话呢？
1: 太可爱了，你这非常的真性情。
2: 他就是个球啊，你这能把自己卷起来啊？
0: 哪吒本来就是个球啊。
2: 哦，对，
3: 那个小哪吒啊，姐姐是让你教点简单的，你这动作一辈子本仙女也学不会，这啥呀这是啊？
4: 你也别难为他们了，我给你出个主意，李静像不像电影里的石矶娘娘？对不对？
1: 我觉得他在内涵您呢。
4: 我认为大家可以响起热烈的掌声，有请石矶娘娘跟这个哪吒还原一段电影中的片段。
1: 但我记得电影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呀，在这个段落当中。
4: 什么角色？
1: 魔镜啊！
2: 来吧，哎，你一笑更像了。
1: 咱们必须给个特写，你看这个笑容，我天哪，这就是魔镜本尊呐！
5: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这方圆百里最美的女人？啥眼神啊？
4: 是。
5: 怎么这么不情愿呢？
4: 是。
5: 那我是不是这丰收舞台最美的女人？
4: 是家宝。是你。是你是你就是你。
5: 怎么样，还挺不愿意的是吧？
4: 哪吒你快来救救我呀。
5: 来啦。
6: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化作师，今日到此出征了，儿等妖孽快受刑。
5: 小孩你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吧。
4: 看见没有，
3: 也就妖比我软了一点儿嘛。
4: 腰可不是软了一点儿，你看看这个怎么样，转呢转呢，见过没有，这叫元宝转。
5: 今天我就服你了，行吧，老娘还会回来的。
2: 这个小品即兴的确实可以，很魔性啊。
1: 在这一版的这个小品当中啊，这个石矶娘娘很明显跟哪吒之间没什么矛盾，主要是这个魔镜挑唆的。那我想问问瑶瑶，如果登上丰晚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7: 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不仅想展示杂技的新花样，更想通过自己的表演方式让大家知道我的家乡。你们可以来我的家乡看看我是怎么练杂技的，然后也可以知道我家乡的故事。
2: 好的，
1: 朴素而真诚啊。
2: 是，
1: 我觉得瑶瑶小小年纪能有这般功底，更难得的是对于家乡的心意，对于传承的担当和对于技艺的追求。再一次感谢瑶瑶。
2: 那接下来该我们对老将出马了。哎，老将出马，一个顶两，
1: 哇，
2: 24条板凳啊！罗老师要把这24条板凳顶起来，
1: 哇！
2: 刚才顶的是5条板凳，现在直接是数量翻倍，
1: 板凳龙的一个造型，
3: 哇！
1: 是顶在了头上吗？
2: 罗老师稳稳将24条板凳顶在了头顶，
1: 太厉害了！
4: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8: 58。
1: 完全看不出来，你看这个罗老师身形健硕，你看这肌肉。
2: 不是，
1: 哇！
2: 罗老师的这个胳膊比我大腿都粗啊！
4: 真是粗，不是假粗，来比比，来比比，来比比，真是粗。
2: 这怎么练出来的呀？这个
8: 年龄比较大了以后，退功也退得很快的。
2: 嗯，
8: 就你要像那留在舞台上，为大家展现那个传统的杂技，我就必须每天用很长的时间，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来锻炼那个体力耐力，把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给大家，传播到世界。所以我必须练。
2: 刚才您顶了24条板凳，多少斤？
8: 接近70公斤吧，这个。
2: 70公斤，140斤，比我都沉。

0: 贾老师
1: 啊，
0: 咱俩试试。
1: 我觉得我只有一个办法才能把它顶起来
0: 啊，
1: 那就是
2: 也可以。
3: 太难看了。

0: 罗老师，您最多能顶起多少条板凳？
1: 36根板凳。
2: 这是罗老师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哇！掌声。
3: 这个我就特别好奇啊，顶一条板凳好弄，顶五条也就那么回事儿。
4: 36条板凳，
3: 他是怎么就没有这个扣，没有这个绳子，就怎么就不散架呢？
5: 拼接板凳要领，板凳之间通过

0: 现在是不是已经七十秒了？
1: 来，七十五秒。
2: 八十秒了，
1: 挑战成功，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2: 来，我们看，
1: 继续坚持，
2: 刘老师还在坚持，
1: 一分半，我的天哪！
2: 现在已经超过九十秒了，对吗？
1: 现在已经超过了100秒。
2: 稳住！
0: 来，谁也不要动，让罗老师自己调整。
2: 现在已经超过了100秒，罗老师已经突破了他自己的世界纪录。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将36条板凳拼出的丰收龙高高的顶在了头顶上，并且100秒以上的时间。
1: 朋友们，101.96秒，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2: 太了不起了！
0: 向您致敬啊！太了不起了。
1: 之前有没有想过今天能挑战成功，并且能超过自己的吉尼斯纪录？
3: 没想过。今天刚才那个你叫我跟我说要挑战的时候，感觉确实没谱。因为今天来的这个舞台，一个是太阳太刺眼，
1: 是
3: 还是舞台是软的，它那个走去那个还有高低不平，就是有难度，心里没谱。但是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我就把牙关咬紧，
1: 是
3: 一定要挑战成功，向那个全国的观众展现我最好的一面。
2: 在这样一个丰收的舞台上，我们以打破世界纪录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来致敬丰收，礼赞丰收，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礼物。但是据我的观察哈，我觉得以罗老师的身手来看，应该不止这一项绝技，
3: 还会那个双人力量。
2: 那今天能给我们展现一下吗？
3: 搭档没来。
2: 哦，搭档没来，
1: 没事儿。你们那不是有小哪吒吗？
0: 我替罗老师说句公道话啊，双人力量要的是配合，要的是多年的默契。
1: 罗老师，您觉得和小哪吒搭档有信心吗？
2: 我来了。哇，自告奋勇啊，我们的小哪吒。
4: 你好，你好，罗老师。
5: 你好，你好。
4: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我师父说了，只要是舞台，咱就得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看，你说对不对？
3: 好。
0: 一老一少首次合作。
1: 哦，直接把哪吒托举起来。啊，
2: 非常顺利地完成了第一个托举动作。
1: 这也是力量与柔性的一种结合，刚柔并济。
2: 丝毫看不出来两位是首次合作啊，感觉很有默契。
0: 第二个动作。
1: 哇，有点倒挂紫金钟的感觉啊。哦呦，
2: 哇，这个很有难度啊，
1: 这腿直接掰过去了。
0: 我跟你说，今天的这个太阳光对于做高空表演的人是很有影响的。
1: 是
2: 好。
1: 这有点双飞燕的意思啊，
2: 这是人桥的感觉。接下来我们是第四个动作，升级这个动作的难度。
1: 58岁的罗老师还能把腿蹬起来，
0: 掌声在哪里？
2: 太棒了！
0: 这是我们两代杂技人之间的一个传承，只有平时的扎实的基本功的训练，才有今天的临时搭档，却能够异常圆满的一次表现。哇
2: ！这个动作难度太高了。
0: 我有一个临时的想法，我觉得呢，我们两个队组合不要再分开了，就是合成一个队，让他们一块儿去参加风晚吧。
3: 这小女孩这个基本功特别好，所以我相信她。
2: 小哪吒有啥感受？刚才的这个首次合作，
4: 主要是我特别信任罗老师啊。你看罗老师这一身腱子，哇，多么的有安全感啊，特别的信任。
1: 啊，小哪吒，你今年多大？
4: 我今年18。
1: 58岁，18岁，
2: 中间相差40岁，
1: 这就是杂技界薪火相传，真棒！
2: 我觉得这也体现出了咱们乡村文化能人的这种超高的技艺和对于自身

0: 实力的绝对自信。
1: 是，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两位，这一老和一少。罗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顶上中国龙，顶板凳，把板凳上挂满家乡的特产，向全国观众展现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我的家乡。
0: 谢谢罗老师。
3: 谢谢罗老师。
1: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有请下一轮的选手闪亮登场。
4: 我踢足球快20多年了，足球是我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哦，我还有一个搭档，就是他。
5: 刚刚那家伙就像我亲兄弟一样，对我来说，他比足球更重要。足球的魅力远不止于此。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7: 大家好，我们是一群来自江苏如东的空竹姑娘，我们热爱走空竹。我们的家乡如东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小城，不仅有黄金海岸线，还有千年风情的奔茶古镇，欢迎你来如东做客。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
1: 帅哥靓女，
8: 是啊，而且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丰收特产，一看都是好吃的。
1: 是。
9: 这个是我们如东的东方花糯玉米，这个是胚芽米，这个是如东崂山鸡，那个是海苔，
8: 每一种感觉都非常的美味。那看看你们那边有什么呀？
10: 我们带来的是贵州策亨的豆干，安徽砀山的酥梨，还有江苏阜宁大糕。
8: 你们俩人带来了三个地方的特产。
11: 因为我们一个来自贵州，一个来自安徽，但是我们现在定居在江苏。
8: 今天分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竞演呢？
12: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表演的是花式斗空竹。
11: 我们待会儿给大家表演的是花式足球。
8: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1: 哇，背后接球，这是基本的花式足球动作。花式足球有的时候是双档也有单档的啊，双档就要考验两个球员的配合，

0: 请主靠街。哇，需要多默契才能达到如此娴熟的程度，游刃有余。哦，然后直接是投到了网窝之内。哇天哪，哇天哪，不可思议。欢迎拉风组合。我跟你说啊，拉不拉风？
1: 确实刚才那个劲头啊，那个动作很拉风，但是我有疑问啊，刚才这一套表演当中这没咋看到脚上的功夫啊。
0: 花式足球有一半是上身、头、肩、手，另外一半是脚下功夫，对吧？所以我们是先藏一把，然后慢慢的给你抛出另外一半，这个脚下活到底什么样。颠球最基本的，哇、哦、ATW。 哇，这非常难。
2: 哎，往回走一走，往回走一走。哎，
0: 这是用头的侧面，然后在顶肩背后再接脚背后。小罗不是小罗啊，脚下活非常的干净利索。哇哇，鲤鱼打挺然后再接。哇哇哇
1: 哇哇哇，还有空翻，
3: 太棒了，
1: 这没有个十年八年的都练不出来，实打实的功夫哈。那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一个更厉害的。
2: 哪个？
0: 我们不仅脚下有活，我们嘴上也有活。
1: 来展示一下
4: 好吧。
2: 来，我来展示。
0: 小罗加油。
1: 哇，两个。哇，两个。
0: 我天哪，
1: 太厉害了。
2: 我刚才你这是自己给自己蹬，我给你手抛球你能接住吗？
4: 没问题的，试一下。
1: 贾老师啊，好好配合他，好好配合。
2: 你放心，你放心，来。哎呦，哎呦，怎么办？
1: 这样，贾老师啊，咱们呢还是要好好配合他们。
2: 好好配合。
1: 注意这个，好好配合。
2: 好好配合。
1: 好好配合。
2: 准备好了吗？嗯。
1: 来吧，开始。
0: 假动作呀。
1: 哦、哎、太厉害了。
2: 我个人有一个新的想法。
0: 又挖坑。
2: 刚才你那个两个足球转的还是很不错的啊。嗯，我打算给你换掉其中一个球。哎，还敢不敢比试了？
4: 换什么球啊？
2: 我给你们换一个比这个足球还要这个好很多的一个球。哎，乒乓球。
4: 这个我玩不来了，要么乒乓球和足球合着玩一块好不好？
5: 一起。哇，
2: 可以啊，
5: 来
2: 试试啊。
1: 能行吗？
0: 好，准备挑战开始。哦、哇，
1: 把一个乒乓球给
5: 一个、两个、三个，
1: 球吞到嘴里了。现在他的嘴里面有三个乒乓球，
0: 对，然后手上还要转着足球。
1: 哇，这球被吐出来了。哎呀
2: 哎呀，可以了可以可以，
0: 这也行啊，
1: 这也可以。把这球喷出来之后他还能掉回去然后再喷出来。
2: 这太厉害，这太厉害，这太厉害，可以了，我觉得可以了。
0: 我实话实说，花式足球我见过很多，我第一次见嘴里边吐乒乓球的。
1: 我想问一下，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因为我是布依族的，想将我们布依族的文化融入进花式足球里面，然后让花式足球更好玩更有趣，让更多人喜欢足球，然后我们组团去苏超去春超当啦啦队。
1: 谢谢。
0: 有请
6: 下一组的选手闪亮登场。
1: 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啊，真是花样充足啊，而且啊整齐划一
0: 转起来。好，

原地单手翻跟头，哦，背身旋转。

0: 咱们今天啊，户外还有风，
1: 风一吹就会影响这个空竹，为他们的表演又增加了难度。
2: 当然对他们来说没有问题。哇！
0: 好听，
1: 来接住了。哇，
0: 厉害！
1: 太棒了。
0: 哦，一根绳两个空竹。
1: 两个人配合着抛接，漂亮，厉害，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啊！这是花样空竹啊。哇哇哇，这个太厉害了，这个
0: 扔着绳子在那来回转啊，都和鞭子似的。
1: 哇，还能有鬼步动作。

0: 跳绳在街。哇哦！
1: 哇，太棒了，太厉害了！
2: 这可怎么玩呢？
1: 长绳也能表演空竹吗？我们来看一看。
0: 哇！哦，绕他身上。哇！哦，他还能跳。

0: 个人
1: 难度越来越高。
2: 而且还是两个空竹一起走动
0: 转，
1: 好嘛，转成了电风扇。太了不起了，我觉得个个是能人，个个了不起。
0: 好哇，
2: 太精彩了。空竹呢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啊，在我们这些姑娘们的手中，可以说把它抖出花来了，抖出时尚范儿，抖出潮流来了。
0: 配合太默契了，尤其是三个人站在一起，然后用一根绳完成空竹的表演，三人一心，这很难做到了。你们练空竹练了多长时间了？
3: 练了有6-7年了啊。如果说中间出现了一点点偏差，都会导致我们失误。
0: 是，刚才又是静姐看得目瞪口呆。
2: 姐要不要体验一下？可以吗？
3: 可以，没问题。
2: 静姐，你这个环节的任务就像你的名字一样，静静地站在这里保持不动。
0: 仿佛在跟空竹共舞。
2: 你看今天是我们队的队员，我想我们期待他们能在现场给我们带来更极限的一些挑战，能激发出他们最好的水平。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三节当中有一节抖空竹，就最上面那个姑娘，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升级版本的，就是2节甚至有可能是3节。

0: 节同时抖空竹。
1: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你想想，三节他这个手是要固定上个人那个腿的，他拿哪只手再去抖空竹啊？
2: 我觉得您是行家哎。
1: 真的呀，
0: 说到了关窍。
1: 因为他一定是一个人扣着另外一个人的腿的，他只能上面那个人在抖。
3: 要不要做一次这样的极限挑战？有没有这样的勇气？
2: 我觉得我们这个技巧在训练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成功过，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挑战的话，可能30%-40%左右。我们是为了登上丰晚的舞台拼了，
3: 拼了是吧？
0: 拼了！
3: 来，交给夏雪和她的队友，加油！
2: 我们这个动作，全国没有人去练这个动作，因为它太难了。
1: 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0: 我们现场也是准备了安全绳，来保证这个环节的挑战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进行。好，现在已经开始抖起来了。哇，3个3节同时进行，
3: 成功率不到30%。
0: 他们还可以改变方向。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好吗？还好吗，姑娘们？
4: 摔下来的时候我还是挺害怕的。我在高空的时候，旁边没有参照物，然后没有点，就非常的空。我掉下来之后，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是有点慌的。摔下来之后，腿也更加抖的，其实还挺害怕的，也就是顾不上上面那个人了，自己直接跳下来了。
5: 其实我刚上的时候，我的头发就被踩住了，然后呢，整个人都在仰在后面，想着坚持一下吧。但是呢，最终还是掉下来。掉下来之后，我们三个确实非常的慌，但是我们三个就是非常顺序的调整了一下心态，然后呢，我们想再挑战一次吧。
6: 姑娘们准备尝试第二次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你看看最下面的几座的姑娘，也就是在体重在80斤左右。
3: 要坚持10秒钟的时间，成功率只有30%-40%。
0: 刚才夏雪讲到了，全国没有人挑战这个项目，因为它太难了。那今天为了确保安全，我们也上了安全绳。来，已经开始抖起来了。
2: 稳住，别动，别动。
3: 现在做最后的准备了。
0: 我们来看，三节全部抖起来了，10, 9, 8, 7, 6, 5, 4, 3, 2, 1，成功！
3: 太厉害了！
0: 太棒了，太棒了！
2: 紧张死我了！
3: 我的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挑战之前说我们的成功率可能只有30%，但今天我们完成了它。
3: 关键是什么呢？
1: 多问问这个底座的姑娘，身上负重在
3: 接近200斤。
1: 对，你是一个当时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7: 就是要把他们稳住，然后不要让他们掉下来，
1: 提着一口气完成这个。
3: 夏雪，你有想到吗？
2: 我没有想到，所以我说他们三个拼了。
3: 把掌声送给你们，
0: 谢谢
2: 谢谢。
3: 有幸登上丰晚，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2: 为我们如东编排一个属于我们如东文化特产的一部杂技情景剧，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认识到我们如东的海洋文化和如东特产。欢迎大家到如东做客。
0: 可以说是一根绳一双小手就完成了千变万化啊！
3: 是，
0: 而且在姑娘们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敢于挑战的精神和不设限不服输的韧劲儿。好的，我们再一次谢谢夏雪和你的队员们，谢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紧张的竞演比拼继续，我们开启下一轮的竞演。
8: 哎，那我们队即将出场的这位能人可是平衡界的天花板。哎，
1: 巧了，我们队推荐的这位乡土文化能人呢，他是平衡界爷爷辈的人物。
9: 大家好，我是金泰明，阮钢丝是我30多年的伙伴。
10: 普通队会议，沿途别傻着走了吧。
9: 还有时间，
11: 加油加油！
9: 今天我带着我的拿手绝活，即将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2: 大家好，我叫梁毅。

0: 祥，今年71岁了，大家都叫我梁伯，也有人叫我是老顽童，我有很多个身份。今天我是滑板达人，我将带着我的小伙伴们一起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完成一次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挑战，希望我们能够成功。
1: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欢迎各位啊，这是老中青都有啊。
3: 是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什么丰收特产。
0: 我带来了两样东西给大家看看，第一个豆瓣酱，豆瓣酱是什么？川菜之魂。第二个竹笋，咱们四川吃笋子的方式有很多很多，
2: 很安逸，很拔丝。来看看我们这队啊。
4: 大家好，我是金泰明，今天我负责来表演，我们的伙伴来介绍我们的家乡特产。
5: 大家好，今天呢我带来的家乡特产是我们的元阳稻秋大米。这个元阳大米呢是生长在天然的弱碱土地，而且呢是采用黄河水自流灌溉，同时上面种的是水稻，下面养的是泥鳅，确保每一粒大米软劲香甜。
2: 那金大哥，您今天带来的表演项目是什么？
4: 我表演的是一个非常需要平衡的一个技巧，叫做走软钢丝。
3: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2: 哇，一个360度的旋转，
6: 我现在已经双脚站在了软钢丝上。
7: 这是划水还是找平衡呢？
6: 要找到这个重心的平衡。哇，走起来了，
7: 又转个身儿。他这走钢丝了，走钢板了，觉得比我这走平地怎么还走得稳当啊。
2: 在平地上行走一般，好似鱼游大海，鸟上青天，随心所欲，不需惩罚。我的天哪，还能够在绳上劈叉。
7: 看看他要干啥啊？中间他有什么花活？一个手拽着，发生了什么？翻俩跟头，
6: 一个亮相，哇，太帅了！这个现在是在左右的摇摆摇晃，
8: 我荡起来了，这是在钢丝上可以荡秋千。
2: 它和绳融为一体了，天人合一，不断地操控着绳，然后再用脚发力，来回的摇摇晃晃。再来看金泰明，
6: 这是双手抓住软钢丝，然后
7: 两只手攥住钢丝绳，在这倒立。我
6: 这个太厉害了，
2: 在平地上倒立都很艰难，他居然能在绳上完成倒立，
8: 真的是太棒了。
2: 又是一个旋转下绳，很完美的演出。哎
3: 呀，我们队的金泰明算不算平衡界的天花板？
9: 哎，确实是有真功夫啊。而且我刚才在下面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太难了，我这心就提在嗓子眼儿，因为你看他那个软钢丝就那么细，
7: 这个有多粗啊？
4: 平时看直直的硬钢丝比较多，它的粗度是比我们大拇指还要粗，而我的软钢丝呢，还没有我们小拇指粗，只有0.6厘米，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平时用的一次性筷子稍微粗那么一点点。哇，
9: 这个绝技我们看起来确实能感觉到很难，但是呢，可能我们外行人看不出它具体的这个难点在哪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软钢丝它是有弧度的，它是摇摆不定的，所以站上去它会来回抖动。第二，要常年累月的在钢丝绳上，比方说有时候吃饭睡觉可能都要在钢丝绳上来练习。
2: 金老弟，你这有点不太现实，我只听说过一个人在钢丝上睡觉，那就是神雕侠侣里的小龙女。古墓派的神功
6: 还真是。
4: 你知道吗，我们老家人都称我为小龙男。
2: 小龙女
4: 会在钢丝绳上睡觉啊？我是小龙男，我也可以

0: 在钢丝上睡觉。
1: 真的假的？
0: 不止可以睡觉，我还有更加有难度的动作。
2: 来，有请小龙男。
3: 这是要睡觉了吗？
1: 怎么样？哎呦，还挺舒服躺的。
2: 昨晚睡得怎么样啊？今
1: 天哇，高速旋转。哇，哎，不仅能睡觉还能转，
2: 这就是做噩梦了，
4: 完全的融为一体的这种状态。
2: 对，天人合一了。哇，在钢丝上倒立吗？
4: 这是要倒立吗？现在是头顶住了软钢丝，
5: 该不是两只手都要放开吧？
3: 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啊，真不行啊。这不行啊。
2: 我挺感动的，当时所有人都劝这个金大哥，你别试了，你别试了，你不要把两只手都给松开，害怕的出现危险，但他还是勇于挑战。
0: 我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一个人，我觉得别人能完成的我肯定也能完成，别人完不成的我也要在舞台上把最好的自己展示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3: 金老弟，我跟你说，这四个人里有一个人呢特别的好学，尤其是对武侠学他极其感兴趣。
4: 是
3: 你这样，你指导指导他，来一个钢丝上睡觉
2: 可以吗？
0: 兄弟，我先做一下示范啊，您看清楚了，慢慢的坐下来，抓牢钢丝，把一只脚抬上来，另一只脚慢慢抬上来，这样就完成小龙女睡钢丝了。
3: 没问题，没问题。
1: 来，
3: 苗林已经学掌握了，
0: 慢慢躺，对手抓牢了。
4: 这个学武林绝学是不容易的。哎
3: 呦，你不过你的形象。
0: 来，先抬一只脚，抬一只脚，对。
3: 哎呦，这就上去了。
0: 对对对，
3: 放得非常好。
4: 现在我感觉是。
0: 来，慢慢抬。
4: 哎，有点意思。哎呦，
3: 成功了！
1: 成功了！
0: 来，掌声鼓励一下。
3: 掌声给苗林。
0: 来，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来，三、二、一。
1: 哇，真的可以啊。
3: 来，给苗林一些掌声。
1: 哇，太棒了。
3: 杨过，
0: 慢点，慢点。
2: 还行吧，完成的
0: 确实太棒了，你的平衡力会非常好，
2: 是吧？打呼噜了吗？
3: 打呼噜了，真的。
4: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传说中的武林绝学哈，还有更绝的吗？
0: 今年既然来了咱们的丰收集结号，我想把我挑战的负重走钢丝现场带给所有的朋友。
2: 多少斤？
4: 多少斤？
0: 150斤的重量。啊，
2: 能不能超过150斤？比如说我找两个成年人，200斤左右。
0: 我没有把握呀。
2: 要不要挑战一下在我们丰收的舞台？
0: 我也不知道谁有100斤呢。
2: 俩女士怎么样？
1: 啥？不是，
2: 因为我和贾旭明体重肯定都比你们俩要重。
1: 挖坑挖到我这儿了。
3: 他们两个女士我是同意的。
2: 金大哥同不同意？
0: 就尝试一下。
2: 大家想不想看？
4: 你们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1: 那我们队的我必须得支持。
6: 上就上呗，选我上那就来呗，那有啥好害怕的呀？我就特别相信金大哥，他是我们队的，肯定没问题。
7: 还是会担心会害怕，这是本能的一种怕。但是呢，我是想去相信金大哥的，我觉得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0: 来，你俩像坐秋千一样啊，坐上去，然后两位助理把这个两位美女给慢慢的拖上去。

0: 松手。来，给家宝和静姐掌声鼓励一下。
1: 家宝已经开始真是打心眼里的在发颤呢。
0: 金大哥准备走上软钢丝。
2: 加油！

0: 去缓一下。
1: 说实话，今天太热了，眼睛里全是汗，我再调整一下。
2: 平时我表演的时候负重走钢丝，也就是最多150斤左右，今天体重可能都达到了200多斤，因为我身上这个杠杆呢还有大概30斤左右。再个，今天是在室外表演，平时我在室内或者是硬地面上表演，跟这个舞台它是完全不同的。刚开始我上去先试验了一下，我觉得整体来说它是有点颤抖的，我刚开始可能就对这个舞台不太适应，对这个重量也没有把握。行的话咱们继续往前走，不行的话肯定咱们还得继续调整。
1: 来吧。
0: 好，嘉宝和静姐都已经坐上去了，
3: 两个手抓好绳啊，
0: 保护好。
1: 来吧，所有朋友掌声加加油啊。
0: 来，金大哥加油。来，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保护。好，我来保护嘉宝啊。好，现在金大哥已经是走上软钢丝，马上就要步履向前。再找平衡。漂亮，倒走倒退，哇，这是荡起来了，再荡秋千一样。

0: 境界，什么心情？
1: 其实坐上去的时候，我觉得真正的害怕是不出声音的。当时我就听家宝妹妹在旁边，已经害怕的不行了。我想这是我们队的金大哥，我害怕我也不能出声，所以我这双手紧握着旁边这两个绳呢，我就想咬牙我要挺过这几秒钟。但是金大哥真的是特别棒，安全的把我和家宝妹妹放了下来。一上那个钢丝，他那个高度一起来，我马上就觉得有点懵，然后我真的就在上面像荡秋千一样那种感觉，你不知道谁在控制这一切的发生，然后你自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本能的这种啊，会怕，然后会大喊啊，会叫，然后直到下来那一刻，我都在想我要平复情绪，我是没问题的。但是其实那种怕通过手的那种颤抖，它是能够传达出来，能够表现出来的。
2: 直到我走到最后一步回到桌子上的时候，我心里才把这个气给放下来。200多斤，我自己也没尝试过，感谢他们的信任，感谢他们的大胆，还有今天的挑战成功。
0: 言而总之，三位都勇气可嘉，要把掌声送给三位，挑战成功，
3: 挑战成功。问一下金大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想跟咱们的丰满的导演组提个小小的请求，
0: 说
2: 希望到我们的家乡的丰收果园，丰收麦田，丰收稻田来进行拍摄。我会挑着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来在钢丝绳上表演杂技，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卡我们的家乡。
3: 说的这个想法真好，而且是把自己的绝活绝技用来更好的展示和宣传家乡。其实我想我们很多乡土文化能人就是这样，他们非常的低调质朴，可能甚至不善言辞，但是他们就是用着最朴素最真诚的方式表达着对于家乡的热爱。再一次把掌声送给金大哥，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0: 谢谢金大哥，谢谢。

0: 你们金大哥啊，真的是平衡界的天花板呀！哎，
1: 对，而且这个节目有网友也说了，是中国乡村达人的天花板。哇！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有请
2: 下一组的选手
1: 闪亮登场。
2: 划着板儿，这就来了，漂亮的亮相。
3: 身着这个川剧的戏曲服装，搭配着街头滑板，这是传统与现代的巧妙融合。
2: 踩着滑板如履平地，
3: 你看这滑板上的动作也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啊。
2: 踩后板扬起，

0: 个动作太灵活矫健了。
1: 嚯，这个亮相帅啊！最后又是通过变脸，让大家看看庐山真面目。这就是滑板与川剧的结合，
0: 真的太精彩了！为你们点赞！哇，
2: 欢迎梁鹏，帅！哎呦，梁博，刚才您带着这队员一进场，我感觉这又是体育场，
3: 特别有范儿，很酷。
2: 想问一下，您是怎么想到将这个滑板跟川剧变脸融合在一起的？
4: 这里有一个板友呢，就是说他是川剧变脸的非的传承人。那么我们就在想，我们来参加这个丰收节，我们能不能够带一个没有的这样一个项目？所以我们把就是川剧的变脸和这个我们的滑板做了一个混搭。
3: 你看我们对这个节目怎么样？有对于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和发展，同时还有现代的潮流元素。
5: 这个71岁的大爷玩滑板我是第一次见，然后玩滑板还能川剧变脸我也是第一次见。刚才视频里边说这个梁博有很多个身份，我也是挺好奇的，
3: 这儿我就要给大伙儿好好介绍一下哈。咱们梁老师呢，除了滑板老顽童这个身份之外啊，还有这个健身房撸铁秀肌肉，还有这个环塔沙漠玩漂移。

0: 这个仍然好像是比较喜欢这样接受挑战吧。比如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混搭，实际上我们就是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滑板的小伙伴学习变脸，我们变脸的这个小伙伴呢，用半个月的时间学习滑板，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1: 是，刚才我们都是在外场看您的表演，
0: 是
1: 现场观众啊，很遗憾没看到。您能不能在这儿再展示几个滑板技巧？
0: 秀一个，
1: 秀一下。
2: 梁博这哪像七十一呀？17。哇！
1: 再来一个。来。哇！横扫千军。手板真厉害，真厉害！
0: 让我们的小板友来秀一个。
1: 小板友啊，你今年多大了？
3: 我今年10岁。
1: 10岁，学滑板多少年了？
3: 学滑板5年多了。
1: 给我们秀几个。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5: 我
1: 太喜欢这个了，
5: 梁老师。那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0: 为我们四川家乡做一个代言。咱们四川还有甘孜、阿坝、凉山，真的是山好水好，它有很多好的产品，但是呢，因为比较小众，所以很难让大家看着。我想我有幸的话，我为这三个州做一个代言，让他们的产品能够发到全中国去。
1: 感谢梁博。

0: 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您也为我们每一个人做了一个很好的人生榜样。三月耕耘，九月就一定会有收获，就像种地一样，把一件事儿做到极致，总会迎来大丰收。谢谢梁博，谢谢所有的滑板队员们，谢谢你们。下面请第四轮选手闪亮登场。
1: 吉林省吉林市的
2: 乌拉乌拉组合，
1: 我们即将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我们太激动了，让我们用歌声来感受一下东北人的

0: 啊，
1: 就是有那种庆丰收团圆的那种感觉了。欢迎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
2: 拥抱的普拉乡亲们，大家好。今年又是大丰收，看看俺村里的，咱自己种了大枣，种了西红柿、柿饼、苹果，还有桃子。
1: 接下来我们用我们独特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
3: 好。千年的历史记载在药书上，耐寒的神草生长在东北山林的土壤，
4: 寓意吉祥福气，长寿又健康，这是东北三宝之一人参百草王。
1: 您看三个宝贝给我们带来的也是当地的三宝啊，黑参片，还有这个桦树汁，还有灵芝包子粉，这都是好东西啊。那咱们这一轮两组选手都带来什么表演呀？
2: 那他们唱过了，那我们就来跳一段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刚才跳得太动感了，
1: 跳得很整齐呀、
4: 啊。啊，那所以我就有个疑问了，为什么我们这个舞团的名字叫村里大妈跳不齐呢？这不跳得挺齐的吗？
5: 有俺都是农民，田埂上呀，菜地里边啦。里边了，俺站到哪儿跳到哪儿。平常俺都是一锄头呀、镰刀呀为乐器，很少听正常的音乐，所以说就跳不起。
4: 哎，我想问一下，那为啥要选择练街舞呢？
5: 去送孩子上课的时候，听见那个街舞音乐一听，心里边一激灵。哎呦，这个音乐那么好听呀！
1: 是，
5: 都可激动，光想跳起来。就这样，俺也喜欢上跳街舞了。在俺村里边了呀，俺也是有可多粉丝嘞。
6: 我是真在网上看过这几位姐姐在田间地头跳舞的那个短视频，
7: 在村里面引龙鱼，

0: 心中有热爱，人生处处是舞台呀。
1: 说的太好了，
0: 回头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就是你们村里头有什么演出啊，你就叫着我们几个。
2: 可以呀、俺在俺村里边可出名了，俺村里村官都是俺几个来挑嘞，
0: 台柱子啊，这是。
2: 俺如果有幸登上风湾，俺想进军村官嘞，俺想闯到国外，让外国人看看俺中国大妈的气质。
3: 走出国外谁当翻译呀？
2: 我们有呀，我们的鱼姐姐英语相当好了。
4: Hello everyone, my Chinese name is 于清华 ，my English name is。Helen, I'm 74 years old. 虽然我74岁了，但是跟他们一起跳舞，特别是跳街舞。
5: I see.
4: Very happy.
5: Helen, 学了多久的英语？
4: 跟我的外孙一起学的，学了20年了吧？
5: 就是50多岁啊，才开始学。
4: 是。
5: 然后现在呢？
4: 教村里孩子们学英语。哇，
5: 太厉害了 ！Wonderful。
0: 每个年龄段都每个年龄段的精彩和无限的可能。
4: 要不给大家表演一个 Rolling in the Deep？ 哇 ！This is my year starting。

0: 炸裂炸裂炸裂，
1: 我觉得真的是带给了我们满满的能量哈，让我们觉得就是非常的受感动，也非常受鼓舞。
0: 最后再问一下，咱们舞蹈队有机会登上风晚，各位姐姐们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俺不光要让大家看看俺的精气神儿，俺想让咱全国观众去俺村里边走走坐坐，吃吃俺的现摘的果子，去俺田间田间地头跟俺一块跳跳舞，这是俺最开心的事儿。
0: 中。其实姐姐们也通过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
2: 对，
0: 有梦想，你就要勇敢去追求。谢谢各位姐姐们，
1: 谢谢为我们带来的活力和能量。
0: 姐姐们跳的可太带劲儿了，我跟你说，太有活力了，我还沉浸其中呢。
1: 别沉浸了啊，那个赶紧有请我的吉林老乡登场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1: 请投下神圣的一票。

0: 好，经过我们的统计之后，村里大妈跳步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选手，
1: 祝贺你们，谢谢，也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选手，你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那么今天所有选手的表演呢，都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去给他们点赞并分享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没错，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本期丰收集结号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3: 这里是我的家乡四川省彭州市，全国著名的蔬菜之乡。我的家乡拥有彭州莴笋、彭州大蒜、彭州蒜苔三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4: 人家俺们村的葡萄和大豆大丰收，欢迎大伙来品尝。
5: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5: 丰收集结号，
6: 我们来了，
7: 我来了。
8: 铲斗啊，是非常大型的一个机械，然后用它来垒这个酒杯，要用好这个巧劲儿，
0: 要很准确的压到打火机的开关上。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2: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3: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地去做。
4: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爸。
1: 叔，您别生气了。
2: 我没生气，我就是想起来上学的时候的一个词儿，出离愤怒。
1: 是我的错，我提的想直播扩大影响力，可我真没想到一下子变味儿了。
2: 佳丽啊，这事儿不怨你，你说我就想当个厨子，怎么就这么难？
0: 爸妈高兴，大家就高兴。
3: 现在的直播带货呀是风口，好多人都赚大钱了。
2: 我和你妈妈这辈子就没赶上过什么风口，全在浪尖上。都什么岁数了，还这么头脑发热？
3: 男女之间成熟定律，男人越爱女人，就越不成熟。啊？
2: 你小子懂得挺多呀。
3: 那您都懂，我再不懂，我还怎么混呢？
1: 说什么呢？
3: 父子之间的秘密，咱们还是快想想怎么把这个风口给度过吧。我妈要是不高兴，大家都不好受。
2: 我可不干啊！我现在想起这事儿来，我这身上就起鸡皮疙瘩。你下去告诉你妈，那我也是个有脾气的男人，我不能什么事都顺着他。
3: 男女之间脾气定律，越被女人爱的男人越没脾气，越被男人爱的女人越爱发脾气。
2: 又是网上说的？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吗？出离愤怒。
4: 我都设计好了啊，大厨在厨房，就在他那个灶台前面，然后拿这个强力喷雾，唰，一喷，然后说，强力去污，不留痕迹。这时候佳丽这镜头唰就怼上去，然后大厨就开始说话。
5: 哎，天天，你爸爸要说的话嘞？
6: 已经写好了。
5: 能不能注意一下你的工作态度啊？看看你阿姨把你该做的事都做了。哎，大姐啊，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4: 没事刷视频呗，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这一块呀，佳丽比我懂啊。佳丽，我这么拍对不？
1: 你这么拍就拍了个强力去污，那还有不粘锅不粘油的围裙，
7: 还有这不粘油透气且抗氧化的帽子。
5: 对对对对对，大姐，还有这个面膜嘞，什么润肤啊、保湿啊、抗油烟啊，咱们可以一块上，
4: 一起呀、啊？啊，那我还得研究研究。
5: 好，哎，天天，你爸爸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这个工作还是没有做到位。
1: 叔叔在上面化妆呢，得把这些都穿戴上。
5: 真磨叽！哎，天天，去把你爸爸叫下来。
1: 哎，给叔叔点时间，挺不容易的。
8: 我来了，我站哪儿？
1: 在这儿，
4: 这儿，这儿，这儿。
8: 还需要我拿什么吗？
4: 你就别喊了，去去去，别去。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说话，开播了已经啊，
1: 播着呢。说话，
0: 我说什么？爱做饭，懂生活，直播间的同志们，大家好！宝宝们，大家好，我是庄大厨，
1: 我是个厨师，但是今天不做饭。
2: 厨师不做饭，
1: 啊，我今天不做饭，给大家推荐大家一直在寻找的，宝物，
0: 推荐什么？
1: 啊，对，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围裙，啊，这个围裙好，这个围裙不沾油。
2: 哎呀，这厨房里这么多油，它怎么可能不沾油呢？不，你穿它干什么？
1: 这是个炒菜的锅，叫不粘锅啊。
3: 不放油，
1: 不粘锅，对，不粘锅。炒菜的时候可以不放油。
2: 对，炒菜为什么不放油呢？啊，
1: 不放油炒菜好吃吗？啊，还有这个铲子，这是个炒菜的铲子，啊，这个铲子，宝宝们，这个铲子我倒可以，说句良心话，我倒是一直用这个铲子，炒菜，这个铲子是不错的。
3: 其他功能。
1: 还有其他功能？
3: 对，
1: 除了炒菜，他就是生气的时候可以把它扔掉。还有这个帽子，他们说是防水的，不沾油，它肯定就不透气嘛。满脑门子汗，炒什么菜？不干了。
2: 都该。
3: 哎，宝宝们，刚才那宝宝饿了，吃饭去了。
4: 对，再见。

0: 强哥，哎呀，你要找我就去村委会嘛，按照现在的形势就没必要搞得跟像地下工作一样嘛。
1: 我不去村委会，村委会人多还得打招呼。
0: 人多不好吗？你现在是网红嘞。
1: 别给我提这俩字啊，我不开心的。
0: 哎，好好，那有什么事你说，我那真的还有好多工作。
1: 我不想干，我要离家出走。
0: 哎呦，你搞什么？
1: 你看不出来我病了吗？
0: 我看你不是病了，你是飘了。怎么了？当了几天网红赚钱了啊？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了？你要什么？你说啊。
1: 林书记，讲话要凭良心。哎，
0: 怎么了？
1: 自从你让我接了这家农家院，我给你提过任何条件吗？你讲这样的话，
0: 那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嘞？
1: 我就想跟你说说话。
0: 说说话可以啊。哎，那是以书记的身份还是以你表叔的身份？好，那就书记吧。张强同志，你的农家宴已经是我们村啊，不是我们乡的知名企业了，你怎么能说不干就不干了嘞？啊，文化旅游是我们的主打项目，你的农家院贷款都是我们村委会牵的头啊。我们福鼎今年要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啊，你要在这决胜之年关键时刻掉链子吗？你是党员，你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啊。干嘛干嘛干嘛？你再抠就把我们祠堂的墙给抠坏了，公共财产啊。哎呀，好啦，那有什么事跟你这个表叔讲一下嘛，好不好？
1: 林书记，谢谢你今天能来啊，我回去了。
2: 哎，这
0: 兄弟，行了吧？
1: 哎呀，强哥，
0: 你到底怎么了嘛？

0: 我累了。
1: 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0: 你说我就想踏踏实实做个厨子，就想做个厨子，他怎么就不让了？
1: 谁呀？阿娇吗？还是你新来的亲家？
0: 哎呀，都不是，是现实，是现实不让。
1: 你现在农家宴还亏很多吗？
0: 那倒没有，现在基本上持平了啊，而且是越来越好，但是离着赚钱那还长着呢。贷款到了期，我万一还不上，你说我怎么办？
1: 要不要我们村委会出头，去找农信联社，我们一起上台下？
0: 别！村委会对我支持已经够大的了，我不能再给村委会添麻烦来。合同就是合同，白纸黑字，我签的字，我画的押，我得还呀、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
1: 强哥。你看一下你还能扛多久，如果真扛不住你就跟我讲，我个人帮你凑一下。
0: 你
1: 怎么，你瞧不起我？
0: 算，你算了吧。
1: 哎呀，你看这么些年你见我换过衣服吗？
0: 啊，没有啊，一直你就穿这一件吗？
1: 我跟你讲，都存着呢。那钱就像那海绵里的水，啊，挤一挤还是有的。
0: 你这句话嘛，讲的还像表叔讲的话。
1: 我跟你讲的话可不能告诉阿娇哦。
0: 是好事吗？怎么不能讲呢？
1: 怕他告诉我老婆。哎呀，我懒得解释嘛。
0: 啊，闹了半天你跟我一样，你怕老婆啊？你比我还怕老婆。走吧。到我店里炒两个菜，咱们喝一杯。
1: 哎，不行，我工作时间呢，不能喝酒。
0: 那喝啥？
1: 哎，我还得回村委会呢。走
0: 哎，回来了，我去给你搞点吃的啊。干嘛？哎呀，没事啊。实在不行咱再试试啊。
2: 哎，对不起。
3: 我知道你是怕还不上贷款。
2: 开源不成蜡就节流，明天开始节衣缩食。
0: 什么意思啊？
2: 不吃了。
0: 什么不吃了？
2: 饿着。
0: 哎，你这一股子一股子的，那今天晚上能不能吃点啊？

0: 阿姨，我来吧。哎，嘿，我去。
1: 妈，你这是？哎，
2: 我跟那个供货商说好了，不用退回去了，免费的。
1: 免费的你就往脸上抹啊？
0: 是啊，包装呢？给我看看。
2: 你妈也抹着呢。姑娘，你试试，冰凉凉的，可舒坦了。你，
3: 佳丽啊，你妈妈说的没有错哎，这个东西很好哎，凉凉的，还挺香。
0: 妈，这上面好多东西都写的不清楚，什么成分啊，生产日期，我看着就腻了，您二还是别用了。
3: 哎，你是不是怕你妈妈长得太漂亮了？
0: 要是有问题，脸是您的。哎，我爸呢？
3: 你爸去村委会开会了。
0: 嗯，哦，啊，那我们也出去一下。
3: 啊，干嘛去啊？啊，
0: 大海帮我找了几个木头，我去看看。他去帮姚老师拍的视频。哦，嗯，
2: 那个天天，那你不是在学什么假人啥的，非遗是怎么还整木头了呢？
1: 妈，那是木偶。哦，
2: 啊，你俩不用着急回来啊，今天家里也没啥事儿。
3: 是是是，哎，大海呢，如果要有饭的话，你们两个就自己解决一下哈。
0: 妈。你现在连饭都不管了？
2: 你不是不管，你俩不正好要出去吗？
1: 好好好，我们不回来吃了。
0: 来，给您吧。

0: 慢点啊。
1: 好，拜拜。
2: 你看看，看看，多般配，你看。
3: 哎，大姐，啊，我还是想在城里面给他俩买房子。
2: 哎呀，买房子着啥急？现在主要是要填饱咱们的肚子。
3: 你不是说了吗？今天我们只吃一顿饭。
2: 哦，对对对，咱俩减肥，咱要不吃，庄大厨就不回来了，是吧？
3: 我跟他说了，让他晚上过来给咱们做饭。嗯，哎，大姐啊，昨天那个事啊，我真的觉得有点对不起庄大厨。
2: 呀，都怪我，净想着赚钱了。那大厨往那一站，我都想哭。
3: 这谁不想赚钱啊？谁不想赚钱过好日子？
2: 嗯，也是。大妹子，有个事儿我一直没好意思问你。
3: 你就问嘛。
2: 那个啥，天天学那个是非遗什么啥的，就是木头啥的，这赚钱不？
3: 嗯，我看玄，听说他那个剧团啊，还在拉什么赞助嘞。
2: 哎呀妈，那还学他干啥？就图个稀罕呢。
3: 哎呦，人家我们家大厨说了，这叫文化高级。
2: 哦，嗯，明白了。
3: 啊，明白了，
2: 明白了，就是越高级的越贵呗。你看啊，比方说咱这的水卖3块，我能赚1块钱。嗯，那大酒店里的水20，爱喝不喝是不？
3: 大姐，嗯，就你的这个比喻啊，永远和别人不一样，
2: 是吗？
3: 嗯。
2: 哦。哎呦。

0: 理工男，你学得会吗？
1: 这里是童子功。
0: 那你才看这么多回都学什么了？
1: 你看这些提线木漂亮吗？
0: 当然漂亮了，我拍了好多呢。
1: 要是让你带回家你会买吗？
0: 不知道，看价格。
1: 姚老师说呀，这些提线木一个就要10000多块。
0: 这么贵，买不起。
1: 姚老师说这些提线木是自己雕出来的，连木和衣裳也是定制的。
0: 哦，你不会要告诉我你要做木？
1: 我要学做木，提线木。
2: 好，
0: 怪不得你找杨大海要木头呢，这个有意思。
1: 你要先帮我保密，
2: 是啊，有爱情主宰，也就是了。林子，
3: 哎，大姐，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让庄大厨中午过来做饭，然后晚上咱们俩不吃了呀？
4: 有道理。那大妹子，是不是这玩意儿该整下来了？我怎么觉得这脸有点痒痒呢？
3: 哎呦，你不说我都给忘记了，是该洗掉了哈。
4: 是，赶紧洗了吧。
5: 大姐，哎呦，怎么在厨房里洗脸啊？
4: 懒得上楼。
5: 哎呦呦呦，你这脸上抹的什么呀？来，到点换药了。
3: 哎呦，还要换几次药啊？
5: 2个小时换一次，换到消肿为止。
3: 那到底消肿了没有？你倒是看一下呀。
5: 好。哎呀，我得把它扒下来才知道消肿没消肿啊。
4: 哎呀，这回脸呢丢大了，家里回来肯定也得埋汰我。哎，庄大厨，
5: 哎，
4: 咱晚上吃啥呀？
5: 你想吃啥，我给你做啥。
4: 海鲜呗，这玩意儿可消耗体力了。
5: 哟，大姐呀、海鲜可不能吃，你两个本来就是过敏，海鲜都是发物。白粥吧，给你们熬白粥，好不好？

0: 妈，你怎么了？
1: 妈，你怎么还没洗脸啊？
2: 还要洗多少遍脸啊？再洗脸的话，皮就掉下来了。
3: 好，你俩回来的正好，两个人一人一个妈，干的扒下来，把这新鲜的再敷上去。来，我去澳洲上。
2: 哎呀，你轻一点了。
0: 叔，你这盆里是什么药啊？
3: 神药。
4: 您可别逗我了，我闻着怎么一股茶水味呢？
3: 鼻子都挺灵啊！哎，仔细的给你介绍介绍。面粉加少许的食用盐，白茶研磨成末，加少量的矿泉水就制作成了，装饰解毒，润肤膏，五副见效，十贴出根。
4: 我猜猜啊，这盐是杀菌，白茶是清热，那这面粉
3: 不知道了吧？洗排骨的时候是不是加点面粉洗得更干净啊？说明这个面粉啊能够去除细小的脏东西。
4: 真服了您了，
3: 独家秘方不许外传啊。
4: 这回他们可再不会提庄大厨怎么了。
3: 知道了。

0: 天天，站立。
1: 林书记好。
2: 哎，林书记，您来了。
0: 哎，你爸爸妈妈呢？
3: 啊，在啊，我去帮你叫他们。
0: 我自己去一下。
1: 哎，林书记，
0: 怎么了？
1: 啊，没事，没事。
0: 强哥，强哥。
4: 哎呦，林书记来了。
0: 强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不是打扫卫生吗？打扫卫生有土，女同志怕土啊。
0: 阿娇
4: 啊，阿娇，阿娇。哎
0: 呀，哎呀，你们太会玩了，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进了龙门客栈来。
4: 什么龙门客栈？农家院吧。走。
0: 哎，真是的。我来啊，我肯定是有好事啊。
4: 你说。
0: 乡里面啊，评选致富带头人，这是我们市啊争闯全国文明城市的一个内容啊。村委会决定，由你来参评。
4: 我带头人啊？哎呦，我不够格的。
0: 怎么不够格嘞？啊，参评嘛，要填好多好多资料。我想来想去，就你最合适。
4: 哎呀，林书记啊，你看我这个农家院还带着款来，我给谁带头嘛？
0: 带着款怕什么？那叫负重前行啊！
4: 绝不
5: 同意。
6: 林书记啊，哎
0: 呀，阿娇，哎呦，你这身行头，绿霞饶命。哎
6: 呀，免礼免礼。哎，林书记啊，我绝对支持我们家老庄参评这个致富带头人。哎呀，
4: 不评了。
6: 人家林书记都说了，再说我们家老庄不就应该是带头人吗？哎，
0: 我看可以。哎，要不这样，你们俩商量好，好了之后告诉我，我有事就先走了。
6: 哎，你先别走嘛，把这个事定下来呀。我觉得这个事啊，比什么事都重要。
4: 阿娇啊，所有我带头干的事，哪一件事情干成功过？
6: 评，我必须评。
0: 哎呀，你们俩不要争了，要不这样啊，你们俩商量好再告诉我。我真的还有事啊。
4: 你忙什么忙？
0: 强哥，马上要来台风了，我要赶紧组织人啊，把水果啊、蔬菜都赶紧收上来，要不然就惨了。哟，
4: 那我也去吧。
0: 好，一起。
4: 佳丽、天天都去。
0: 哎呀，太好了，人多力量大，都去。
6: 那我们两个干什么啊？
4: 你们俩看家吧。
0: 对，有你们两位女侠看家护院，哪还有坏蛋敢来呀？快走。
7: 大妹子，致富带头人这么重要吗？
6: 我要不把这个名额啊给争取下来，我们家老庄那肯定是让给别人了，那多没面子啊。
8: 哎，这大白天的怎么感觉这么暗呀？
7: 咱们不是搬着呢吗？大厨说了不能晒太阳，现在应该差不多了吧？
8: 你感觉脸好点了没有啊？

0: 皮肤糙感觉不出来，你皮肤嫩。
1: 我跟你讲哈，他要把我的皮肤搞坏了，我一定要去告他。
0: 必须的，等天天他们回来问问他们。
1: 嗯，大厨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
0: 哎，回来了，
1: 在哪里啊？我怎么看不到呀？
0: 把帽子摘了不就看着？
1: 哦，忘了。
2: 哎，没事，你皮肤还挺白净的。
1: 哎，你也好了耶？
2: 是吗？没事啊。
3: 最大风力13级，40米
4: 啊，快来帮忙！
1: 哎，来了！
3: 未来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趋向广东。
1: 累坏了吧？
5: 啊，没事没事。
1: 赶紧洗个澡。
4: 人家买这么些，吃啥钱去啊？不是给你吃的，是直播用的。
3: 全面影响。啊，
4: 哎，上级反区
3: 指挥部，
5: 慢点，我来吧。
4: 哎，拿着这尘，
5: 慢点啊！
3: 旅游区将于今日14点起临时关闭，景区关闭期间不接待游客前往景区游玩，呼唤广大游客予以谅解。景区开放另行通知。
6: 哎，大家好，还是我，庄强，我是一名厨师，但是今天不做菜，今天呢主要是呼吁一下。希望大家能够伸出你的援助之手，来帮一帮我们余景村的果农和菜农。大家看到了啊，我这儿呢有许多新鲜的瓜果、蔬菜，都是刚刚从树上和地里摘下来的，非常的新鲜，非常的好。如果大家仔细听，你看我们还在不断的循环播放台风的预警，啊，当然我不是在这儿卖惨啊，主要是心疼。主要是心疼我们这儿的果农和菜农，也心疼这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啊。这些瓜果蔬菜呢，如果不及时的收起来卖出去，那么这些好东西就都糟蹋了。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能够在我的直播间里能够下单帮帮他们。我当然一定保证啊，保证这些东西是新鲜的东西，是好东西。另外呢，也欢迎大家伙能够到我们余景村来旅游来玩，到这儿来你就到余景你好这个民宿找我庄大厨，我可以免费啊送给大家一道我最拿手的菜。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能够在我的直播间里下单啊，谢谢。对，
1: 你说他们俩都回来这么长时间了，什么事也没做。哎，这可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觉得啊，人家佳丽的妈妈也是这么觉得的。
5: 哎呀，她不是跟姚老师在学木偶戏呢吗？
1: 那玩意怎么活嘛，我觉得还不如咱们农家宴嘞。
5: 对对对，我也听人家说了，这姚老师啊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也是干别的在做补贴呢。
1: 我现在就是担心咱们家天天的将来怎么办。
5: 哎呀，怎么说人家也是非遗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听着就高级。
1: 高级又不能当饭吃啊，我们农家院好不容易扛了这么长时间，也算将将能过得去。哎，不是我老跟你提钱哈，那没有钱的话儿子以后的将来怎么办嘛。
5: 哎呀，你是不是又想说买房子的事儿？
1: 哎呀，买不买房先不说，那也不能让儿子结婚的时候吃你做的流水席吧。你没看到吗，佳丽的妈妈都着急了。
5: 不急不急，回头我跟她说说啊，面包会有的。
1: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就是不懂我们做妈妈的心。那佳丽的妈妈也是个要强的人，自己弄了一个酒水摊，给钱还不要啊。
5: 回头我让佳丽再跟她妈妈说一说。
1: 谁说都没有用，你农家院不上人的话，人家酒水也卖不出去。再说他还是那种
5: 要强，跟你一样。
1: 那谁不要强啊？他要不要强的话，能把家里养得这么好吗？
5: 对对对。哎，这句话好像是变味儿了。
1: 那不还是你们这些当爸爸的不管，我们这些当妈妈都一样，嘴上说不管，心里放不下。有几个像家里爸爸那样的，一走就什么都不管。
5: 人家可不是什么都不管啊，我听天天说了，家里爸爸经常跟家里电话呀视频啊，人家有交流的，只是不敢跟他妈妈说，怕他妈妈伤心。
1: 哼，还一日夫妻百日恩，骗鬼嘞，说不定啊他早就在外面找别的媳妇了。

0: 这我可不知道，你也不好问。
1: 我哪天去问问家里吧。
0: 哎，你可别问，非常时期人家容易多想。
1: 那你就去找天天说说啊，别老让他再这样晃来晃去的。我想好了，咱们家天天找到像家里这样的姑娘啊挺好的，别因为自己不努力让人家嫌弃。
0: 不能不能不能，当年我还是个大头兵呢，你也没嫌弃我呀。
1: 你当时听话啊。
0: 我现在更听话呀。
1: 哎呀，你少油嘴滑舌了，儿子的事是大事，

0: 妈，你们怎么就不问问我们两个去村委会干什么了？
1: 哎，是啊，你们俩去村委会啥事儿啊？
2: 还能有什么事啊？那肯定是林书记又交代任务了。我跟你们讲，我们不要往前面赶哈。
3: 阿姨，你就不想知道接待谁吗？
2: 接待谁都可以呀，只要不赊账，只要能有钱赚都可以。
4: 外国人
1: 啊？真的啊？
5: 哪个国家的？
3: 是省旅行社带来的外国人，要发展中国乡村旅游项目。说白了，就是这次这个外国友人来咱农家院考察之后，如果满意了，那以后咱们农家院就是一车一车又一车的外国友人。
1: 哎呀妈呀，太好了！这事儿要是成了，咱农家院可赚大了。
4: 对呀。
2: 是分配给谁了？
0: 什么叫分配呀？是争取。您说咱们村谁家能有两个大学生？当然是咱们家。
1: 真的？
3: 林书记说了，这次接受任务的农家院必须可靠、有素质、有特点，能代表咱们愉景村，甚至能代表咱们福鼎人的精神面貌。
1: 必须的。
0: 妈，林书记说，外宾来了，不光参观咱们农家院，也会去什么鱼排基地，还有看茶山，让我和家里陪同。
1: 哎，是不是还到咱们这儿吃饭呢？那这些这材料啥的，是不是早点赞助啊？这点开销可大了。
6: 嗯，妈，人家安排的可紧凑了，还要去太姆山，没准还要去那个鱼山岛呢。
1: 你看看，这不白忙活吗？这不闲的吗？
3: 妈，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
2: 你妈说的对。他来我们农家院干嘛？哦，不吃饭，还要用我们两个这么优秀的劳动力，我们赚什么啊？
1: 可不是吗？
2: 就是，我去问问林书记，我看行不行。
1: 大厨，
7: 哎，你们干什么去啊？
0: 爸妈要去找林书记。嗯
7: 啊，是不是去问接待外宾的事？
2: 对呀，他把这苦差事硬按到我们头上，我去问问他。哎
7: 呀，别去了，我刚从村委会回来。
4: 林书记说了，这次是任务。
1: 哎呀妈呀，迎接个外宾还要摊派啊？
3: 妈，你说啥？
2: 那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4: 没有什么好处，就是为家乡做贡献。
0: 妈，不能只看眼前，要往长远看。再说，这是我们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
2: 啊，我们背着贷款，外宾来了还不让我们营业，两个孩子还要去陪同。哎呀，
4: 陪同必须要去的嘛，毕竟人家是客人，还是外国人，总得有人会说英语吧，给人介绍介绍。
6: 还要说英语啊？那我俩
1: 怎么的？你俩大学毕业不会说外国话？
6: 那我俩不是专门学英语？
2: 那说几句总可以吧？
0: 能说吧。
2: 你和林书记是怎么说的？
4: 我跟林书记说的。啊，这活儿我们接不了。
0: 啊
4: 什么啊？咱就是一家小小的农家院，接了这个工作干好了可以，你干不好丢的是咱们福鼎人的脸。行了，表决吧，同意不接此次任务的举手。3-2，通过。晚上想吃什么告诉我啊，我给你们做。
2: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
1: 是啊，你们俩脸的活说不干就不干了。
0: 我爸说的那个英文我不灵光。
2: 那佳丽呢？也不行啊。
3: 我也悬。
1: 完了，这大学白念了。
3: 那我不是说了吗，我俩不是专门学英语的。
6: 再说钟叔说的对，那要万一

0: 那不是给福鼎丢脸，
1: 你一句话都说不了啊。
2: 也不是，关键是让我给老外介绍鱼排基地、福鼎白茶，那肯定不行。再说我爸不干，谁来接待外宾啊？
3: 对呀，庄大厨罢工了。
1: 怎么对呀？天天，你现在就去找林书记，跟他讲这个任务我们接了。
2: 啊？
4: 天天佳丽，别躲着了，看着你俩了，快出来吧。
0: 妈，我们就不能有点自己的空间吗？
5: 认清现实，不要做无谓的抗争。
0: 你就饶了我们吧。
5: 天天，阿姨呢是个爽快人，说话干不溜脆的，你也别给我整那虚头巴脑的。
2: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我会整点英文，也都是和我专业相关的。可你让我给外宾讲白茶、讲鲈鱼，这我真不行。
5: 你呢？
0: 我也不行。
5: 哎，我说你们俩今天是咋的了？怎么能磨磨唧唧吭哧瘪肚子呢？
0: 那会上不都表决过了吗？
5: 那能算数吗？那董事长表态了吗？我表态了吗？
2: 高一，不是我妈又给你画大饼了吧？
5: 不光画大饼，还加了熏肉呢。天天，我都懒得说你，这么些年你妈多不容易，那累的胃病都犯了，还有这农家院还背着外债呢，我都心疼她。
0: 那不接这任务不是能省点钱吗？
5: 钱是省，让别人接了，那农家院以后怎么活呀？
2: 有那么严重吗？
5: 别人走了我们的路，我们就无路可走了。你想想，于景村第一农家院是谁呀？那是我们。这任务我们农家不接，让别的农家接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0: 那庄叔不干咋接呀？
5: 这事你不用管啊。董事长说了，明天继续投票，你俩要是再不同意，我就没脸在这待着了。
0: 那您能上哪儿？
5: 卷铺盖走人。你我母女情分到头了啊，相忘于江湖。
0: 啊？
6: 金铺的花儿竞相开放。
7: 什么情况？
8: 美人计。
7: 阿娇啊，你不是说过吗？贷款还完之前不用这招的。
8: 看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7: 没有啊。
8: 嗯？
7: 啊，有。
8: 哪不一样？
7: 哪都不一样。
8: 那我求你个事，你可愿意呀？
7: 我不愿意。
8: 说你愿意。
7: 不愿意。
8: 愿意。
7: 废除不平等条约。
8: 不行。
9: 还我主权！
8: 迎接外宾。
7: 我想回屋。
8: 说你愿意再回屋。
7: 我愿意。
8: 回去吧。就没有我搞不定的庄强。妈。
1: 同意接受村委会任务的请举手。

0: 来了来了，你看，哎，你这厨师冒了，
1: 哟，忘了，好，去。Jenny，这就是我们家，待会还有那个天天的爸爸会给你做菜。
2: 完了，咱上当了，
0: 上当。吃，你看这孩子跟那外宾聊多欢人。
3: 是哈，嗯，
0: 前面就到我们家了，对，然后你就能看到张大厨，还有他太太马上就要给你做客人了。哎，妈，
1: 妈，我们回来了。
3: 你赶快跟外宾说啊，我们热烈欢迎他来到我们农家宴。
1: Jenny，这是我妈。

0: 太漂亮了。嗯，
1: 谢谢。
2: 这是我吗？
0: 哎，你太可爱了。
3: 谢谢。
2: 今天学了四年中文，吓大的。
3: 被谁吓大的？
4: 厦门大学。
0: 哦，一路上他们在给我介绍你们，见到你们真的很高兴。
1: 我们也很高兴。
5: 来了。哎呦呦呦！
1: 接你。
5: 哦，接你，接你，接你。不好意思，没有接你。
0: 张大厨，我真的很开心认识你。哎，
5: 哎，这什么情况？
1: 人家会中文，
5: 会说中国话呀、啊。哎呦，这我就放心了，这就方便多了。那就 please please 吧。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走走走走走走走。
6: 首先欢迎国际友人啊，
0: 谢谢
6: 光临我的厨房啊。厨房呢是我的工作重地，一般人啊我不会让他进来的，因为你是国际友人，所以说我破例。
7: 重点。
6: 哦，那就开始吧。
0: 好的，
6: 好吧。今天呢主要给您介绍鲈鱼的烹调方法。它有很多种，有红烧，有清蒸。
0: 清蒸是什么意思？
6: 就是一般啊，我们做菜啊，是要把油烧热，把菜往里呲
7: 呲呲啦呲啦。哎，
6: 但是清蒸鲈鱼
0: ，no 呲啦，
6: 哎，就是直接把这个鱼啊上笼屉，
0: 笼屉
6: 不是茶呀，
0: 不是茶
6: ，就是笼屉啊，是一种器皿。是一种器皿、啊。
0: 好的。哎，
6: 就是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啊，
0: 不懂。
6: 我做给你看吧。啊、
0: 好的，
6: 我做给你看。好的，我就不说了，好吧。
2: 再见哈。
7: 哎呦呦呦，哎呦。
0: 哎，再见。哎哎哎哎，
7: 好。
0: 哎
7: 好。
0: 哎，感谢你们的招待，你们真的太好了。
1: 不客气，不客气。
5: 来了来了来了，天天呀、啊。快快快！哎呀，哎，把这水装车上。哎，爬山的时候多照顾啊，悠着点啊。
0: 庄大厨，你的菜真的太好吃了。哎呦，
5: 喜欢我做的菜你就经常来，带着家人，带着朋友，经常到我这个农家院来，我给你做好吃的。
0: 一定会了。要不我们拥抱一下？
5: 好，好，好，拥抱，拥抱，拥抱！哎呀，哎呀，哈哈哈哈！我这满脸的油啊！上车，上车。
0: 再见。
1: 再见，
7: 慢点，慢点。
5: 再见，经常来，玩卡吗？经常来。哎
6: 呀，太好了。哎呀，这次通过接待外国友人，我的English水平提高得很快。
1: Good，
7: 拜。
5: 玩卡吗？To 于静，等我一会儿。

0: 说。
1: 哎，刚才外边什么情况？
0: 你有个迷妹找上门来了。
2: 他是庄大厨的粉丝。
3: 嗯，家里不查过了吗？他叫罗天娇。
4: 干什么？
1: 他会做饭呢。
0: 你想什么呢？
1: 不是，咱们后厨正好缺人吗？
0: 痴心妄想。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我这跟你嫂子商量哈，这厂里边就带你一个人啊。郭建成呢也算是我徒弟了，可是配料调酒我徐宝来干不了吗？啊，
1: 干得了，肯定干得了啊。我就说那个老小子今天早上看见我就跟我说，哎呀，赵总要重用我了，这以后厂子就靠我了。我合计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么回事啊。
0: 就让他吹吧啊，就他那两下子，哎，到时候啊赵金志有哭的时候。
2: 真想看看他哭成啥样。
0: 哎，不过咱看不见，因为他哭的时候啊他得找没人地方得偷偷哭去。
1: 对。
0: 哎呀，赵金志不是本事大吗？
1: 啊，
0: 我还真想看看他能把龙凤酒厂啊领到哪条道上去。
1: 那他能领哪条道上啊？在他面前就一条道，那就是死路一条。我跟你们说，只要有这个王世友在，那厂子有金山银山再大的家底，那早晚都得给祸害空了。
0: 行了，弟弟，这个咱们不聊了啊。我跟你嫂子呢，请你来我们酒厂，销售这块儿啊，就真得靠你了。你放心，工资待遇肯定给你提啊。就是这回扣的事儿。
1: 哎呀，哎呀，那个徐老大，那我保证，我来了以后，那回扣我一分钱不带拿的，要拿了我是孙子，行不行？那再说了，销售这块你门清啊，我也不敢在你面前嘚瑟呀。
2: 老弟是明白人。
0: 是是，行了，啥也不说了啊，这菜也没上，咱就以茶代酒，预祝咱们合作成功。
2: 来，老弟，敬你一杯啊。

0: 你们俩怎么来了？
1: 找我有事儿啊？
2: 肯定有事儿，没有事儿不会来打扰你的。
1: 有什么事就说吧，我一会儿还要开会呢。
2: 我听说大姐和大姐夫都退股了。
1: 对，他们退股了，你不是也退了吗？
2: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们公司现在资金问题已经解决了，不需要退股了。钱我今天给你带过来。
1: 你在跟我开玩笑吧？你想退就退，不想退就不退，钱我已经给你了，就当你退股了。一会儿你先签个协议，我还有会要开，我先走了。
3: 赵老板，着什么急啊？开什么会？是决定龙凤酒厂的生死存亡吗？
1: 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3: 行，那你告诉我，我应该用什么口气跟你说话？
1: 你们两个来干什么的？来跟我吵架的是吗？
2: 我们的架已经吵完了，没人再跟你吵架了。
1: 那你们来干什么的？
3: 我们来是告诉你啊，退不退股或者谁退股，不是由你说的算的。你没有任何权利逼迫和劝导股东退股。
1: 谁说了算？你说了算？
3: 我说的也不算。股东大会，股东大会说的算。
1: 什么股东大会？哪来的股东大会？
3: 你虽然当了很多年的领导，但是你对股份制一点都不了解。
1: 你等会儿，龙凤酒厂不是股份制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
3: 我听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你什么都不懂。赵老板，我希望你呢能虚心一点，听我给你上一课。

0: 最近呢，拜你所赐，我真没少学东西。股份制公司也好，有限责任公司也好，关键是看公司的构成。只要有两个或者两个人以上入股公司，那这个公司呢，就叫做股份制公司，也可以叫有限责任公司。这有一个括号啊，有限责任公司就是股份制公司的一种表现形式。入股的人呢，叫股东。所以说退股也好，不退股也好，那是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公司法人是不能单独决定公司的重大事务。周老板，你用管理国企的思路来管理股份制公司，这说明什么？你这种思维啊，太老套了，做法呢，也太可笑了。
1: 韩松，你不要学到一点皮毛就过来给我补课。就算你说的对，但在股东里边谁占的股份最大，谁就有权利决定或者否定一些事情。徐宝来跟韩爱梅已经退股了，他们的股份都被我收购了。艾兰现在也退股了，股份也是我收购的。接下来艾竹也要退股，我照收不误。那请问还有几个股东啊？除了你20%的股份，其他的股份80%都是我的。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
2: 啊？赵金志，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不退股。
0: 听见了吗？还有艾竹的股份，我相信他也不会退的，因为他分得清孰轻孰重。我们已经告诉大姐和大姐夫，他们的退股行为没有通过股东大会，也是不成立的。我们呢，要召开股东大会，重新研究公司的治理结构，把龙凤酒厂真正办成一个股份制公司。在公司里面，我们要成立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由董事长选出总经理。所以在此之前啊，你做出的所有的决定都是无效。
1: 你算老几也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是给你面子才替你把话讲完。如果我不给你面子的话，早就让你滚出去了。别在我面前装得人五人六的狐狸人，我不爱听。
0: 赵金志，你对我客气点。我们老韩家支持你接手龙凤酒厂的时候，你什么态度？现在呢？翅膀硬了，想把我们一脚踢开是吗？我告诉你，你这叫痴心妄想啊！
1: 滚！
3: 赵金志，急了是吧？
1: 你们老韩家支持我，我还是那句话，我用得着你们支持我吗？我求过你们支持我吗？那是因为你们家老太太觉得那是个机会，利用转制的机会，把龙凤酒厂变成你们老韩家的企业。那你们老韩家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挺得上去，所以把我给推出去了。那是支持我吗？啊，那是利用我，那是绑架我。
2: 赵金志，你太丧良心了。你刚才说出那样的话，你自己不觉得心亏啊？我母亲从来没想过搞什么家族企业，她是在我一直的说服之下才同意把家里的传家宝给卖了，就为了支持你接手龙凤酒厂。她甚至把命都给搭上了。这些你心里不清楚吗？赵青芝，你心里很清楚，那你为什么还要说是我们利用的你？我们老韩家从来没有想过发财，我们也没有想过要利用谁，我们完全是为了帮你。
1: 你们为什么帮我呀？为什么？

0: 你不干了亏心事，你能帮我吗？赵新之，你说我干了什么不可解释的？你不去作证，我能从处长的位置上掉下来吗？为什么作证？因为你去见了毕建宇，因为你们同去救援，你恨我当年破坏了你跟毕建宇的感情。 所以你恨不得我进监狱，恨不得我身败名裂。新之，如果我想让你身败名裂，我为什么还要支持你？
1: 回答！你回答我！
0: 你完没完？

0: 二姐，你们公司要是忙，你先回去吧，我在这儿盯着。
1: 不行，我不能走。
0: 二姐，我去自首。

0: 你是干嘛呢？
1: 你怎么回来了？
0: 二姐给我打电话了。
1: 你把赵金枝给打了？
2: 我知道了。
1: 我要去投案自首。
2: 什么？
1: 赵金枝这儿缝了五针，我现在已经造成轻伤害罪了。如果他眼球受伤的话，我就是重伤害罪。我不想等派出所来抓我，我不想让邻居看见，所以我去自首去。
2: 哎，海松，海松，你疯了吧你？海松，你现在能不能别犯轴？不管是重伤害还是轻伤害，你都不是有意的，你都是过失伤害。再说了，赵金枝和二姐还没离婚，那是家庭内部矛盾，
3: 可以调解的呀。
2: 我们去找他，跟赵金枝说让他放过你，不就没事了吗？
1: 赵金枝能不追究吗？
2: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追究呢？走，我们现在就去找二姐夫，跟他沟通啊！
1: 你不想让他原谅我？
2: 你干嘛呀，海松？你喜欢坐牢啊？
1: 我就是不想让他原谅我，因为我也原谅不了他。
2: 海松，你心里哪来那么大仇恨呢？
1: 爱主。人生在世，良心二字。赵金志他没良心，你知道吗？咱们全家当时怎么帮？咱妈，你知道他怎么说这一切的吗？他说咱们绑架他，他说咱们利用，他还打二姐。我当时手里有把刀，我就能杀了。

0: 所以我不用太原谅，我不用。
1: 艾松，艾松，艾松，艾松，你别这样，你冷静点行吗？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好吗？你刚才说的我都能理解，真的。但是，他就真的是像你说的那样的人吗？他就没有苦衷吗？他就是你说的没有良心、忘恩负义的人吗？
0: 好，那你说说他的苦衷。
1: 他真的很想把这个企业办好，他很辛苦，这个过程中他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们只是指责他，有谁真心想帮过他吗？
0: 就算你说的对，但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啊？无非就是向着他说话呗。
1: 我向着他说话，韩松，你太让我失望了。
0: 那我同情他，你就不失望了是不是？
1: 我是让你同情他吗？不是你刚才说你不能原谅他吗？我跟你说这些，我就是让你知道他的痛苦，他的不容易，我就是想让你能体谅他，接受他，然后接受他的原谅。你平常不是很聪明吗？你现在想不明白了吗？
0: 好，我听明白了，但我还要去自首，因为我原谅不了我自己。
1: 艾松，你别这样，你别这样，求你了，我求你了，我去求他行吗？
2: 我不用去求他。
1: 艾松，你别这样，艾松，你别去，艾松，艾松。

0: 你来干嘛？找我有事儿啊？
1: 来自首来了。自首？你犯什么法了？我把赵金志给打了，那你为什么打人家？细节的东西你们在做笔录的时候，我会详细跟你们说的。
0: 挺懂啊，韩海松，你平时不是挺理性的吗？今天怎么这么冲动啊？你知不知道，如果对方是重伤害的话，你会被判刑的。即便是轻伤害，如果调解无效的话，你也会被行政拘留3到15天。你会判我几天？
2: 你以为派出所是我家开的呀？啊，我想判几天就判几天，你是不是脑子有点不清醒啊？还受什么刺激了？
0: 杨明，你别跟我废话了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3: 挺横啊你！
0: 韩海松，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这种态度对你很不利？
3: 随便。
4: 进。
3: 所长，这个笔录你看一下。
0: 赵金志的笔录取回来了，还有医院的诊断书。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殴打赵金志的嫌疑人韩海松，说是在这儿吗？跟着我们民警去训练室，把你打人的详细经过说一下。
3: 走吧。

0: 嫂子，
1: 你照我说了，他谁也不要见。
2: 我现在跟他还是夫妻，我他都不想见了吗？
1: 他说了不见。
2: 小翠，你让开，我今天必须得见。
1: 不是，嫂子，你别为难我。
2: 让开。
1: 嫂子，
3: 赵金枝，你现在可以说话吗？赵金枝，我说话你听得到吗？你说话呀！
4: 我不想说话，你出去吧。
2: 我出去可以，但我希望。

0: 希望你能够放过艾松，别要求派出所形成拘留他。赵金枝，我希望你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份上放过我弟弟。
1: 我们还是夫妻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我伤口疼得厉害。如果有个谈事的话，明天早上再来吧。
0: 现在艾松就在派出所里，
2: 那是他应该待的地方。
0: 金枝，我劝你别把事做得太绝了。

0: 这案子啊，按说他去派出所自首了，自首？他犯什么法了？他把二姐夫打了，现在呢是轻伤害，也有可能是重伤害。
1: 这么严重，是因为股份的事儿？
0: 对，现在这案子是杨永明来办，咱俩去找他，跟他说说情啊。
2: 这事我不能去。
0: 不是。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咋还想那么多呢？
0: 阿竹，你听我说，这事儿我去不太好。我要是去给艾松说情，杨永明可能会更生气。
2: 你要是不去，那才是有问题呢。为什么？
0: 艾松出这么大事儿，你能不知道吗？你现在知道了，你不吭声，那不就是你心里有鬼吗？你就莫不如跟我大大方方的去，啊，我的面子加上你的面子，那杨永明不得考虑考虑吗？
2: 阿竹，我知道你现在心里着急。
0: 可是这件事你想错了，
2: 杨永明现在心里面的结跟我很大，我现在要是去的话，效果可能不太好。艾竹，你就自己去吧。杨永明如果能办的话，这个面子他一定会给你的。
0: 许燕子，你怎么那么……行行行，我说什么都没用是吧？那我自己去。
2: 艾竹，你别生我气。
3: 前面那个就是大堂屋，啊，这是我以前的办公室。哎，
4: 徐老大，哎，不对，现在得叫徐总。哎，哎呀，这小厂子真不错哈，除了规模小点，其他啥都行。哎，
5: 我看办公室现成的，
6: 现成的。
5: 我看那桌椅板凳也都现成的呀。
6: 你跟我大姐夫可真有魄力啊！我本来以为那就是说说，真没想到说说还就真事儿，真让人佩服。
7: 我俩也是走投无路了，
6: 英子，你不知道，我跟你大姐夫啊，就是你二姐夫给挤兑的，在他那儿没一个干了，天天看他脸的，所以呢，我俩就出来单干，不伺候着你这。
7: 我听说那二姐夫不挺有水平的吗？以前不当处长的吗？那我们老公过来祝寿了，那话讲的咔咔的，全是词儿。哎呀，
6: 他那人就是愿意玩嘴皮子，还有耍心眼儿。 做企业，他不是那块料，跟我家你大姐夫没法比的。除了干就对了，那这酒厂你们接过来，肯定发大财。发没发财的，我跟你姐夫倒没想过，就是呢自己干着舒服，赔了挣了的得没人管，
7: 开心。
8: 许厂长，我保证啊，开张就挣钱。
9: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到时候不知道哪方面就得出岔子了。
8: 我敢保证，肯定没有。那徐总。
10: 我这儿也给你保证，在我这儿肯定出不了岔子。那嫂子，你就等着数钱吧。
11: 行，数钱数到手抽筋儿。
12: 哎，老齐，
8: 哎，
12: 合同带了吗？
11: 带来了。
10: 一会儿把合同签了。
8: 好，好。
10: 合同一签，张三，你去进原料去啊。老齐，把你所有的人手都召集回来。
8: 好，
10: 我准备三天之内呢就开工出酒。
8: 没问题，你看我们徐总这办事效率。
13: 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啊，在讯问室做笔录呢。
14: 讯问室？走走走走。
13: 哎，你干什么？
14: 去把艾松放了呀。
13: 你开什么玩笑啊！我说把艾松放了就能放了？
14: 你是所长啊，你当然有这个权利了。
13: 我是所长，我也得依法办事吧？你们起码得有点基本的法律意识吧？ 要不然咱俩没法对话啊！
14: 杨永明，你跟我打官腔是吧？
13: 我现在的身份呢，

0: 就得这么说话。你要认为是打官腔，那我也没有办法。
1: 那咱就坐下来慢慢聊。杨所长，我是艾松的家属，我有权利咨询吧？
0: 这个没问题。
1: 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艾松？啊，
0: 这个嘛，还要看赵金志的态度。如果他同意调解的话，我们就可以放人；如果他要求追究责任的话，艾松就得被行政拘留。
1: 那我二姐夫现在什么态度啊？
0: 赵金志要求追究艾松的责任。
1: 啊？那艾松会受到什么样的处�法？
0: 行政拘留3到15天。
1: 到底3天还是15天呢？
0: 这个我说了不算啊。
1: 那谁说了算啊？
0: 我们呢是负责把案子报到局里，最终是要以局长的批示为准。
1: 那你报的时候不报天数吗？
0: 需要的。
1: 那你打算报几天呢？
0: 还得根据笔录分析案情，还要看当事人的态度。
1: 还得看你的心情是不是？
0: 韩案主，你要是这么说话的话，我就不爱听了。
1: 我说真话你就不爱听了？杨永明，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去我们家大闹了一场？你说你还是个人民警察呢，你能不能不那么小心眼啊？那许燕子是去帮艾松设计股份制公司的事儿，你却跑去吃了一口莫名其妙的醋啊。现在艾松落你手里了，你就开心了，高兴了，你就可以出口气了，是不是？
0: 你去找许燕子了吧？
1: 对，我找他了。
0: 他不来是吧？
1: 不来。
0: 那他为什么不来？
1: 他就不想来呗。
0: 那是他心里有鬼。
2: 杨永明，你说谁心里有鬼啊？
1: 燕子。
0: 没鬼吗？
2: 我真的是懒得跟你解释，可是我又怕你因为这件事情报复艾松。
3: 徐燕子，你把我看扁了。
2: 我承认我刚才说的那话是有点重，可是不管怎么说，艾松现在毕竟在你手上，
3: 在派出所里。
2: 好，这个案子在你手上，这么说行了吧？所以我必须要向你解释，昨天晚上我去艾松家是帮韩家研究成立股份公司的事情，因为他们要聘请我做他们经济顾问。
0: 你说的这个呢跟案子毫无关系。归根结底，这个案子的关键人物是赵金志，你们该去找他，而不应该来找我。只要把他的工作做通了，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说的够明白了吧？
1: 明白，太明白了。走，燕子。
0: 燕子，你等一下。

0: 首先，我要和你声明，就算昨天晚上的误会没有解开，我也不会为难安松。你要相信，我这个所长不是混上来的，是我有这个素质。能听明白吗？
1: 你就想跟我说这个吗？
0: 对。
1: 我相信你说的话。
0: 谢谢你。
1: 那我可以走了吗？
0: 再见。
1: 再见。

0: 回来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能回来？
0: 我给永明打电话了，永明说你的案子明天再报到局里，在案子没结之前你可以先在家待着。
1: 赵新志怎么样了？
0: 我去见过他了，他不太想跟我聊，但是我跟他约好了，明天我们再接着谈。
1: 二姐，你别求他，我特别不希望他原谅我。

0: 二姐理解你，但二姐希望你也能理解我。我怎么可能让你在拘留所住几天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1: 二姐，你别心软，好不好？
0: 艾松，我就是豁出一切，也要保住我弟弟。喂，你好，哪位？
2: 哎呀，艾兰呐，你赶紧买个手机。
0: 刘杰啊，怎么了？
2: 你这一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找不着你急人。
0: 有事儿啊？
2: 毕主任上午打电话找你。
0: 毕建宇？
3: 对，他带着家人到梵皇山旅游来了，
2: 晚上想找你在山里的那个山庄吃饭，联系不上你，让我通知你。
0: 我就不去了。我来吧，
1: 没事。谁电话二姐？
0: 我那个同学毕建宇，说他带着家里人啊来梵皇山旅游，想叫我一起吃个晚饭。
1: 你去吧。
0: 我不去了，现在哪有心情出去吃饭？
4: 赵总，伤口还疼吗？嗯，
5: 还好，没有那么疼。
4: 赵总，王室友告诉我说，徐宝来他们两口子在乡下买了个酒厂，准备自己干。
5: 我说他们那么着急退股呢？
4: 张三跳槽了，跟徐宝来他们两口子走了。
5: 张三走就走吧，不走我也想开了他。徐宝来改用张三儿，他真是给自己配毒药吃呢。
4: 没准徐宝来能镇住他呢。

0: 这不错，杨所长挺闲呐，调查都调查到我这儿来了。能不能对我友好点啊？我今天在你们单位，你对我友好了吗？哎呦，那家伙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好像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挺有意思啊，有时候挺仗义，有时候特能装。你到底什么人呢？
1: 我说我是什么人有用吗？你看我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总而言之，我没给你留下什么好。

0: 好印象，是不是？
1: 以前还行，今天开始，根本啊，你就把我得罪了。干啥呀？来找我？
0: 我来找你呢，是想告诉你，赶紧让艾松去找赵金志，赔个礼，认个错，道个歉。那赵金志要是心情好了的话，就放过艾松了，我们呢，也就不用拘他了。
1: 你为这事来找我的？
0: 那我还能有什么事啊？
1: 算你还是那么多年哥们儿。按你说这法子根本就行不通。
0: 怎么就行不通啊？
1: 让艾松去找二姐认错，门儿都没有。艾松说了，他就不想让赵金志原谅他。
0: 啊？他这是什么逻辑啊？为什么呀？
1: 这门事儿挺复杂的，一句话两句话吧，我也说不清楚。
0: 阿松要是这么固执的话，我也就无能为力了。我们递上去的材料，只要局里边批着的话，我们就必须得拘他。几点了，还工作呢？什么时候完事儿啊？我请你吃个饭吧。
1: 我现在哪儿还有心情去外面吃饭呀？你自己去吧，啊。
0: 那行吧，走了。
1: 哎，你等会儿。
0: 啊？
1: 你开车来的吧？
0: 啊。
1: 带我去医院。
0: 你是要去做郑金志的工作吗？
1: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赶紧走吧。
0: 哎。这行吗？
1: 哎呀，杨公子，你别嘚嘚瑟瑟的，赶紧开吧。
0: 哎，据说你二姐夫挺欣赏你的。
1: 你爸还欣赏我呢。
0: 我爸喜欢你，是把你当做那什么的喜欢？
1: 当做儿媳妇喜欢，是吧？
0: 跟你聊天就是过瘾啊，直来直去的。
1: 晚上过家有意思吗？
0: 哎，你跟徐燕子呀，真的是两个人。
1: 那燕子多温柔淑女呀，啊，我可没法那样。
0: 拉倒吧，就他那性格，有话不直说，拐弯抹角的，活活能把人给憋死。反正我俩指定是没戏了，要不咱俩试试？
1: 咱俩
0: 啊，
1: 那也没你这么问的吧？能含蓄点吗？
0: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直来直去。
1: 啊，行，那我现在对你是没太多感想，等什么时候有了再说。啊，
0: 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感想呢？
1: 说不准。没准儿一辈子都没有，没准明天就有了。
0: 我就是喜欢你这种折磨人的答案。
1: 真没看出来啊，跟你做这么多年哥们儿，你还有点幽默细胞啊。
0: 你就处吧，处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我到底有多么的幽默了。到了。
1: 嗯，谢谢强，大家明白。
0: 哎。
1: 嗯。
0: 快点啊。
1: 什么呀？
0: 赶脚啊！
1: 滚！
0: 跟着赶脚走，拉住光的手。
2: 伤口不要沾水，也不要吃辛辣刺激的东西，小心一点，不要感染。
3: 嗯，谢谢。
2: 客气。
4: 谢谢啊。师傅，吃饭吧。厨子爷，
3: 哎，主，
5: 二姐夫，
3: 嗯，这不错啊，
4: 坐去。
5: 你没吃饭呢，二姐夫？
3: 嗯，
5: 这儿安排挺好的，就。

0: 院住？
1: 哦，赵总跟院长关系好，就只安排一个患者。
0: 哦，挺好的，一个人住宽敞。二姐夫，你治伤疼不疼啊？
2: 还行，好多了。
0: 那伤到眼球了吗？
2: 出院就拆纱布，没什么大问题。小崔，你把饭吃了吧。艾主，这里空气不好，我们下楼聊吧。
0: 你这眼睛行吗？
2: 没事，走吧。
0: 是你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二姐夫，我真是不明白，你怎么能和艾松打起来呢？
2: 他们说了太多伤害我的话了。
0: 什么话啊？
2: 我不想说了。
0: 你不想说，我也猜到了。
2: 你猜到什么了？
0: 他们是不是提到我了？
2: 艾卓，如果他们不提到你，我不会那么气愤。你二姐说我心里有鬼，艾松说的更难听，说我们两个之间肯定有问题，这不是无中生有吗？他怎么说我都行，但他偏要把你给扯进来。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情绪。

0: 二姐夫，就算我求你了行吗？就求你放过艾松吧行吗？
1: 行，我答应你不追究了。
2: 你怎么又来了？
3: 我知道赵金志不会放过我。
2: 那如果我告诉你赵金志不追究你的责任了，你会相信吗？
3: 我不信。
2: 他提了两个条件。
3: 什么呀？
2: 第一个条件是他和你二姐离婚，第二个条件是他要求你和你二姐退股。
3: 二姐，你答应赵金志退股了？
0: 我答应了。你有胸口。

0: 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
11: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您有鼻炎困扰吗？
7: 鼻子堵，
8: 流鼻涕，
7: 打喷嚏，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您有鼻炎困扰吗？
7: 鼻子堵，
8: 流鼻涕，
7: 打喷嚏，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0: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9: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艾叔，如果他们不提到你，我不会那么气愤。你二姐说我心里有鬼，艾松说得更难听，说我们两个之间肯定有问题，这不是无中生有吗？他怎么说我都行，但他偏要把你给扯进来，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情绪。你们是亲姐弟，怎么可以自家人往自家人身上泼脏水？他们不了解你吗？我们之间怎么可能有问题？艾叔，你说我们之间的交往有过半点越过雷池的行为吗？
1: 我不想讨论这件事了。
0: 我理解，
2: 二姐夫，今天我来找你，你应该知道为什么。
0: 我也猜到了。
3: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4: 我来喊您回家吃饭呀。
3: 吃饭着什么急呀？
4: 几点了，老头儿？啊，钱呢是赚不完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3: 行了，走吧走吧。
4: 先跟您说一声，我想通了。
3: 什么想通了？
4: 您不是一直特别喜欢竹子吗？如果她愿意嫁给我的话，我就敢娶她。
3: 你小子终于想通了，你放心吧，这事包到我身上了，我肯定帮你把竹子娶进门的。
4: 但是有一点，我得先跟您说在前面，如果我和竹子有未来的话，我们要出去住。
3: 我不跟你说了吗？只要你跟竹子结婚，你们俩跑到海南去、新疆去都行。哎，我给你俩买别墅，我让你们俩好好过日子，让那个许燕子后悔去吧。
4: 你想让许燕子后悔啊？还挺难的。
3: 为什么？
4: 因为他就是一个不知道后悔的人。
3: 还有这样的人？怪人。
0: 不行。
1: 你为什么非要把艾松送进拘留所呢？
0: 因为他伤害到你了。
1: 二姐夫，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那我真的，我宁可被他伤害，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进拘留所啊。
0: 我知道你们的感情很深。
1: 二姐夫，我跟你说过了，我俩的感情已经不能用深浅来形容了，我俩是手足。如果你真的把他送进去了，如果你伤害到他的话，我也感到疼痛的。二姐夫，就算我求你了行吗？就求你放过艾松吧行吗？
0: 既然你这么求我，我不答应显得我太没有人情味了。行，我答应你不追究了，放过他。
1: 谢谢二姐夫，谢谢二姐夫。
0: 别叫我二姐夫了，再过一阵子我就不是你二姐夫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我跟你二姐约好了，出院以后就去民政局离婚。
1: 你俩真的到这个地步了吗？
0: 到了。
1: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0: 就应该这样。

0: 连你的名都没提过。
1: 没提过，你们俩怎么会动起手来呢？
0: 因为大二姐。
1: 那二姐说什么了？气得赵金志会动手打她。
0: 也不是单因为这个。说之前还说了好多别的吧。
1: 说什么了？
0: 说什么我记不住了。怎么了？你是听谁说什么了吗？
1: 你别管谁说什么了，我就问你，你和二姐在赵金枝面前提没提过？
0: 我没提你啊。
1: 我知道你不会承认的，海松，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你应该最了解我。
2: 你怎么能往我身上泼脏水呢？你有没有良心啊？你对得起韩家把你养大吗？你就为了那点破利益，为了龙凤酒厂那点利益，你就能断送我们俩那么多年的亲情啊？你就不是人！
3: 够了！
2: 你给我喊，你给我喊什么喊？
0: 你没跟我喊吗？
2: 那是因为你伤了我的心。
3: 赖卓，你别走！你今天把话说清楚，赖卓，你别走！谁说我往你身上泼脏水了？谁呀？
2: 还有谁说吗？我看不出来吗？你的眼神看我不对，你怀疑我？
0: 赖卓，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2: 你虚伪！你知道我为什么离开徐总吗？就是因为你的眼神不对了，你怀疑我，你眼神里很多问号。你伤了我心，你知不知道？我真的不想，我还
0: 不想跟你说。爱卓，你别走，咱也不吵了，咱说清楚好不好？我真的没往你身上泼脏水，爱卓，我求你了，咱把话说。

0: 从小到大，我和爱主也经常争吵，都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完了，不仅不影响我们的感情，反而会更加亲密。如今的争吵却是伤感情的争吵，又没有了母亲为我们做评判，到底谁对谁错，已经没有了是非结论。爱竹的愤怒，爱竹的伤心和委屈让我难过，可我蒸完这锅包子就要去派出所接受处罚，而且还要被关起来，这时候谁替我难过呢？如果母亲活着，她会心疼我，她会知道我心中的委屈。如今只能靠我自己去承受。
1: 女方现在说完了，男方还有什么要求吗？
2: 财产上我没有任何要求，我同意精神的过户，我只希望女方答应我，她跟她弟退股。
3: 我也有个要求，我同意退股之后，男方不可以再追究我弟弟的法律责任。
1: 这个我们这边不管，你们自己达成协议就行。还有其他的吗？那你们可以办理离婚了。

0: 用客气。
1: 进。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知道赵金志不会放过我。我想你们局里这个审批流程应该结束了。我是不想你们去抓我，我怕邻居看见了，败坏我们老韩家门风，所以我就来了。
2: 那如果我告诉你，赵金志不追究你的责任了，你会相信吗？
1: 我不信。
2: 你进门之前刚来的电话，说是竹子替你求了情，他同意调解了，你现在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1: 同意调解？
2: 嗯。
1: 那他提什么条件了吗？
2: 当然了，他提了两个条件。
1: 什么呀？
2: 第一个条件是他和你二姐离婚，第二个条件是他要求你和你二姐退股。
1: 我二姐都同意了吗？
2: 能不能关个门啊？

0: 二姐，你跟赵金志离婚了吗？
1: 离了。
0: 二姐，你答应赵金志退股了？
1: 我答应了。
0: 二姐，你为什么要答应他？

好久。

0: 你也不说话，在这傻站着干什么呢？
1: 二姐，这个事儿你真不应该不跟我商量。
0: 你不同意，我跟你商量有用吗？
1: 不就是行政拘留吗？我住个三五天我就出来了。
0: 你说的轻松，你在里面住上三五天，从此你的人生就有污点了。
1: 现在我终于明白赵金志想干什么，他的两个目的都达到了，跟你离婚，逼咱们退股。
0: 我在想，他是蓄谋已久的，还是一点点变化的？
1: 想清楚能有什么用啊？现在目的都达到。二姐，昨晚竹子回去跟我发了一通疯，问咱俩在赵金志面前说的什么了。我说我们什么也没说啊，他说我撒谎，我说我没撒谎，他就是不信。
0: 那就是赵金志撒谎了。
1: 赵金志为什么撒谎？
0: 因为他心里有鬼啊。
1: 猜测，但我都没说出来。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我怀疑赵金志在打艾竹的主意。
0: 我看出来了，
1: 而且竹子肯定没这个意思，但我不知道艾竹知不知道赵金志的想法。
0: 白松，这话我不方便说，你有时间提醒一下竹子吧。
1: 我也能想到，我跟他说完以后肯定是大吵一架。二姐你放心，就算吵架我也会跟他说的。

0: 赵金志不是给咱们退股了吗？这是你的那20万，还有我之前借你的10万块钱也一起放到里边了，一共是30万块钱。你收好，拿回去吧。
1: 钱先放你这儿吧。你还是应该拿回去。老话不是说得好吗？亲是亲，财是财。二姐，老话说的没有错。那亲是亲，财是财，这话说出来就听明白了。

0: 我现在用不着钱，等我用钱的时候再和你说啊。
1: 艾松，艾松，这笔钱你必须拿走。
0: 二姐，咱们小的时候在一起，吃一锅饭，盖一床被，那会儿我们分过亲日亲财日财。
1: 可是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俗的社会里，没有办法再保持童年的那份纯真。不管你有多少烦恼，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0: 王科长，喝茶。
1: 谢谢谢谢。我尝尝啊。哎呀，好茶啊！哎呀，赵总啊，你今天咋这么客气呢？你这么一客气，我还真有点不适应了。
0: 我对你有不客气的时候吗？
1: 哎，赵总，我听说老韩家的股份全撤了。
0: 差不多。
1: 那以后龙凤酒厂不就是你赵总个人的了吗？
0: 我倒想把它变成我个人的，但是我没有那么大实力啊。王科长，
2: 嗯，
0: 你应该听说了吧？你姐夫要给我们投资
2: 啊，
0: 但是你姐夫的钱一直没有进来。我想，你能不能做做你姐夫的工作，让他把钱快点找过来，不然影响我们生产
1: 啊。啊，这都是小事儿，我跟我姐夫说啊，绝对不会影响咱们工厂的生产，更不会影响赵总的发财。
0: 我发财，你姐夫就发财。那我们都发财，你不也跟着发财吗？
1: 对对对对。
0: 王科长，
2: 嗯，
0: 我听说你的财路挺宽啊。
1: 啊，那都是小钱儿，小钱儿。俗话不说得好，挨着大树好乘凉啊。你赵总这棵大树长得枝繁叶茂，我们树下这些小草肯定也壮实，你说是不是？
0: 王科长，你是个聪明人。那你姐夫那边的事儿，我就拜托给你了。
1: 啊，没问题呀，这事包在我身上。
0: 进。
3: 啊，王科长。
1: 哎呀，这不艾如吗？找你二姐夫来了。
3: 嗯，没事，你们先聊吧，我在外面等。
1: 哎，别，我们事儿聊完了啊，你们聊啊。那个，赵总，用不用我跟食堂那个打个招呼？完了中午，那个安排艾如吃个饭
3: 啊？不用，我不在这吃饭。
1: 那个出去吃啊？饭店我安排，包房。
4: 该忙忙你去吧，啊。
1: 好，那我就不打扰了，不打扰了。哎，你们聊。
3: 这人脑子指定有点毛病。

0: 他就这个德行。我跟你二姐离了，你让我来，就是跟我说这个？不是。
1: 我想跟你谈谈股份的事。
0: 钱都准备好了。
1: 我最近的手里比较紧，暂时也拿不出那么多钱。
0: 那你让我来是？
1: 竹子，我这么想的，你也了解龙凤酒厂，它是个挣钱的企业。我希望你能把你的股份留下来，以后每年能分红。这样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0: 我们家人都把股退了，就我一个人留下来，他们会怎么看我？
2: 你不说，我不说，不会有人知道的。
0: 二姐夫，赵总，我谢谢你的好意，但这个股我是肯定不会留下的。我的那份钱，我不急着用，你什么时候凑够的还我就行。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先走。
3: 中午要不要一起吃饭？
0: 我中午还有事儿，抱歉。

0: 你看那儿，你看那儿。
1: 哥，这有兔子吗？
0: 肯定有啊，红志就说这兔子可多了。
1: 那你给我抓一只呗，我现在想着玩。
0: 没问题呀，走走走。哎，那儿有一只，
1: 能抓到吗？
0: 哎，嘘。
1: 别把它打伤了。

0: 哎，胖胖跟大奔呢，他俩饭没吃呢吧？
1: 忙活一上午，都把俩孩子给忘了。
0: 初九时候不搁那扭秧歌来的吗？
1: 胖胖，大奔，
2: 他俩没在屋啊，
1: 是不是出去玩去了？
0: 他妈也去了。
1: 英子，你收拾吧，我去找找他们啊。

0: 杨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嗯，下面呢请您给观众朋友说一说什么是黑彩，以及黑彩给社会带来的一些危害。
1: 好，观众朋友们，所谓黑彩也叫私彩，就是利用国家正规彩票摇奖开出的号码，私设庄家，开设彩票站，大肆敛财。黑彩呢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庄家可以操纵赔率，彩民上当受骗的可能性极大。
2: 我国彩票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
1: 不得发行彩票，而组织赌博本身就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
3: 平常看不出来啊，杨Sir，你这口才杠杠的。
1: 什么杠杠的呀？哎，你看我这汗，我都快紧张死了。
3: 人民警察还怯场呢，挺好的吧？字正腔圆，神态自若的，标准播音员啊！
1: 真的假的？
3: 啊，
1: 那行，那你给我推荐。

0: 点呗。
1: 说你胖还喘上了，你就当好你黑猫警长吧，那么多犯罪分子等着和你牵手呢。
0: 牵手
1: 啊，你说扣上不牵手了吗？情人似的。你这笑，这半夜人听见都吓死心性了。
0: 你这形容太绝了。卓子，我发现你挺逗的呀，跟你在一块聊天还挺开心的。
1: 开心啊？收费？
0: 开价。
1: 把你家工厂给我。
0: 行啊，你要是成了杨百万的儿媳妇啊，工厂全是你的。
1: 杨百万有二儿子吗？
0: 那我回家我得问问我们老头，他年轻时候有没有犯过错误。你这笑也挺厉害的呀，我的笑是能把活人笑死，你这笑是能把死人笑活。
1: 那咱俩挺般配啊。
0: 哎，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 我的意思是说，咱俩一块开医院，你把活人笑死，我把死人笑活，这不挣两份钱吗？
0: 厨子，咱能不开玩笑了吗？
1: 人生苦短，不开玩笑有意思吗？
0: 你真的听不出来我想说什么吗？
1: 听出来了。
0: 什么？
1: 不就是你把活人笑死，我把死人笑活吗？
0: 我是服了你了。
1: 服我就对了。
0: 竹子，我喜欢你了。
1: 哎，你这玩笑开大了啊。
0: 没开玩笑。
2: 你们是自愿退股的？
3: 算是自愿退股吧。
2: 如果是自愿退股，那就挑不出赵金枝任何毛病。你们退的股让谁买去了？
3: 我听说杨百万准备购买。
2: 准备购买？
3: 嗯。
2: 那赵金枝退给你们的钱是杨百万的钱还是什么别的钱？
3: 这我就不清楚了。
2: 这我就不明白了，赵金志为什么不让自己家里人持股，却让外边的人持股？
3: 赵金志现在不算我们家里人。
2: 为什么？
3: 他跟我二姐离婚了。
2: 离婚了？因为什么离婚？
3: 原因很复杂。来，
4: 宝来，
5: 来，
4: 姐夫在这儿，
5: 怎么了？
4: 宝来，
5: 啊，
4: 两个孩子不见了，
5: 什么时候事儿啊？
4: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没看见，刚才我找了一大圈也没找着。
5: 啊？是不是回去了？要不然你给艾伦、艾竹，要是给燕子打个电话。
4: 把电话给我。
5: 啊，这是。
4: 艾兰，大半夜和胖胖回没回去啊？
2: 听你这么说，确实很复杂。那赵金志能是蓄谋已久吗？
3: 我是不想把他想那么坏，但你说他不是蓄谋已久，我也很难给他解释通。
2: 他这个人啊，确实城府很深。就说那次，他求着我帮忙做账，其实啊是利用我查账，把我嫂子的会计职务解除了。他这个人确实厉害。
3: 他这个人是真的，我真是弄不清。
2: 喂，嫂子。
4: 哎，燕子，那个大奔和胖胖回没回去？
2: 大奔和胖胖没看见啊。
4: 他没去爷爷奶奶那吗？
2: 我中午回家吃饭没看见他们俩呀，怎么了？
4: 两个孩子不见了。
2: 不见了？
3: 孩子不见了？
5: 大姐，那个孩子不见了，那你给我二姐打电话，是不是回我二姐家了？
4: 我给你二姐打了，她说没回去。
5: 那孩子能去哪儿？会不会出什么危险？
4: 哎呀，我不知道，那我先不说了，我去找孩子了。好了，
5: 先找去吧。
3: 燕子，股份这个事儿咱俩先不聊了，我得给我二姐打个电话找孩子去。
2: 我跟你一起去。
3: 好。
5: 二姐，

0: 姐夫，把你这个
1: 好酒
0: 给我起一瓶尝尝呗。
2: 打你一进门就盯着我酒柜，哼哼，见见我那好酒是吧？
0: 姐夫，就给弄二两喝呗。
2: 你没散白啊？弄二两，那一打开就一瓶。
0: 姐夫，你
2: 就这一回啊，下不为例。
0: 哎哎哎。

0: 这酒是真香啊。姐夫你放心啊、哦、等我以后我要发财了我给你买一箱。
1: 等你发财了啊，
2: 那我得等啊，往死里等。
3: 呀，老郑来了啊。
0: 哎呀，这大所长咋的呀，这连个酒局都没混上，回家来吃饭了。
3: 老郑干我们这个工作的呀，最好没有酒局。
1: 永明清廉。
0: 对对，永明肯定清廉的。哎姐夫，我给你倒上。
2: 行行行，少倒点少倒点。
0: 哎呀，满杯酒半杯茶，你倒少了你坏了规矩呢。
2: 你小子鬼子溜，就想自己多喝点吧。
0: 问大家有没有。
3: 哎呀，老总我不喝，你们喝。哎
0: 呀，姐夫来，小舅子敬你一杯。
4: 师傅还能再快点吗？
5: 这都100迈了，再快轮子都跑掉了。
6: 二姐你别着急啊，两个孩子都不小了，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
7: 两个孩子不会是迷路了吧？
4: 这一下午也不见人影，就怕出什么事儿啊。师傅你再稍微快点吧，我们真的很着急。
5: 好吧好吧好吧，再快点。谢谢。
0: 姐夫，赵金志今天找我了，跟我说小话了。
2: 说什么小话了？
0: 他求我让我在你面前美言几句，把那个投资款呢、啊、快点给他打过去。现在退股的钱都是用的厂子里流动资金，姐夫你要是再拖他几天，那可就卡他脖子了。
1: 赵金志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还相信我会给他投资。
0: 不，姐夫你啥意思？你不想给他投了？
1: 我本来想给他投的，我求他一件事儿，结果这个老小子干得不地道，一面给我这个耍鬼主意，一面撒谎。
0: 你求他什么事儿啊？
1: 我看上竹子了，
2: 是给有名做媳妇儿，他也答应我了，给介绍介绍，可是他根本没给我问，他还说竹子对永明没想法。嘿，
0: 那是他有想法。
3: 老舅别瞎说。
1: 你老舅还真没瞎说，赵金志糊弄我，我本来心里就犯合计，结果那天晚上我发现情况了。那天晚上我正好有个酒局，回来晚了，我和小陈在文化宫的刚要上车，你猜我发现什么了？
0: 你发现什么了？
2: 我发现赵金志搂抱着竹子往车里进。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2: 你激动啥呀？我眼睛又不瞎，我和小陈在一块儿呢，我们俩一块儿看见的。
3: 我不信，你有什么证据吗？
2: 哎呀，你这个当所长的还证据？听我把证据跟你说完。那天我回到家里头就给他打电话，我当时问他在哪儿呢，他说在厂子里开会。你说他心里没鬼，他撒这谎干啥？
0: 姐夫，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赵金志就是在勾引他小姨子，说不准俩人已经有事儿。今天赵金志又把他小姨子叫到办公室去了，啊，正好我在屋，我看爱竹进来了，我赶紧就撤了，屋里就他俩呀，那咱就不知道干啥事儿了。
3: 胡说八道，
1: 你心里有点数吧？

0: 那解放，那你就因为这个事儿，不给赵金志投资了？
1: 赵金志这样的人，打小姨子的主意，人品不正。
2: 我给他投资，
0: 但是你要不给他投资，他可真就干不下去了。
1: 那我可管不着了。
0: 来，解放，喝酒。嗯。
3: 什么都没了，他们就给找去了，让我在这等你们。哎，大姐夫，大姐夫，我们赶快，没找着，没找着。
4: 我怎么去哪儿啊？找着吗？找着吗？没找着，找着了吗？没找着，不可能。这孩子都去哪儿啊？没找着。你们刚才都去哪儿找过了？
3: 这前山后山呀，都找遍了。
4: 我们刚才来的路上也路过大河，看了根本就没有。
3: 我从大甸子一直找到高家铺子没有。
4: 现在还能去哪儿呢？宝来天马上就黑了。
5: 别急，都别急。
4: 肯定是在附近，不能走远。
3: 老舅，会不会去你那深园子呀？就你那窝棚那儿？
5: 我的深园子有看山的呀，他们要是去那里了，那看山的早给送回来了。
4: 那能去哪儿啊？
3: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喇子沟后边不是有溶洞吗？
5: 这俩孩子好奇心强啊，应该能去那儿吧？
3: 走走走走走走。

0: 你派人把这批酒拉回去，不要了。
1: 你尝尝这酒什么味儿？
2: 赵总，
1: 你是来害我的是不是？
3: 别干了！
4: 我他骗
5: 了，两条道你选吧，要不走人，要不换酒。
6: 张三能不能拿着大姐的钱去还债啊？
4: 刚才爱卿来电话，我这有点害怕呀。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全国春播粮食进度超4成，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1000个，攻克技术难关，虎台变废为宝做生物肥料，假日经济撬动消费新活力，夜经济民俗游特色餐饮成消费亮点，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进度已超40%。今年我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同时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市，集成推广提单产技术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今年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聚焦新型肥料研发、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制造等关键环节，以科技为要，解锁未来粮食增产新空间。在山东青岛，以前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治理的虎台，如今摇身一变成了赋能农业的高效生物肥料。进入5月，山东青岛这家肥料企业的负责人每天都要专程来到码头，忙着检查船只维修保养情况，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原料采收季。与其他肥料生产企业不同，他们的原料来自大海。
1: 这就是我们的原料进货船了，但是它这个进货是进海里去进货，基本上每年是从5月底到7月初，就是整个虎台的一个收割季。
2: 每年这个进一次原料，这2个月时间，这个原料够用吗？
1: 够用够用，我们一年储值20-30万吨的一个虎台，

0: 苔是一种水生绿藻类植物，大规模爆发会改变海洋原有生态环境。谁能想到，以前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治理的虎苔正被另辟蹊径，转化为滋养作物的肥料。凭借这套虎苔资源化利用的核心研发成果，这家企业今年初成功获批农业农村部生物刺激素与功能肥料重点实验室。
1: 那我现在就来到了这家企业的原料库，那可以，我们来拆开一袋看一下。我来抓一把，它是这种非常细的绿色的粉末，非常细，给人感觉像抹茶粉一样。那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其实是用虎苔磨制成的原粉。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海藻植物天然富含海藻多糖、海藻酸等活性物质，是改良土壤提质增效的优质原料。以往它们是以养殖海带为原料，如今全部替换为野生虎苔，既实现变废为宝、生态减负，又大幅压缩生产成本。但虎苔自身特性给加工带来不小挑战，植株为管状纤维结构，最长可达一米，含水量和含沙量偏高，脱离海水后若不及时处置，短短半天就会变质腐坏。如何实现快速打捞、及时烘干、锁芯留存，成为技术攻关的一大难点。
2: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创新，包括我们的打捞船、我们的快速烘干设备、我们的脱水设备等一系列的这个从设备上进行了这个创新。现在有相关的国家发明专利有50余项。
0: 随着实验室技术不断落地转化，这款新型肥料工艺持续优化，产能稳步提升，市场辐射全国20多个省区市，同时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我们现在正是发货高峰，比去年同期能增长了56%。你可能想象不到，我们现在收货方并不是传统的种植户和种植基地，是我们传统的大肥企业。现在我们合作的大肥企业将近有400多家。
0: 原来各大化肥企业将海藻肥作为生物刺激素掺入自有产品配方后，能有效提升作物对氮磷钾养分的吸收能力，肥料利用率从传统的30%提升到70%，同时兼具修复地力的长效作用。肥料到底好不好用，还得种植户说了算。记者走访了多位长期使用这类肥料的种植户，在青岛平度高歌庄村，当地合作社正在为冬小麦开展无人机飞访作业。负责人王成飞告诉记者，农田连续3年试用海藻生物肥后，土壤状态发生了明显改观。
4: 现在土还非常松了，以前都是大块儿。
1: 以前多大块儿？
4: 哎呀，都这么大啊！你要是冬天的话，有这么大的这块儿，
1: 就是板结的。
4: 对对对，现在这土壤都不板结了，比以前好多了。
3: 我们的重点实验室现在正在开展针对于土壤改良的一系列的攻关项目，比如我国的盐碱地啊、土壤酸化、干旱和半干旱区域的土壤的改良。我们未来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功能肥料和生物刺激素，能为我国的粮食的增产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0: 在东北地区，小龙虾正处于投苗期，江苏兴化的养殖户正将小龙虾苗空运到东北的黑龙江等地。
5: 我现在手里头啊，这个就是小龙虾的苗，大家不要看这小小的一袋啊，里边可有3万多尾的这个小龙虾。待会儿呢，经过打氧封袋，然后就可以从兴化24小时之内运输到哈尔滨的养殖户的池塘里。
6: 现在打包，今天夜里9点半就到哈尔滨机场，明天凌晨5点钟放完。经过运输的这个苗的适应啊，我们可以到28小时，没问题。
7: 孔凡斌告诉我，这批放往哈尔滨的虾苗只是兴化虾苗走南闯北的一个缩影。每年秋天，他还会将虾苗空运到海南。东北、海南一冷一热，为什么都需要这里来供应虾苗呢？
6: 小龙虾打洞呢，它必须在水面的围梗上打洞，就是说它的土壤不适合小龙虾打洞，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北方冷啊，它的洞土层是80公分深，它的亲们在陆地池梗里面打洞，它洞里会冻死的。
7: 东北太冷，往往5月份气温上升后才能开始养殖小龙虾，那海南常年温暖总。

0: 该行吧？答案却恰恰相反。
1: 龙虾的这个品种呢，它要繁殖，它必须经过水温20多度正常生长，然后它还有一个低温去刺激，它才会性成熟，才会产卵。在我们海南地区呢，它也是这样，它不能规模化的自我繁殖。
0: 东北太冷，海南太热，这两个地方都没办法靠本地自然繁育来满足养殖需求，虾苗一旦开始蜕壳，运输的损耗率将大大增加。兴化通过调控水温的方式控制虾苗的蜕壳速度。
1: 您可以实际的感受一下这个水温，
2: 哎呀，很凉啊，
1: 比现在外面的水温大概要低到8到10度。这温棚它能挡住外面的阳光，然后加上通风，再加上我们里面的一个冷凝水控水，我们精确的控制这个水温，能够延缓生长。
0: 今年兴化外销至全国各养殖区的虾苗有望突破10000斤，共计3亿尾，实现产值3500万元，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增收增效。
3: 当前内蒙古9.7亿亩草原正处于春季休牧期，为了让牛羊能吃到新鲜牧草，内蒙古赤峰市8067的牧民会从智慧牧草工厂预定牧草。
4: 8067幸福之路苏牧的智慧牧草工厂里，喷淋系统24小时不间断工作，牧草长得郁郁葱葱。
5: 我们现在种的是大麦草，每天可以产5吨。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车间有3个，大概每天可以满产达到15吨左右，一斤种子可以产出7斤仙草出来，就是连根带种子和上面的草是都是要喂掉的。
4: 依托立体种植和恒温管控，这里能全年稳定供应新鲜牧草，牧草还被做成草罐头，牧民买回家打开就可以给牛羊吃。但牛羊爱不爱吃，能不能长膘，养殖户的心里有杆秤。8067这家种羊场从2025年12月开始，3100多只母羊吃了智慧工厂产出的牧草，经过4个月对比发现，母羊食量增加，羔羊增重更快，免疫力也明显提高，
6: 营养充分呗，对后期哺乳期也好，对泌乳期也好，它都是有提高羔子成活率啦，奶的营养方面都有很大帮助。
4: 智慧牧草工厂负责人还给记者算了一笔牧草账，
5: 一只羊每天的饲喂成本要将近3块钱左右，如果用我们自己的这个仙草制作的这种草罐头，一只羊每天的平均的成本不超过2块钱。
3: 南海福季休渔已经从5月1号开始，在广东深圳海鲜市场里的各类新鲜海货依旧供应充足。在深圳一处海鲜市场，进入休渔期后，海鲜价格有一定幅度的上涨。
7: 我买这个鱼60块一斤，这个油锥很好吃的，不过价钱就50块。
8: 过完这个五一长假肯定会多少有点影响，养殖它就差不多吧，比较平稳，没有野生它价钱比较平稳，不会大涨大落。
3: 为保障休渔期间海产供应，当地加大对本地水产养殖的扶持力度，像沙锦蚝、南澳鲍鱼等本地特色养殖海鲜产量稳中有升，同时拓宽外地及进口海鲜采购渠道，引入各类新鲜海货，丰富市民餐桌。进口水果也在不断丰富我们的果盘子。广东广州江农会水果批发市场是华南地区规模较大的水果集散地，也被称为中国进口水果第一站。我们去那里看看批发市场。
9: 走进市场，最热闹的档口莫过于荔枝、番石榴、西瓜等专区。商户们说，如今这里的国产水果都是直接从产地发货，新鲜度和品质更高，很受消费者青睐。
10: 番石榴是最好卖的时候，销量比较大一点。
9: 与此同时，优质的进口水果也很抢手，进口水果摊位每天的客流量都很大。
11: 今年泰国出的比较集中，现在每天流连出往中国的要有个500-600个这么多，这个量持续到五一之后一直都会多一点。
12: 这一款是来自智利的一个黑提，目前今天销售的情况还算不错的。
9: 进口水果产地多元，风味各异，在应季供应上和国产水果形成互补，和过去相比，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一年四季每个时节都能享用到可口的水果品种。
13: 旺季的时候肯定比进口蓝莓好一点，便宜啊，价格优势啊。旺季的时候它那个口感好。
11: 5、6月份是最好的吃榴莲的时候，它就比较多一些。中国这两年的需求量实际上是比头几年我刚来市场的时候翻了大概有2倍、3倍这个样子。
3: 眼下正是海南芒果的丰收季，在陵水有这样一位新农人，大家都叫他乡姐阿碧。他把直播间搬进果园，带领乡亲们把当地特色农产品卖出国门。

0: 横冲直撞的那种感觉。
1: 镜头前这位笑容真诚、干劲十足的女主播，就是大家口中的香姐阿碧姜碧珍。眼下正是海南芒果丰收的时节，她和乡亲们正忙着打包发货。
0: 在互联网上嘛，你要想把东西搞好，肯定要靠质量的嘛，所以我们就收获胶自己来筛选。
1: 这份靠质量拼出来的底气，姜碧珍走了整整12年，从一开始对着镜头支支吾吾，到现在全网拥有200多万粉丝的新农人，从刚开始受到关注质疑，到用诚信换真心，姜碧珍的直播间不仅卖出了好货，更赢得了农户和消费者的信任。
2: 他每一趟都是很有责任心，先去看果园，选果园，等到果子老了过后，还要再样品回去，然后试了口感过后，达到一定的甜度，他才会播。
3: 直播有活干呢、啊，又开心呢、啊，我们又得钱，我们又有工干。
1: 一根网线连起了原产地和消费者，也连起了一群同路人。从一个人单打独斗到组建助农姐妹团，姜碧珍在田间地头办起田间学校，把电商技能手把手教给乡亲们，带动更多乡村青年加入。
4: 这几年来，我们除了一起助农，一起做公益，一起把农品卖出去，但是我们呢还带动着更多的姐妹来一起创业。
5: 我也跟着他学，我还自己学那个中控后台，学运营。
1: 6年来，姜碧珍的直播间从几个人壮大到几千人，海南田间地头的农产品沿着这根网线走向千家万户，甚至走出了国门。
0: 更让我们骄傲的是，我们的海南特色农产品借着海南自贸港的东风，还走出了国门，去了俄罗斯、泰国，还去了迪拜，让世界都能尝到我们海南的味道。
1: 五一假期已经结束，商务部5号发布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其中，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的半壁江山。五一假期，山东肥城梦幻桃花源景区将打铁花、银票兑换、非遗手作等特色活动安排在夜间时段，游客可以在游玩过程中参与任务互动，并兑换文创产品和特色小吃，
0: 既能玩又能吃，还体会到了我们肥城的传统文化，一整天都特别充实，玩得特别开心。
1: 夜幕降临，广东河源的省级非遗东园追龙民俗活动精彩上演，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多地龙狮队伍齐聚，火龙沿东江沿岸巡游，全长2.6公里，市民游客手持电子火把追随。
6: 那么多的游客一起，我们第一次感受到那么隆重的一种氛围。
7: 这个是我们第一期从香港过来内地参加那个表演的，跟街边的客家人交流，我们看见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 多地文旅打造特色民俗 IP， 以少数民族独特节庆赋能假日经济。摸你黑源自瓦语，佤族先民用锅底灰泥土涂在额头驱邪祈福，如今锅底灰已经升级成了天然植物配方的泥料。在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无论远道而来的游客还是本地乡亲，大家手中捧着泥料，互相在脸上涂抹祈福。
8: 我特意到沧源体验摸你河，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距离，互相群力美，这种感觉非常难忘。
1: 贵州各地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场景，推出爬坡节、火把祈愿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五一假期恰逢贵州雷山县部分村寨的苗族传统爬坡节，爬坡节苗语称祭波，是苗族的传统节日之一，最初为青年男女择偶交友的盛会，如今已演变成为集文化传承、民俗展演、文旅融合于一体的民族文化名片。芦笙会是爬坡节的重头戏之一，伴随着精彩的芦笙演奏，舞者满身银饰，随轻盈舞步轻轻晃动，尽显苗乡独有的民俗风情。贵州荔波瑶山古寨创新推出火把祈愿、野区市集等一系列新玩法。夜幕降临，千年瑶寨古遗址火把祈福盛典点亮夜空，游人手持火把，跟随瑶王缓步登山祈福。

0: 篝火升腾，大家围火欢歌起舞，沉浸式领略浓郁的瑶族民俗风情。
1: 这个假期，不少人跟着赛事去旅游，体育流量持续转化。

0: 完成爬坡、涉水、漂移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精彩的比赛吸引了大量观众。本身自己也是一名演员爱好者，然后去年子的话，刷歌我也来的，今年子的项目还比去年子还要多。
1: 假日文旅热潮带动餐饮市场全面升温，各大餐饮门店营收稳步增长，多个消费平台数据显示，餐饮类团购销售额同比上涨明显。在黑龙江同江，赫哲族风味的全鱼宴非常受到游客的欢迎。五一假期期间，恰逢黑龙江多条河流开江，黑龙江同江推出赫哲渔猎文化和美食的深度体验活动，渔民们清晨撒网捕捞。 刚出水的开江鱼直攻江边的渔家乐，一马开说唱，鱼皮一展示，萨满舞也轮番上演。游客从看表演到尝鱼鲜，一站式感受赫哲族的千年渔猎文化。
2: 塔拉哈，萨生鱼，清蒸奥黄，就特别鲜，特别嫩，然后特别好吃，
3: 就是非常细嫩，就是入口即化那种。
1: 黑龙江抚远的东极鱼市是北方最大淡水野生鱼礁鱼市场，假日期间，这里成为游客的打卡圣地。
4: 这两天卖的怎么样？这两天卖的可好了，比我们平时多了2到3倍的人。
5: 抚远地处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的三角地带，盛产三花、五螺、十八子等100多种鱼类，很多游客会打包鲜鱼和鱼制品带回家。
1: 这乌苏里江的大鲤鱼，说乌苏里江的江水好，养的鱼好吃。
3: 我们就来买一条带回去啊！像这种鱼柳、鱼干、鱼肠这种鱼子酱卖的都挺好，因为这都是咱抚远本地的特色，游客带的也比较多。青海西宁城东区中下南关百年老街是一个美食加文化特色街区，假期期间成为热门打卡地。街区内云集烤肉、酿皮、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搭配民族文化展演，让游客收获双重体验。
1: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黄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3: 美食人气直接转化为消费动力。假期期间，街区日均客流达50万人次，整体消费超6,000,000元，特色美食销售额同比增长9.5%。来关注天气。 中央气象台预报，6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5号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针对降水落区与前期降水偏多区域重叠度较高，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中北部等地低洼农田自涝灾害风险较高，建议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降渍，雨前或降雨间隙抢收成熟作物。
1: 5号，新疆乌恰县一县道突发强风沙天气，能见度不足20米，车辆通行严重受阻。乌恰警方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开展交通疏导与救援工作，累计疏导车辆130余辆，270余名游客。当天下午，随着风力逐渐减弱，能见度稳步回升，受阻路段恢复正常通行。
3: 这两天，四川喜德县小巷岭山区突降暴雪，5名登山露营人员因路线不熟被困山中，当地消防接警后冒雪进山搜救。当时山区风雪交加，山路结冰湿滑，能见度较低，救援人员经过多方排查和艰难搜寻，才发现了5名被困者。经检查，两人因高原反应出现头晕呕吐等症状，
6: 就是因为。 对这个行程不够了解吗？确实，可能我们准备工作没做足。
3: 救援人员立即将随身携带的食物和饮用水分发给被困者，帮助他们恢复体力。随后，救援人员带领5人抵达山下公路，并顺利移交给相关部门妥善安置。近日。 云南沅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回收红外相机数据时，监测到圆鼻巨蜥捕食蜈蚣的影像。这条圆鼻巨蜥将蜈蚣咬在嘴中，蜈蚣不断挣扎，一度从巨蜥的嘴边逃脱。不过，巨蜥快速回击，再次将蜈蚣潜入嘴中。圆鼻巨蜥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6号早上7点多，在云南普洱市思茅区纳集村，一头成年亚洲象独自进村活动，村民紧急转移。
1: 村民拍摄的画面显示，这头野生亚洲象进村后，径直朝一农户家走来，很快大象冲。

0: 院内，用鼻子挽起地上的遥控车，约十分钟后离去。
1: 大小起来了，大小那个玉米子，昨天才卖一单呢。
0: 村民介绍，这头毒象是凌晨两点左右闯入村寨活动，直到早上七点多才从另一个村子离开。由于人员转移及时，这次大象进村没有发生人象冲突，只是偷吃了村民家的一些玉米。据了解，纳吉村经常有大象活动，针对大象造成的财产损失，农户能通过保险理赔获得一定的补偿。
2: 受中东战事影响，全球能源以及化肥运输受阻，供应趋紧，致价格上涨。英国的农场面临更高的运营成本。
0: 在英国东部剑桥郡的一处农场，一台大型拖拉机正在麦田里作业。农场负责人介绍，眼下正值农忙时节，这样一台拖拉机每小时大约消耗60升柴油。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农场的开支增加。
3: 对我们来说，最直接的影响是红标柴油的价格，从每升60便士上涨到每升1.15英镑至1.2英镑。需要机器播种新的春季作物，施肥、喷洒农药，所以油价上涨会产生直接影响。
0: 斯利介绍，从春耕到秋收，农场大概要消耗6万升柴油。油价上涨后，仅此一项，农场开支就比往年多出3.6万英镑，约合人民币33万元。此外，化肥价格也从每吨350英镑涨到了550英镑，约合人民币5100元。英国全国农民联合会表示，这场危机的后续影响恐怕会持续多年。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进入五月，云南地区干季结束，降雨发展在云南元谋五月开始降水明显增多，进入六月降水量将成倍增长。云南是我国重要的番茄生产基地之一，在元谋眼下就也正值车厘茄成熟采收的阶段。车厘茄喜温喜光，而元谋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恰恰满足了车厘茄的喜好，常年全年的日照时数有2500多个小时，即便进入雨季，日照时间也比其他地区充足，所以这里的车厘茄具有自然熟加阳光味的特征。只是毕竟要进入雨季了，建议大家还是要严控棚内的温湿度，注意做好排水和通风的工作。不仅是云南降雨增多，7号到9号，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西东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等地的局部地区会出现暴雨，大家要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降次，并及时抢收成熟作物。最后关注春耕春播天气，预计7号到12号全国大部春播区多晴好天气，春耕春播气象条件等级为适宜，各地要趁上播种，加快春播进度了。
6: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7: 北京晴10到24摄氏度，天津晴14到24度，伊春多云1到17度，突泉晴6到18度，遵义多云转阵雨15到24度，雅安阴湿。

0: 15到27度，中卫晴10到24度，林芝小雨7到14度，张家界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射阳小雨转晴9到21度，烟台晴13到18度，邢台晴11到21度，邯郸晴13到22度，淮南小雨转阴13到24度，咸阳阴12到22度，昭通多云转阴10到18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5: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仙香，品尝果蔬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0: 有这个弧度，
1: 这也太惊险了。整个这不锈钢盆在上面转的时候，它经常来回的这个移动。
0: 先看好大概的那个角度，走走。哇，接下来是花式篮球了啊，来自沈阳的王世吹，
2: 高兴你高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

0: 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爱眼护眼，创造

0: 说有笑，
1: 共赏出彩新农人，能文能武。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田野欢歌》十一特别节目《田野联欢会》。我们走进的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金秋时节，一踏进科尔沁左翼中旗，你根本挪不开眼，除了有草原之外，还有一望无际的玉米地。
1: 科尔沁左翼中旗是坐落在北纬43度的黄金线上，是我们科尔沁草原的腹地，世界有名的黄金玉米带就从我们这儿路过。我们这儿是土好水好光照足，长出来的玉米那叫一个好吃。
2: 作为全国的农业大县啊，我们的玉米产量可不低啊，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0: 而且呢，在咱们现场啊，就摆了不少科尔沁左翼中旗的黄金玉米。哎呀，接下来哎，咱们玩一个跟丰收有关的游戏，丰收特产举起来。现场请上五位朋友，举起黄金玉米重量最重，即为优胜，将获得出题权，男子组80斤起，每次晋级增加10斤。
1: 话不多说，开举。好轻松，
0: 这举起来、哎、漂亮。来，3、2、1，举。哎呀，哎呀。
3: 放弃。
0: 第一轮3位晋级，2位淘汰，咱们继续加玉米10斤。第二轮开始。哇，亮了呀，
2: 成功了。
0: 决胜轮厉害了，筐里面一共是110斤，刚才加了20斤啊。
4: 是，
0: 举起来，坚持3秒才算胜利。哇！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失败。
5: 加油！
1: 哇！镜头都累折了。
0: 开始了。
1: 加油！
0: 不行，
4: 加太多了，
0: 都没有挑战成功啊！
1: 举不起来，我觉得谁都举不起来。
0: 好，有人自告奋勇啊！来来来，来，
1: 加油！哇！哇！
0: 您怎么称呼？
6: 张鸿飞。
0: 好，我宣布本轮比赛丰收特产举起来，获胜者是张鸿飞。

0: 你平常做什么工作？
1: 收收苞米的。啊，
2: 他天天收玉米，他都练出来了。我告诉你，
3: 看你是腱子肉。哎
0: 呦，全是肌肉啊！帅哥啊，你拥有了出题权了。啊，可以给一个关键词。
1: 现在不是十一假期吗？普天同庆，阖家团圆。我的题目是一家人。我想看个一家人的节目。
4: 一家人这词儿好啊，透着这个热乎劲儿。咱农家的这个快乐可不就是藏在一家人聚在一起的热闹里吗？我琢磨着哈，肯定有那种全家老少齐上阵的节目。哎，
0: 一家人这仨字儿啊，听起来就特别亲切，同台亮相，既有默契又有温情，这就是农家乐翻天了。
2: 哎，你俩这么一说啊，我真想起一个和这个一家人相关的一个节目。他们来自河北的唐山，齐哥齐嫂，他俩的那个节目啊，我给起过一个名叫情投意合。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动作，那个娴熟啊，
1: 那个不可思议啊，
0: 是不是？哎呦，
2: 你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啊？
3: 对呀，
2: 我都甚至怀疑那视频是剪辑的。
0: 咋的？
1: 这么地，现场今天给他来一个一镜到底，
4: 没问题，
1: 打出他的怀疑。又有轮胎，又有木棍，这是要怎么表演？
4: 我用这木棍挑着，让这个顾老师把这个轮胎扔到空中。
5: 我扔起来，你用木棍能给我接住？
4: 打里边穿过去，
2: 穿过去，
5: 在里边穿过去。啊、
4: 对
5: ，OK，
1: 扔多高都行，
4: 哎，随便扔。
5: 来，走。
2: 哎呦！
1: 穿过来了吗？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5: 纯吹呢。
2: 你看嘛，
5: 那不可能，
1: 这个关键
2: 肯定不可能，
1: 你那大圈扔的有问题。
5: 不行就说不行，
2: 就是
5: 吹牛就说吹牛，
2: 就是
1: 换他媳妇儿，因为你跟他丝毫没有默契。
2: 对，一点默契都没有。
1: 看看啊，他媳妇儿扔，他能不能接住？
6: 在这儿中吗？
7: 中。
1: 好，他这个表演的名字叫原配。来，再走，站好。成功了，这个成功了，哎、这个成功了。
2: 那我想问一下齐大哥，怎么想着去练的呢？这个，
4: 这短视频我看别人拍，我也想拍点啥呀？嗯，我得把那个出泥还有扔砖的，我都发上去了。嗯，没想到那个播放量还挺高，
2: 火了。哎。看着没，那动作那个娴熟啊，
1: 那个不可思议啊，
2: 是不是？哎呦，
5: 他老挑人挑搭档，不是他媳妇他还整不进去。
2: 哎，你们不服是吧？那我们就来一个挑战升级。哥，
1: 挑战升级，咱们用一个高科技的，
2: 对，
1: 无人植保机，10米高空当中抛20个球，如果能够命中10个即为挑战成功。
7: 没问题。
2: 哎，咱们就是有实力，我们就是不怕验证。
1: 来，
2: 行，
1: 上道具，无人机升空，距离地面10米高。然后呢，齐哥就开始用他的大铁锹抛20个篮球，如果有10个成功，就视为挑战成功。你们大家看到没有？因为这个植保机啊，它上面有4个。下边呢，抱篮球的美女们啊，裙子都被风吹得飘起来了啊！
5: 所以说，它那个圈一直是在动的状态下，
1: 它等于是移动吧？
5: 这个就无形当中给增加了难度。
1: 来吧，齐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来，挑战开始。
2: 它风还是有点大，就差一点点呢。我觉得它一直在晃，这是移动吧？
1: 这移动吧太难了。
2: 对，而且高度也很高。哇，
1: 差一点。
8: 挑战10米高空回头篮球，真的特别有难度，从来也没这么尝试过，也没以为我想象的那么轻松，真的是太难了。
1: 先看好大概的那个角度，继续啊！等着，等着，等他转过来啊！
2: 对，你稳，
1: 走，
2: 稳一稳。
4: 哇！这个外面。
1: 来，走！哇！
2: 哎呦，就差一点点。现在风有点大。

0: 球都已经碰到轮胎了，但就差那么一点点儿没进去，所以特别遗憾。哎呀，真为他捏把汗，也不知道齐大哥能不能挑战成功。
1: 哎，哦，现在风停了。
2: 就是没进去，看得真是惊心动魄呀。
3: 好，过来了，走。哇呀，
1: 哎呀，
3: 差点啊，
1: 就差一点点。
3: 轮胎是转圈的，它得找角度。走！
4: 哎呀，换气吹的。
1: 它风还是有点大。
5: 距离太高，太阳有点刺眼，
6: 还又怕打到无人机，
5: 害怕自己挑战不成功，心里压力太大。

0: 这移动吧太难了。
1: 对，而且高度也很高，风好大，我觉得它一直在晃。
2: 我一下子就把握了，充实了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挑战成功。

0: 谢啊。
1: 再来再来。来，哦，现在风停了。
2: 哎呦，差一点，
1: 就差一点点。
0: 现在已经进了好几个了，继续加油。

0: 球啊！哇！
1: 哇九个，
2: 还有最后一个，来，
3: 最后一球了啊！
1: 这个再进了就挑战成功了，
3: 这可是让我们心里太紧张了，因为如果进球就挑战成功啊，不行不行，这个还是有点偏的，等他让他自己判断啊，转过来，轮胎转过来，得正对着他才能抛球。好了，现在呢总数已经进了九个，最后一个能否进将决定他的挑战成绩。这轮胎就一直竖着，他就不横过来。好好好好，横过来了，
0: 好来了。
4: 最后一个关键球的时候，我的心态反而一下子放松下来。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能成功，因为我是罗南七哥。
5: 你看看，你看看啊，还在这说是咱们白哥啊，一开口就把这一家人的默契和欢乐给拎出来了啊！瞧瞧这七哥七嫂，你说这一个抛一个投，哎，配合的那叫一个默契，那叫一个心有灵犀，这才是夫妻齐心，其利断金。农家生活里的快乐和默契，全在这一投一接里了。
6: 我也有一个节目，说打仗亲兄弟，哎，上阵父子兵，我推荐一个父子二人同台的节目，那才叫一个绝。
1: 丰收处处是舞台，这个地方就是我的舞台，
7: 我就在这儿表演，
1: 就在这边
7: 表演什么呀？
1: 先让我儿子先录一首给你们看看。好，来。
0: 哦，用鼻子吧，辣椒。
8: 哎呦，
1: 哎呀，好，掌声鼓励。
8: 我这有个鸡蛋，
6: 来顶我们的鸡蛋。
1: 我跟你说，顶鸡蛋没有难度，给我拿着筷子过来。
9: 又提升了难度。
1: 太阳太大了，注意点啊。
9: 这是蓝大哥提供的土鸡蛋。
1: 哎，好，
0: 真的可以，
1: 哎，
0: 太棒了，可以可以，哇，
9: 优秀不优秀，厉害不厉害，能写出万物皆可顶吗？
10: 哎呀，我就不相信呢，他啥都能
11: 顶。这个玉米叶行不行？
1: 拿来拿来拿来啊！哎，来，我来试试啊。
8: 这
10: 样的，
8: 这不行，这太软，这没法顶。
9: 这么软怎么顶啊？
1: 试试试试，
9: 试试呗，用鼻子顶。
10: 哇，可以，真可以呀！
9: 我说了吧，万物皆可顶。来，你们接着出招。
6: 桌子、凳子，哎，能顶吗？
9: 这太重了呀！
1: 为了我们这个团队，必须要给顶起来。
8: 这怎么顶啊？这个
1: 放在嘴上。
9: 哇哇，这真是大力士啊！屏息凝视啊，非常关键。来看，这是用牙把它顶起来啊。五四三二一，耶！可以了，
11: 可以，可以，可以。
9: 丁大哥为了我们队真的是拼了，
1: 给他落起来，
6: 五个凳子一起顶啊！
9: 你看看，我们就实在人儿，拿多少凳子咱就用多少凳子。你看父子俩确实是配合默契啊。那接下来，丁大哥要把它顶起来，
11: 也是用牙吗？
9: 来。我们松手之后，赶紧开始倒数啊！五、
1: 四、
9: 三、
1: 二、一，厉害！
9: 太棒了！
8: 九十，
6: 十五秒，
9: 十秒了！可以，可以，可以！哇，这太厉害了！这
6: 二十，
9: 二十，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6: 您不只是丁大哥，您是顶大哥呀！
1: 太能顶了呀！这。

0: 谢谢。
1: 已经通过我们的绝技将他们折服了。
0: 还有绝活吗？
2: 这样，上大舞台。
0: 好，
2: 用20米的鱼竿把这个盆给它推起来，因为这个节目难度特别大，特别的精彩，咱们要注意安全。哦，
3: 还先转起来。
1: 20米，20米，哇！你看这些平常的物品到了小丁同学的手中就能变成震惊全场的这种绝技绝活，这也是艺术源于生活啊！
3: 而且今天还有风，你知道吗？
1: 这个好像都不止20米了吧。
4: 是的，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太牛了啊！
3: 而且这个鱼竿是软的，它有这个弧度，
1: 这也太惊险了。整个这不锈钢盆在上面转的时候，它经常来回的这个移动，
3: 鱼竿是软的来回摆动，再加上今天风比较大，能坚持10秒以上必须为你点赞。
5: 10 9 8 7 6 5 4 3 2 1，
6: 成功！哇，
3: 太厉害了。
1: 那今天你肯定是要有升级有挑战的，对吧？
2: 我用20米的鱼竿转个篮球，把这个鱼竿拖起来。今天呢，我来挑战一下我自己，然后我把这个球呢放在20米鱼竿转动起来，然后同时我嘴上叼一个小木棍，然后把这个鱼竿放在木棍上给它立起来。
1: 这简直就是难上加难再加难啊！这太难了，这听起来。
3: 丁大哥，我就很好奇，咱篮球能在天空中待多久？
2: 今天我要挑战30秒，上球。
1: 现在篮球已经旋转起来了，
7: 这已经开始不容易了。
1: 这第一步我们就觉得已经很震撼了。
3: 不错，20米。
1: 你看，跟刚才那不锈钢盆相比呢，你看这篮球它的支点更小，需要更精准。哎，因为我们今天现场有风啊。
8: 这个难度呢是很大的，这个鱼竿的重量很重，升到5-6米高的时候呢，我感觉还可以，到升到10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面风刮的稍微有点大，然后呢，它这个球有点摆，再升到18米到20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面就不稳了，再加上太阳照着我的眼，我就找不到平衡了，它就掉下来了。
1: 我们再来一次，
0: 第二次挑战开始，
3: 先把篮球转起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天特热，所以手上都是汗，那么一转球上都是汗，它容易滑，所以这难度是非常大的。好的，篮球已经到了钓鱼竿上，挑战也正式开始了。升高，要升高到20米的高度。
7: 哇，已经到了18.9米。
1: 目前一切我觉得都非常的稳定，
7: 你看它始终在这个支点上，始终在这个中心，就问题不大。
1: 已经越来越高了。哎，
7: 调整中心，好，好，
1: 依旧是非常稳定啊，稳扎稳打的。我们来看，
7: 好，丁大哥差不多了啊，
3: 接下来要放到嘴叼的这个木杆上。1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今天天气比较热，所以篮球很干，容易滑下来，再加上阳光刺眼啊。
1: 是的，最关键的是啊，它升到这个20米之后啊，不仅篮球要持续的旋转，同时它还要用牙叼一个木棍儿。
5: 5 4 3 2 1，
1: 成功！
9: 哎呦喂，这父子俩太绝了呀！丁友一顶起来的东西是稳如泰山，小浩南呢就跟着的学呀，有模有样，这是把技艺刻在骨子里，传在血脉里是吧？
4: 可不是嘛！你看人父子俩就把这个顶技玩的，这太溜了。这不光是手艺的传承，更展示了咱农家的精气神，父子同心，这才是一家人的力量，既暖心又提气儿。
0: 我觉得咱们这两个节

0: 节目啊，都是一家人的真实生活写照，不管是齐哥齐嫂的默契配合，还是丁氏父子的技艺相传，都能看出来农家最实在的快乐。那刚才比的是男子组，接下来呢，咱们就进行女子组的比赛，丰收特产继续举起来。现场请上五位朋友，举起黄金玉米，重量最重，极为优胜，将获得出题权。女子组40斤起，每次晋级增加5斤。现在我们所有的女子参赛选手都已经上来了，白鸽自告奋勇，
1: 我必须得参加呀，毕竟这是在我家门，必须得夺得冠军。我要点个节目难为难为你俩。
0: 来吧，哥姐，
2: 白鸽加油！
1: 看似柔弱，实则更弱。哎呀，二一，哇，
0: 可以，哎呀，失败，太难了这个。来，3、2、1，走。厉害，3、2、1，走。哎呀，失败。第一轮的最后一位选手，也很轻松，第一轮淘汰两位。现在第二轮开始了，40斤加到45斤，
2: 加油啊，哥们！
1: 来，3、2、1，哎呀，放弃了，
0: 玉米都掉了。
1: 我试试啊，
0: 这位小姐姐。3、2、1，走。可以，这一轮白鸽被淘汰，决胜轮了啊，加到了50斤。3、2、1，哇，50斤举起来了，我天哪。3、2、1，
1: 再来一次。
0: 3、2、1，走。
3: 没力气了。
0: 您怎么称呼？
3: 我姓韩，韩山。
0: 韩山获得了丰收特产举起来女子组的冠军。这一次你想给二位出什么样的关键词呢？
3: 刚刚看了一家人的节目，那我想看一群人的节目，我的题目就是一群人。
0: 一群人这个词儿听起来又特别热闹。哎，你想啊，农家的快乐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的呀。
4: 没错，咱农家的日子啊，就是讲究个抱团热闹，一群人齐心干一件事儿，不管是表演还是干活，那气势都不一样啊。
1: 听完你俩这么一说呀，下面我要推荐的是这样的一群姐姐们，她们用舞蹈为自己找到了快乐的源泉，同时也在乡村和网络上传递着一份快乐。她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只要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只要有梦想，就要勇敢去追。

0: 得很整齐呀。啊，
1: 那所以我就有个疑问了，为什么我们这个舞团的名字叫村里大妈跳不齐呢？这不跳得挺齐的吗？
2: 也我俺都是弄。

0: 天埂上呀，菜地里边啦，果园里边啦，俺站到哪儿跳到哪儿，平常俺都是一锄头呀，镰刀呀为乐器，很少听正常的音乐，所以说就跳不起。
1: 我想问一下，那为啥要选择练街舞呢？
0: 其实从孩子上课的时候听见那个街舞音乐一听，心里边一激灵，哎呦，这个音乐能好听呀，
2: 是
0: 都可激动，我想跳起来，就这样俺也喜欢上跳街舞了。
1: 回头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就是你们村里头有什么演出啊，你就叫着我们几个。
0: 可以呀，俺在俺村里边可出名了，俺想进军宠安了，俺想跳到国外，让外国人看看俺中国大妈的气质。
3: 走出国外谁当翻译呀？
0: 我们有呀，我们的鱼姐姐英语相当好了。
4: Hello everyone, my Chinese name is 于晴华， my English name is Helen. I'm 74 years old. 虽然我74岁了，但是跟他们一起跳舞，特别是跳街舞。
5: I see.
4: Very happy.
5: Helen, 学了多久的英语？
4: 跟我的外孙一起学的，学了20年了吧，
5: 就是50多岁啊才开始学。
4: 是，
5: 然后现在呢，
4: 教村里孩子们学英语。
5: 哇，太厉害了， wonderful。
1: 每个年龄段都每个年龄段的精彩和无限的可能。
4: 要不给大家表演一个 Rolling in the Deep。 哇， This is my year study。

们每一个舞步里都藏着他们的快乐和热情，精彩马上升级。接下来要登场的奶奶们要给大家秀一首硬核才艺，他们把跳绳玩出了不一样的花样，让我们满怀期待。

0: 你们刚才这个叫一心恩用啊，
1: 嗯，
0: 这招太绝了，
1: 嗯，
0: 能不能让我们几个现场也体验一下？
2: 可以啊，上个一心五用吧。
3: 脚上
0: 一个
3: 小圈，
0: 腰上一个，
3: 哎，这脚
0: 手里拿着球，还转着手绢，还得蹦。
1: 哦呦，哎呦，
3: 哎，哎，
0: 好漂亮！
2: 天哪，太厉害了！
3: 看着简单，让我们赏心悦目，实则哎，含金量这个技术含量很高。
2: 那可不，
0: 一心五用啊，非常厉害。但是咱们能不能升级一下，带着你的团队，咱们一块儿来一个？
2: 可以，没问题。
4: 我们挑战九个人同时跳绳中绳。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那人越多，难度越大吗？
0: 当然了，这个难度太大了。在大绳中跳小绳，
1: 哦，
0: 漂亮漂亮漂亮！
1: 特别棒，特别棒，
0: 成功了，成功了！
1: 哇！
6: 太棒了，这就是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啊！不管是姐姐们还是奶奶们，不管是跳舞还是跳绳，都是把快乐跳进了生活中。就这股子精气神，谁看了不跟着乐呀？
7: 可不是吗？
6: 啊，
7: 一群人凑在一起，把日子跳出了花，把快乐传到了村头巷尾。
6: 哎，
7: 这就是一群人的快乐，一群人的幸福。
1: 对呀，就连我们看节目的人也感受到了满满的幸福。
6: 哎，白哥表现不错啊，接下来该我了。我也给大家推荐个节目吧，一位78岁的老顽童和一群田野少年的节目

0: 得玩的自行车，哎呦，注意安全，哎呦，哎呦，好家伙嘛！来，掌声，掌声，好不好？绝不绝？
1: 浩然正气，舞动龙的豪迈。掌声在哪里？
0: 头顶自行车，脚踩平衡车。若不是亲眼所见，你绝对不敢想象，这是78岁的老爷子。
2: 掌声。
0: 接下来是花式篮球了啊，来自沈阳的王世吹。
3: 高下得高。
0: 老爷子不是专业杂技演员，因为爱所以爱。
3: 刀下的刀啊！
1: 朋友们，掌声在哪里？
0: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啊！绝活！

0: 头轮，漂亮！哎呦我，哎呀，慢点慢点！哎呀，这是目前我见过的最大的独轮车，我跟你说，这老爷子玩的就是那旋。漂亮！你就说老爷子这体力，面不改色。哎呀，好不好？
1: 哎呀，
0: 什么都会，啥都难不住。行了，行了，
2: 不行不行，给我一个机会行吗？
0: 来，继续，
2: 继续，开始
0: 挑战，增加难度。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音乐走起！
2: 哎呦！
3: 慢点，脑门出汗了，慢点啊！

0: 你就别跳了。咱就顶着就行了，王大爷，不用跳，
1: 老有节奏感了。
0: 哎呦，漂亮！
2: 还有时间没？
0: 有时间，今天这一天都是你的。
2: 嗯，真的，
3: 真的，
0: 真的。
4: 这三根不锈钢铁杆，您怎么用？拿出点更绝的来。
5: 王大爷表演的太精彩了，真的，我都已经忽略他的年龄了。
1: 是的，我看观众朋友应该也是看呆了。
0: 哎呦，慢点，大爷慢点啊，这得有五六米高，五六米高。哎呀，成功，好不好？
1: 我大爷刚刚这个只是杂技的串烧，
6: 真正的绝活不用你们在后边点了，
1: 直接给大家上道具，
6: 上道具，
2: 战斗开始，谢谢掌声。
0: 慢点，慢点啊！
2: 起来，你起来，
0: 你起来，小米，慢点啊！
5: 我的天儿啊！

0: 都咋练的呀？
1: 录像的录啊，
2: 录像的录啊，
1: 掌声哪里？
2: 掌声在哪里？
3: 78岁，单臂托举自行车。来自沈阳的王世春老爷子，自己呢练了100多种绝活。
4: 来风了，
5: 来风了，
2: 来风了，朋友们，这风还挺大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汨罗粽子香，长乐甜酒醇，人必食故居，中国汨罗欢迎您。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7: 央小满。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8: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9: 看看我们的田野少年团的五位小帅哥。
10: 几个小伙伴是同学吗？
11: 是兄弟。
12: 我们临泉是著名的杂技之乡，我们从小看着大人们练习杂技，也慢慢的学习杂技，后面适应了，都觉得都互相彼此信任。
9: 咱拿出点更绝的，拿一个难度大点升级的，来一啥？
13: 我们来个龙花。
9: 田野少年团，就这种默契度的训练啊，是每天都要进行的。

我们的难度在升级，所以小米和郭金杰，刚才你们王世吹老爷子在升级，你看看我们田野少年团依然难度在升级。

0: 人的默契相伴，还是一群人的热闹相守。这些从农家生活里酿出来的快乐，就是咱老百姓最质朴的表达。
1: 是的，既有家人相守的暖，又有众人同乐的欢，这就是实打实的农家乐翻天。
0: 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其实村里村外还有好多热热闹闹的故事没讲完呢，
2: 别惦记，十一假期正红火，
3: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
4: 不见不散。本节目感谢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文化和旅游局、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融媒体中心、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乌兰木齐的大力支持。

0: 看刚才王世吹老爷子，虽然一个人，人家一番一番的难度在升级，我们几个小帅哥依然是用自己团队的默契在增加难度。哎，
1: 我王大爷也不是不行。
0: 你大爷来了，
1: 你看看朋友们，哎呦呦呦呦，
2: 我要挑战来了。
1: 你们教大爷一个动作。

0: 打！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这个这么乐意当那个冤大头啊！你那不叫马大头啊你！
1: 董事，你小子，你再给我满嘴喷粪，你信不信我压抽你？
0: 你敢？
2: 我还不敢！
0: 董事，董事，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3: 打他！
0: 好好，冷静，
3: 行了行了，
4: 别打了。
0: 可以了，这董成不是去筹钱去了吗？啊，你拿那么大个家伙出人命咋办？如果有什么法律问题，于府院这不有法官的吗？
5: 啊，欠钱呀！董晨欠大家多少钱？大家来跟我说，我在咱余家坞村当了30多年的老师，就算他跑了，我也绝对不会跑啊！
6: 董老师，还钱，
7: 这是我的，
6: 快看看，来吧，您看看吧，
8: 董老师，
9: 这是我的。
0: 我们还等着这钱过日子呢。
10: 散了吧，散了吧啊！那咱们先回去，
11: 走吧，走吧，
10: 散了吧，先走吧。
11: 拿好了啊，
10: 董老师，这董承办企业确实不容易。等会儿还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
0: 我当了30多年的老师，
10: 我得讲信用啊。
11: 身体不好，你看着点啊。
10: 如果再来闹事儿，赶紧跟我联系。
11: 放心吧，大侄子啊。
12: 哎，董老师，我带你走。

0: 董承安，你总算接妈妈电话了，我和你爸可愁死了。你这厂子到底怎么回事啊？啥时候回来呀？
1: 妈，我现在在南边找投资呢，今年就不回去过年了，挂了啊。
0: 哎呀，挂我电话了呢。好啊，他爸，你打算怎么办啊？
2: 能怎么办？得让乡亲们能过上年啊。老伴儿啊，咱那存款都还上，还不到一半呢。我呀，想跟你商量商量，要么咱把咱那房子抵押了吧。哎呦，你别哭啊，这样你会伤身体的。我再想想其他办法。009-7400。哎，您好您好，我想要贷款50万，可以吗？
3: 请问您贷款是用作什么用途呢？
2: 用途是还债啊。
3: 您的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讨路贷的服务宗旨就是为大家解决燃眉之急。您可以贷款50万，但是您需要交我们这边30%的信用金，收到后我们会秒放款。
2: 什么？咱怎么还得要交手续费啊？
3: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陶路贷是没有繁琐的信用背调的，但是为了保证公司的权益，信用金这块可是避免不了的。不过您放心，您的这笔钱会存进银监会的管理账户里，在您收到我们发放的贷款之后，我们会立刻帮您申请返还。
2: 30%，是不是太高了呀？我这没有这么多钱。哟，
4: 董老师。你来银行干嘛呢？我可告诉你啊，可不敢轻易给网友转钱。
2: 来县城买年货来了。
3: 你好先生，我听到您那边声音好像有点嘈杂，我希望您能换一个安静的地方来接听我们的电话，避免等一下错过提示音。啊，
2: 好的。哎，常健，我呀这还有点其他的事情，哎，你先回吧你啊，快回吧回吧。
4: 哎，不用我载你回去啊，马上该没车了。
2: 不用了不用了，你先回吧，先回吧。
4: 那成了，走了啊。
3: 我这边啊会帮您申请一下，看看信用金的额度能否降低，请您稍等，不要挂断电话。
2: 好的好的，太感谢你了。
3: 您好先生，让您久等了，我这边已经帮您申请好了，信用金只需要交20%就可以了。但是我这样做并不符合公司的流程，我是看您太着急了，所以才想帮您的。如果后期公司打回访电话，您可千万别说我为您破例了。
2: 好，谢谢您谢谢您啊，辛苦了辛苦了。
3: 信任感不就这样建成了吗？ So easy。 先生，等一下我会发给你一个链接，需要您电子签约，信用金到账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给您打款。啊，
2: 谢谢谢谢。50万，哎，真到了，怎么提不出来呀？什么？我账号填错了？
3: 没错，我这边显示啊，您把零填成9了，账户被冻结了，所以没能转账成功。
2: 那怎么办呀？
3: 您别着急，我这边呢可以帮您快速解冻，您再向刚才的账户里转10000块钱就可以解冻。
2: 好好好，我马上转。
3: 眼看着50万在账户里取不出来，该有多着急呀！人一着急就会冲动，跟50万比起来，10000块只能算作小钱。
2: 喂，我转好了，怎么还不能解冻啊？
3: 还没到吗？我查查看。查查怎么拉黑，再也不见了您的。
5: 董老师，您还是我们骑手吧，别没车了。
6: 哥，

0: 董老师，喂，松林，你快过来，出事了啊！
1: 爸，我错了，
2: 你把眼睁开看看，我回来了，
1: 我错了。
3: 大娘，好消息，市局通过我们的线索，把他们一窝端了。
1: 松林，这是真的吗？
2: 爸，您没事了。
3: 真的，抓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做培训呢。您的钱很快就可以要回来。
1: 哎，爸，
3: 哎，你悠着点音儿。
1: 你个混账东西！
4: 你知道你欠下你们多少钱吗？
1: 我这张老脸
4: 全让你给丢尽了。
3: 悠着点，我找到钱了，厂子有救了。
5: 哪找的？
2: 别紧张，银行、专利抵押、正规渠道，

0: 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开始。
1: 看到网贷广告，别信，客服花言巧语套你信息，别给，让你先交钱说随后返还，
2: 全都是骗子。
1: 主动发来网址要求注册，
2: 别填，
1: 账户显示贷款到账，
2: 假的。
0: 提不了现，说账户被冻结，变着法索要手续费，结果钱到位就被拉黑。大家一定要警惕网络贷款骗局，提高反诈骗意识，从你我做起。松林哥，再说一句吧。
1: 这个啊，提高反诈骗意识跟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息息相关。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做好你该做的，我们塔寨的事，参与感别太强。
1: 张昭，
2: 张昭。

0: 四天时间里，林耀东和赵家良见了两次，而且都是林耀东把赵家良接到塔寨村见的面，这说明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毕竟赵家良手里筹码多，优势应该是在赵家良这一边。可是，
1: 四天了，赵家良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以林耀东的城府，他不可能向赵家良妥协。也许他在给赵家良设什么圈套，
0: 让赵家良尽快的露出破绽。确实，林耀东、刘浩宇团伙贩毒制度的事实虽然我们已经掌握，但是仍然缺乏铁证。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轻举妄动，以他们这么多年走毒制度的经验，该销毁的证据肯定早就销毁了。我们后期取证将会非常困难。
2: 如果没有证据，他们很可能会逃脱法律的制裁。我觉得目前只有一个办法，等待，等待赵家良给出明确的信号。
3: 郑军啊，你先把李飞拿来的那段视频放给大家看一下。好。
2: 马局，这是我的见面礼。我说过，东山人是最讲情义的。以后我林耀东有什么事情，求到了马局的门上，还得麻烦你要出面替我们打点。跟孙夫人的这点要比起来，这300万不算什么。很可惜啊，这段视频没有录全。 但这也足以证明，马云波的确确被林耀东拉下了水，成为林耀东制贩毒团伙的保护伞。

0: 那天我去马彦波家吃饭，我已经预感到于慧为了镇痛，可能在吸毒。林耀东极有可能在于慧的身上找到了马彦波的软肋，责任在我，我没有真正的照顾好于慧。其实，在3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在国外就已经给于慧安排了手术，可刚巧在那个时候，调令下来了，让马彦波赴东山。
1: 那么于慧的治疗也就搁下了，这不是根本原因。根源还在于马彦波本人身上。从你妻弟张自强的事情上，马彦波就已经跨越了底线。要说责任，你们禁毒局的责任就在于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制止。在明明知道东山禁毒局是这么复杂的情况下，你们过于信任和放纵马彦波，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你们的心里存在着急功近利的思想。 想尽快派马彦波去东山，快刀斩乱麻，想尽快出成绩。目前，你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摸清楚林耀东到底和赵家良在商议着什么，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交易。如果有交易，必须在他们交易的时候将林耀东、制贩毒团伙一网打尽。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

0: 在东山大酒店旁边，我刚离开没一会儿，他就被林灿那帮人给揍了。
1: 李飞，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明目张胆的盯着了？这就是在挑衅他们。今天是打你，那要是下次……
2: 打我，打我就对了。我跟你说，哎，哎呦，你说，
1: 刘星，
2: 你说他为什么打我？啊，你说他为什么打我？啊，那是因为他急了，对吧？他绷不住了，心里有鬼。我判断啊，赵家良和李晓东，
1: 疼啊，我轻点。
2: 没事没事，你来。我判断赵家良和李晓东马上就要有交易，而且是大规模的，很快，你信不信？
1: 你忍忍，马上，马上就好。这会有点疼，坚持吧。
2: 你这是美容针吗？啊，我这不和刘爸爸你这缝的，你给我少缝两针啊！
1: 还有心思开玩笑？这么大伤口，
2: 缝好看点啊！
3: 爸，快开监控，快开监控！
4: 哎呀，怎么了？你说呀！
3: 沉默之声刚才跟我联系了。
4: 啊？怎么了？
3: 沉默之声刚才跟我联系了。
4: 他怎么说？
3: 他说他现在就在东山。
5: 在东山？
3: 对，东山。
5: 东山哪里？东山哪里？
3: 东山大酒店3008房间。
5: 三

0: 这回您放心了吧，赵家良就是那个沉默之声，他不可能是警察的卧底。
1: 爸知道了。村里要开工了，按照惯例你还是得出去躲一躲，晚上收拾东西，今天就离开。
0: 好，
1: 去吧。

周啊，你的船准备好了没有？半个小时以后，在指定的地点。现在你和你的助手马上下路，我的人马上要到了。你上我的车，你的助手上林灿的车，听明白了吗？OK。

赵营长，您请。

0: 这是我们村的虾场，养殖加工一体化的。钟先生要是有兴趣，哪天没事了，带你出来转转。
1: 好啊。

0: 老何，你在村里吗？
1: 在。
0: 田浩带着几个人开车往村西去了，跟住他们，看看他们干什么。
2: 好了，
0: 机灵点，别被发现了。
2: 放心吧，回主。
1: 来，杆儿放桥，
3: 去哪儿？
1: 自己玩，我先撤了啊。

钟先生，这边请。

300公斤都是一等一的好货，钟先生如果觉得可以，我们装虾箱里送你船上。

0: 我可以下去了吗？啊，可以，谢谢赵总理解。
1: 兜了几个圈又回来了。
0: 赵总，我也是奉命行事。

0: 李飞，
1: 谢局长，今天早上林耀东把赵家良和他助手接走了，他们坐了两台车往两个方向开，我一路跟着赵家良，但是林小丽带着我在街上晃了20分钟，又把赵家良送回酒店。
2: 他们把我给耍了，他们今天这么费劲的甩掉我，
1: 我敢确定他们今天一定有交易。
0: 好，我知道了，为了安全你马上撤离东山大酒店。
1: 崔局长，我可盯了好
3: 是命令，马上撤走。

0: 陈江。
1: 喂，你到河源了吗？
0: 我刚到。
2: 赵家良还没有跟你联系吗？
1: 没有。万一赵家良被他们看住了，没法给你打电话呢？那你有什么预案没有？
3: 我们现在只能

0: 叔，我们准备装车了。
1: 好，装车。

0: 请您稍等一下。
1: 不用讲了。
2: 李局，东山驻地的武警已经准备好了。
3: 多少警力？
2: 一个连，还有两艘边防巡逻艇，随时待命。

0: 哥，
1: 赵家良在干什么？
0: 回到房间了。
2: 除了接了钟伟一个电话，没接到任何电话，也没有打手机。
3: 你给我盯死他，绝不能让他出了你的视线范围，明白吗？
0: 明白。

0: 说，
1: 小湾村呢，周边有什么情况吗？
0: 没有。
1: 好的。

0: 都好了。好，钟先生，后面的事天浩会陪你办完，我临时有事儿就不陪你了。
1: 合作愉快。

0: 你就跟住他，看看他们到底去哪儿。
1: 好，宗辉，宗辉啊，这小林一直嚷嚷着要吸那个，这我怎么按也按不住啊。给他点吧。
2: 内线表现的是真好啊，有得分，有篮板。

0: 谁啊？
1: 林兰。
0: 李飞。
1: 我还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0: 李飞，三宝的事我谢谢你，可是
1: 林兰，你得联系上你爸，这决定他下半辈子要不要在监狱里度过。

来来，

0: 是我。
1: 喂，蔡队，刚才林宗辉说赵家良在塔寨接了一批货，现在他手下正把货押向东边。
2: 我刚才看了一下，东边有两个自然村，一个小湾村，一个后石村。后石村不靠海，小湾村是一个偏远渔村，有天然码头，我觉得应该是那里。
0: 这件事你跟崔局长汇报了吗？
2: 还没有，时间来不及，你们现在立刻出警的话应该来得及。
3: 李飞，你听着，我要求你马上跟崔局长汇报，我这边会有安排。
4: 好。
5: 怎么样？
3: 横冲直撞，
5: 要拦着他吗？
6: 李飞判断他们奔着小湾村去了。
5: 啊，等等，小湾村
7: 离东山武警驻地有12公里的路程，但是巡逻艇从海上包抄过去的话完全来得及。
6: 伟民啊，正如你说的，也许赵家良被困住了，他根本无法跟你取得联系。
5: 啊，对了，你刚才说李飞看见赵家良下了李小丽的车。

0: 一个人进了酒店，这是最大的怀疑。
1: 为什么？如果我要是林耀东的话，我一定要把赵家良请到他宅村，把他控制起来。这个时候放他一个人回酒店，
0: 你想啊，这是给他通风报信的机会，不合理。
2: 慧明，你一定要考虑清楚。
1: 我已经想好了，如果赵家良认为这次生意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跟我联系。如果不联系的话，我认为他觉得这个交易一定有问题。

0: 是我。
1: 你给我听清楚，他们去了小湾村，你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请你现在从林楠的家里出去。
0: 好，谢谢，谢谢，我先走了。

0: 我们马上往小湾村去了，快去截住他。
1: 好。
0: 哎，自立，借别人的车去，不能让队里知道。
1: 好。

0: 我不接。
1: 抓毒抓赃，懂不懂？懂不懂啊？那边现在已经开始了啊！这是咱们最后一个机会，唯一一个机会，没空跟你扯，赶紧滚！
0: 跟你说了不能去，是不是傻呀你？

0: 我着急呢，好不好？哎，给我让开！给我让开！别动啊！别动！站住！别动！你冷静点，听我们说。
1: 你轻点！
2: 你没事吧你？
0: 你给我让开！
2: 哎！你听我们说！
1: 别动！别动！ 蔡队的电话，今儿不接，
3: 撒开！
1: 撒开！啊！
4: 蔡永强，
5: 李飞，
3: 你办不了善龙，别坏我事儿啊！
5: 我抓人，你不敢去，我去，行不行？
4: 飞，你冷静一点，听我说，你冷静一点。
3: 如果我说完了，你还要去？
4: 我不拦着你，
5: 说。我推断，李维民机长没有被省纪委带走。
6: 赵家良应该是他安排的卧底。

0: 梁叔，我被调包了。
1: 在我眼皮底下偷梁换柱，我服了你。
2: 混过江湖的人更应该知道江湖的险恶，换了你也会这么做。
3: 陈光荣不在了，有些重要的东西麻烦你派一辆警车保护一下。
4: 李局这盘棋也就下了20多年，这么大的局李亚东跑不了了。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

0: 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登叔，货卸了。
1: 梁叔，货已经全部装船了，一切顺利。
2: ，
0: 一路上你都看着的吧。
1: 中途那辆小货车消失了一阵，
3: 大概一分钟左右。梁叔，梁叔。

0: 那你们凭什么说赵家良是李局的卧底呢？
1: 这么说，你是怀疑蔡队的判断了？
2: 如果赵家良是李局的卧底，那现在李局的人马应该已经在小湾村行动了。
3: 小湾村现在没有任何行动。
1: 这是蔡队为什么让我们一定要拦住你的原因。
4: 我在想赵家良。
1: 赵家良，
4: 赵家良刚到东山，李文民就被带走了。赵家良和蔡启荣交易的时候就被李文民放过一回，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李文民是赵家良的保护伞，这也是他为什么会被上级组织部门调查的原因。如果李文民没被调查呢，那第二种可能性就更大。
5: 司令，李维民是广东资历最深的老缉毒警，是咱们这一辈缉毒警的老祖宗，他应该知道发展线人是攻破制贩毒团伙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惯用的办法。赵家良就不光光是线人那么简单了，他应该是李维民派到东山来的卧底。

0: 李为民这时候撤出东山是
1: 蒙蔽林耀东和马云波，为了给赵家良打入林耀东团伙内部，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0: 对，对，这样一切就说得通了。你怎么敢这么想啊？
2: 问题就是出在省厅的这个局做得太天衣无缝了，连左蓝都蒙在鼓里，更别提咱们了。所以赵家良和林耀东没有达成交易之前，省厅和李为民是不会有任何动作的。没看错人。

你想想看，万一这次交易是个局呢？万一是林耀东？

0: 要探赵家良的底呢？那可是林耀东啊，他是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的。这是蔡队的原话。
1: 不许碰赵家良这条线，不许你碰。不为什么不让你碰就不让你碰，听明白了？
2: 放香港人走，让香港人走。
3: 你跟李维民什么关系？你是不是他的线人？
1: 李维民，我不认识他。
4: 李飞，我知道你是挺聪明的，可是你能不能别自作聪明？

0: 喂，
1: 林先生，我的算是混过江湖的，在我眼皮底下偷懒缓住，我服了你啊。
0: 混过江湖的人更应该知道江湖的险恶，换了你也会这么做，对吗？
2: 你要怀疑到我什么时候？
0: 做我们这种生意的人，彼此多一点怀疑和猜忌，没什么不好。啊，放心，我想过了，给你一些补偿。下一笔你可以占51%。
2: 下一笔？
1: 你以为还有下一笔吗？
0: 生气是无能的表现。
2: 有多少？
3: 2吨。
2: 什么时候缴货？
0: 等我准备好了就会通知你。
2: 林先生，你不要傻瓜样，你知道我为人，我什么事都干得出。

0: 怎么样？
1: 这边警察没有埋伏，放心吧。深圳港那边怎么样？
0: 也没什么。这么看来，赵家良应该不是警察的人。
2: 哼，就是出货的时候调包被这小子给发现了，不过也没什么。我答应他了，下一笔给他51%就是。
0: 什么时候开始？
1: 随时都可以。我已经安排人往那边去了。
0: OK， 汕头那边我安排好人接货了。
2: 好，那就这样，出货的时候我们再联系。
1: 嗯。

0: 马局，有件小事儿。
1: 说。
0: 陈光荣不在了，有些重要的东西要运到深圳。
2: 麻烦你派一辆警车保护一下。再见。

0: 件中，在1989年8月逃港后失踪。3年前，你已经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
1: 我赵家良是什么人？你打听一下。我89年到香港捞金，我告诉你，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2: 89年他逃往香港后就失踪了，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
3: 他那时候性格开朗，幽默，有担当。
1: 找线人不是这样找法的，我是来做生意的。我在香港打拼了20年，我的命不是谁施舍的，而是我自己挣回来的。

你好。李警官，看来你对我们有点误会，我们找个时间好好聊一下。

0: 如果赵家良他真的是你爸，那么这次的交易肯定是李局给林耀东安排的一个陷阱。如果你去认他，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
1: 20多年，他离开了20多年，李局这盘棋也就下了20多年。这么大的局，林耀东跑不了了。李维明算准了一切，但是没算到。 我认出了他。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会瞒你20年？我也想问问他，这20多年，为什么一次都不来看看我？ 那不给我妈上柱香呢？

0: 赵佳良现在在哪儿？
1: 他刚刚离开酒店去了商场。
2: 林天浩派了两个马仔跟着他。
3: 把地址发给我。
1: 我待会儿把定位发给你。

0: 就这么撒开，挺好看的这件。
1: 哎呀，忘记电话在我老婆身上，你能不能借个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给她，看她喜不喜欢这个颜色。
2: 别拉我！
0: 叫保安，他们打架。
3: 没长记性，松手。
0: 是我，小万村的交易是真的吧？假的！让开！别打了！别打了！干嘛呢？保安！别打了！这里，保安！钟伟在塔寨村酿的祸是真货，300公斤，但在半路上被林耀东调了包，小万村交易是他设的局，他还是怀疑我是你们的人，幸亏你们没有出手。
3: 不然我的底就传露出来了。先生，先生，好，冷静一下了啊！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3: 方让什么事了？他打人，
4: 先生，冷静一下，走开，
3: 您松开。
4: 不是吗？
3: 松开，干嘛？
4: 别打了，别打了。
3: 老婆，你冷静点。
4: 老婆不喜欢，
3: 谢谢。先生，我走了。
4: 先生，别打了，别打了，松手！你们打了啊，松手！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松手！先生，先生，快走！
3: 别走啊，先生！
4: 等一下，赵先生，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那个小警察很麻烦的，会出事。东升那边不好交代。
0: 我也喝杯咖啡。
4: 赵先生，赵先生，坐这儿等啊。

0: 我要他的 DNA。
1: 哎，你完没完啊？什么意思啊？说，我刚才实在是不好，是我冲动，对不起，对不起。我请你们喝一杯，我请你们喝咖啡，听我的，听我的。来来来来来，
2: 你再干扰，见者来亲。
1: 哎，别客气，哎，别客气，
2: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1: 没事吧？
2: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啊，耽误了我们时间，
3: 给我机会，给我机会，
4: 什么机会啊？回去啊，回去。

0: 你干嘛让他做缉毒警？你不是答应过我不让他做缉毒警的吗？你知不知道干这行风险很大的？李为民，我告诉你啊，如果李飞有什么事的话，我不放过你。
1: 李飞现在大了，他有权知道一切，我陪你去见见他吧。见面第一句话我替你说啊。
0: 摘下眼，二十多年了，突然多了一个爸爸，他怎么接受？在他心里边我已经死了，这样反而更加好。二十年我都没养过他，我没资格让他叫我爸爸。
1: 李飞想知道你的一切，他去民政局查过你跟素娟的结婚照。
0: 你不是把我的资料全删了吗？
2: 你这样做对李飞不公平，
0: 这个世界对好多人都不公平，包括我，一点都不公平。如果我儿子以后遇到什么不公平，你必须帮他，听到没有？

0: 陈哥，你把这两份 DNA
1: 作为一个亲子鉴定。
2: 李飞，你愿意和我说说吗？
1: 最近挺乱的，你出结果赶紧告诉我。唐战事很多，最近我先走了。

赵家良刚刚传来消息，小湾村300公斤毒品是林耀东对赵家良的考察。不过我们完成了考察，林耀东基本解除了对赵家良的怀疑，答应与赵家良合作，合作数量毒品2吨。所以我认为，林耀东马上会组织生产毒品。

0: 这是我们铲除林耀东制毒贩毒集团最好的时机，所以我认为即日开始行动。
1: 毒品问题早已经成了一个全球的问题，而广东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这几年因为国内外毒情的综合因素，已经成为我国绝无仅有的毒品问题最复杂的地区。国家禁毒办、公安部各级领导决心在广东打一场大仗，一场硬仗，一场持久仗，把广东的毒品问题一举攻克。其中的重点就是清剿广东制贩毒第一堡垒村塔寨村。经过前期的侦查、经营和布置，我们现在终于到了可以行动的时候了。行动代号破冰，由在座的各位组成行动指挥部，总指挥王志雄同志，副总指挥雷建华同志，副总指挥侯小平同志。雷建华同志具体负责公安部和境外警方的相关合作事，侯小平同志负责协调武警广东边防总队及装备保障，卫兵同志为这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成立前线指挥部，负责清剿塔寨村所有行动的部署和指挥。希望你们不负众望。
2: 是。

0: 指挥中心，请讲。
1: 指挥中心，请讲。
2: 现在的高度能不能绘制清晰的地图？
3: 可以。

0: 这是情报科的同事发过来的图片，你看，一字存扣档案上，绘图的时候都标注上去。
1: 。报告，有信号了。
2: 电信部门提供的手机专号，24小时的监听，哪怕是说一个字也要过几下。
3: 是。
2: 喂，我是杜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是经侦的，您需要的涉案人员以及嫌疑人的账户信息都在这儿了，海外银行账户信息还需要些时间。 我们正在积极地与海外银行对接，按照缔约走相关流程，很快就会有结果。
0: 辛苦了，
2: 应该的。

0: 借我笔用一下，谢谢。喂，
1: 喂，你到了吗？
0: 我在大堂呢。
1: 赵建良刚下楼。
0: 知道了。

0: 年轻，养不养钱？
1: 不，
0: 哎呦，你那全家一样，你
1: 嚣张！
0: 你看这多时髦啊！
1: 不是，你套套看一下。
0: 老李啊，我第一次生工资给你买衣服，听你听我的。
1: 当然听我的了，
0: 我花钱当然听你的，你套一下。
2: 站住！
3: 喂，
2: 走开！
3: 准备，放手！喂，我来放手！
2: 走开！
4: 小兄弟，改天请你喝茶，
0: 我会盯死你的。

3点，游泳池。

你。

0: 说，
1: 都安排好了，赵家良房间里的摄像头也都拆掉了。
0: 好。
2: 哎，你疯了？下这么重的手，这个太不老实了。
3: 你好。
4: 你好。哎，您是上次那个警察吧？
3: 哦，对。您能再帮我开一下门吗？
4: 啊，好的，好的。

0: 你好，东山大酒店。
1: 你帮我查一下3008和3006的客人退房了吗？
0: 好，请稍等一下。
2: 你好，这边两间房的客人都还没有退房的。
1: 你确定吗？是赵家亮和周美的房间。
2: 我确定，就是他们两个。
1: 谢谢。

0: 喂，李飞。
1: 崔局长，赵佳良被绑架了。
0: 你说什么？
1: 赵佳良被绑架了。
2: 无人机侦查有什么进展？
3: 这是根据无人机画面绘制的塔寨村地图，村子外围我们侦查到的所有暗哨已经标识在地图上了。

0: 天庭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1: 目前没什么有用的信息。
0: 任江，
2: 文明啊，李飞刚打来电话，说赵家良被绑架了。
0: 他怎么知道？调查这方面。
3: 是。

0: 车子经过一个隧道，隧道的出口、入口都有减速带，又过了一个海鲜加工厂，一股臭鱼烂虾的味道。再走三分钟就到塔寨了。我说的有错吗？想请我到塔寨来，不用那么费劲吗？
1: 赵先生，
2: 我要见林耀东。

0: 这一切都是你说的局。
1: 守卫开始了，代号破冰行动。
2: 在你赵先生没有打消我这个顾虑之前，
3: 我们是不可以交易的。
1: 急什么？
0: 林耀东要对他做什么？
1: 我知道他现在正在接受考验。
4: 你是警察派来的卧底？
5: 不是。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升天。

0: 喷嚏、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

0: 李局在等你。
1: 他在哪？那我去吧。

这边，李局。

0: 我已经开始说话了。赵家良被绑架了，这是林有东对他最后的考验。这一切都是你说的局，你所谓的大局。对，到今天我想告诉你的是。
1: 收尾开始了，代号破冰行动。为了你的大局，你不惜牺牲掉你的线人；为了林耀东这条大鱼，你放了一个大大的鱼饵，对吗？

0: 我这个人啊，一直有个毛病，多疑。
1: 在你赵先生没有打消我这个顾虑之前，
0: 我们是不可以交易的。两吨的货，掉头啊！我还是特别想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过面？
2: 去年龙平朝上大会上面见过。
0: 不对，更早，更远。
2: 我这人记性很好的，见过面的货一定记得。
0: 其实今天我们在这见面只有两个结果。
1: 一，我们尽释前嫌，精诚合作。二，今天是你的忌日。
0: 阿灿，准备好了？
3: 好了，叔。
2: 这是什么？
0: 动乱当前，
2: 动乱当前，
0: 对。
2: 动乱当前是什么东西？
0: 什么？
2: 法医报告上面提到，苏璇体内有动乱当前。
4: 是一种药，对麻醉、镇痛、止咳、平喘都有效。
2: 为什么我不知道？
4: 苏璇平时压力大，你又不在国内，也许
0: 它可以有效地控制人的中枢神经，在问讯的时候很难撒谎。赵先生，在这个东西

为了让林耀东相信这不是鱼饵，你把我变成了那条跟他抢食的鱼，一条鲶鱼，对吗？这一切不是在你走之前就算好的。

早点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早点告诉我他是谁，也许我们能做得更好。

你，我都猜到了，他的眼神，他看我的眼神，不是一个毒枭的眼神。 他看我的眼神里面有亲情。

0: 你叫什么名字？赵江兰。本名叫什么？钟良。哪两个字？钟表的钟，良心的良。你们是哪儿的人？
1: 山头人啊，你家里以前都有些什么人？有，没有，没有。老婆叫什么名字？
0: 梁叔，这什么东西啊？
1: 一条条问我，你老婆叫什么名字？叶美娟死了。她怎么会死？
2: 癌症。什么时候去的香港？怎么过去的？八九年都偷渡过去的。八九年偷渡过去的。这么些年，他在香港。 混黑社会和毒贩子打交道，躲过了几次生死，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杀害你妈妈的真凶，为你妈妈报仇。同时，他还替我们和香港警务处、缉毒处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我们通过这些信息，破获了4起有规模的。 跨境贩毒集团抓获了6名毒枭，50多名贩毒分子，截获了将近3吨的毒品。他找到凶手了吗？凶手已经找到了，他的名字叫林浩南，香港人，身背5条人命，还不包括。 跨境犯罪，已经判了30年监禁，现在关在香港石柱监狱，是你爸爸。

不行，香港还有案子在跟着了，让人知道身份就不好了。好，照顾李飞。

0: 我们现在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必须把他们带回去见见吧。现在不行，我刚刚取得了厄瓜多尔老板毒贩的信任，这个时候贸然回去会连累菲菲的。
1: 陪你去见见他吧。见面第一句话，我替你说，啊？一眨眼，20多年了，突然多了个爸爸，他怎么接受啊？在他心里边，我已经死了，可能痛苦更少。20年我都没养过他，我没资格听他叫我爸爸。
2: 你爸爸为了寻找杀害你妈妈的凶手，耗费了10多年的时间。这10多年当中，他一直认为你妈妈是为他而死，同时他也缺席了你的成长经历。他对你非常的歉疚，
3: 是因为他对你们还有用，对不对？ 4个贩毒团伙，6名毒枭，50几盒毒贩，几吨的毒品，20年。

0: 认识。
1: 513就是你派他来跟蔡启荣、蔡启超交易的是吧？你想利用他当线人，帮你挖出东山地下制毒贩毒团伙，对不对？

0: 广东省禁毒局的副局长李维民，我讨厌这个人。
1: 接着说。
0: 13年前，他抓了我一个人，赴港，跨境缉毒。2014年，在广州被判死刑。
1: 没错。
0: 我180公斤的货都给他抓住了。
1: 还有吗？想想。
0: 水啊。
2: 我猜想林耀东绑架。

0: 他应该是真的制度开始。
1: 林晓东，林晓东要对他做什么？
0: 你爸爸是条硬汉，我知道他现在正在接受考验。
2: 是李维民派你来接触我林耀东，对不对？
3: 不是，不是，
2: 香港警务处，对吗？
3: 谁？
2: 你好好想一想，你心里最深的是什么？

0: 万一他暴露了呢？他在香港经受过无数次的劫难，每一次他都扛过来了。这一次，应该也能扛过来。你是一个卧底警察。
1: 不是，你是警察派来的卧底。
2: 不是。
1: 说吧，不说出来你会死的。
2: 我不是，不是。

0: 是林主任吗？
1: 哪位？
2: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的宝贝儿子在我手上。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3: 爸，爸，我是静文啊，他们突然闯进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突然闯进来了。
1: 静文，静文，静文，你在哪？
0: 你儿子现在好好的，所以呢，我要我的老板也好好的。
2: 我想你是个明白人，至于该怎么做，你应该知道了吧？
1: 我告诉你，我不管你是谁，没有人敢对我。

李飞，你今天看到的知道的都是最高机密，要绝对保密。破冰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你现在马上归队。

0: 蔡永强的报道，然后待命。
1: 他到底有多大风险？我现在能做点什么？

如果他真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冲进他寨也无济于事。你应该明白。

看见他穿我给你买的那件衣服了。

0: 赵先生，赵家良先生，
1: 水来了，来，哎，慢点。
2: 哎，
1: 下面的兄弟会乱想的，要是出了什么误会，那就不好了。让我助理回去报个平安，安排一下交货的事。

0: 12天出2吨的货，时间有点紧呐，所以更应该抓紧时间。通知老土，最快的速度帮我们备料。要多少？4吨成品的量。好，我马上去办，争取凌晨4点送到大寨。可以这么快？ 我们不是停工了吗？上次剩下的料头还没运回福建，能出2吨，剩下的我让他们尽快的运回来。好，
1: 阿灿，
2: 哎，
1: 通知人，凌晨4点准备接货。
2: 好嘞，叔。

0: 叔，出来见个面。
1: 什么时候？
0: 现在。
2: 现在。
3: 广东省气象台召开新闻发布会，预计今年19号强台风天图将在23日中午或下午进入广东东部地区，影响时间预计达30个小时，最大风速达到14级，并伴有大暴雨。

0: 据介绍，天兔将自东向西横穿广东省，广东东部将会是受到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请各位听众做好防护工作，后续情况我们会继续跟进。
1: 赵家良这个人再查一查，
2: 我跟你查过了，
1: 再查我心里不踏实。虽然不科学，但是我的第六感帮我躲过了很多次的危机。

0: 钱支队，上次我让你查那个赵家良，就那钟良，你再帮我仔细查查。
1: 不是给你结论了吗？钱支队，这个人牵扯一个特别重要的案子，上次不是家庭关系那边没有走通吗？这次咱能不能从社会背景入手？
0: 这个，如果查不清楚这个人，我这个案子就没法进行下去。这你也理解啊？好吧，既然你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再派人帮你查一下。抓紧啊，拜托。好，有什么情况我再跟你说。嘿，谢了啊，欠你多久？别客气。
2: 算了一下日子，孙夫人的药差不多了，给你备在这儿。

0: 那边我跟他达成协议了，明天开工。
1: 做多少？
0: 两吨，12天完成。赵家亮这个人再查一查。
1: 我给你查过了。
0: 再查我心里不踏实，虽然不科学，但是我的第六感帮我躲过了很多次的危机。

0: 喂，谁啊？
1: 李飞，在哪儿呢？
0: 马局，我在广州呢。
1: 广州？
2: 你去广州干嘛了？
0: 我不是还有一个心理辅导没做完吗？
2: 不是好了吗？
0: 是啊，马局，你打电话什么事啊？
2: 啊，那天我路过东山大酒店，看见你车了，你还在跟踪赵家良啊？
0: 啊，对，他是我来广州之后监视。

0: 这赵家良的事儿就交给马文了。
1: 崔局的命令。
0: 对。
1: 回来到家吃个饭。
2: 我中午回去。
1: 那正好，到家吃中饭。今天周末，让你嫂子给你做点好吃的。
0: 好呀。那中午见啊。
1: 中午见。
3: 老丁，我有个想法，我们这次行动可以不可以搞一个克隆版？
4: 克隆版什么意思？
3: 通过我们这次行动呢，我想把河东县 K 粉制毒贩毒团伙做一个专项打击。河东县我们禁毒局已经经营多年了，具体情况您可以问镇江。
4: 你是说将破冰行动的行动计划克隆一版，把林耀东保护伞们的注意力从东山转移出去，让他们觉得东山是安全的？
3: 对呀，王婷，我们这次破冰行动要向全省调拨数千警力包围塔寨村，这么大一个行动要想做得天衣无缝难。如果有一个克隆版的，对我们的破冰行动能够起到掩护作用。
4: 哦，你这是要放个烟雾弹吧？
3: 足够迷惑马彦波的就行。
4: 好啊，我觉着这个方案有可行性。
3: 到时候镇江，你去向马彦波要人。
5: 来，李深，陪你哥喝一口啊。那这是你明叔最爱喝的酒。

0: 为什么一定咬着这个赵家良不放呢？问你话呢。
1: 我跟你说过，他是毒枭。
0: 放手吧，听哥俱劝。
1: 为什么？你还信任我吗？
0: 你不就想抓住毒贩，铲除毒源吗？今天哥向你保证，我来做这件事情，一定完成你的心愿。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别再掺和这件事儿。
1: 你保证？你怎么保证？曼娟，你想没想过离开东山？

0: 我满波什么时候能替你去当一颗子弹？我替你当一颗子弹，我心就安了。马云波欠你一颗子弹，你想要，随时来取。如果说塔寨是一个蚁群，那么林耀东就是蚁后。我们这是一场硬仗，是一场跟毒贩对决的战争。开放过后，开始行动。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1: 想排排不出，一吨老半天。用变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 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舒通便就是变通。
2: 无加运营CCTV时科教及CCTV时期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吨老半天。用变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 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舒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和谐。

麻雀，你想没想过离开东山？离开东山，我最近一直在想，东山这么难，其实离开也是一条路。你之前一直劝我别追了，放手，我一直放不下。 其实我当时如果走了，也就放下了。我们总不能把自己的命赌在这儿吧？

要不我陪你去？你小子今天想跟我说什么呀？

你撒的后背，那152颗铅弹，你替我挡枪，胸口留下的弹孔，个个都记在心，刻在心里，抹不掉的。这些也都刻在我的军功章里了。我走。 我怎么走啊？我真的一直在想，我想，我什么时候，我马云波什么时候能替你去挡一颗子弹？我替你挡一颗子弹，我心就安了。 李飞，你记住，马云波欠你一颗子弹，你想要，随时来取。

0: 李局，刚刚无人机拍摄到他们往祠堂里送电视，按尺寸来看，应该还有一张床垫、沙发以及一台冰箱。
1: 这么说，这些东西是给赵家良的。他们相信赵家良了？
0: 相信他就应该放了他呀，为什么还要给他准备这些日常用品？
2: 赵家良很有可能说服了林耀东。林耀东想扣押赵家良，直到出货为止。
3: 看来这个赵家良的确是不简单啊。
4: 赵先生，这也是东叔的意思，您见谅啊。
5: 这季节怎么还那么热？
6: 赵先生。差您一个游戏机，明天我去给您买。
5: 你们东叔真喜欢看真人秀啊！
6: 例行公事，您多理解了。
7: 受天兔外围环流影响，汕头海面出现了10到12级大风。22日8时，哦、距离天
6: 忘了跟您说了，台风明天就要登陆东山了。这次台风是只兔，达到了33.8米每秒，最大那就不打扰您了。40.2米每秒，
7: 最大浪高达到了12.1米。中央气象台预计，天兔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靠近广东隆平、东山沿海一带，并将在沿海一带登陆。登陆时的强度为台风或强台风。在天兔台风登陆期间，正值天文大潮期，狂风、暴雨、巨浪、风暴潮叠加，防台形势严峻。为应对天兔，广东省气象局于今天下午5时将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
8: 受天兔的影响，明天晚上粤东、珠江三角洲沿西市县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7: 粤北市县将会出现大雨到大暴雨，台湾海峡、广东沿海将会出现10到12级的大风。随着台风的加强，那么广东沿海一带将会增加到12至14级大风，那么在天兔附近的海域呢，将会增加到14至15级大风。

0: 喂，李局，跟你说个事。
1: 什么事啊？
0: 我回去的时候，马云波给我打电话了，叫我去家里吃饭。
1: 你去了？

0: 这么想。
1: 你不说，我知道你是怕杀了我。别看你整天绷个脸，其实你心特软。
0: 我心软。
1: 软。一次看着我一肚子疼的时候，下不了狠心。然后就有第二次、第三次，到最后慢慢的上瘾。直接把我扔到戒毒所里去就好了，是吧？咱们也不会这个样子了，对吧？后来我疼得受不了，去偷偷的买毒。你也看见了，你没说我呀？我就这样。从中到西来到竹树，量越来越大，再到后来你亲自把东西给我拿回家来。
0: 那是你的药。你今天怎么了？大过量了？
1: 没有。可是有时候我真想一次打个够，真打够了，就不用再打了，对吧？嗯。
2: 你是想把他拉回来啊？
3: 这么多年的老领导。这么多年的兄弟，我把他当大哥啊，我舍不得。
4: 李飞啊，虽然我们大家都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但是他已经不是你当初认识的缉毒英雄马云波了。他已经被毒贩腐蚀了。在这个时候，我希望你不能感情用事。

你把我害了，你不恨我呀？可是我特别恨你。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让那个医生把我身体里的血管子都给我取出来？干脆就让我死在手术台上，这样，我也就解脱了。

0: 我是毒。
1: 诺，你是警察，缉毒警，缉毒英雄。
2: 拿这个手抓我，你抓住我，抓我那只手，你怎么抓犯人的？
0: 哎呀，
2: 你是这么抓的吗？
1: 行了，
0: 好了，余欢，
2: 抓我呀，余波，你把我抓到监狱里去
0: 啊！我怎么会抓你呢？你是我老婆，那什么英雄？都是你用命给我换来的，
1: 可他们现在拿我在要挟你。
0: 他们是拿我的名声来要挟我。

生物是不是已经死了？他本来说要来接我们的。

0: 领完的来这边，领完的签个字。
1: 好了就走啊，
0: 确认好啊。
2: 领导领啊，
0: 领完在后面排队。
2: 啊，
0: 行，
2: 走，
0: 不要挤啊，排好队。
2: 这是思想啊，
0: 把这边签字。

0: 4:25，两辆福建车牌的厢式货车进入塔宅村，林耀东现在正在分发料头，准备制毒。李局，您看怎么处理？请交通跟电信部门协助我们，给我盯死了这两辆车，车上的人说了什么话，打了什么电话，车去了什么地方，一并记录。等收网行动，一并抓获。
1: 是，刘明。
2: 你看这像不像蚂蚁搬家呀？嗯，王婷啊，整个塔寨就是个蚁群呐，分工明确，纪律严明。如果说塔寨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机器，那么林耀东就是这个机器的核心；如果说塔寨是一个蚁群，那么林耀东就是蚁后。
3: 让数字鹰再飞一圈，能不能再飞低一点？
4: 不行，再低就暴露了，而且台风马上就要来了，越来越不利于无人机操作，得马上撤回来。

0: 警戒哨，都安排了。七处固定，三处流动哨，24小时轮班。你放心，就是一只陌生的苍蝇，也很难从大寨飞出去。嗯，你这是刚起床？哎，
1: 没睡。哎呀，
0: 你去睡会儿吧，村里的事儿有我盯着呢。
1: 睡不着啊？ 赵嘉良怎么样？
0: 刚去看了一眼，睡觉。

0: 杨峰，
1: 赵总，该用的办法都用了，您不在，人家就是不认。
0: 罚金有多少？
1: 至少得300-400万美金。
0: 你们先把罚金交上，别的事等我回来再处理。
1: 赵总，您什么时候回来？
0: 看情况可能要待10天半个月。还有啊，下个月2号公司的董事会，你通知董事们，我会参加。你准备一下文件吗？
2: 好的，赵总。
1: 您在东山住的还习惯吗
0: ？OK 啊，不用担心。除了热一点，蚊子多一点，有事随时跟我联系。
3: 经过这几天的侦查，我们确定了村子里两个固定哨位，以分配车位为由控制车辆的进出。这五个是分布在村子各个位置的固定哨位，还有3个移动哨位，分别是小卖部、修车铺、麻将馆。所有的哨位都是24小时轮班。
4: 根据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我们绘制了塔寨村的详细地图，每条道路、村道、土路都有详细的标注，并且我们在地图上标出了所有已经侦查到的哨位。对主要涉案人员以及塔寨村制贩毒骨干成员的监听工作也仍在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中。但是这帮犯罪分子十分狡猾，反监听意识极强，所以有用的信息并不多，而且对方仍在大量使用一次性电话卡。不过我们的监听工作会继续坚持下去。
5: 经侦方面进展如何？
3: 好，我们目前已经掌握的涉嫌制贩毒可疑人员的境内外银行账户已经全部监控，只要他们的资金账户发生资金变动，我们便可以在第一时间固定证据。
6: 好的，我们去小会议室。
5: 喂，
1: 是李为民吗？
5: 哪位？
1: 我是梁叔的手下。
2: 梁叔刚才给公司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传递了一个信息，
1: 林耀东有可能下个月2号要出货。
5: 情报确切吗？
1: 应该确切。
2: 梁叔说下个月2号公司董事会他尽可能赶回来参加，可是下个月2号
1: 公司里并没有董事会。
5: 他人怎么样？
2: 他说他很好。

0: 最近上班人走动，尤其乘客。
1: 啊。
0: 李飞怀疑我了。
1: 你是从昨天吃饭的时候看出来的吗？
0: 是啊。那小子什么时候关心过自己的前途啊？
1: 有什么不对吗？
0: 李飞一心只想抓毒贩，名誉和利益跟他绝缘。他昨天戏演过了。
1: 云博，咱们这是要众叛亲离。
0: 不会，你想多了。
2: 赵家良传来了有价值的信息。交易时间，下月2号。他占有20000多人，交货日期已定，毒品2吨，那需要300左右人家参与才能完成，也就是说，有30%的人参与制度。现在毒品原料已经进入塔寨村，交易时间也已经确定。我认为我们已经等到了收网最关键的环节，现在可以开始定位布控了。
3: 同意。
4: 我同意。
2: 同意。
3: 文明啊，说一说你的计划。

0: 你中午吃点什么？哎呀，你终于接电话了。
1: 这村共有21000人，其中90%属于一个大家庭——林氏。林耀东为什么可以掌握这么大一个自然村？只有两个字：纵心。他们早已经形成了相互庇护的经济利益共同体。那么，我们进村围剿，那就重创了制毒贩毒分子的根本利益。刑事追责。 剥夺其人身自由，甚至生命，那么一定会引起一些不法分子、宗族势力，还有不明真相群众的激烈对抗，区域性群体的对峙，甚至会产生流血事件。那么我们这次行动的目的，我也希望大家谨记呀，制毒贩毒分子一个不能漏抓。 没有参加制毒贩毒活动的村民，一个不能错抓。抓捕行动，机会只有一次，所以我们必须做到精准打击。
2: 20000多人口的村子，怎么精准打击？海潮，制毒过程中必须生火起灶。
1: 我们可以利用热感摄像机，通过无人机进入塔寨村，就可以精确定位到哪些家庭正在制毒。这只是空中侦查，我们还要组织地面侦查，乔装打扮，进入塔寨，以最短的时间查清楚塔寨制毒的证据，查清楚骨干分子的家庭具体住址和所有的关系网，以便在收尾以后做到精准的情报。
3: 怎么才能够？
1: 在不惊动林耀东的前提下，开展秘密调查呢？台风天图，杜林，所有参加秘密侦查任务的人员从外地抽调，把我们绘制的塔寨村的内部地图发放给每一个队员，在台风过去之前。 一定要告诉兄弟们，背熟塔寨村的地形地貌、村口、建筑、河流，烂熟于心。

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你，你负责把他们全部收集起来，然后把他们送到东山市公安局民警的所有详细资料也要烂熟于心，任何一条资料，遇到危险的时候都可以救他们的命。 你要向我保证，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是。台风天图今天下午就要登陆东山龙平地区喽。 这次行动，你们东山的同事受了很多的委屈，献出了鲜血甚至生命，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辜负他们对你们的期望。

0: 小林出院以后，我给他打电话，他怎么都不接，我联系不上他，我真挺担心他的。你要是有林胜武的消息的话，
1: 林胜武已经死了，在海边发现的，DNA已经验过了，就是他。

我看见他了，他还穿着那件衬衫，可是他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是不是恨我把孩子弄没了？我说，圣母是不是要来？

0: 麻雀，麻雀，医生，您爱人的病暂时没什么问题了，啊，但是他的病症，啊，谢谢医生。
1: 麻雀啊，有些情况我必须向您了解一下，您爱人他是……我爱人的病一到变天就疼得厉害，我们能不能让他好好休息？
0: 好吧，那我明天再来。
1: 谢谢。

0: 我们可以从汕头、惠州、梅州、河源等地抽调1000警力，外加2000武警边防官兵。
1: 关键时刻还得看牢了。
0: 我就是担心一下子抽调那么多的警力，动静会不会……
1: 这个你不用担心。
0: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2: 我们有障眼法。
1: 老罗啊，我们克隆了一半行动，对河东县 K 粉制毒贩毒集团进行一项专项打击，所以对外，你的部队是对河东县集结。

0: 我想让吴族披着天都的外衣，打着各种旗号进大寨。
1: 别怕了，卡在哪儿？卡在哪儿？
2: 卡在哪儿？
1: 别怕了，卡在哪儿？
2: 解释
3: 什么呀？
2: 解释什么？
3: 别动手！
4: 别动手！
5: 现在要从外部打进塔寨村比登天还难，我想从内部。
6: 林宗辉，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

0: 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在中国人的厨房里，有一种食材，它不出风头，却从不缺席。它有时是主角，酸甜浓郁，撑起一道菜的魂；有时是配角，画龙点睛，化油腻于无形。它可以生吃，可以凉拌，可以爆炒，可以炖汤，可以和鸡蛋做搭档，可以和牛腩称兄弟，可以和面皮融为一体，也可以自己变成一锅红艳艳的酸汤。它就是番茄。番茄有着一个庞大的家族，大的像拳头，小的像弹珠。他们在漫长的种植和选育过程中分化出了截然不同的性格，有的皮薄肉软，一碰就破，天生就是拿来鲜食的；有的皮厚肉硬，汁水稀少，是做番茄酱的最佳原料；有的甜度高，酸度低，小朋友最爱；有的酸度高的能让人眯起眼睛，却是贵州酸汤不可替代的灵魂。但无论如何，只要它一登场，餐桌就有了底色，胃口就有了着落。这颗红色的果实究竟修炼了多少种功夫，才能在人类的餐桌上如此游刃有余？今天我们不聊种植，只谈风味，就跟着这颗红果子，从菜市场走到厨房，从厨房走进工厂，看看它到底能变出多少花样。在北京，番茄的修为是从融入一个家庭的味觉记忆开始的。王颖，医院膳食科的营养师，每周总有那么几天，他要把小侄女接到自己家里吃晚饭。
5: 我弟弟跟我弟妹他们两口子下班特别晚，他放了学就到我这儿吃饭。
4: 今天王颖打算给侄女做的是那道被无数中国人称作人生第一道菜的美食——番茄炒鸡蛋。
5: 孩子特别喜欢吃我做的西红柿炒鸡蛋，一般一个星期要给他做个三四回。我小时候也特别爱吃西红柿炒鸡蛋，这个是有生以来我妈教我的第一道菜。
4: 王颖的厨房里，番茄炒蛋是出场率最高的角色。这道菜谱简单到只有两种主料，却几乎是每个中国人与厨房结缘的起点。说来有趣，越是这样没什么花头的家常菜，越是考验手上功夫。王颖的秘诀是先找到一颗对的番茄，他今天用的是北京本地的草莓番茄，这个品种长得很有辨识度，番茄果蒂处总有一道道不规则的青绿纹路，像没完全熟透似的，其实这正是它的招牌。个头不算大，咬下去却是意外的脆和甜，汁水里的酸味收敛得很克制，拿来空口吃合适，扔进锅里跟鸡蛋滚一遭也撑得住场子，尤其能哄住嘴刁的小孩。当然，作为医院膳食科的营养师，王颖之所以经常给小侄女做这道菜，除了能让孩子胃口大开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5: 西红柿中含有维生素 C 啊，还有番茄红素，还有含有钾，这些呢吃完了以后都可以减轻这个压力。我希望他以后呢从学业上呢从生活上都过得比较轻松，身体好，

0: 吃的也好，然后也快快乐乐的成长。
1: 一盘番茄炒蛋盛满了姑姑对侄女的疼爱和祝福，这道国民第一菜用它质朴的方式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身体和心灵。今天的这份酸甜伴着美好的祝愿，一定会在孩子的记忆里种下一颗甜蜜的种子，只待日后收获更甜蜜的果实。在北京城的另一边，番茄和鸡蛋的故事正以另一种温度上演。中学生小雅最爱去姥姥家，不为别的，就为那一口姥姥包的番茄鸡蛋饺子。这看似简单的一餐，藏着老辈人对食材的理解和智慧。姥姥做这顿饺子，从选材就开始讲究。她选的是产自山东的沙瓤番茄，皮薄个大，肉多汁足，味道浓郁。这样的番茄才能撑得起一顿饺子的魂。
2: 来，十字小口。
0: 好。
1: 十字花刀，开水淋烫。这一步的讲究是既能锁住营养，又方便剥皮。番茄皮若留在馅儿里，会影响那口软糯的口感，姥姥从来不含糊。去皮后的番茄快速切丁，锅里鸡蛋炒碎。这时候最关键的一步来了，番茄丁和鸡蛋碎一起下锅，大火快炒。大火快炒的意义在于，油脂能在番茄丁外面形成一道屏障，减少那奔涌的汁水向外溢出。这是姥姥几十年灶台经验里总结出的不传之秘。和面，姥姥习惯先用凉水，面揉好了放在一边醒着，揪剂擀皮，动作行云流水。半干的番茄鸡蛋馅儿往皮里一放，手指一捏一转，一个圆滚滚的饺子就立在盖垫上。当然，番茄在姥姥家的味道不只是酸甜，它还有另一种更复杂的滋味，叫做忆苦思甜。
2: 我们小时候想吃饺子都挺难的，都得过节过年盼着吃一回饺子，现在多好啊。
1: 忆苦是为了思甜，番茄鸡蛋是舌头尝得到的，还有一味藏在面皮底下，得用心才品得出。有对过往岁月的铭记，更有对未来日子的期许。饺子上桌，热气腾腾，姥姥不动筷子，晚辈们是不好意思先动的。一筷子下去，大家才纷纷跟上。简单的餐桌礼仪里，是中国人尊老爱幼的传统，也让番茄的味道里多了一份家的温情。
3: 哎，我妈活着馅不咸不淡的好。
1: 趁热吃，吃得香。番茄鸡蛋馅的饺子酸甜软糯，咬开一个小口，鲜美的汁水就涌了出来。这一口是姥姥的手艺，是家的味道，也是最寻常又最踏实的幸福。番茄的风味注脚不只写在中国的大地上，墨西哥人对番茄的感情和中国人的人生第一道菜一样，说到底是一回事儿，都不只是一道菜，是味记住了，人就忘不掉。北京这家墨西哥餐厅里，番茄依然是主角。
4: 因为我们是一家墨西哥餐厅，众所周知，墨西哥菜里边是肯定离不开番茄的，说我们餐厅用的番茄量是很大的。像我们餐厅的卡昆鸡肉塔可，这道菜也是我们家的一个爆款，我们采用的番茄也是咱们的国产番茄。
1: 坎昆鸡肉塔可，店里的招牌。薄饼在铁板上烙出焦斑，裹进辣椒与鸡肉粒，最后落一把番茄丁，红的、绿的、黄的，碎玉似的铺了一层。番茄的汁水渗进肉里，油腻便退了几分，酸甜在舌尖化开，辣意也跟着柔了。几样食材碰在一起，谁也没有盖过谁，倒让这块饼

0: 情有了说不出的层次。
1: 很多客人第一次尝到它的时候总是被它惊艳到，明明就是很普通的一个面饼跟鸡肉番茄的组合，为什么能给味蕾带来很大的不一样的感觉？这个就是番茄啊赋予的特殊的一个口感。
0: 点睛之笔来自番茄，并非它是一种多么珍稀的食材，而是它拥有酸甜味道的独特天赋。这天赋让它无论在哪里都能恰到好处地融入当地的风味体系，成为点睛的那一笔。
1: 当然像如今的番茄呀，咱们中国的其实真的不比外国的要差，品种也是越来越好。咱们好的中国的番茄他们可能会惊艳，也希望咱们中国的番茄能够走向世界。
0: 番茄的旅行不止于世界，甚至不限于地球。张宏伟正在制作一道被誉为意大利国民开胃菜的卡布里沙拉，而这道菜的主角是三种不同颜色的小番茄。
1: 这个菜呢，主打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理念，主要就选用三种不同颜色的小番茄，就是大小啊，一定要首先是均匀，然后色泽呢，然后一定是要保持自个儿原有的颜色。
0: 而张宏伟选用的番茄身份有点特殊，他们是经历过太空之旅的太空番茄。自1987年我国首次将农作物种子送上太空以来，番茄已经和上千种植物一起通过了大气层，完成了太空实验的使命。在太空的宇宙射线、微重力等特殊环境下，种子内部的基因发生了神奇的改变。返回地球后，科研人员还要经过多代培育和选优，直至性状稳定后才会将它们广泛种植。这种番茄产量高，抗病性强，营养价值也更加丰富。
1: 它会为所有的菜品品质赋予不一样的味道，只有好的品质呢，我们才能做出好的美味。
0: 太空番茄落地生根，成为高质高产的代表，而它最终的归宿依然是回到餐桌，为人们带来舌尖上的惊喜。番茄能走进千家万户的餐桌，背后有一群人在默默付出。在北京，傅爱军是一家大型超市的采购员，他的工作就是每天为超市挑选最好的番茄。
2: 看库里边有订单之后，我们开始出去采货，然后一直到晚上，就是人家下班的时候，我们正好是都是上班了。
0: 干了这些年采购，傅爱军对番茄的变化最有发言权。首先就是番茄变味了，
2: 以前那都酸，

0: 草莓似的。
1: 以前只穿红袄的番茄，如今也换上了新装，五颜六色的聚集在一起，就像穿着各色服装等待出发的马拉松选手。在傅爱军眼里，每一种番茄都有自己的性格。看这位红番茄，酷似一团火焰，热情豪迈，来自内蒙古。再看这位粉红女郎，皮肤像披着天边的晚霞，透着一丝娇羞，来自四川。这一位红衣之上套着绿披肩，透着机灵与俏皮，来自辽宁。还有这个三人组合，衣服的颜色像极了红绿灯，来自山东。市场上的番茄，傅爱军闭着眼都能说出门道，哪一个产区，什么品种，啥时候上市，他心里有一本账。
0: 你看，就是时间最长，就是赤峰是时间最长的，产区大，这块是面积大，然后时间长，它是。
1: 挑番茄，它有自己的规矩，
0: 看形状，然后看颜色，然后再尝口感，去产地也好，去市场也好，去基地也好，都得尝，筛选之后进店。
1: 傅爱军对番茄的这份熟忍不是一天练出来的。来北京之前，他在老家干过装卸，也跑过配送。那时候一天从早忙到晚，冬天卸货手脚冻得发僵，累是真累，但总觉得比待在家里强，至少有个奔头。
0: 2015年的时候开始来北京，最开始来前是干过装卸，然后又给配送公司干过一阵，那时候是最累的，一天早上从早上8点钟起来开始装车卸车，然后一直到晚上，那时候而且是没有什么固定保障的，冬天的时候连下雪带刮风，又冷又累，但是一想想在家里边还不如在北京里边打拼能有一些希望呢。
1: 2023年夏天，朋友介绍他来这家超市面试采购员，傅爱军心里打鼓，初中毕业没干过采购能行吗？
0: 我就是初中学历，开始得考核，因为你得专业能过关还行，然后才能上岗。
1: 考核的内容却让他松了口气，全是蔬菜相关的考题。干配送那几年，他天天跟菜打交道，什么菜什么脾气他门清，有一道题是问怎么挑番茄，他至今仍能将答案脱口而出。
0: 比如像西红柿长得饱满一些，这个圆润一些，这个不像说有长棱，这个一般都是没到成熟期呢，然后颜色都是均匀一些，这些它这是自然熟的，吃用药催的这个它就不行。
1: 面试通过了，在北京漂了8年，傅爱军头一回有了五险一金，有了固定休息日，累还是累，但累得踏实。
0: 以前有偶尔就是稍微一累了，都有不想在北京待的可能了，但再能继续长期干下去，因为你累的时候其实是能证明咱们的成绩，你卖的东西越多你才能越累，其实这句话咋说的，就是累并快乐着。
1: 如今傅爱军每天经手的那些番茄，红的、粉的、绿的、黄的，它们来自不同的省份，带着不同的风土印记，最终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遇见某个回家做饭的人。
0: 红红火火呗，感觉就像咱们以后的生活一样，都是红红火火。
1: 如果说在北方的餐桌上番茄是温情的陪伴，那么在西南它则化身为一方风土的灵魂注脚。贵州凯里，一座对酸痴迷的城市，当地有句谚语，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歪窜，意思是三天不吃酸走路都走不稳。而这股让凯里人魂牵梦萦的酸香，其核心密码来自一种当地特有的野生番茄毛辣果。吴静34岁，贵州省凯里市下司古镇人，苗族酸汤鱼制作技艺的县

0: 级非遗传承人。
1: 完了，买的菜刀，今天天又有啥种？
0: 每天清晨，他雷打不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去菜市场挑选食材。吴静的手艺是从父亲那儿接过来的，苗族酸汤鱼制作技艺传到他这儿已经好几辈人了。对于酸汤，吴静的坚持近乎执拗。
2: 采用的就是我们老一辈传下来的传统用料，我们当地的小西红柿就是我们小毛辣果，它就是那么大的，它发酵酿制出来的这个酸汤底料呢，它才能够正味。原来我们也试过用外地品种，像我们的大番茄，它的这种酸香味包括辣味还是达不到我们本地原料做出来的这个口感。
0: 毛辣果，一种半野生状态的番茄，个头比普通番茄小很多，但酸度极高，还带着一丝微微的辣。几百年来，它就这样自由自在地长在苗乡侗寨的田间地头，用最原始的风味征服了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胃。
2: 吴宁鱼一般我们用的就是黄辣丁，我们还有一些讲究，比较小条一只的，烹饪出来它的肉质呢会更加的鲜嫩和入味。酸汤它是冷的，还没经过烹饪加热的，鱼呢就和这个冷的酸汤全部融合到一起，就开大火让它煮开。
0: 吴林的鲜鱼与冷酸汤一同下锅，这是吴静家世代相传的手法。随着温度升高，鱼肉在鲜红的汤汁中翻滚，浸满了番茄的醇厚风味。对于食客而言，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味觉盛宴。
3: 海里这边是有一句谚语，就是三天不吃酸，走路打闹穿，这样子。
4: 他们家的酸汤哈，我们那个喝下去的感觉是很醇厚，很醇厚的，而且酸的味道也很正宗。本来只能吃一碗饭的，可能这分钟我要想吃两碗饭，食欲会大增。
0: 客人们吃得热火朝天，但吴静站在灶台边，偶尔会走神，他在想一个人。父亲在的时候，每年七八月份毛辣果成熟那两个月是他最忙的日子。两个月里采购发酵好够第二年全年的量，这些事都是父亲一个人顶着。吴静那时还年轻，跟着学觉得日子还长。
2: 原料它的季节也就在七八月份到九月初这两个多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呢，要采购和发酵好我们第二年的一个预计的一个储存用量。
5: 当时大方面的东西都是父亲在前面在扛着，我看不到那么大的压力，还有也看不到那么多的繁琐的事情。
0: 2021年父亲过世，店还在，坛子还在，那口酸汤的方子还在，可掌勺的人得换成他了。
5: 父亲在那个2021年的时候突然查出来一个疾病，然后整整半年的时间，然后就过世了。
0: 从那天起，吴静对酸汤的理解就不一样了。这锅酸汤的味道早已超越了美食本身，它是一个纽带，连接着他和已故的父亲。
5: 都要去试，清澈每一批的品质，包括厨房烹饪出来每一锅的这个口感，包括我们的原料，我都要亲自到那个田间地头，都要去看，都要去，包括生的西红柿，我都要亲自去尝。
0: 吴静现在做酸汤鱼，每个步骤都格外较真，不是客人挑剔，是他自己心里那关过不去。每次尝汤的时候，他总会想起父亲，父亲尝汤的样子，父亲点头的样子，他知道这锅汤的滋味往后都得由他来守着了。
5: 然后现在酸汤鱼呢，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惦记，一个念想，一个就是我父辈传到我手上，我要把它去真正的发扬好，把它传承好的一个东西。
0: 一锅红汤酸香醇厚，

0: 它翻滚着苗岭千年的饮食记忆，也沉淀着吴敬对父亲深深的思念。吴敬守着父亲传下来的那锅酸汤，守的是老味道的根，一坛一坛的发酵，一锅一锅的熬煮，他把这份手艺攥在手心里，不敢有半点走样。而在贵州的另一头，有人正在把这口酸汤往外送。曾玉飞的父母也做酸汤，和他的祖祖辈辈一样，按照传统的发酵方法，在坛子里封存苗家的酸香。但到了曾玉飞这一辈，他不光要守着坛子，还想把这味道送出大山。
1: 我们老的那一辈就叫他毛辣果嘛，我们就是用野生的自己土里面种的小番茄放在坛子里面腌制。我外婆那一代了嘛，我奶奶啊他们就做起酸汤的，然后在我母亲也是做酸汤。
0: 得益于毛辣果的醇厚风味，曾家做的酸汤在当地小有名气。但曾玉飞注意到一个问题，
2: 这个酸汤呢它也一直没有走出去，然后就是在我们贵州啊还对酸汤有了解，但是出了省就不太知道，然后总是会把我们的贵州的酸汤和什么酸菜汤啊这些都混合在一起。
0: 他决定扩大规模，让自家的酸汤走出贵州，然而第一个挑战就来了。
2: 当时小厂的话，一年可能也就是个几千斤，那现在的话就是上万斤了，所以的话这个需求还是挺大的。村民收上来的那些毛辣果呢，只要收上来我们一看啊，果形大小啊，我们基本上就收了。后来呢，就是才发现酸度不一样，还有它里面的那个含汁的那个成分也不一样，所以后来做了食品厂以后才发现有这个问题。
0: 为了保证品质，曾宇飞不得不一家家走访，寻找那些品质稳定的小番茄。
2: 当时啊，就是一听到哪家哪个村民的那个番茄好，然后我们就赶紧就跑去看，然后看他家如果那个番茄的种植面积宽的，然后我们就提前就跟他预定，就跟他讲好。
0: 解决了原料问题，第二个难题又来了。传统酸汤是生酸汤，需要厨师现炒制，无法直接做成火锅底料卖给普通消费者。曾玉飞想把炒制过程量化，进行大锅标准化生产。
2: 我们的酸汤呢，它是没有经过炒制的那个原料的话，直接煮火锅是不好吃的，还是必须要有一定的加工。
0: 但大锅炒制和小锅炒制完全是两回事，小锅火力集中猛烈，味道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上了大锅，量大了，火候就不好掌握了。
1: 他一锅最少都要炒50斤嘛，那一锅不行，又炒一锅，他炒了3-4锅，你想也是100-200斤了。最后我就不去看了，我看了心痛，浪费的标托心疼嘛。
0: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曾玉飞的母亲都打了退堂鼓。但曾玉飞没有放弃，他坚信只要不断尝试调配，一定能找到最理想的那个味道。
2: 当时炒不出来的时候我也挺着急的，就觉得哎，这个本来炒了那么多年的酸汤，然后那么会炒的，当时我妈妈也很有信心的，结果出现这个问题。后来我们就已经到就是最后炒出来就自己都不知道哎，这个味道到底好不好了，就已经麻木了。
0: 经过近半年的反复试验，曾玉飞和母亲终于用大锅炒出了令他们满意的味道。如今曾玉飞的酸汤火锅底料不仅卖到了贵州省外，甚至还走进了香港的博览会。
2: 因为我们当场有试吃嘛，然后煮，然后老远的他们就闻着哎，这是什么味道，酸酸的很香，然后就想来尝一下，还拿到了一个国外的一个订单，所以我们现在也更有信心出来做好省内的国内的这些产品，我们也有希望未来能够把产品能够推到国外更多的地方去。
0: 从深山苗寨的一坛酸汤到走向世界的贵州味道，番茄用它独特的风味讲述着一个关于传承、创新和远行的故事。曾玉飞把酸

0: 安康送出大山，让天南地北的人都尝到贵州的味道。番茄在他手里变成了一袋袋火锅底料，一张张快递单，越走越远。但在新疆昌吉，安成梅做的是另一件事，他把番茄往回收，收进瓶子里，收进橱柜里，收进一家人冬天的餐桌上。
1: 吃起来有点柴，这个地方就像这个它圆圆的一种一样的一样大的，这个吃起好吃。
0: 他会精心挑选那些皮薄之多，在阳光下自然成熟的沙瓤番茄。
2: 对，看我给挑的，
1: 我挑点好的，
2: 这些都好吃，是不是？你妈妈叫皮薄薄的。
0: 这些被阳光喂饱了的番茄将被安成梅做成番茄酱，装进瓶子里，成为整个冬天一家人餐桌上的底气。
1: 自己弄的番茄酱装起来，冬天饭冬天给我啊做吃，这个谁家也少不了，做饭离不开。好，走了啊。
0: 冬天市场上也能买到番茄，但对于挑剔的新疆人来说，那些大棚里长出来的番茄总少了点什么。
2: 大山的西红柿它吃上的味道真一点，冬天的吃上西红柿它觉得啥味儿，口里面来的。
3: 西红柿不是季节上的菜吗？所以我们一般用西红柿酱来做。
1: 这品种好啊，品种好，吃起来也好。
0: 安成梅做的番茄酱不需要复杂的工艺，
1: 就切成那个小筋就行，切成片再剁成圈儿那种，那就那个就行了。
0: 番茄洗净，切成小丁，装进干净的玻璃瓶里，上锅蒸上半小时，高温锁住了番茄最新鲜的酸甜，也封存了整个夏天的阳光。这种对踏实的追求源自安成梅年轻时的那段日子。
1: 结婚时婆婆也老了，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她不能够带孩子，都是我自己带的，又干农田的活儿，又带孩子，姊妹六个月是不过愁一点，就是一岁多一个，一岁多一个。
0: 那些年，安成梅的一天被两件事串得满满当当：地里的活计和灶台上的三餐。日子虽然忙得脚不沾地，但他却在这热气腾腾的忙碌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踏实和满足。
1: 好，放萝卜和放土豆也好，拦好了，把番茄倒到里面，汤红红的。这完了以后，出锅时候放点香菜，颜色又好看呀，饭又好吃。
0: 如今，安成梅的儿女们都已成家立业，但在他们心目中，再丰盛的宴席也比不了妈妈亲手做的一碗热腾腾的疙瘩汤。
1: 那是他们吃香的很，那时候都小时候在抢吃呢，现在都长大了，他们还挤进了他们吃个了。
4: 感觉那时候小时候可能好吃的太少，这种味道呢，对我们来说记忆也特别深刻，就是那种很幸福的感觉。
0: 在这以番茄为名的聚会里，陪伴和温情才是真正的主角。一瓶简单的番茄酱串联起的是新疆人关于童年、亲情和对家乡无限眷恋的全部情感。
5: 哎，爸爸上身的婆妈的。
0: 如果说番茄在灶台上是温婉的配角，那到了新疆街头，它可就不那么安分了。烤包子是这里当之无愧的美食明星。传统的羊肉洋葱馅料因为番茄的加入生发出别样的风味，一口咬下酥脆的外皮，肆意的肉香之后，是番茄那一缕清新鲜爽的余韵瞬间化解了油腻，让这道古老的美食焕发出新的生机。
6: 谢谢谢谢，我的包子来了。哇，好好包子啊，就要趁热吃。嗯，先咬开一个角，把热气透一下。
0: 而番

0: 茄对新疆人日常饮食的渗透远不止一个烤包子。风靡新疆的大众美食丁丁炒面同样离不开番茄。选用新鲜的沙瓤番茄炝锅，煸出的汁水酸甜浓郁，精准地包裹住每一节面丁。一勺舀起来，面丁裹着红亮的汤汁，热气直扑脸，吹两口送进嘴里，面粒筋道，番茄的酸香先到，咸鲜压后，顺着喉咙一路暖下去，一碗见了底儿，一天的疲乏也就跟着散了。
1: 特别好，这个味道就是我们家里的味道。
0: 在新疆，几乎家家户户都种番茄，坐在院子里随手摘下一颗刚成熟的新鲜番茄，在衣服上蹭一蹭就送进嘴里，酸爽多汁，消暑解渴。厨房里番茄炒鸡蛋，在这里它有一个更地道的名字，叫希腊蛋。经典的红与黄，再融入青辣椒的脆嫩绿意，是餐桌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家常菜。新疆人用番茄改良了烤包子，也用番茄撑起了丁丁炒面的魂。在这片土地上，番茄是融入者，它钻进馅料里，裹在面条上，把自己画在每一道菜的筋骨中。

0: 番茄的旅程不止于中国的餐桌，它还漂洋过海，征服了全球人民的胃。在新疆，干燥的气候、充足的光照、巨大的昼夜温差，为加工番茄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出产的番茄，番茄红素含量高，可溶性固形物丰富，是制作番茄酱的上等原料。然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虽然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番茄酱生产和出口国之一，每年有近百万吨番茄酱从这里走向世界，但中国人自己却几乎不怎么吃番茄酱。
1: 美国人均番茄制品是26公斤啊，我们国家呢几乎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就是番茄制品咱们更多的吃鲜食。
0: 也就是说，我们种出的加工番茄做成的番茄酱送到了世界各地人们的餐桌上，而支撑起这条庞大产业链的是无数从业者的智慧与汗水。每年在新疆加工番茄集中收获的时节，短短不到50天的时间里，采收机24小时连轴转，泉州的番茄酱加工厂开足马力，所有的番茄必须在此期间全部加工完成，任何环节都不能掉链子。
2: 任何问题都不能耽误，稍微有一个环节卡了，都有可能耽误这个生产期。
0: 这种高效运转的局面是30多年来不断摸索的成果。上世纪90年代，当地政府看准了加工番茄产业的潜力，开始招商引资，推广种植。可观的经济效益让农户们有了动力，地膜和滴灌技术的应用又克服了水资源不足的瓶颈，加工番茄在新疆大面积推广成为可能。然而产量飙升带来了新的问题，集中成熟加工不了。
2: 就是2000年初的时候，番茄集中成熟根本就加工不了。
0: 种植户们习惯同一时间播种，导致大量番茄集中在几天内成熟，但番茄酱厂每天的加工能力是有限的，来不及加工的番茄只能白白烂在地里。
3: 这就是我们俩看了非常的心痛的，也是给我们留下惨痛的一个

0: 忘不了的一个印象。
1: 如何避免这种浪费？育种技术的突破给出了答案。从2004年开始，科研人员开始研发成熟期不同的加工番茄品种，早熟品种90天，中熟品种110天，晚熟品种130到135天。
2: 就慢慢的，咱们就是国内的这个品种水下都起来了，就这个场面就稳住了，感觉就是选可选择性东西比较多了。
1: 有了不同成熟期的品种，企业就可以根据自己每天的加工能力，提前安排种植户进行错峰种植，分阶段采收。订单式农业让种植户旱涝保收，也让加工厂有了稳定可追溯的原料来源。
3: 他给你把时间把握好，分阶段的栽进去，然后分阶段采摘。
4: 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就是说，番茄就是你刚红的它就可以采收的。
1: 与此同时，国产番茄采收机的研发成功也让采收环节的效率大大提升。
5: 我们前后请了几十名的客户来反复到我们工厂，参与到我们这个设计当中来，他们把他们的应用经验、他们的需求、他们的想法告诉我们。
1: 但光有产量还不够，加工番茄一直有个短板，风味不足鲜食番茄浓郁。能不能让加工番茄也找回那股番茄味儿？王百科和同事们开始从基因层面寻找答案。
2: 咱们说的风味，第一个肯定是味道嘛，第二个就是香气。其实这个味道好解决啊，酸跟甜那个味道调的好了就可以。
1: 在感受美食的时候，做出最大贡献的并不是味觉，而是嗅觉。人们心心念念的番茄味，实际上来源于番茄释放出的复杂气味。
2: 这个的物质嘛，它有20多种到30几种，完了之后，可能你把很贡献就很小的那个加上40种都有了。挥发性的脂类也有，铁类有的，酚类物质也有，就是好多种物质。
1: 风味相关的物质多达几十种，要一一找到对应的基因，工作量不小。但生物育种技术的介入，让这个过程大大缩短。
6: 我们通过它这些大数据分析，找到一些可能跟我们这些性状相关的这些一个基因。
2: 气味里面那排名前10的那些基因，我们已经搞清楚了。刚说的20几个，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能拿到10几个。
1: 如今王百科和同事们正在品尝的是他们最新培育出来的改良型加工番茄。
7: 这口感偏甜，这是一个高固醇的一个品种，
2: 糖度我觉得可以。
1: 如今产自新疆的优质番茄酱经过一道道严苛的质量检测，最终漂洋过海摆上世界各地的货架。中国的番茄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着全球的餐桌叙事。除了番茄酱，新疆的番茄干也是一张亮丽的名片。陈明伟在新疆经营着一家农民互助合作社，主营业务就是番茄干出口。
8: 番茄红素含量特别高，新疆昼夜温差大，灌溉的水都是天山雪水，产品质量绝对是一流的。
1: 新鲜的番茄从地里采收后清洗切开，在戈壁滩的晾晒场上铺开。新疆少雨干燥的气候加上充足的日照，让番茄干一个星期就能晒好。
9: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戈壁滩也热得很，太阳也大得很。
1: 优质的品种、独特的气候让合作社出产的番茄干大受欢迎。在主要出口国巴西，它被制成了番茄果脯、番茄粉以及加入橄榄油的油性番茄，成为那里的热销商品。橄榄油小火炸香迷迭香和大蒜，待油自然冷却，将番茄干装入干燥的密封罐里，倒入炸好的橄榄油，确保蒜油盖过番茄干，密封几天即可食用。这道充满异域风情的油浸番茄干，无论是搭配面包还是意大利面，都是绝。

0: 配。
1: 西安的西红柿大概在5000吨，它是20公斤左右晒1公斤嘛，200多吨。
0: 从新鲜的番茄到风味独特的番茄干，从中国的戈壁滩到巴西人的餐桌，番茄的远行之旅连接的不仅是地理的距离，更是不同文化之间对美食的共同热爱。番茄这趟环球旅行走了几千年，无论是墨西哥还是贵州，它的风土适应能力让它在每一个地方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时候是主角，有时候是配角，但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那一个。而在河南漯河，番茄的角色又换了。青苹果番茄，本地人叫它青柿子，皮是青的，肉也是青的，咬一口酸里带脆，果香比红番茄更冲。和它打火的是荆芥，一种香气很野的本地菜，闻起来像雨后的草叶。
2: 这个青番茄跟这个荆芥是漯河的本地特色，一般都是家家户户在漯河都能吃到。
0: 青番茄切片，荆芥摘叶，热油锅里一碰，荆芥那股子野香瞬间被激出来，青番茄的酸脆又把这香气给兜住了。这道菜没什么花哨的名字，端上桌就是翠绿的一盘，却是漯河人走到哪儿都惦记的那一口。这道别具一格、风味独特的菜品，在让人享受美味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营养。中医认为，荆芥解表散风，有益于消化。被称为绿色黄金的青苹果番茄，富含维生素 C， 抗氧化。
2: 这个番茄营养高，含维生素比较多，所以说就是市场上比较喜欢的。
0: 从贵州山区的毛辣果，到墨西哥餐厅里的塔可，再到漯河人餐桌上的青番茄炒荆芥，番茄从不挑剔自己的舞台，它只管把自己那点酸甜浇出来，剩下的事交给一方水土和一方巧手。而在东南沿海，番茄的角色翻了个面，它不再满足于当配料，开始学着做容器。福建漳州，一座被海风浸润的城市，厨师黄强有一天看着手里的番茄，忽然冒出一个念头。
3: 那个南瓜来源一般，有好多菜是把南瓜掏空心了，然后里面放食材，可以放牛腩啊，就遐想一下，是不是西红柿也可以把它掏空，然后加点食材进去。因为这边是海边城市，海鲜也比较丰富，就地取材也很简单，所以我首选是虾仁。
0: 新鲜的番茄切开，挖出果肉，果肉放进油锅里翻炒成浓郁的番茄汁，盛出备用。鲜虾仁在油锅里煎至恰到好处，最后将炒好的番茄汁和煎熟的虾仁先后填入挖空的番茄壳里，一道营养美味、造型别致的番茄虾仁盅就制作完成了。
3: 创意这道菜比较适合年轻人群体，可以补充维生素还有蛋白质。
0: 从一道菜到一个容器，番茄在黄强手里完成了一次角色的跨界。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

0: 心江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从姥姥的饺子到贵州的酸汤，从新疆的烤包子到墨西哥风味的塔可，从超市里五颜六色的番茄选手到远销海外的番茄酱和酸汤底料，番茄用它千变万化的姿态适应着不同的风土人情，融入着迥异的文化与生活。它可以是水果，也可以是蔬菜，可以是主角，也可以是配角，可以酸甜，也可以浓郁，可以寻常到每户人家的灶台，也可以精致到顶级餐厅的餐盘。这颗小小的红果在三餐四季中丰富着我们的味蕾，也温暖着我们的生活。而在这颗小小的红果背后，是无数采购员、厨师、食品加工者、产业工人的汗水与智慧，正是农业产业链的持续完善，正是农产品加工的不断创新，让我们的餐桌日益丰盛，让我们的生活更有滋味。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育种时间缩短50%， RNA 农药取得新突破，一批新科技正加速走向田野。到内蒙古认识一位草原发明家，一项项接地气专利让放牧更智慧。网传人造毒大米流入市场，警方查明实为 AI 制作虚假视频。货车司机突发疾病，8000斤苹果滞留车上，热心市民接力购买，19小时全部售罄。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 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4%，从装备制造、品种选育到农药处方的迭代，我国正成体系的开展科研攻关，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保供带来关键支撑。今年一季度，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
2: 其中一家主攻作物新品种研发的企业，把育种时间缩短了50%。育种加速度从哪里来呢？一块儿去看看。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这是一台超低温冰箱，那它的温度呢，常年保持在零下80摄氏度左右。我们来打开一下，它保存的其实是基因编辑的关键工具——基因剪刀。那它的本质呢，是一种工具酶。 可以在蛋白质结构里去剪掉那些不好的基因，而对于抗病虫啊、高产这些好的基因呢，它会把它的功能放大。那这样呢，就比传统的杂交育种要减少很多的年限，不用再去一点点去种植出来去验证了，实现了这种加速的效果。我们现在来到了加速育种的第二关，刚刚的这些优良性状的基因呢，现在已经在这样一个个的植物组织里面了，那要在这里给它培养生根出苗，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检测。
3: 那每年的培养量有多大呢？我们来看，这样薄薄一层培养基，光它的消耗量就在近100吨左右。那每年啊，有超过70万份的种苗在这里优中选优。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中这一张分布着密密麻麻小孔的板子，每个小孔呢，其实呢，我们都放置了一份植物的 DNA， 总共呢是有324份。而像我后面这台设备呢，它一天可以完成100多张这种板子的检测，也就是说一天可以完成4万多份样本的检测，它极大地加速我们的筛选过程。
2: 这里就到了最后一关，这些脱颖而出的好品种啊，最后都要种进这些集装箱里。这些集装箱呢，相当于是人工气候室。那它全年模拟了适宜的生长环境。那这里面种的是大豆，我们看这个紫色的花已经冒出来了。那因为在这个气候室里，它摆脱了北方自然条件的限制，一年呢能种出4茬，相当于是把南繁搬进了企业园区，进一步加快了育种的进程。
0: 从实验室走进田野的，还有效果更好的新农药 RNA 农药，也就是核酸生物农药。近日，农业农村部 RNA 生物农药技术重点实验室研发的我国首款 RNA 农药已经结束公示期，拟获批登记。 实验室负责人介绍，传统的农药是地毯式轰炸，在杀灭病虫草害的同时，也会对益虫和环境造成破坏。而新型的 RNA 农药却可以精准锁定并阻断病虫草害的关键基因，同时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像褐飞虱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主粮水稻里面一个重大的
4: 害虫，褐飞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是磁吸式口吸的害虫，它的这个口吸可以插到水稻的茎杆当中去吸食的汁液，影响了水稻的整个的生长。而这个 RNA
5: 呢，设计呢就针对了褐飞虱的这个生理特征，封闭住它的口气啊，不让它张嘴，它饿死了。我现在手上呢就是小菜蛾的幼虫，那么小菜蛾呢主要是感染像包菜啊、青菜啊、小白菜啊这些蔬菜。 可以说是全球危害最大的蔬菜类害虫之一。那么它的特点呢是生命周期很短，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呢要经历

0: 好几次的蜕皮，所以 RNA 农药呢主要是抑制它的蜕皮基因，让它长不大。
1: 根据测算， RNA 农药的平均防治效果要比传统农药高 20%。 目前实验室已经完成了 RNA 农药从零到一的研发阶段，接下来研究团队将搭建一条完全自主可控的 RNA 农药规模化生物制造生产线。我国粮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45%，眼下冬油菜陆续开镰收获，重庆和湖南通过引进高产品种产量都不错。眼下重庆潼南区的32万多亩油菜陆续进入成熟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抢收。近年来，当地通过开展无人机飞播等轻简化油菜种植技术，引进高产油菜品种，推广宽垄间距垄作垄收机械化技术，不断探索油菜提质增小新模式。目前当地机收损失率降到6.03%。
2: 去年呢，雨水较多，油菜普遍迟播的情况下，又叠加了冬季高温的一个不利天气影响。在科学的管理下，高产田块能够达到190公斤以上，与正常的播期呢，同样能够实现完产保收。
1: 日前，在湖南双峰县三河村，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对中油藻一号进行现场实收测产，实收面积12.32亩，亩产达175.63公斤，全生育期仅171天，比传统特早熟油菜缩短9天。随着这些特早熟品种的加速推广，我国南方冬闲田有望1年3熟。
3: 最大的突破就是成熟期啊更早，能够满足三熟制的这个岔口的需要。同时呢，种植油菜以后啊，比冬季什么也不种，水稻啊还要增产10%左右。
1: 在山东聊城的现代农业产业园，记者发现工业正在与农业深度融合，让循环产业链不断延长。
4: 哎，我刚刚捞起来的这一条鲈鱼啊，在这个养殖工厂里头已经养了大概6个月的时间。马上就可以上市了，是一条成鱼了。这样一个养殖池，它的直径大概是5米，深大概是1.4米。在这样的池子里头，现在大概有4000尾我刚才捞起来的这样的规格的鲈鱼。这样一个养殖密度啊，绝对是高密度养殖了。高密度养殖环境下，溶解氧下降，容易导致鲈鱼的病害，甚至大规模的死亡。但是这儿的鲈鱼的成活率能够达到95%。为什么呢？水质稳定非常的重要。大家看，在这儿啊，是一套循环水系统的出水口。我们沿着这个管道能够看到，包括在我身后那一大片的机器轰鸣的地方，其实都是循环水系统。大概每过1个小时，经过过滤、生物净化还有消毒等等一系列工序的循环水，就能够将这一池子的水全部换一遍。那除了水质稳定之外，要让鲈鱼健康的成长，水温也很重要。像这儿养的这个鲈鱼品种啊，最适宜的水温大概是25度左右。他们也是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工业余热来给这儿的养鱼池供热。大家可以看到，窗外不远的地方啊，是当地的电厂的冷却塔。一般来说，像这个冷却塔在工作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到上面冒很多白气，但是现在上面冒的白气已经很少了，有一个冷却塔甚至已经不冒气了。原因就在于他们已经将原本需要降温的工业循环水输送给了农业使用。大家看，顺着这个管道到了这个鲈鱼养殖车间，既保证了鲈鱼养殖所需要的热量，又降低了工业的能耗，一举两得。在这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里，工业余热不光用来养鲈鱼，还用在了草莓种植上。现在这个温室大棚啊，不像一般的大棚那么热，大概温度是20多度，体感非常的舒适，也是通过余热转化为机械能来实现制冷的。这个温室大棚占地55亩，采用的是多层立体种植模式。大家看，这个草莓苗密度非常高，大概一亩地有26000株的草莓苗。一般的农户呢，一亩地也就是种6000到7000株的草莓苗。那草莓种植密度大，就有一个问题，在光照充足的情况下呢，它会大量的吸收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在密闭的温室空间里头啊，这样就会导致二氧化碳浓度降低，影响草莓的生长。那怎么办呢？有一个方式，就是提升二氧化碳的浓度。大家看，这个管子里头就是二氧化碳。当地将电厂锅炉燃烧的尾气进行分离、提纯、压缩。当棚内的二氧化碳浓度降低的时候，就会自动的补充二氧化碳。现在这个棚里正在补充二氧化碳的浓度，它大概会将浓

0: 步提升到700到1000 ppm， 这样就会大大的提升草莓光合作用的速率，提升草莓产量20%到40%。
1: 湖北黄冈推出了智慧农服新模式，农户只需在手机上下单就能得到及时的服务。姚伦是湖北黄冈浠水县的种养大户，眼下他的龙虾池又到了消杀时节，以往他都是找附近的农户帮忙做消杀，不仅浪费时间，作业效率也不高。今年他用上了当地推广的惠农服务平台，直接线上下单发布需求，很快便有人接了单。
2: 看了你下个单子是吧？
3: 啊，对。
2: 你看三百亩是撒什么东西？
3: 啊，撒石灰。
1: 农机手操作无人机进行生石灰撒布作业，2个小时就完成了消杀。据了解，当地推广的综合服务移动平台上，农机手像网约车司机一样抢单接单，可以把专业的农业服务高效地送到田头。目前平台注册用户超过了257万。
2: 以前没有这个平台的话，我们大部分有80%时间是在找活，20%的时间是在干活，那非常的浪费时间。现在的话啊，我们的作业量增加了2到3倍，光在农机这一块的收入的话，我们提升了40%。
1: 眼下青海祁连县约13万头牦牛陆续进入集中产犊关键期。进入牦牛产犊季，祁连县的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员正为新生牦牛佩戴耳标，建立生长档案。牧民们也提前搭建加固保暖棚圈，在低温时段将刚生产的母牛和犊牛转移到棚舍来保暖，降低犊牛发病率与意外损耗。
4: 到目前的话，我们的犊牛成活率是100%。到这个产犊期结束的话，预计要产400头。
1: 祁连县是青海重要的牦牛养殖基地，养殖的是适应性强、肉质优良的祁连牦牛。为守护这一珍稀种质资源，当地组建450个牦牛核心群，涵盖11.06万头牦牛，还联合科研院所运用基因芯片等技术，破解牦牛生长抗寒关键基因，研发专用育种芯片，让牦牛选种从过去的靠经验转变为看基因，大幅提升精准度。
5: 2026年，祁连县预产牦牛是13万头，现在是产了1.36万头。今年的产犊的这个开局平稳有序。
1: 这段时间，新疆阿合旗县13万只绒山羊进入抓绒关键期。在阿合旗县，牧民们正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采集羊绒。经过多年的品种改良，今年绒山羊存栏数量和羊绒品质都有所提高，每公斤羊绒能卖到近400元的好价钱。
6: 今年绒质好，产量高，抓绒效率高，收入稳定，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1: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阿巴嘎旗，有一位喜爱发明的牧民，通过一项项接地气的专利发明，解决牧民的大难题。
7: 现在是我们要去一个牧户的家里，饮水设备要维护。我们这个草原的面积大嘛，最远的就去一趟牧户家里，可能就是100多公里，甚至200公里。
8: 现在我们从
1: 正在为牧民检修设备的就是德勒黑洪格尔。从小在牧区长大的他，深知草原劳作的艰辛。2012年，从内蒙古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家乡，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改变父辈们的传统生产方式。
8: 这套也是我们自己做的，喂料的一个设备。像以前的话，我们喂牛是一个牛一个槽子，有4-5个人基本上喂一下午。现在是用这个设备，它基本上一个人也就是40分钟。
1: 像自动喂料这样的发明，十几年来德勒黑洪格尔研发了20多种，涵盖草场监控、智能饮水、多功能栅栏等，其中你拿到专利证书的就有15项。每一项发明的背后都是对牧区痛点无数次的观察与琢磨。
8: 我父母这个到了冬季春季，可以说是每天晚上好几餐出来这个看要生产的牛，特别辛苦嘛，我就把这个监控放在这个棚圈里。后来我天天跟牧民沟通，牧民是每天这个骑马也好，骑摩托也好，放牛羊。我就想的这个监控设备放在要是这个草原上会怎么样，就开始做这个草场无线监控设备。
1: 草场上面积大，深处没电网没宽带，他在自家草场上反复试验，自费近10万元，终于研发出太阳能加无线传输的草场监控系统。
6: 咱们那个山的那路也不好走，而且比较远，安的那个草场监控以后就特别方便，比以前省时间省力多了。
1: 德勒黑洪格尔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公司，致力于用

0: 用科技改变传统牧业，目前他们的设备以推广约5000套，覆盖锡林郭勒盟各个旗县，每年能为每户牧民节省3到6万元的支出。现在德勒黑红格尔又联合返乡大学生和年轻牧民成立了智慧牧业研发中心，帮助更多有想法的牧民把土创意变成新设备。
1: 一方面是肯定是荣誉，更多的还是个责任， 党和政府给这么多的鼓励，我以后肯定是为家乡也好，牧民也好，做一些更大的贡献。
2: 气温升高，时令水果上市量逐渐增加， 在河南夏邑县18万亩西瓜开始收获了。
3: 这2天河南夏邑的西瓜种植户正忙着摘西瓜。 为提升西瓜品质，当地广泛采用拱棚多层覆盖加自根飞架接栽培技术，通过三棚四模模式，也就是两层大棚加小棚加地膜的方式，增加昼夜温差，不仅实现西瓜提前上市，还提升了西瓜口感。
4: 俺今年种了30亩地的梅毒西瓜，现在卖的价钱呢是2块2，整体下来卖完以后能卖了20多万吧。
5: 收获的西瓜一部分通过传统市场进行销售，另一部分则在线上通过各大电商平台进行分销。现在每天能销售2万多个西瓜，一天能出个10几万斤。
6: 山东肥城市的大棚大樱桃也迎来采摘季，果农们正抓紧采摘分拣发往外地。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推行冬季羊肚菌加春夏季甜瓜西红柿的菌果蔬轮作模式，实现大棚四季不间断生产全年有产出，有效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和综合种植效益。
7: 这一年我们引进了7只梅子布鲁克斯能优质品种，还捡起了12个这个东南式大棚，实现全棚上市，营收最高的卖到40块钱一斤，一亩能达到6万元。
8: 在浙江宁波鄞州区湾底村的桑果园，共种植了150亩桑葚，包含长果桑等品种。眼下正是最佳采摘季，不少放春假的孩子跟着父母一起来体验采摘的乐趣。果园日均客流量约6000人次，营收同比增长15%到20%。
9: 自己摘的也特别的感觉很好吃一点，又大又甜。
10: 不要在家里一天看电视，然后它的作业也比较少了，带它出来走走，采采桑葚。 这正好当季嘛。
2: 前不久，一条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说湖北某地惊现人造大米生产线掺杂黄曲霉素流入低端市场，广大市民千万注意。不少网友看到后纷纷转发，提醒亲友事实究竟如何？我们来看调查。
11: 国内90%以上的自热米饭产品均使用此类人造米，但市场乱象不容忽视。
2: 湖北部分小作坊生产线使用霉变碎米。2026年4月4号，湖南怀化溆浦县公安局网安大队接到线索，辖区内有网民发布疑似造谣人造米的视频。经查，嫌疑人舒某为博取网络流量，使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题为“湖北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虚假视频。该视频发布后，迅速在网络传播扩散。发这些视频，就是为了博眼球、刷流量嘛？每天都会有生意。
12: 所以去制作了这些视频，当时他的那个浏览量达到了10.05万，还有几万的点击和传播量。如果大量的转发，肯定造成严重的食品卫生领域方面的恐慌。
2: 舒某在未核实信息来源的情况下，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人造大米相关谣言视频，其行为已构成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在依法查明事实后，公安机关对舒某进行严肃批评教育，责令其立即删除相关不实视频，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 专家表示，大米里的成分都来自于天然，真正字面意义上的人造米并不存在。我们现在所谓的人造米，主要来自于虫族米。 专家表示，所谓的人造米又称虫族米，是以淀粉类食品为原料，添加微量元素或其他杂粮加工成的与天然大米相似的米粒。这种重新造粒的虫族米，其优势在于可控性强，可根据需求灵活添加杂粮蔬菜等成分，还能精准控制蒸煮时间和米粒软硬度，因此非常适合用于速食自热米饭等场景。
13: 当时自热米饭刚出来没多久的时候，就有人提出异议，说这个是塑料做的吧？这个东西不可能是塑料。
2: 知道这一点，你只需要有点逻辑就行了。此次引发公众关注的人造大米虚假视频，均系嫌疑人舒某利用 AI 工具快速。

0: 制作并发布。专家说，在 AI 内容生成与谣言传播链条中，网络平台同样负有法定监管义务，未履行义务也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倘若网络平台呢，可能会对网络造谣没有采取屏蔽啊、防止信息扩散啊，或者向主管部门报告这些措施呢，那么有可能要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啊、面临停业整顿啊、

0: 44岁的陕西司机吉耀仲拉着8000斤苹果到恩施咸丰售卖，途中突发身体不适，被确诊为急性脑梗塞。经抢救，吉师傅脱离生命危险，但行动受限，需要长期康复。吉师傅的妻子从陕西赶来陪护，但他不会开车，8000斤苹果因此被困在了车上。天气渐热，苹果随时可能烂掉。
1: 他们也在想办法，看能不能由我们医院出面号召我们的职工来购买一些苹果，帮他减轻一下经济上的压力。
0: 医院职工群里发出了一份爱心帮扶倡议书，职工们纷纷伸出援手，同时还转发到朋友圈，消息很快从院内传到院外。
2: 在我们那个公司那个群里头发了一下，我又喊了几个玩得好点选好的那些来买了一点，人人都伸一把手的话，可能让他渡过难关吧。
3: 晚上9点多钟，过来的，当时就很着急，只想把他那个苹果快点给他销售结束。
4: 都特别有爱心，特别热情，感谢那个快递小哥还有所有帮忙的人。
0: 截至5月5号上午9点半，8000斤苹果全部售罄，全程仅用19个小时，为这个困难家庭挽回3万多元损失。
5: 如果没有咸丰中医院的帮忙售卖，以及那么多热心市民的购买，我真不知道怎么办。非常感谢咸丰人民，谢谢他们。
0: 这个暖心的故事也有温暖的后续。6号晚，货车司机吉师傅的老家陕西洋县发布感谢信。自2026年5月7号开始，洋县所有收费景区面向湖北恩施州市民实行1年内免门票政策。在浙江余姚市小曹娥镇的一处海滩上，一名男子在赶海时不慎陷入泥滩。救援人员到达现场时发现，被困男子距离岸边有一段距离，腰部以下已全部陷入淤泥中。两名救援人员带上救援绳索和木板向被困男子靠近。由于陷在淤泥里时间过久，男子已经出现身体麻痹、失温等情况。救援人员用双手扒开淤泥，将男子用力向上拔。岸上的救援人员则用力拉动安全绳。经过半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男子被成功救出。6号，位于浙江德清的全国最大猪环人工繁育基地成功繁育出第1000只猪环，这也是我国南方猪环种群数量首次突破1000只。清晨6点41分，在浙江省猪环抢救保护基地的人工孵化室内，一只猪环雏鸟破壳而出。猪环饲养员薛玉熟练地称重消毒标记，随即将猪环宝宝放进了育雏箱。这是基地诞生的第1000只猪环。
6: 它是自然出来的，然后没有经过人工的干预，非常健康的猪环宝宝。我们会隔4个小时进行喂食物，它的食物呢是由泥鳅，然后奶粉，还有苹果、胡萝卜、鸡蛋黄等等。
0: 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因栖息地破坏、生存环境变迁、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濒临灭绝。2008年，浙江德清从陕西引进10只猪环，正式开启我国南方猪环种群重建工作。截至目前，德清下渚湖猪环野外种群531只，人工繁育种群469只，全域总数量突破1000只，实现我国南方猪环种群规模化繁育历史性突破。在山西大同市云州区，原本作为候鸟迁徙的东方白鹳，如今变身留鸟，在一处塔杆上筑巢繁育，近日顺利孵化出4只雏鸟。亲鸟将捕获的食物带回巢穴，雏鸟们一起低头啄食。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几天，新疆阿勒泰吉木乃县萨乌尔山草木繁茂，成群旱獭正在活动。旱獭俗称土拨鼠，每年4月初陆续出动活动。5月到8月是全年活跃度最高的时段。旱獭是鼠疫杆菌的自然宿主，大家切勿靠近、触碰或投喂，避免被跳蚤叮咬，引发健康风险。巴西是全球最大的牛肉出口国之一，近期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巴西牛肉对中东国家的出口连续2个月下滑。据巴西肉类出口工业协会主席罗伯托介绍，巴西在3月针对中东国家的牛肉出口环比下跌超过20%。数据显示，3月巴西对中东国家出口牛肉1.82万吨，出口额约为1.16亿美元，比起2月的2.29万吨和1.38亿美元，分别下降20.5%和15.9%。尤其对沙特、卡塔尔和约旦的牛肉出口量，在3月分别环比下跌49.5%、55.3%和40%。

0: 14.8%。
1: 巴西对中东的肉类出口占比通常在10%左右，有时可达15%，但地缘政治局势对此影响极大，尤其是海运航线方面。我们出现过航线停运，去往中东目的地的海运价格涨至原来3倍的情况。
0: 罗伯托表示，四月中东战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巴西牛肉对该地区的出口继续萎缩。目前，巴西牛肉出口行业正在努力重新打通前往中东市场的航线。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国际能源化肥价格大涨，波兰农民也受到严重影响。波兰农民弗洛基克表示，化肥的价格随能源价格同步上涨，导致它的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同时市场上小麦等农作物的收购价却令人失望，他面临着高投入低回报的困境。
1: 一般而言，大多数化肥价格上涨70%到80%，但是有些种类的化肥价格直接涨了1倍，柴油价格也一直上涨，也增加了生产成本。
2: 化肥价格大幅上涨，涨幅最大的是氮肥，这是最常用的肥料，销量也最大。
0: 面对困境，弗洛基克不得不改变耕种方式，更多的使用有机肥料。
1: 我开始更多的使用有机肥料，比如鸡粪，这可以帮我省钱。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立夏一到，各种利于瘦身的蔬果特别受欢迎，比如苦瓜。不过有些朋友不太能接受苦瓜的苦味儿，好在现在有一种苦瓜苦味儿非常淡。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立夏时令好伙伴为您推荐山东寿光苹果苦瓜。苹果苦瓜不仅不太苦，还有一丝清甜，它圆润饱满，洁白如玉，外形很像苹果，所以叫做苹果苦瓜。苹果苦瓜喜光，而山东寿光五月光照充足，日照时数能够达到265.2小时。充足的光照可以促进糖分合成积累，使得苹果苦瓜特有的清甜感拉满。我们预计8号、9号寿光就以晴天为主，光照充足。放眼北方大部，在阳光的加持下，8号起到13号，北方将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华北平原到西北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在南方，8号到10号，江南和西南地区大部也多晴好天气。大家要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降渍，抓住晴好天气，抢收成熟油菜，并加强早稻水肥管理，做好病虫害的防治。那苹果苦瓜到底为什么不太苦呢？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揭晓答案。
4: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晴转多云，14到27摄氏度，天津晴17到28度，伊春多云转晴4到17度，突泉晴8到22度，遵义阴12到18度，雅安小雨15到22度，中卫晴13到27度，林芝小雨8到16度，张家界多云16到25度，射阳阴转多云12到23度，烟台晴13到21度，邢台晴16到27度，邯郸晴15到27度，淮南阴13到24度，咸阳阴11到22度，昭通阴转小雨10到16度。
4: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6: 伊玛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7: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8: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

0: 就是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1: 路边种植户打出的条幅显得有些过时，如今一根1元钱也卖。南沙区甘蔗种植户面临的情形大多如此，都亏了钱。
2: 你全部1块钱给人家一条，1块钱给人家，就是够肥，够肥料钱，地租啊、成本啊不够。
1: 广东省英德市地处粤北山区，横池水镇的西北村，是传统的甘蔗种植大村，也是本次甘蔗滞销的重灾区。一到村口，我们就见到了来运甘蔗的大货车。
3: 3000块一车，
4: 3000块，
5: 差不多。
1: 村里还能见到拉甘蔗的货车，已属不易。为了帮种植户解困，当地政府做了很多事。3月下旬，滞销消息一传开，英德市各级部门就迅速响应，政府协调物流企业开通绿色通道，把甘蔗运出村。本地学校、物业、小区也纷纷采购，免费发放。
6: 这儿是中国的果蔗之乡，虽然
1: 热播剧《外来媳妇》本地郎的演员们也进了村，发布多条短视频，帮助销售了100多万斤。
7: 我那80多岁的都能吃，你说你那叫那个甘蔗。
1: 随着时间推移，种植户将会面临一个更揪心的难题：地清不出来，春耕在即，下一轮种植要被耽误。
8: 还剩多少？
9: 我现在还剩3-5亩啊。
8: 还剩3-5亩啊？
9: 对，
8: 看着一大片呢，这都是你的。
9: 对，我去年种了20多亩嘛，基本上就是说滞销还是靠政府村委帮我们滞，帮我们销出去，3-4千块钱应该一亩还卖得到。哦，就是说政府帮我们销的，如果是自己肯定卖不到。
1: 龙仁峰36岁，已经种了13年甘蔗，今年滞销他亏了本，清出来的地块打算改种蔬菜，种甘蔗成本实在高。
9: 反正用在田里的甘蔗田里的每一样都是要钱的。嗯，像这个绳子啊，好像要7-8块钱一斤，这个竹子啊就一根要5块6，5块5，5块6。这个大一点的就要10多块了，所以成本很厉害的，所以高就这样子了，对吗？
8: 你说你一亩地基本投入成本要在
9: 8000。
1: 西北村所在的横石水镇，种甘蔗有近50年的历史，充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造就了不错的品质，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甘蔗。
8: 这个种甘蔗好不好呀？
10: 好，要种好，要种唔好，好卖就好。
1: 村民们完全没料到今年的甘蔗会如此难卖，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靠天吃饭。

0: 我们甘蔗分为两种，一种就是果蔗，那果蔗是我们当作水果来吃的，另外一个是糖蔗，糖蔗最主要是用于榨糖用的，大家吃到了这个白砂糖啊，都是我们糖蔗里面榨出来的。
1: 广东省科学院南繁种业研究所是我国甘蔗科研领域历史最悠久、建制最完整的老牌机构。留在地里的甘蔗能不能拿来榨糖，我们专门请教了当地的专家。
0: 果蔗呢，它是这个果糖含量比较高，它是不利于糖的结晶，所以我们不建议把它拉去糖厂来榨。
1: 与果蔗的精耕细作不同，糖蔗的种植要粗放得多。在云南普洱的边境山区，人们在山坡上开出一块块土地种糖蔗，不搭棚，不拉网，种糖蔗种的是规模，是糖分。而种果蔗投入高，如果市场好的话，收益也高。
2: 像前年种的，年后卖的那些甘蔗都是基本上有1块钱左右。它产量也可以。
3: 1块钱1市斤。
2: 对，1市斤，一亩地基本上8000到10000块钱的那个收入都可以有。
1: 2025年，西北村种植甘蔗近1800亩，较上一年扩种了600亩。
2: 去年你赚了10万，然后我现在又投资了10多亩地，那相当于把那个10万也投进去了。
4: 近几年那个果蔗的价格偏高，那么今年呢，我们我市的蔗农呢就开始跟风去扩种了，除了英德市以外的其他地区也在扩种，那么大面积的规模的一个扩种呢，那导致市场的一个供给是远超于需求。
1: 英德市农业农村局的张小玲认为，大面积种植导致市场供需失衡是一个主要原因。当地一些种植户也反映，新品种青皮、黄皮果蔗抢占市场是另一个重要原因。那新旧品种究竟有何差异？在南繁种业研究所后街的水果摊旁，我们见到了果蔗研究专家陈迪文。
5: 黑皮的节间短，青皮的节间长嘛，而且这个黑皮的还没那么均匀，一短一长，然后青皮的就比较均匀嘛，都是很长的，对不对？
1: 作为种子与种苗繁育技术中心主任，陈迪文和团队的主要成果是果蔗的脱毒种苗。传统黑皮果蔗往往是农户自己留种，常年种植容易导致品种退化。
3: 它这个节很短呢。
6: 是啊，
5: 传统种苗的话，就是农民的自留种，甘蔗每一节它有一个芽，它就将砍成一段一段，这个芽埋在地里面，这样子种，循环往复的接触的这些自然中的一些病毒病菌就会比较多，然后慢慢的就会导致这个品种的一个退化。
1: 陈迪文介绍，改良后的青皮和黄皮果蔗种苗多采用杯苗形式，种植过程简单，同时还具备生长周期短的优势，7-8个月就可以上市。相比之下，传统黑皮果蔗的生长周期长达1年左右，时间上的劣势让它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也是滞销的一个原因。林宗博是英德市桥头镇一家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多年从事果蔗种苗的研发推广。他告诉我们，如今黑皮果蔗的市场正在萎缩。
7: 黑皮我们这个是很少的，就是在我们这里当地卖多少，在这出去外面，比如说福建啊、云南啊、浙江啊，他们大部分都是以青皮和黄皮为主。
1: 可是在西北村，我们同样见到了青皮果蔗，他们怎么也卖不动了呢？龙仁伟说起自家的甘蔗依然自豪。
8: 因为我们这里是那个里面呢是大山里面流出的水呀、比其他地方呢那个水质好一点。
3: 哇、这么脆
8: 啊，你看这个甘蔗质量是好的，全部都是些白些白的。
3: 哎呦，
1: 品质不差，却没有收购商进村，村民们也在琢磨原因。
2: 我们这边都是小户的，10几亩、20亩的小户，人家外面的100亩的肯定先搞外面的啦。
1: 这里的蔗田分散，大多是种几亩或20-30亩的中小种植户，收购商不登门会是这个原因吗？村民们的猜测在专家那里得到了印证。
5: 云南那边的种植，它那种是规模化，

0: 就是企业化这种运作，标准化的管理，然后对这种甘蔗的一个品质把控啊，都做得非常好。
1: 有一组出自云南的短视频，有些令人难以置信，黄皮果蔗居然能长成这样。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是大规模种植甘蔗的区域，我们找到了当地这家农业科技公司的负责人秦云。据说他们基地的果蔗是全省卖的最好的，
2: 销售价格最高的时候达到4300一吨，一车甘蔗35吨计算的话，大概就是在个150000左右。
1: 2025年，基地种植的果蔗销售一空，如今又栽种上了新苗，主要是广东来的脱毒种苗。云南海拔高，光照足，温差大，糖分积累多，健康苗配上好环境，底子就不一样。地里铺设了新型灌溉设施，旱能浇，涝能排，看上去管理规范。
2: 为春节上市的主要在上云基地，那里有700亩，就是在国庆期间卖的，销售周期大概就是用20天的时间把它卖完。这边1月9号下种的，就是冲那个元旦节嘛，每一个时间节点大概就10个月左右就开始上市。
1: 走进田间，我们发现这里的甘蔗下种方式与大部分种植区不同，他们是分批种下的，这让企业能够提前布局，精准对接市场。
3: 你看这甘蔗好漂亮。
1: 清明已过，英德式果蔗滞销解困工作接近尾声，效果比预想的要好。
4: 说我们要优化一下我们的产业结构，因为目前我们的一个品种就相对单一，就是我们要联合一些我们的科研机构，提升我们一些品种的一个竞争力。同时呢，我们也是鼓励我们的一些种植大户统一一个种植的标准，统一我们的一个销售模式跟一些品牌的一个建立，去更好的去提升我们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竞争力。
1: 面对黄皮、青皮等改良品种的冲击，传统黑皮果蔗产区该往哪儿走？
5: 新出现的这些新品种，特别是现在出现的黄皮、青皮，这个脱毒这个技术科技的提升，对这个我们的传统黑皮甘蔗有一定的冲击。但我认为呢，传统的黑皮甘蔗它有自己的这个优点，还是要保留起码30%-40%这个种植的面积。
1: 如今，田里大面积积压的甘蔗已被清理。春耕有序展开，大多数种植户依旧选择种果蔗，但该种什么品种，多数人还在摇摆。而西北村的龙人峰显得相当坚定，
6: 因为我们这边种了这个黑皮果蔗也是有几十年了，反正我就觉得它清甜，吃得多，好，所以我们也要种这个黑皮果蔗，不能让它失去了这个老一辈的那个传统嘛，对不对？
7: 一半一半，
8: 对对对对，
7: 为什么要种一半一半？
8: 你要种这个也不一定，这个
9: 不一定哪个好卖，
8: 不一定哪个好卖呀、啊，有时啊，
9: 有时候的黄皮好卖，有时候黑皮好卖嘛。
8: 你这个行情说不准，
10: 那个黑皮好，黄皮好，那种的不知道这样估嘛。
1: 在英德市横石水镇边上，一位果蔗种植大户正在翻耕田块，准备种水稻，因为轮作会提升甘蔗的品质。
11: 种甘蔗要轮作的，不轮作你种起甘蔗不漂亮，你年年就不行的，
7: 一直连续种是不行的，
11: 不行，要搞了2年又种，又可以种甘蔗，种了又可以种稻谷。
12: 产业调整期的阵痛期，恰恰也是产业升级的窗口期。这次果蔗滞销主要原因在于传统分散种植模式已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要破解丰产不丰收的困局，就必须要转变思路，告别盲目跟风，升级优良品种，强化科技支撑，拓宽销售渠道，延展产业链条等等，这样才能让种植户在春耕秋收中行稳致远。感谢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我们下期见。
1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
13: 躺上就睡。

0: 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哎，大姐夫，大姐夫，没找着，没找着。
1: 这怎么去哪儿啊？
2: 哎，大姐夫，找着吗？
3: 没找着，没找着。
4: 这孩子都去哪儿啊？
5: 没找着。你们刚才都去哪儿找过了？
6: 这前山后山都找遍了。
7: 我们刚才来的路上也路过大河，看了根本就没有。
8: 我从大甸子一直走到高家铺子没有。
9: 这孩子能去哪儿啊？宝来天马上就黑了。
10: 别急，肯定是在附近，不能走远。
11: 老舅，会不会去你那深园子呀？就你那窝棚那儿。
12: 我那深园子有看山的呀。
13: 他们要是去那里了，那看山的早给送回来了。
14: 那能去哪儿啊？
13: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喇子沟后边不是有溶洞吗？
15: 这俩孩子好奇心强啊，应该能去那儿吧？
16: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英子，你打理。
1: 是该好好教训教训他们了。
2: 你俩吃饱了没有？
3: 吃饱了。
2: 吃饱过来。你快点过来。你俩说说都犯什么错误了。
3: 你先说吧。还是你先说吧，哥嘴笨。
2: 大笨，你先说。你这当哥哥的带着妹妹啊去溶洞。你胆个大呀你。
3: 那好吧，那我就先说。
1: 大点声。
3: 我听红志就说溶洞里有鸟蛋。然后我就想啊，有没有可能是火鸟蛋呢？我就和胖胖
4: 大笨，
5: 让你说错误，别说过程，说错误。
3: 错误就是，我们走的时候应该跟大人打招呼。再就是
6: 我们太不注意安全了。完全被好奇心驱使，忘记了我们要是出了危险，父母和亲人们该有多么着急啊。
3: 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们要是出点意外，难过的是你们。
6: 百善孝为先，我们只想着自己玩的高兴，没想到父母和亲人为我们着急，我们就是不孝，
1: 心里什么都明白，故意气我们是不是啊？
7: 行了，说的都挺好啊。就这么地吧，啊，
4: 对对，就这么。
1: 老舅，你别管。
4: 啊，就回来就。
8: 妈，杀人不过头点地，你还想怎么样啊？
2: 怎么回事啊你啊？
1: 犟嘴是不是？犟嘴还打你？
8: 你小子，
4: 你们是挨着下，要不然下的还这样。
9: 徐老大，徐老大，
10: 老三儿有事啊？
9: 我跟你汇报个好消息。
10: 什么好消息？
9: 天大的好消息！

0: 喂，
1: 哎，周子，睡了吗？
0: 啊，马上。有事吗？
1: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0: 你说。
1: 200万好像要变卦。
2: 我不相信他没有钱，
1: 可他一拖再拖，我不知道他打什么主意。
0: 他没理由变卦啊。
1: 你要相信我的判断。如果200万改变了主意，不给我投资，我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0: 你们家退股的钱，都是我企业的流动资金。如果杨百万不及时投资的话，恐怕我的资金链就要断。
1: 周子，你在听吗？哦，我听呢。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我能帮上你什么忙啊？
0: 周子，杨百万一直对你的印象很好，你能不能找找他，做做他的工作？
1: 我说话杨总也不能听吧？至少你可以去试一试。 我不想管这些事情。
0: 哦，那我明白了。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0: 你好，哪位？
1: 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个事儿，我试试吧。
0: 谢谢你啊，主子。
1: 你不用谢我。你要是能筹到钱，也可以早点把我的股退回来。
0: 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谢谢你。
1: 那你早点休息吧，挂了。
2: 怎么突然降价呢？还能降到2.15%？
3: 那我刚听这价的时候，我也犯嘀咕啊。我就给那陈志良打电话，我说：“那陈哥呀，你可不能忽悠我们，拿那个发霉的、长毛的高粱卖给我们，那不对呀。这老小子一听直接急眼了，就说：我是那种人吗？我告诉你，这些高粱都是我顶账顶回来的。
2: 就算是顶账，他不应该降价啊，是吧？
3: 哎，不是这事儿啊，我也问了。”他说他着急用钱，说要给他儿子在那个
4: 外国的哪个城市。

0: 全要
1: 了。哎，
0: 艾薇，你给他开张支票，明儿一早呢，让张三去给你要。
1: 哎，不是，明天早上我怕来不及，我这让出租车在门口等我呢，我准备连夜就走。
0: 那就现在开去啊！你现在给他开张支票。
1: 哎，
0: 哎，没事，你去吧，去吧啊，别着急呢。
2: 大姐夫，这事儿可靠吗？
0: 应该可靠啊。
3: 大姐夫，这个人啊，我见过。我今天去洗澡，看见他跟一帮人，他们一边洗澡，一边讨论黑彩的事儿。我听他们说，玩黑彩赔了好多钱。
2: 张三儿。
3: 对。
4: 哥，我劝你还是谨慎点儿。别让嫂子去开支票了。
0: 不行，我给你陈老板打个电话吧，别到时候你们这一说吧，我这心里还有点虚的慌了。
2: 你赶紧打吧。
0: 吃完陈，
2: 他怎么可能跑去玩黑彩呢？
3: 我也不知道。
5: 哎，陈老板，
3: 我听他在说黑彩的事情。
5: 啊，是是是，现在单干了。哪儿发财呀？就小打小闹。哎，我呀想问你一下，你那儿有30吨高粱降价了，降到2.15块。嗨，是是是，我呀，我让张三啊去拿了支票，明天呢找你去进货去啊。行，你来呀，你来，咱俩好好。

0: 行，好，好，谢谢啊。
1: 大姐夫，看来这事是真的。哎，
0: 应该假不了了。
2: 大姐夫，
0: 嗯，
2: 你们这跟我神速的啊，没几天就当上老板了，我们都不知道。
3: 我都不知道。
4: 这不头两天吗？我跟你大姐闹点小别扭。
0: 嗯。
4: 他不就来你老舅这儿来了吗？然后我就来这儿来找他。
0: 这正好听说这村里边有一个这酒厂干不下去了，那我跟大姐一合计就接过来吧。多快，我今天都初九了。
3: 哥，欲速则不达，这是不是太快了？
0: 兵贵神速啊，条件具备就干，犹豫什么？
1: 大姐夫，那你这生产出来的酒你准备往哪儿销呢？
4: 哎，我还想跟你商量呢，你现在那儿不是代理很多产品吗？我这酒帮我销销呗。
1: 没问题，我们现在这边建立的代理网点大概有500多个，还有100多家饭店，帮你销售酒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5: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艾兰，你就是我的东风，我要发财了，不亏待你。
1: 行，大姐夫。但是我丑话必须说在前面，咱们的合同必须签得清清楚楚，你什么价给我，我呢是先付款给你们，还是说卖完了之后再付款？先付款是什么价格，卖完之后再付款是什么价格，这些东西必须清清楚楚写在合同上，只有这样我们的合作才能长久。
3: 你们看看，还是我艾兰姐有商业头脑。
0: 那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行，没问题啊。
1: 刮什么刮呀？刮着眼球了啊！
3: 笑什么呢？
0: 高兴就笑呗。走了，等等。
6: 走了，宝来，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
4: 你放心吧，刚才呀、给陈老板打了个电话，人家说有这事儿。嗯，
6: 你打电话了？
4: 嗯。
6: 那我就放心了。
2: 大姐，怪不得你们退股退得这么痛快，原来自己当老板了。
6: 当不当老板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不愿意跟赵金枝在一起干了。他一天天总耍心眼儿，你说累不累呀？
0: 哎，你说这人吧，你说他情商智商都挺高，他要是不耍心眼子好好干，那是把好手。
7: 哎，你说这么多年你跟他在一块儿，你累不累啊？

0: 这水是不是好？
1: 你看这水多清啊！
0: 哎，这空气也好。
1: 空气也清新。你说，要是在这样的地方种几亩地，养一群鸡鸭鹅，日子也能过得挺甜蜜。
0: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惜啊，可惜我们不是陶渊明。
1: 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着田园风光，可是我们又喜欢住在繁华的城市里，人可真是矛盾。
0: 矛盾，确实矛盾。人最大的痛苦和烦恼都来自欲望，但如果人要是没有欲望，那跟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确实矛盾。
1: 所以人最难做的事情，也是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控制欲望。
0: 燕子，我挺佩服你。
1: 佩服我什么？
0: 我说句难听的话，你别不高兴啊。老杨家那么有钱，你却毫不留恋。

0: 不带走一毛钱，一般人真的办不到的。
1: 物质带来享受，精神带来快乐，可能我想要的就是快乐吧。其实我也挺佩服你的。
0: 佩服我什么？
1: 你也是这样的人啊。
0: 那这么说，我们两个人是香味相投喽。
1: 咱们俩呀，可真能自己夸自己。
0: 你说咱们这种人，别人不夸咱们，咱们再自己不夸咱们自己，那显得太不自信了。
1: 艾松，
0: 嗯，
1: 你说自信是靠能力还是靠境界呢？
0: 人的能力能多大？能力再大的人，能把这山川河流搬到他们家炕头上去吗？能力啊，相对的，境界绝对。你笑什么呀？
1: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今晚挺愉快的。
0: 这恬静的空气，潺潺的流水，还有这么好的交流，今天晚上确实很愉快。
1: 其实人活在这个世上，最想得到的和最难得到的，不是金钱和权力，而是愉快的心情。
0: 可是我们常常会忘记什么是最重要的。人活着，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

0: 闺女，有一件事儿，妈妈不想瞒你，而且妈妈觉得你是个大姑娘了，
1: 也瞒不住你。
2: 什么事儿？
1: 妈妈跟爸爸离婚了。
3: 啊，离婚了？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只有你爸知道。
4: 哎，胖胖，你干嘛去啊？
3: 我要去找我爸问清楚为什么要跟你离婚。
4: 你别去了，你去也没用，他不会跟你说的。
3: 他不会跟我说我一样的吗？我一定要好好

0: 道啊。
1: 来了，
0: 我爸呢？
1: 你爸爸到丹东办事去了。
0: 丹东，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1: 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

0: 大人的事儿啊，先不管，别管。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啊，将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让你的母亲，让你的父亲为你感到骄傲，好不好？啊，别太难过。
1: 你问老舅的这个问题太难，老舅也回答不了。

0: 有老舅呢。啊，凤凰，别太难过，有老舅呢。
1: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点啊，
2: 艾兰，
1: 别碰了。
2: 喜客五叔那调味平茶对咱们非常满意，说咱货出得快，款打得及时，说以后还可以先发货后打款，
1: 已经是很给咱们面子了。哎，饮料矿泉水卖得怎么样？
3: 好，这大热天的货出得非常快，
2: 卖得好就好。对了，我大姐夫啊弄了个酒厂，他还跟我说等他们出酒了交给咱们做代理。
3: 太好了，看来咱这生意啊是越来越兴旺了。
2: 这条路总算是趟出来了。
4: 韩总，韩总，
1: 怎么了？
4: 派出所来电话，叫你去一趟。
1: 派出所？
4: 小刘赌黑彩被抓了。啊！
1: 来了。艾松。
5: 二姐，你怎么来了？
1: 小刘被派出所给抓走了。
5: 因为什么事儿啊？
2: 我刚从派出所回来，杨永明跟我说，那个新员工一直在给一个黑彩老板工作，张三就在那儿赌黑彩，欠了那老板不少钱。
5: 张三能不能拿着大姐的钱去还债啊？
2: 我也有这种担心啊。
5: 给大姐打个电话。啊。
6: 大姐夫。我二姐刚才说啊，他们单位有一个员工啊，被那个派出所抓起来了，因为赌黑彩。据那个人说啊，这个张三啊赌黑彩，输得特别惨，欠那个黑彩老板很多钱。我跟二姐担心，他拿你的钱去还债去啊？
7: 不能吧，我刚才还给张三打电话呢，他说火车都已经过了四平了。
6: 那他不会骗你吧？
7: 不能吧，我听着电话里那火车咣当咣当直响啊。
6: 行吧，哎，那你也得加点小心啊。
7: 行，那我知道了啊，谢谢你啊，宋啊。
2: 怎么样？
6: 大姐夫说没事儿。
2: 我总觉得有点悬啊。
6: 是，我也觉得大姐和大姐夫这个事儿办的吧，太急太仓促。
2: 是有点着急。艾松，
6: 嗯，
2: 碰碰在你这儿吗？
6: 在艾叔那屋睡觉呢。碰碰心里特别难过。
2: 大人离婚也就离了，但是对孩子的伤害实在太大。

索尼。

0: 干什么呀？
1: 干什么？
2: 不是你谁呀？凭什么不能干啊？
3: 你是这儿的老板吧？
4: 到办公室谈谈吗？
2: 你先干啊。这怎么回事啊？
3: 合同你看清楚了吗？啊，我叫黄建明，5年前呢，我在这院里啊干了个骚事。

0: 这房子是买的呀，你没盖房照啊？那谁的名儿？那他骗了。那您想怎么办呀？
1: 很简单，要不你把秦永利欠的房租补齐了，要不你就别干。
0: 这他这事儿你不能找我呀！
1: 我不找你找谁啊？找秦永利啊？
0: 他都快成要饭的了，他拿什么给我？他给不了你，那他也轮不上我呀。
2: 是，的确这事儿啊，轮不上你。可是许老板呐，要怪就怪你点儿背呀，啊！你说你的狗不明白这房子什么状况，你就出九，两条道你选吧。要不走人，要不还钱啊？
3: 我给秦永利打电话。
4: 别打了，他早就不接电话了。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怎么样，我没骗你吧？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轻点儿啊！
5: 那你不行吧？
4: 不是你跟我喊什么呀？我告诉你，徐老板啊，我给你三天时间，你考虑考虑。我等着你回复啊。
5: 谁呀？催命鬼。催命鬼，催谁的命啊？
6: 催我的命，催你的命啊！
5: 喊啥呀？催。
6: 赵老板，你尝尝。

0: 怎么样？
1: 我喝的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差不多行，这样你派人把这批酒拉回去，我不要了。
1: 白经理，别这样，我们都是老客户了。
2: 你别忽悠我了，还老客户呢。
0: 我们经营这个凡尘古窖已经很多年了，一直卖得不错。可这批酒到底怎么回事？这质量差的也太多了吧？哎，你是不是在哪儿整的这个小烧酒，灌到瓶子里拿出去卖？赵老板，这凡尘古窖可是老品牌了，你可别为了多挣这几个钱，把这个牌子给砸了。
1: 白经理，你这话说的就有点损了。我赵金志也算是个有品质的人。我总不至于去小作坊进一些酒，搬到瓶子里拿出来卖吧？你真的把我当成卖假酒的小贩子了？
0: 你说那个都没用，这酒的质量你品了吧？你品了，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批酒的质量为什么这么差？
1: 我给你解释，我们厂原来的调酒师跳槽不干了，但我们厂还有一位，我以为他会不错。我也没想到他把酒调成这个样子，确实味道不对。
0: 那你说怎么办？
1: 我让人把这批酒拉回去，给你造成的经济损失我不给你，等他们把酒调好了我们再合作，怎么样？
0: 也只能这样了。

干什么干呀？再过3天，酒厂都不是咱的了。

0: 徐宝兰，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大男人，结果你就是个废物。你说你想开这个酒厂，这些事情怎么不想清楚了再干？急急忙忙的，出事了吧？
1: 那真的想得到啊？
0: 你要想做生意，这些事你都应该想得到。
1: 你跟我一起来，你想到了吗？
0: 我不是女的吗？
1: 女的怎么了？女的得傻呀？
0: 你跟我喊啥呀？徐宝来，你傻还是我傻呀？当初那齐大脑袋急。

0: 忙忙把这个酒厂卖给咱们了。我提没提醒你？我说是别出什么事儿，当初你就说没什么事儿，结果呢，出事儿了吗？出大事儿了吧？说你这酒厂刚开工就吵到要90000块钱房租，不是把咱们往绝路上逼呢吗？
1: 别急了，我把这房子点了，我看谁敢要房租。
0: 点吧，你把我也点了吧，把我火化了，我也不想活了。
2: 不活还能死去啊？啊！
0: 就知道和我喊。
1: 我这还有事没跟你说呢。
0: 还有什么事啊？
1: 刚才艾松来电话，说张三赌黑彩欠了不少钱，我这有点害怕呀，害怕张三拿着咱的钱去还赌债去。
3: 这东西好啊，新出的吧？
4: 厂家最新的产品，他们拿来做广告就给我们了，这台送您了，你喜不喜欢？
3: 喜欢喜欢，有了它就不用买果汁喝了，什么时候想喝买点水果一榨，这多方便呢！这个
4: 就是的，来来，您尝尝，味道怎么样？
3: 嗯，尝尝。嗯，嗯，好喝，真新鲜。嗯，
4: 我也尝尝我的手艺。嗯，是不错哎，
3: 竹子。你来不是单单送我这炸汁机的吧？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4: 没事啊，我就是来给您送炸汁机的。
3: 哦，那喝吧，喝吧。
4: 啊，
3: 还说事儿吧。
4: 哎，杨总。您真是个老狐狸，
3: 你这小家巧还想逗我这老家贼，是不是为你二姐夫的事来的？嗯，
4: 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二姐夫了。
3: 赵金志不是你二姐夫了？什么意思啊？
4: 他跟我二姐离婚了。
3: 离婚了？离婚了，
4: 杨总，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我就冷不丁一听赵金志离婚了，有点意外。
4: 啊，
3: 因为啥离婚呢？
4: 哎呀，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3: 你不清楚？
4: 杨总，您这话问的挺奇怪啊，我应该清楚吗？
3: 不清楚，不清楚就不清楚吧。嗯，
4: 那行，杨总，榨汁机我送到了，我先走了。
3: 竹子，你还没说事儿呢。
4: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我就是来给您送榨汁机的。
3: 你不是有事儿吗？
4: 我什么时候说了？走了，杨总。
3: 这丫头真够聪明。

0: 你不是给我打保票吗？你不是让徐茂来走了，地球照样转吗？你承认这酒真没味儿，你是来害我的是不是？
1: 赵总，我就是按照他们方法调的，这酒的味道咋就不对呢？
2: 喂，竹子，
3: 我去找过杨百万了。
2: 他怎么说？
3: 我没跟他说投资的事儿。
2: 那你去干什么？
3: 我一开始是想说来着，可是后来我没说了。
2: 你既然去了，为什么不说呀？
4: 喂，
2: 喂，竹子。你在听吗？
3: 我听了。
2: 我问你，既然去了，为什么不说？
3: 二姐夫，为什么你就别问了？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杨百万不会给你投资了，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2: 为什么不给我投资？他答应过我了。
5: 他凭什么不给我投资了？他怎么说话不算话？
2: 喂，竹子，喂。小崔，
6: 哎，
2: 王总，
7: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8: is powered
9: off。手机关机了。不可能关机，刚打电话还听到火车响呢，我这。
8: 不信你打。
7: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9: 只要他手机一关机，他肯定出大事儿。
8: 那你给黑龙江那个陈老板打个电话，你问他看没看见他本人。
10: 哎，陈老板，
11: 是我，你是许厂长吗？
10: 哎，我徐宝来。那个，我问你一件事儿啊，张三到你那儿了没有啊？
11: 没有啊，我没有看见啊。
10: 他没到，不是，他没给你打电话吗？
11: 他给我打电话说要过来，可是到现在我没有看见他呀。
10: 那我们到你们那儿的火车是不是已经到了？
11: 那的火车3点钟就该到了，现在都4点半了，早就到了。
10: 那就是说，就是他肯定没去你那儿是吧？
11: 哎呀，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没有看见，我还能骗你吗？
10: 好嘞，好嘞，陈老板，哎，没事儿，没事儿啊，
8: 哎，宝来啊，张三肯定是骗咱们了。给艾松打个电话呀！
10: 你给他打电话也没有用啊！
8: 不是，你就告诉艾松，你就说张三给咱俩骗了，让他找杨永明，杨永明他俩不好吗？
12: 哎，哪位？
10: 艾松啊，我是你大姐夫。
12: 大姐夫，怎么了？
10: 艾松啊，出事儿，出大事了！
12: 出什么大事了？

0: 赵老板来了，
1: 自己照顾之后呢，挺懂得保养啊。
0: 爱竹送给我的，
1: 那他就没说别的？
0: 没有。
1: 杨百万，我特别想知道，你到底跟爱竹说了些什么，让他把本来想跟你说的话不说？
0: 我没听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1: 杨老板，社会上流传说你是只老狐狸，可再狡猾的老狐狸，他狡猾得有目的呀。你跟我耍心眼儿，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0: 哎呀，赵老板，你真是过奖了。来，喝点果汁，消消气儿。
1: 我也不跟你兜圈子。

0: 你给我句痛快话，投资龙凤酒厂你干还是不干？
1: 干倒是想干，可是钱还没回来，你还得等啊。
2: 你耍我是不是？
1: 我耍你了吗？我没有。你要是觉得我耍你了，那你就错了，因为我还没有学会耍人。

0: 君子留到后来走，你别把自己的路走绝了。
1: 我想请许师傅出差。
2: 君子留到后来走，
1: 这话你也知道。
2: 可是你留到了吗？
1: 我现在只想到一个办法。
3: 是吗？没别的办法了吗？
4: 大姐，
5: 大姐，这回算到了。
4: 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办法吧。
6: 咱们重回龙凤酒厂吧。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

0: 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源自四川，热销海内外，天泉福斯塔鱼子酱，品味藏于时间的精华。冰雪之恋，谷雨醇香，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茂南罗非鱼，年年有余。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

0: 广告。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三十年初心不变，必要关爱心血健康。
7: 源自马坝自然好米，马坝油毡米。
8: 这就是益安宁丸。
9: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杨老板，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你给我句痛快话，投资龙凤酒厂，你干还是不干？
1: 干倒是想干，可是钱还没回来，你还得等啊。

0: 你耍我是不是？
1: 我耍你了吗？我没有。你要是觉得我耍你了，那你就错了，因为我还没有学会耍人。
0: 杨百万，你太自负了。你觉得你有几个钱，就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我告诉你，没有人可以永远得意，也永远没有人永远失意。老话常讲，君子留到后来走。你别把自己的路走绝了，杨良库
2: 啊，还记着我大号，
0: 真阴损。
2: 赵金志，我等着你得意的时候啊。

0: 热乎啊。
1: 谢谢老舅。
0: 交给你个任务啊，你吃完以后啊，去把这盒馅饼给你老姨送去。你老姨啊，就喜欢吃我烙的芹菜牛肉的馅饼啊。
1: 好吧。那老舅，这几个是给谁送的呀？
0: 这盒啊，这盒给你妈送的。
1: 老舅，咱们家人里心眼最好，谁都挂着。
0: 那是因为他们对我也好，他们是我最亲最亲的人。
1: 老舅，我问你个事儿行吗？
0: 说。
1: 我听说你不是我老生的，是我老爷捡的。
0: 对，我亲生父母把我生下来以后就把我遗弃了。那是个冬天，你姥爷出去遛弯，走到大河坝呢，就听见有婴儿在哭，就把我从大桥下面捡回来了。捡到我的时候，你老姨啊刚出生三天，我和你老姨都是吃你姥的奶长大。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可我一点都看不出来你是捡的。
0: 你上哪能看得出来？捡我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啊，你那会儿还没生呢。你吃吧啊，吃完以后把这个给你老姨送去啊。啊，
1: 老爷子见。
0: 好，走了啊。师娘，
2: 赵金志，你来干什么？
3: 啊，我听说许师傅病了，我来看一看他。
2: 他早就病了，你怎么才想来看他呀？
3: 啊，我之前工作太忙了，一直也没空来。
2: 啊，哎，我听说你跟那个韩爱兰离婚了，是不是？
3: 我们是离婚了，师娘，能进去说吗？
2: 你肯定不是来看许师傅的，你肯定有事儿。有事儿说事儿吧。
3: 师娘，你这也太直白了吧！
2: 你不用表扬我，有事儿说事儿。
3: 是这样的，许宝来不是去乡下办酒厂吗？我把厂里调酒的工作交给了一个叫郭殿成的人。但这个人就是一个废物，能力有限，他把酒调得一塌糊涂，所以我想请许师傅出山。
2: 啊，用到我们了，是不是？俗话说君子留道后来走，
3: 这话你也知道啊。
2: 你没听说过吗？啊，
3: 听过，我听过。
2: 可是你留道了吗？当初这个酒厂就应该是我们家宝来干，可是你呢横刀跃马给劫去了，劫去就劫。

0: 爷去吧，你跟我们家宝来好好合作呀。可你倒好，拿我们家宝来当去皮的地瓜，不吃不扔，放那晾着。这下好了，把宝来气走了。现在你用到我们了，你觉得有门吗？啊，
1: 师娘，
0: 你别师娘干娘的，亲娘都不好使。走吧，
2: 走走走走走走。
3: 怎么办啊？走吧。
4: 老妹儿，
0: 哎，
4: 过来，
0: 哎，来了。哎呀，闹，别闹啊！你又折腾什么呀？
4: 不是，刚才是不是赵金志来了？
0: 啊，赵金志来了。
4: 母亲咋说九叔出力了？
0: 那死老头子，你一听九就来事儿了。没事儿，九没出问题啊，你呀就好好歇着吧啊。
4: 没问题，
0: 没问题，
4: 没事，没事就好。
0: 啊，我去干活去了啊。
5: 二姐，
6: 戴松来了，
5: 给你烙了点馅饼，
3: 拿来了。
6: 可以呀，妈这手艺啊，我们姐仨都没学着，让你给学会了。
5: 我忘带筷子了。
6: 没事儿，姐一会儿吃。坐。
5: 老乔还在你们公司吗？
6: 怎么了，
5: 大姐？大姐那边出事了。
6: 出什么事儿了？
5: 丢孩子那天，你记不记得后来来个叫张三的，告诉大姐夫说有一批便宜的高粱要卖，大姐夫就让大姐开了支票，张三就拿走了。
6: 我记得。
5: 张三找不着了，电话关机了。
6: 跑了？
5: 跑跑不知道，电话关机了。
6: 那报警了吗？
5: 报了，我跟杨永明说完了。老乔和张三儿不是挺熟的吗？我就想问老乔能不能知道张三儿的下落。
6: 走，现在就去找老乔。走走吧。走。
7: 哎，亮子，玲儿，这有馅饼，自家做的，吃点
8: 儿。姐不吃了，找你采访去啊。
7: 那辛苦啊。
9: 哇。阿姨，好吃吗？
7: 哎，久违的味道啊！我赶上你姥姥做的了。
9: 我姥姥的手艺啊，就传给我老舅了，别人谁都没传。
7: 可不是吗？你姥姥就最喜欢你老舅了。
9: 老爷，你说我老舅也不是我老亲生的，我老怎么那么喜欢？
7: 你这都知道了？
9: 我也是才知道。
7: 哎呀，你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我还真得想想。哎，是啊。你说你姥姥咋那么喜欢你老舅呢？
9: 嗯，我老是不重男轻女啊。
7: 有一点吧，但是呢，你姥姥也不是一个观念特别守旧的人。我觉得你姥姥喜欢你老舅是因为你舅舅人好，也懂事儿，又知道感恩，性格也特别好。你说这样的人谁不喜欢呢？
9: 你也喜欢吗？
7: 当然了，我也喜欢啊。
9: 老爷，你也喜欢我老舅，你为什么从家里搬出来了，不跟我老舅一起住了？
7: 当时是因为，哎呀，我生了一点气，也冲动，这赌气就出来了。后来也挺后悔的。
9: 那你可以回去啊。
7: 搬出来了就不想再回去了。
9: 为什么呀？
7: 说不清楚啊。
9: 我老舅说自从你走了以后，他一个人在家经常会觉得家里面空荡荡的，不热闹。
7: 你老舅他自己这么说的？
9: 嗯，我老舅

0: 就是这么说的。
1: 他当我面儿从来都没这么说过。
0: 老姨，我觉着吧，自从我姥姥走了以后，咱们家的人都没有原来那么亲了，一个个都变了，都变得有些生分了。你怎么哭啊？
1: 没，我就眼睛迷了，没事儿。

0: 进去老乔家。对，等一下我敲门。
1: 谁呀？
2: 老乔，是我。
1: 韩总啊，
2: 你帮我开一下门吧。
1: 韩总啊，我痛风犯了，下不了地呀。
3: 你自己进来吧。

0: 老乔，
1: 呀，韩总，你们来了。
0: 哎，你别动了，你这痛风犯了，肯定很难受。
1: 没事，我坐着没事。
2: 老乔，痛风哪儿疼啊？哎，
1: 我是左脚大脚趾头，右脚脚后跟，哎呀，遭罪呀。
2: 吃药了吗？
1: 哎呀，吃了，那不能立刻见效啊，每次犯病都折腾好几天，遭罪。
0: 就你一个人在家呀？你老婆孩子呢？
1: 我孩子在外地上学，我老婆去她娘家妈那儿了，她妈心脏病犯了。
3: 老乔，你跟张三是不是很熟？
1: 张三儿，
4: 我熟啊，怎么了？
2: 他在外面欠别人钱吗？
1: 呀，他欠，他好像欠十来多万呢。
0: 是这样的，老乔，这个张三儿啊，在我大姐那儿拿走了一笔货款，大概有12万，可是现在他人找不见了，手机也关机，所以你能帮忙想想吗？他会去哪儿？
1: 你们去他家了吗？
2: 警察去过了，他不在家。
1: 还有个地方他经常去。
2: 什么地方？
5: 哦，不吃了，拿走吧。
6: 赵总，你吃太少了，再吃点。
5: 不吃了，没胃口。
6: 那你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0: 胖胖，爸，你的头怎么受伤了？没事儿，不小心磕的。
1: 爸，你为什么要跟我妈离婚？为什么？爸爸也说不清楚。
0: 你说谎，你说不清你为什么要离婚。
1: 爸爸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
0: 你后悔吗？
1: 后悔了。
0: 那你就是跟我妈承认错误，让我妈原谅你。
1: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0: 你试过吗？

0: 爸爸伤你妈伤得太重了，就算妈妈原谅我，我都不好意思回到她身边。
1: 你妈有错吗？
0: 没有，都是爸爸的错。妈妈，你妈妈是一个特别好的母亲，也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女人。你跟你妈妈在一起，一定要听她的话，长大了要孝顺她，照顾她。
1: 我看出来了，虽然你赞扬妈妈，可是你对妈妈已经没有感情了。你放心吧，我会听你妈的话的，做妈妈的好女人。你照顾好自己。

0: 别败了，天天赌，拆了东墙补西墙，你说你这往后怎么收场？还不是后补啊！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宁肯输着赌，不能断了赌。这断了赌，那之前输那些钱，可就全都打水漂了。我就得赌，不停的赌，那才能翻本。只有赌。
1: 那才有退路。你现在拿你们老板钱赌的，到时候人家一报警，准来抓你坐牢。
0: 那也都是后话了。哎，你别办了，你过来。干啥呀？这个，一会儿你拿去帮我卖了。 然后把我之前欠那些钱，先帮我还上。你听我说完，这个二啊，我跟了他一个多月了，啊，我就不信他真能让狗给吃了。我都想好了，明天我就拿那笔货款干一票大的，要是中了，我就拿赢那些钱去黑龙江进货。
1: 把之前那些窟窿全都给堵上，怎么样？那要是没中呢？要是没中啊，就跑路呗。
0: 跑路？
1: 张三啊，咱俩现在可是往绝路上走了。
2: 绝路什么路也得走啊！走一步算一步呗。
1: 行，走一步算一步。谁呀？
3: 买包子。
1: 包子，我们家都下班了。
2: 剩没剩啊？我是给工地上的人买的。
1: 哦，这剩了几个？
2: 够。
1: 行，那还有十来个够不够啊？
2: 够。
1: 啊。 行行行，那你进来吧，我给你拿哈，我都放泡沫箱里了，保温呢。
2: 行，
1: 看一下啊。哎，你干什么？干什么去啊？我上个厕所。哎呦，我们家厕所堵了，不好意思啊。
2: 我小便。
1: 哎，不行不行，小便也不行，出门左手边就有公厕，好吧。
2: 行。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看一下这包子，可能是十五六个吧。我们家包子1.5块一个，给你算20块钱，行不行？
2: 20是吧？
1: 都不热，
2: 好吧。谢谢啊。
1: 啊，好，慢走。哎呀，下回要是再要包子啊，可以提前预定啊，慢走。

0: 应该就是老乔说那个包子铺的女老板。我进去以后，我看那桌子上放了三张关于买黑彩的研究图，我就觉得有问题。我说我上趟厕所去，死活不让我去。我觉得张三啊，肯定就在屋里了。
1: 那咱赶紧报警吧。
0: 也不能报警，你说警察来了，要是抓不着，也不好交代啊。
1: 是啊，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
0: 要不这样，明儿一早啊，我就来盯着，只要看见张三，我马上报警。
1: 也行，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0: 喂，
1: 白叔，还没休息呢吧？
0: 哦，马上。有事吗？
1: 我今天去找个样百万了，看来他真的不能够投资了。不投资的原因我也猜到了。
0: 我不想再听这些事儿。
2: 我不是要跟你说这些事儿，我想说的是，杨百万突然撤资，仿佛把我推到了井里。
1: 如果在短时间内筹不到资金的话，我企业的资金链就断了。我现在只想到一个办法。
2: 上次那辆车没卖出去，你看一看，能不能帮我联系到卖家？
1: 哪怕便宜点也无所谓。
0: 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1: 我真的想不到其他的好办法。就算找银行贷款，就算银行给我贷款，没有十天半个月也办不成。
0: 你这样，我问问我认识那些老板，看他们有没有谁想要的。
1: 谢谢你啊，叔子。
0: 你早点休息吧。
1: 嗯。

0: 喂，你好，哪位？
1: 是我，建宇。这么晚了，你还没休息呢？有个很重要的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什么事儿？是这样，咱们老家的医院想聘我回去当院长，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2: 建宇，这么大的事儿，你征求我的意见？就是因为事关重大，我才要听你的意见。建宇，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你未来的事业会有更好的发展。如果你意气用事。 放弃了现在的工作环境，来到一个小地方医院，我担心你会后悔。
1: 这些我都想过了，我只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就一句话，我是回去还是不回去？嗯。

0: 对不起啊，建宇，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意见。
1: 你真的给不出意见吗？
0: 真的给不出。
1: 好吧，那我也不打扰你了，早点休息。

0: 你睡了？
1: 哪睡得着啊？出这么大的事还能睡着，这心得多大呀！
0: 我刚才算了一下，买酒厂，咱们花了7万，张三去进高粱，拿了12万，这是19万。房东和咱们要9万块钱房费，加起来是28万。酒厂咱们退股退了30万，30万去了28万，还剩2万。如果张三那12万要是骗了咱们，咱们真就是倾家荡产了。
1: 哎呀，别再算这个账了，算得我心里拔凉拔凉。
0: 新娘有啥用啊？咱们得想办法啊。
1: 是啊，那想什么办法？要不然你给艾兰打个电话吧，她在你们家不是主意多吗？让她帮着想想办法。
0: 电话给我。
2: 这会儿不会睡着了吧？
0: 是嘞。艾兰，我大姐。
3: 哎，大姐，你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0: 睡不着，上火。
3: 上什么火呀？
0: 艾兰呢？你明天早上能不能过来一趟？我跟你姐夫一点主意也没有了。
3: 好好好好好，你先别着急啊，大姐，我明天一大早就过去。
0: 啊，行，好嘞。
4: 啊，早点睡吧。
1: 明天早上来啊？
0: 还是我亲妹妹呀、啊！一听说我上火了，太着急了。
1: 是，关键时刻还得是一家人。
0: 就是啊，亲不亲，甚上分呢。
5: 请进。赵总，您怎么来了？
6: 燕子，我来求你帮个忙。
5: 您先坐。需要我帮什么忙啊？
6: 你哥走了以后，我们厂的调酒师傅能力太差了，把酒调的完全变了味儿，代理商已经退货了。
5: 所以你想请我哥回来？
6: 啊，没有。你也知道，你哥跟我现在特别的对立，不可能回来帮我。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想请你父亲，也就是许师傅出山。
5: 你知道我爸病了吗？
6: 我知道，但他的思维跟表达能力不是没有问题吗？
5: 我看够呛。
6: 咱们能不能试一下？
5: 赵总，恕我直言啊，由于种种的原因，我不是说您有什么。

0: 没错，您和我们家里人相处得不是很融洽。
1: 这次您要去找我父亲，我看他未必会同意，而且我妈这一关也不一定能过。

0: 我多年钻研创造出来的品牌，而且已经被市场广泛认可。如果这个牌子倒了的话，肯定是我的罪过，但也是你父亲的遗憾。所以我还是想请你父亲出山试一下。
1: 那你可以直接去找我父亲。
0: 我昨天去过了，你的妈妈把我拦在门外，根本没有机会进去见到你父亲。
1: 赵总，您刚才那番话很打动我。樊城古窖是我爸一生的心血，如果牌子倒了，对他来说也是个很沉重的打击。我去帮你说说，看看他愿不愿意出山。
0: 谢谢。
1: 还有一件事，我顺便跟您说一下。
0: 你说。
2: 有人举报了你们酒厂的
1: 黄会计和王世友，公安局已经准备介入调查。
2: 他们找了我们会计事务所来协助审计，我们所准备派我去，您介意吗？
0: 我不仅不介意，非常欢迎。
1: 那行，那一会儿下班你跟我回我家吧。
0: 嗯。

0: 艾兰，大姐这回算到了。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哎呦，谁呀？我们家还没开门呢。
3: 开门！
2: 早上起来真是的。谁呀？
3: 王世友。
2: 王世友，你来。哎，
3: 张三，张三呢？张三，
2: 你干嘛呀？这是？
4: 哎，吵吵什么？吵
2: 起来呀！
3: 臭流氓！
2: 你骂谁呢？你
3: 骂他，骂你，都不是好东西。
2: 疯了吧你？
4: 有病吗？哎，你再给我吵吵，弄死你，信不信？信不信？
2: 你要掐死他了。
5: 给你个机会，
4: 好好说。
3: 张三，你是不是太损了啊？是我给你的回扣有什么事少点，你也不能上公安局去举报我呀。啊，
4: 我举报你
3: 啊？
4: 谁说的？
3: 公安局都派人找我谈话了，让我去自首。
4: 哎，真有人举报你啊？
3: 你就跟我装，不是你是谁？
4: 你有病是不是啊？
5: 你干这些缺德带冒烟的事儿，
4: 哪件事跟我没关系？我举报你跟举报我有什么区别？
3: 不是你吗？
2: 哎呦，你这脑袋还真是好使，他要是把你举报进去了，你想想他是不是也得跟你坐大牢去？
4: 别在这儿杵着，想不明白回家慢慢想。
3: 哎呀，我明白了。
2: 咋的了？
4: 你有病吧？
2: 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哎，不是，你干嘛去？
4: 睡觉呗。
2: 睡什么觉啊？这王世友都知道你在这儿杵着了，别人还不得追上来啊？赶紧收拾收拾东西，我关门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可不是，没想到。
6: 我当时啊，我问齐永利，这房子是谁的？他跟我说是他买的，然后我都信了。
7: 我当时就应该看看这房照就好了。
2: 这秦永利不是骗人吗？应该赶紧去找他呀。
6: 他带着老婆上外地去看病了，手机关机，我找不着人。
0: 姓黄那个说给我俩三天时间，要么替姓齐的补交三年房费90000块钱，要么就不让我俩干了，给我俩赶出去，明天就到期了。
2: 齐永利欠的房租，那姓黄的凭什么跟你们要啊？
0: 现在他们也不说这个理了。
6: 那房子呀，确实是人家的。那他要是不让我们用，

0: 我们只能停啊。
1: 还有张三拿的12万，
2: 我看也没影了。
3: 大姐，大姐夫，不是我说你们俩，你们俩干事儿是不是也太草率了？说退伍，立马就退伍，然后跑到乡下干这么一个酒厂。就算你们不跟家里人商量一下，那你们也应该把事情都搞清楚了。这么匆匆忙忙着急上马，你看现在一大堆的麻烦事儿。
4: 这不都是赵金枝逼的吗？
1: 赵金枝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跟他离婚就算对了。
3: 行了大姐啊，今天不说赵金枝。
1: 行，我不说了。
3: 现在明显就是姓黄的这个房主在讹你，但是人家讹也讹到点子上去了，这个事情简直就是无解。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张三的12万块钱，艾松已经报案了，而且艾松一直在盯着这个张三，但至于能不能从他手里把这12万给要出来，现在也是未知数。
1: 海兰，那你说来说去我俩就是走投无路了呗。大姐这不想你见多识广，不行你能不能替我俩想想办法？我跟你姐夫是真懵了。现在
3: 你说我们为什么要造酒啊？因为有人喜欢他。酒会刺激人的神经，让人兴奋，但同时酒也会让人麻醉，让人迷失，让人癫狂。
1: 艾兰，你说这些大家也听不懂啊。
3: 我想说的是，人是追求利益的动物，利益满足人欲望的同时也会让人迷失，让人错乱，甚至让人为他争斗，使人情恶化，亲情破裂。
2: 你听懂了吗？
4: 嗯，能听不懂。
1: 海兰呐，你就别跟大姐说这些了，大姐现在真都是错乱了，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办法。
3: 咱们重回龙凤酒厂吧。
5: 小红，来给客人上包子来。
6: 哎，来了来了。您的包子。嗯，
7: 谢谢。你们老板呢？
6: 老板，翠花姐。
5: 哎，怎么了？啊，你忙去吧。
7: 你好，分局的。
5: 你好。啥事儿啊？
7: 这是搜查证，我们要搜查一下。
5: 搜查我们这儿啊？
7: 你们两个去看一下。
5: 哎，我们这儿又没违法，你干嘛搜查呀？啊？
8: 没违法，搜的话啥呀？林翠花，是吧？
5: 对对对，是我。
8: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张三的人？
5: 不认识啊。
8: 你叫林翠花，你这家店叫张记包子铺，你说你不认识张三？你可说准了啊！
5: 我妈姓张。
8: 没关系，到时候我们会调查清楚你到底认识还是不认识。
9: 所长，我们都搜查遍了，没有发现张三。
5: 你看，
7: 有后门吗？
9: 有个后门，后面有个院子。
7: 张三什么时候走的？
5: 哎呦，警察叔叔，我都说了，我不认识什么张三的。你还，这吃个包子再走啊？啊？
6: 翠花姐，他们来干啥来了？
5: 他们来就是瞎扎我，忙你的去吧。
6: 啊，好啊。
5: 哟，别耽误吃啊，我们家包子啊配那个陈醋可好吃了。嗯，
10: 张三呢？人呢？啊？
7: 你到底看没看准？
10: 我看准了，早晨我就在这盯着，我还看见张三出去买过一次烟呢。人呢？
7: 应该是从后门溜了。
10: 从后门溜了？
7: 哎，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溜的呀？开车。
10: 别，咱们在这儿等一会儿好不好？张三虽然跑了，但这女的还在啊。啊，我调查过，这女的跟张三是有关系的，只要这女的不跑，张三肯定还回。

0: 守株待兔呗。
1: 梦中捉鳖啊！
0: 我下午有个会。
1: 那说这么热闹，哎，那你能不能把这两个手下给我留下？
0: 把警服跟你玩这都留给你呗。
1: 可以啊，啊不用，那这不用，咱俩那个身材不一样。
0: 开车！
1: 呀，你别开车！你开车去哪儿啊？我不跟你回开会去。行了，我不求你了，忙吧，找你们。
0: 哎，干嘛？你干什么？
1: 管我！我在这盯着。
0: 行，你盯着行啊，但是有什么情况，别自己行动。

0: 酒的质量出了问题。
1: 这又出什么大事？我能不管吗？快带我去呀！
0: 这才是真正的樊城古桥。
2: 酿酒啊，不光靠的是技术，要想酒的品质好，首先是人的品格要好。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十。

0: 期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仙香，品尝果蔬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一分钟，

0: 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排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风灯，汇旧振兴新图景。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上一集，马青蒿历经波折，终于和月亮重归于好，但很快就被现实的难题打破。
10: 不是你胆子够大的，你居然敢敲我的锁！
9: 大家满心期待的村秀，也始终没能得到回应。
11: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我们也得吃饭，乐一起玩，能当饭吃吗？
9: 这一集，所有的困境能否迎来转机？为了青蒿和月亮的爱情，老麻一心想让青蒿鼓起勇气，去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可一想起此前滚大月强硬的态度，青蒿心里满是歉意，老麻只好亲自带青蒿去和月亮见面。
12: 月亮，月亮，
11: 哎，马叔，在这儿呢。
10: 哇，在楼上呢。
11: 我现在下去啊。
10: 哎，
12: 看见没有，这机会多好，你鬼叔不在
10: 啊。是，我要知道这样的话，我就不来了。你一个人来不就算了吗？
13: 我哪知道鬼叔
10: 着跑。
13: 好，
12: 形势感啊。
13: 好。
11: 二叔，
12: 哎，
11: 您怎么来了？
12: 姑娘，
13: 我爸非得让我给你啊。
12: 你送就你送的，为啥你还往我身上推呢？没事儿，他想过来跟你说说话，他怕你爸在这，他不敢来。我说那我就陪你去。你说你爸爸有什么好怕的？我怕他干什么呀？你爸又不是老虎，还能把我吃了吗？
13: 所以你
10: 谁怕谁呀、啊？哎，还是把你给等来了吧？啊？你来干什么呀？
14: 爸爸，
10: 还是把你们等来了是吧？
14: 我也没说你什么，
10: 我你们在讲话，你来干什么呀？你来跟我打招呼了吗？
11: 马叔，
14: 跟月亮过来说的话，跟你打什么招呼？
10: 跟月亮说话，你跟月亮说话，经过我同意。
14: 为什么要经过你同意？
10: 这是我们家，你以为这是哪儿？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吗？啊，你以为你是地主啊？
11: 哎呀，你别生气，叔，你别生气。
12: 我跟你说，月亮，这次呢，我就是陪着青蒿过来呢，跟你聊聊天来。
10: 当初呢，
12: 他进城了，没跟你说清楚，他就想啊，到了城里以后好好的干，发达了以后有。
10: 行了，你闭嘴吧，你干啥？
14: 我这事儿放心了，叔，你管着吧你，我也没跟你说。
10: 年轻的时候吧，是我不懂事，是我做错了，我的问题。
13: 事儿跟你没关系，都是他的事儿。
10: 对，要有事儿就是他的事儿，
14: 你闭嘴听着。
12: 我跟你说，你小时候呢。那我拿你呢，就当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啊！包括你哥哥，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但是胜似我 亲生的。
10: 你听他说什么
12: 事情呢？
10: 行了，你别假不假的了，你装什么呢？
12: 他不敢来，所以我陪他来，就是想呢跟你道个歉。
11: 哎呀，不用，
10: 道什么歉？你早干什么来着？
12: 闭嘴你！
15: 他想跟我好，我就跟他好。他想跟我好多久，我就跟他好多久。
9: 即便再次被滚大岳强硬赶走，马清蒿也没有就此放弃，借着帮滚大岳搬运红缨子的机会，试图一点点打动这位固执的长辈。
10: 叔，我来了。
16: 老滚，你是来帮忙的？
17: 清蒿不错哟，积极啊。
16: 这倒没成为一家人，就来帮未来的老丈人了。
10: 闭嘴。支书，
18: 哎呀，今年这大丰收啊！
10: 是啊，你看去年也就是一车半，今年满满的两车，
18: 真是哈，这满满当当的两车，真好啊！
10: 是是是，
18: 不容易不容易，那个，听话，你帮着把这些都卸下来啊！
10: 不用，我们自己就可以了。那仓库在这地方吧？
19: 有劲儿有劲儿，能搬。
10: 有劲儿是吧？那有劲儿的话，你就多搬点，两车你都搬了。
18: 两车没问题，
10: 好啊，
18: 都交给他了。
10: 那行了，志叔，我们先等着你，
18: 好吧？
10: 好，行嘞，
18: 歇会儿啊。
10: 好嘞，
18: 歇会儿啊。
10: 走，
18: 你
19: 两车都我一个人搬啊？

0: 忙不过来。
1: 嘿，我看他今天

0: 哎呀，还是有劲儿啊！
1: 啊，有劲儿，有劲儿、啊。
2: 本书也就算了，你还真看着呢。
0: 你要不想搬，你可以走，我跟小友自己搬啊。
2: 滚蛋！
0: 好，滚！
3: 哎，王师傅。
4: 哎呀，秦浩哥，你是得赶紧搬，搬完之后民宿还不少活等你干呢。
2: 嗯，你要是再多嘴，我就扣你工资。我跟你说，
0: 不，他什么态度啊？
3: 哎，不用听他的，现在他说了不算。
0: 啊，
2: 什么我说了不算？我虽然不是总经理，但我也是大股东啊。
0: 啊，对对对对，忘了你是大股东了。哎，大股东赶紧搬啊，我们家还有一车呢。来，扛上扛上，
4: 来，哎，一二三，
0: 来，大股东你，哎，慢点啊。哎，好，好样的，
4: 真有劲儿啊，
0: 太厉害了，
1: 赖哥。
5: 爸爸，你说今天秦浩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6: 秦浩这一，
7: 那些细节都得在这种跟他们交谈中、一起接触中去捕捉到。嗯，也在我们在城市里面是捕捉不到这些的。有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你不下来你也听不到，你也不会体会到他那种人与之间那种啊，就是交流相处的那种欢乐是不会有的。
8: 我听出来了，这就是您的日常。
7: 对对。
9: 开始我们的第一场春秀，欢迎。
10: 走。
9: 秀娘用自己的智慧和记忆，不断赋予着刺绣这一古老技艺新的生命力。
11: 滚大月对青蒿的态度渐渐有了转变。让青蒿似乎看到了希望。另一边，月亮筹备的村秀也终于有了新的突破。
3: 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12: 凤碧说你经常在这直播，我就来看看场地，看看适不适合走村秀。
3: 走村秀啊，
12: 换个地方换种感觉嘛。我看了好多那个走秀视频，模特和观众离得很近。
3: 但你要说适不适合走秀啊，我觉着未必啊。你看咱这是土路，是草路，那要是城里人来了，在这崴了脚，或者说真要是下点雨了，天无三日晴的，在这陷了走不动，那也是个麻烦。
13: 艾草啊，那你再给我们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更合适走秀的地方？
12: 在这儿，这个栈道啊，
3: 有好多游客就愿意把这个栈道当成一个假的 T 台，他们就在这假装是走秀，然后拍照片发视频。
12: 他们都喜欢在这儿拍照。
3: 哎呀，何止是拍照，还有在这儿直播的，站着道就不肯走了。
13: 哎，这块儿确实是比舞台那边感觉更特殊一点，
12: 纵深和长度是够他们走的了。
3: 我选的地方能有错吗？
12: 嗯。哎呀，马青浩，你进步了呀。
14: 还行吧，新版苦肉计嘛。
12: 你擅长。
14: 是。
12: 你这么累的话，要不先回去休息吧，我还要想村秀的事呢。
14: 你想呗，我就在这看着你就好了。
12: 你要是不走也行，帮我们一起想村秀的事儿。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细节可以补充的。哎呀，
14: 我看看啊、哦、嗯，
15: 可以啊，总监。嗯，比我强。
12: 那不是当然。
15: 傲娇起来了。

0: 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村的三黄，对，黄姜、黄粑，还有我们的，你看，黄牛肉，是的，这是我们村的特产。
1: 离两边一定要稍微远一点啊，注意安全。
2: 你们看，咨询的人不少，可是来参加的人才这么一点，
3: 主要是大家对我们的活动还不够了解嘛。
4: 对，你看啊，咱们村第一次办村秀，就吸引了30多名游客来走秀。还有那么多观众等着看呢，
3: 已经很不容易了啊！
5: 是，
3: 大家有信心。
6: 对，我们大家啊，打起精神来，把这次的秀走好，就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村秀到底是哪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的。
3: 对，
5: 加油，
3: 加油啊，大家！
5: 咱们准备起来，走走走，
3: 走
5: 好。
7: 去往这边走，大家啊，一会儿，
8: 一会儿，
7: 我们马上就
6: 来。小心一点，
9: 慢点。你这声音不可真好看，也是向村子里借的吗？
6: 不是，我就是彝族的，这是我自己的衣服。你们这种改良的也很好看啊，好精致啊。
9: 是，而且这种平时上班也能穿呢。嗯，哎，我刚才看见一套特别好看的情侣服，我可喜欢了。
10: 欢迎大家来到泉崖村，
9: 先找男
10: 朋友
9: 说吧。
10: 第一场春秀，欢迎大家。村秀啊，就是让我们大家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在百姓的舞台上。下面有请我们苗秀非遗传承人滚月亮，
0: 我老婆
10: 凤丽，开始我们的第一场村秀，欢迎。
3: 走啦。

0: 事和改良服饰，自信地走在属于我们自己的尊秀大平台上，感受着我们民族文化的魅力。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远道而来的他们。
1: 对，这是简式的，还有旗袍，各种各样的衣服都有。
2: 哎，这活动办得还是很成功的嘛，月亮总监。
3: 当然了。哎，你们咋会想到在栈道做村秀呢？
4: 这个地方不仅风景好，还方便布置，而且离观众的距离又近，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们服饰上的特点和细节。
3: 这就是沉浸式体验民族服饰走秀，对吧？
4: 对，欢迎你来参加，很有意思。
0: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村的重量级的摩托队，娘娘摩托队。绣娘用自己的智慧和技艺不断赋予着刺绣这一古老技艺新的生命力。
5: 其实啊，我们贵州啊，在我们电视剧出来之前已经有很多这种，
6: 春梯就火了好几年了，
5: 春梯春 B 二是吧，
6: 春 B A 对，
5: 现在还有春秀春味春字系列，很火。所以呢，那我们在电视剧呢就引进了那个春梯的那一波人来时装啊走秀啊到这边都弄过。但实际呢，这个东西呢它能给这个乡村啊带来这种互动，然后带来活力，带来它的那个人气，然后有人来。人家说嘛，山败水败不如人败，你山水再好你人不来有啥用呢？只要人来了你就有机会。你比如说像我们春秋春边的时候，那富民啊当年老百姓什么都卖完了，他只要流动起来有人来，他就会给他带来经济，
6: 没错，
5: 就给他带来收入，
6: 有活力。哎，
5: 我觉得这种应该说是代富一方老百姓，他是这种流量和老百姓的富裕，他应该是紧密相连的。
7: 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啊？
8: 什么叫跟着？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7: 月亮不去了啊？
8: 愿意去不去？
9: 鬼叔，
8: 你就是水仙不开花，你装什么蒜呢你？哎
9: 妈，叔您少说两句。
3: 你们村的菲拉达咋？

0: 个样了，能进去看看吗？
1: 不用，那看不了，这里头乱七八糟的，正装修呢，而且太危险。
0: 那你们村有哪样好玩的？你给我推荐一下。
1: 好玩的挺多的，
0: 嗯，
1: 那你可以到处去逛啊，到处去玩。你看到哪个地方你想消费啊，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2: 悬崖村第一次村秀展示非常成功，这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其中就有一位让麻青蒿误以为是暗访记者的安女士。
0: 嗯，你们民宿平时这个住客多吗？是省内的多还是省外的多？
3: 不是，你看嘛，多啊，很多的。
1: 对，
3: 他。平时的时候省内多一些，
0: 嗯，
3: 寒暑假省外多一些，要不我们去那边坐着聊？
0: 行，坐着聊。
3: 哎，请啊。
4: 我们悬崖村上面有观景台，你可以在那里远眺乌江百里画廊，
5: 然后还可以乘船游乌江，看看这个东风湖的宁静与美丽，再可以乘坐这个观光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我们三江交汇的全貌，悬崖美景美不胜收。
0: 哎呀，介绍得很清晰啊。
5: 还行还行。
0: 所以你是这个民宿的老板？
5: 对。
0: 哦，那这位是？
5: 这是这样的，
0: 嗯，
5: 这个民宿呢，我呢其实属于回村创业
0: 啊，
5: 他是属于现金入股，再加上我们村里的人用自家老屋合伙开的，
4: 啊，
5: 主要目的呢是为了盘活村中的闲置资产，当然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村里人人有责嘛。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听了你的介绍，我这迫不及待的要去看看美景和美食了。
5: 哎，行行，好嘞。
0: 哎呀，哎，来，感谢感谢。
5: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小伙子真好。
5: 哎，
0: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5: 哎，好，
0: 好好好。
5: 哎，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们提啊。
0: 好嘞。
1: 干啥呢？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
4: 你还没看出来啊？
1: 看出啥来了？
4: 记者暗访来的。
1: 哎呀，那我刚才说啥了？
4: 所以我一直拦着你不让你说话嘛。
1: 哦，
4: 跟我多巡视吧你。
0: 你好啊，小伙子。
6: 这是新上任的市文旅局安局长。
0: 嗯。
7: 哦，局长好。
0: 不记得我了？我还是你们民宿的顾客呢。
4: 哦，
1: 你不是记者
0: 啊？
1: 啊？
0: 哎。
2: 青蒿以为的暗访记者竟是文旅局新上任的局长。
0: 我们就是要让
2: 在考察村里菲拉达项目的时候，青蒿和安局长又碰上了。
0: 敬你。
2: 安局长邀请了青蒿和月亮一同到上海长三角推介会，同时村秀成功升级为全市范围内的每周常态化活动演出。
8: 咱们得好好计划一下了，这要是没有策略的话，我们村那么多人堆都堆不下。
9: 嗯，凑在一起肯定是不行的。
8: 嗯，是安局长跟百合支书说了，咱们乌蒙市啊，一共3700多个村子。
1: 3700多？
9: 嗯
1: 啊，我的天，这么多！
9: 是我们听到的时候也吓一跳，所以啊，完全不用担心没人来，就是怕人太多了。
8: 那可不可以这样呢？就是我们每周呢邀请一两个村子过来做主要展示，其他村子的人可以来玩，但是不展示，
9: 轮着来。
1: 嗯嗯，对对对。这样的人数可控一些，
9: 但是我们村呢，我觉得还是要每一次都选人来展示，毕竟是在我们村办嘛。
8: 那肯定啊，村秀在我们村落地的，那东道主必须优先展示。
0: 换人？
10: 对，你说那么多绣娘，为什么非得叫我们家月亮去啊？
0: 月亮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是我们悬崖村的招牌，他不去谁去啊？
10: 月亮去不了
11: 啊。万一去了以后回来再让人说三道四的，他不怕，你们都不怕，但是我怕别人戳我脊梁杆子。
0: 哎呀，
2: 当所有人都在紧锣密鼓为上海长三角推介会做准备，期盼着悬崖村能被更多人知道，滚大月却突然提出反对，坚决不让月亮前往上海。
11: 支书，
0: 哎，
11: 老滚你也来了。
0: 马叔，
11: 老滚老滚，
10: 你也是来感谢支书的吧？
0: 没有，
11: 这次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啊？
7: 什么叫跟着？你再跟我说一遍。

0: 看支书，哎呀，老婆，你也上来感谢支书的。
1: 哎呀，你看看这次啊，我儿子跟着你姑娘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去，这是给全村人争光啊！啊，骄傲不？
0: 我骄傲啊！
2: 少来这一套，月亮不去了啊！哎，
3: 鬼叔，
0: 愿意去不去？
3: 鬼叔，鬼叔。
0: 你就是水仙不开花，你装什么蒜呢你？
3: 哎妈，说您少说两句。
0: 不是，是不是我主动跟他说的话？啊，他说我说的不对，我又重来了一遍，我有错吗？
3: 行了，妈说少说两句吧啊。
4: 这下真麻烦了。
5: 那我们家老滚，本来他就不同意月亮和青蒿去。哎呦，老妈还到处去炫耀，还跑到支书那儿去说了一通，这彻底把我们家老滚的气啊给顶住了。
6: 要不我们再去请百合支书说说，
5: 这一上午他已经去找百合，直接说不去了。就照他那德行，他不可能再反过来听百合的。
7: 那现在咋个办啊？
8: 咋办？那要不你回去跟你爸好好说一说。
7: 我能跟他好好说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
8: 主要我去说也没用啊，我这一进你家门，肯定就被骂死了呀。
9: 原本好不容易风平浪静的日子，滚大月这一突然反对，又让大家绷紧了神经。而在下一集，月亮和青蒿到底能不能顺利到达上海？下期光影田园，请继续锁定乌蒙深处。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4: 那就问美团吧，
15: 他都能帮忙。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

0: 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换新的非遗技艺，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3: 田野欢歌，
4: 一路向前。
5: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呢是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这里啊是妥妥的天然氧吧，这风中啊都带着阵阵的草木清香。
6: 说得太对了，咱们延寿镇呢是四季分明，步步皆景，春有山花烂漫，夏有溪水潺潺，秋有层林尽染，冬有白雪皑皑，你看怎么样？
7: 超，你想象一下，踩着单车在咱们延寿镇那个山野里呀、穿行，累了，一头扎进民宿，喝着延寿咖啡，我跟你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5: 哎呦，太棒了！那咱们各路乡土能人将在这里展示绝活绝技，助力延寿的特产闪亮出圈。那么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更被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赢得延寿特产大礼包。
7: 我跟你说，推荐能人我最强，
6: 我站着今天我就得赢。
5: 开始推荐之后谁先来呀、
6: 那肯定是我先来。
8: 什么味儿啊，好香啊。
9: 听说吃那个，
10: 嘘，保密。
11: 一个星期了，
12: 是甜是香是酥还是脆呢？答案嘛，
5: 哇，这音乐一响啊，就感觉热血沸腾。你看这狮子舞

0: 现在是
1: 狮子爬杆，
0: 爬杆，这是非常经典的高杆舞狮啊，非常的灵活。哇，那狮头和狮尾需要极其的信任和配合呀。高杆舞狮它非常有难度，因为这个杆在上面它是晃的，
1: 而且它转，
0: 对，所以要时刻保持这种平衡，还要完成高难度的动作。摘到了
1: 上面那框是啥呀？
2: 我这能人怎么样？像不像人吗？
1: 就算还行吧。
2: 你要是

0: 下，延寿的板栗，来尝一尝，尝一尝。那个壳特别薄，那个里面的这个栗仁香糯顺滑，好吃。
1: 我们为了让咱们这个板栗出圈，那不能光是这个。
2: 来吧，咱们一一的展示给朋友们，给朋友们来上一个头顶花糕。
1: 行不行吧？
3: 行行行，
4: 狮子滚球。哇！
1: 哎呦，
3: 这好，这好，
1: 还能转。
2: 还有更加精彩的古老杂技中翻。哎呀！这个中翻的重量呢是18公斤，36斤的重量。
1: 你推荐的节目，你躲什么呀，孙超？
5: 不是我那什么，
0: 我们两个这叫灵活走位。
2: 接下来来一个精彩而又惊险的动作。哎
1: 呦，要挑起来吗？
5: 干啊！哎哎，干！哇
0: 哇！哎呀哎呀！这个是用头顶起了中翻，它上面非常重，别说这个高度哈，还有这个重量，顶在头上。
1: 这啥意思？
2: 来一个双人组合。哎呀！
0: 哇！这个是把中翻进行一个头上的接力啊。
1: 来，我传刘哥接，
5: 没听说过。没
1: 听说。刘哥快接呀！
5: 我拿什么接呀？我。
1: 哎呀！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咱们还有没有别的展示的绝技？
2: 有啊。
0: 迅速了啊！哇，太奇了！哎，
5: 我好，
1: 哎呀，哇！
3: 拧着麻花就上，
1: 厉害！哇！哎呦，这控制太强了！
0: 这真的是对身体极致的一种掌控啊！

0: 这一段太震撼了，
1: 是是是，
0: 今天真的郑豪和队员们为我们展现了硬核实力哈、嗯、也凭借着这种专业实力圈粉，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好的助力咱延寿的特产出圈，谢谢郑豪和您的队员们，
2: 谢
0: 谢
2: 大家的认可，谢谢大家。
3: 下面我推荐这能人啊，太不简单了，嗯，是咱们这个健身达人黄海木。
4: 听说你做咖啡很有绝活，
5: 您先点单，一会儿秀给您看，
4: 就来这个。

0: 刚才这个健身秀太强悍了。
1: 怎么样？
2: 整得太好了，这个
3: 我能摸一下腹肌行不行？
2: 可以。哎呀，
0: 咋这么个表情呢？
2: 你摸一下你就知道了。你看人家那是分块的，我这全是一坨啊，我这个、
4: 我这是一个，我整张饼，我这个。
0: 今天啊，有没有一些动作能在近距离给我们展示一下？
4: 这样，给你们展示一个仰卧起坐。
3: 仰卧起坐谁不会呀？
4: 我们仰卧起坐可不一般，你给他们介绍介绍。
5: 就人在空中做悬空的仰卧起坐。
2: 悬空仰卧起坐，
4: 给他来一个。
0: 这个不好做，这种悬空的。
4: 来来来，
2: 哎呦呦呦呦呦呦，哇！哎呦，哎，
5: 这个手上有绳子一样，拔起来。哎呦，抓！哎呦，哈！
0: 太厉害了。
4: 当年我练霹雳舞时候也就这样。哎呦，
2: 既然刘老师练霹雳舞，咱们让刘真老师来一个。
3: 你先上来，你人先上来，你看。哎呦！
2: 是这样吗？
5: 先坐着。
3: 好，我下去了。
2: 别这
5: 样。然后呢？然后再下去。哎呦
4: ！通过腿发力。
3: 黄大哥，来人，您到这边来。哎，
2: 不疼啊！
3: 来，走，
2: 不疼，
3: 走，撤。
2: 我血控住了，不疼。
0: 刘老师现在感觉所有的血都冲到头顶了。
4: 哎，给，
0: 还行。
3: 有两下啊，我服了，
2: 服了吧。
5: 还有难度更大一点的，在做的过程中还要去玩呼啦圈。
0: 咱们今天呢就一分钟的时间，您能做多少个就做多少个，可以吗？
5: 好，我努力。
3: 我屏蔽玩呼啦圈的费劲，他仰卧起坐玩呼啦圈。
4: 这能不能成功主要看我。
2: 啊，哇，哎呦，这都多少了，这数了吗？
3: 我想问问大伙儿，还想不想看他来别的啊？来，您想看什么？
0: 我想看俯卧撑。
5: 没有问题，而且我的俯卧撑也是花样特别多，俯卧撑也是花样特别多。两只手要伸直，不能弯曲，然后再用手把自己撑起来。
3: 真的很难吗？
0: 要不你试试，刘老师。
2: 刘老师啊，又问出这句话来了。这看着很难吗？那么我们鼓鼓掌，让刘老师试一试。
5: 好，试一下。
0: 我们就是谁质疑谁体验。
4: 我也是不长记性，我这嘴呀、
3: 啊，你这不能动啊，这儿别弯。
5: 你的手要打直。
3: 你这腿咋了，刘哥？
2: 刘哥好像让谁捆地下了。
3: 我没想到黄大哥就是您，现在连手腕都练啊。
5: 对，我的手腕也很厉害。那我们就来个高调一点的单手俯卧撑吧。
0: 这还不够高调，还有更高调的。
4: 来来来来，
3: 刘哥，我等着你质疑。哇！哎呀！哇！哎呀！哇！哎呀！哎呦！
4: 怕你戳着，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来，姐，这给你演完了，还想看什么？
0: 我还想看一个再有点难度高一点的，健腹轮。看看我这个，我能拿过来看看吗？
4: 这是健腹轮？
0: 这是个健腹轮吗？
3: 我不玩笑，姐，你是和他之前有过什么恩怨吗？
6: 这能行吗？
5: 我觉得问题不大。
0: 那我再给你提高点难度，这个健腹轮它既然有轮儿。他肯定需要一个轨道，我给你找一轨道去。
6: 好。
0: 哎呦，我有，
7: 快帮一下姐姐。
0: 这拿出来了一根钢管儿。
4: 这是轨道啊？这怎么用啊？
0: 用他手上的健腹轮在这条直道上，
5: 在这上面这样推是吧？哎，
0: 对。姐姐您快坐吧，一会儿我就保证不了您的安全了。
4: 这主意出的，行不行？
5: 我感觉今天是证明自己的时候了。
4: 来。
0: 这个健腹轮太迷你了，
6: 这个越小越考验力量。
0: 哇，滑出去了，看能收回来吗？哎呀，收回来其实比我觉得比滑出去更难。哇，而且要在这个固定的这个轨道上。哇，
2: 太厉害了，
0: 厉害了，
2: 这厉害吗，刘哥？
4: 这太厉害，我来不了。
5: 就是还有一个动作，做俯卧撑瞬间飞到很高的地方。
3: 什么什么？
4: 眼见为实，你看看不就明白了吗？

0: 这整一个行了，哥，这整一个
1: 轻而易举
0: 啊、哦！要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还能往上落，是不是啊？
1: 可以，
0: 这么沉啊？
2: 再加一层是吗？黄老师可以吗？
1: 热身程度可以，
2: 这才是热身
1: 对
2: 程度。
1: 好，我挑战一下，
3: 这60厘米了，各位。
2: 这个三层落上之后呢，
3: 干嘛呀你孙超？嗯，
2: 哎，你怎么又要拿一层吗？
0: 我觉得这个对黄老师来讲不费事，
2: 这样落上去之后已经超出两个身位接近是。
0: 哦，对，差不多。
2: 从下面俯卧撑然后飞上来。
0: 来吧大哥。
3: 行吗？
1: 可以。

0: 还能落，
1: 还能落，你唱歌得了你。
2: 那就来一个更难的，连续跳，
1: 连续跳，让他们见识见识。

0: 我需要找一下跟这个道具的信任感，
1: 来磨合一下，找一下感觉。
0: 就是目前他相信我，但是我还不是很相信他。
2: 来来来，那再试试，
0: 再挑战一下，
1: 再试试。
3: 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啊！我天。

0: 哎呦，
1: 人没事吧？人没事就行。
2: 别整了，别整了，
3: 算了。他们其实之前就服了。
2: 对，我刚服了，我
3: 现
2: 在就害怕。
3: 别弄了，别弄了，
2: 咱不整了。
4: 现在关系建立的差不多了。
2: 大哥，要下回这么建立关系，你搁底踹他两下就，咱没必要上。
3: 真行吗？
4: 我觉得我可以成功吗？
3: 来，大家给他加油！
2: 来，
1: 挑战一下。

0: 可以说是刷新了我们对于健身的认知，同时也在您的挑战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向上冲的这种拼劲儿和闯劲儿。我们把掌声送给黄老师，谢谢。接下来咱们该谁推荐了？
1: 我来了呀，我推荐这位能人可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他的技艺可以说是不可思议，妙不可言。

0: 今天既然来到延寿，我在来之前呢也特意查了一下，我们延寿有三宝，您帮我拽开吧，来
1: 拽开哈，
0: 来准备啊，三二一，哎，
1: 空空如也，
0: 空空的盒子什么也没有，咱们抓一把扔进去，宝贝就来了。
2: 啊，
3: 哎，
2: 啊，
1: 哎，
2: 栗子呀，
4: 这
3: 壳特别薄，
4: 好包皮儿，特别甜，
0: 是吧？我也爱吃糖炒栗子，但是我从来不用买。
5: 你可别做乱七八糟的事情。
0: 我还有一样道具，就是我这个小小的乾坤袋子。接下来帮我把板栗放里面。
1: 好嘞，放就得了啊，差不多。
0: 放的是生板栗吧？
1: 是。
0: 好，来，请你吹口气。好，甜甜的香气四溢。接下来我们把它倒出来看一看，我们新炒出来的糖炒栗子怎么样？伸手拿来尝一尝，
1: 还是糖炒的好吃。来，
0: 刚才我们尝了甜甜的板栗，那我想，谁画画好，我们再变一样更好玩的东西。
1: 我呀，
0: 你呀，
3: 刘老师自信的表情
1: 的呀。哎呀，
0: 老师这样画一个小玩偶出来，
2: 可以啊，栗子
1: 形状，
0: 栗子形状，对，
5: 栗子头，
3: 这，
0: 嚯。哎，确实挺好看哈。既然老师画了一个小小的栗子人，我们把这个栗子人变成真实的栗子玩偶。
5: 变成这样我可不要啊！您最好美化一下。
0: 接下来我们合上书，三二一，它就
3: 哎，
0: 来喽。
1: 这是咱们这个延寿的这个
0: 文旅产品，特别可爱的一个小玩偶。接下来我想展示一个我最拿手的一个危险的魔术游戏，叫做钉枪。那我们试一下啊，感受一下这个它的威力如何。
1: 可以啊，
0: 我这有一个木板。
3: 哎呀，这穿透木板，
0: 真真实实的穿透了，
5: 这绝对是。
3: 哎呦，
0: 公的没有钉子啊。好，我们看看其他三个，没有问题啊。
1: 没有问题，
0: 都是空的。
1: 对，
0: 那现在呢，只有这一把里面有钉子。
5: 对对对。
0: 好，接下来我需要选一位观众朋友吧，帮我把它打乱。好，接下来我转过去，您把它打乱，可以吗？来，五、四、三、二、一，
5: 这记不住。
0: 请问现场所有的观众和三位，你知道哪个里面有钉子吗？
5: 不知道，
0: 谁也不知道，
5: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单凭看是肯定看不出来了，因为四个是一模一样的。
5: 对对对。
0: 好，那接下来我要来点疯狂的挑战。
5: 要干啥？
0: 请您帮我选一个。
1: 第一个，
0: 接下来我要把它对着我的手，三、二、一，
3: 那不是这把，不是这把。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您帮我再选一把。
3: 我想一下，刚才他是先这么打乱的，然后又这么打乱的，然后我觉得应该
5: 别演了，你根本就没有记住
3: 这个
0: 是吗？好。那这样吧，这个都来盯我，我认为没有什么意思。咱俩试一下怎么样？
1: 别
0: 盯一下您，
1: 行啊，
0: 行不行？
1: 行啊，跟刘哥试试吧。
0: 有起哄没？
4: 你看你个幸灾乐祸的样。
0: 太好了，看看您是否幸运。来，准备。哎呦
1: ！虽然我是相声演的，我也指着手吃饭。我这
0: 三二，三二一。
3: 哎呀，
0: 最后两把概率越来越高了，50%了。
1: 我觉得这样，
3: 50%的概率。
1: 既然是我超弟推荐的你，
5: 那就是你还继续，
1: 就让你自己选，你就选这把了，这就是你最终的选择。
5: 别了，
3: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这把。
5: 我跟你说实话，因为我推荐的能人，我必须说我相信他。既然我拿起来这个了，就证明我跟这钉枪有点缘分。
1: 帮我，
5: 超
1: 哥对你刮目相看了。
5: 帮我，
1: 是这爷们儿。
5: 来，
1: 就是你拉人家干嘛呀？帮你，
5: 我因为我借的手试试，
0: 准备好了吗？
5: 可以吗？你就扯那个。
3: 没事，这是你推荐的能人。我
5: 联系我妈吧，我在这变魔术不回去了。
0: 来。相信你自己吗？
5: 我不相信的。
0: 你相信我吗？
5: 更不相信了。
1: 贝长哥，
0: 三二一，没有。
3: 你很幸运啊，
0: 你非常的幸运，
3: 50%的概率。
1: 那既然三个崩了俩了，还剩一个，里边又肯定有钉。
4: 对，
1: 加宝，
4: 加宝，
1: 加宝。
0: 其实这时候都感觉里边是没有的，
5: 不可能，必有，
6: 必有，
7: 不是没有，
6: 这是百分之百，
7: 怎么可能没有吗？
0: 冰箱里面没有钉子，
5: 这就不是魔术，这就不是，这就是比胆儿啊！
3: 刚才谁说让我拿首饰的？
0: 有没有？
5: 哦，合着刚才你真让我们打，是因为你知道那里边都没有是吗？
0: 其实我也不知道，
5: 这玩什么呢，在这儿啊？
3: 您刚才说啊，这个叫开胃菜，
0: 是
3: 啊、那接下来咱得上大菜了呀。
1: 对、
3: 啊、
0: 对，来点大型的魔术。
3: 我一听到这音乐我就紧张了。
1: 是啊。
3: 这是一个、
8: 普通的纸箱、
3: 纸箱，空的纸箱，
1: 这是纸箱，
8: 这什么意思、这是
3: 感觉就是家里就是纸箱。现在这位女助手进入到了这个纸箱当中、封箱啊，把手要伸进去吗？这女助手的手伸出来了，说明人还在这个纸箱当
5: 中。这干嘛呀？这隔壁，哎，
1: 不是，吓哭傻了，这都。哇！
3: 哇！哇！这不行，这
1: 穿出来
3: 穿透了，这啊！那女助手的，你看她手已经手都没了。这下手太狠了，
1: 这
3: 都穿透了，哎，看得我这一身冷汗呢。
5: 哎，
8: 这明显刚才有顿挫感，是不是扎着人了？
3: 不是，关键这箱子现在还在动，这说明人还在里头。
5: 不行，这，
3: 哎呀，别呀，
5: 哎呀呀，
1: 哎，
5: 把延寿大礼包给你了，你别躲，
3: 都没地儿躲。他
5: 这不你推荐的吗？
8: 我不知他来整这个，
5: 就是你这按。
8: 还干啥呀？
5: 干嘛呀？
3: 这可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别呀！
1: 啊！哦，这不扎呀、吓我一跳！
3: 这别扎，这别扎，这别扎，这别扎！
1: 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5: 干啥呀？我不去，我不整！
3: 再
5: 哦，最后一下给我！
1: 哎呀，自招！
5: 我不是，
3: 这是我推荐的人！
5: 不是，你别！不是，真不行，真不行，真不行！哎，不是，你别！哎！
1: 完了，孙超你参与了，
8: 孙超脸都绿了，我感觉。
1: 郭部长，
8: 出来，进来，
5: 我
8: 出来，
5: 郭部长啊，郭部长啊，
8: 你上这干啥？
3: 别，这不行，这不行。
1: 不是，我别来这一下，我来这最后这一下。
5: 那你忙吧，我们走了。
3: 这我刚才大概数了下，
5: 我俩参与了
3: 22根
5: 啊，对他。

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光这一面就插了十个洞，我都不忍心数了。这就是千疮百孔，把这个纸箱插的是。

0: 没事儿啊，没事。我寻思再给一下子。还有啥绝活吗？
1: 还有更加惊险的，
0: 有
1: 在地面上玩的，对不对？啊！接下来我们来把高空的怎么样？
0: 好啊！
2: 接下来我要表演的就是高空逃脱术，它有50秒的倒计时，这个夹子会自动闭合。
0: 这能切黄瓜这个？哎呀哎
3: 呀！这夹一下真的就粉身碎骨了。
0: 刘哥，算俺们赢了吧，别让他演了，我都害怕有点。
2: 这衣服就是平时我们看电影里面那个束缚衣啊，皮带都是在后面扣上的。哎呀，而且手也会被绑起来。
3: 用这束缚衣，先要把自己给捆上，系到最紧吗？
0: 来，使劲，
4: 来吧。
3: 你给他留一丝生机，
5: 行吗？
0: 行。你这时候来绑他，前你咋不来呢？
3: 把这个鳄鱼夹稍微升起来一些，要倒吊在鳄鱼夹上。

0: 心裂肺呀，听到。
1: 你还兜着他那个，这是最关键的。

0: 险了，可以说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视觉感拉满的这些魔术的表演，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3: 既然该我了，我跟你说，我介绍这个人身怀绝技。

0: 哎呦！
1: 上下翻飞，这两个相互不抡到一块儿就很难，
2: 而且它是两只手，
1: 对，
2: 同时。

0: 太帅了，
1: 太厉害了，
0: 怎么样，超，我推荐这帅不帅？
2: 啊，我敢说什么吗？
3: 我姓孙，我想学学。
4: 其实可以试一下。
5: 它其实是有一个助跑，但是呢，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先开始，就踩着它。这个手是一个拉力，在这个下面，你的一、二。来
0: 看着很简单啊，
5: 对，三
0: 往那边找，
1: 你手的力得往这边拉，
5: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三二一蹬，哎，就差一个启动了，加油，我扶你一下，来，三二一走。
1: 你在棍子上打出溜滑
5: 对，我扶不扶没啥关系，
3: 我鞋太滑了，这手脚滑，这手脚。
1: 除了棍术之外，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极限的挑战吗？
0: 还有没有绝活啊？
1: 展示腿法，
0: 让你看看它有多全面。
6: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全身的力气，看见了吗？

0: 这可以
1: 双响炮。哎呦，这五个是男孩就得练点武术，真好，我天。

0: 谢谢天赐。
1: 哎呦，真精彩，
0: 为我们展现了真功夫啊。这也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延寿的这些特产也是真材实料的好品质。
2: 谢谢天赐。接下来我要请上这么几位啊，是关于这个芭蕾舞的能人。

道芭蕾是足尖的艺术，你看奶奶们足尖的这种灵动的呈现。太美了。

0: 漂亮，
1: 那当然了，
2: 太优雅了。嗯，我想问问阿姨们啊，练习芭蕾有多长时间了？
3: 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零基础练习芭蕾舞，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个条件去学习，就是从小就有这种梦想嘛。后来都退休了，然后有时间了，就想着呀，接受一下专业的芭蕾训练。
1: 退休之后才学的，几位阿姨多大了？我这方面问我们。
3: 今年芳龄68，
4: 我60，
5: 我65岁，
6: 我63岁。
2: 啊，完全看不出来，
3: 太热爱了嘛。然后经过努力，最后大家穿着足尖鞋完美的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现在家里人都特别的支持。
1: 其实吧，我也有个芭蕾梦。
3: 咱们跳一段这个简化版的四小天鹅，
2: 来，你们两位，
1: 您看我们仨的，
2: 你们俩中间请就行了，再加两位观众，
1: 我们四个像天鹅，
2: 四只大鹅，
7: 我奔锅就去了，我跟你说，
1: 我们像大鹅。这给你来吧，
2: 来，这是四只大鹅还是四只大笨鹅？
1: 你顺拐了呀，兄弟。

0: 噔噔，
1: 我这儿坐了。
2: 右边，右边。
3: 踢左腿，交叉往那边走啊！来来来，踢右腿。
4: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8: 我们这个大鹅算进锅里了。哎呀，
3: 这是我跟你说，还是芭蕾舞优雅。我跟你说，哎呀，点评一下我们四个芭蕾舞王子。
9: 我觉得吧。姜还是老的辣，我们略胜一筹。
7: 太谦虚了，不是一筹的问题，是十万八千里呀。刚才啊，四位阿姨啊，为我们展现了极致的这种美与优雅，谢谢阿姨们，谢谢。
3: 接下来啊，我要请出这组能人呢，那可不得了。
10: 都说野灵兽苹果好，好在哪？
11: 好在平衡。

0: 两位特别默契啊，那能不能就是再展示几个动作？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动作可以让两位老师来体验一下。
2: 啊，不了吧，
0: 那太好了，一定要简单一点啊，你要考虑到他们两个的这个身体素质。
3: 你们对简单有什么误解？
0: 我也是觉得他们理解的简单和我们理解的简单很不太一样。
2: 我不玩笑，就刚才你俩那平面那个，我俩能支住，就算我们今天没白来。使劲！
0: 成功了，来，三二一，挑战成功。是这一个家庭哈，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精彩的杂技的表演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家庭间的这种信任和相互托举啊，淳朴的民风，还有文明的乡风。

0: 这就是我们的和美乡村，谢谢。现在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延寿板栗进行投票，投票开始。恭喜刘钊老师。最后让我们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欢歌
1: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胡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夏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山中珍馐不易得，
1: 长成这个样子，如果我们不采，它就容易烂。
0: 是该恪守传统，还是大胆求新？
2: 这个粉红色确实很漂亮。
1: 哎，谢谢谢谢。
0: 大山里走出来的放牛娃，如何才能逆袭成为青川木耳产业的掌门人？
3: 我要始终要跟你沟通这个问题嘛，
1: 要不到，要不到了。
4: 怀疑他是不是感染演疫性杂菌，这一罐就得弃用了。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5: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欢迎，欢迎。
5: 这是爸爸是吗？
1: 哎，这我父亲。
5: 嗯、哦，叔叔好。
1: 你先坐会儿、
5: 哦，
1: 下雨了，我们得去抢收木耳去。今天下全是连雨天，我们不去采收那就坏了。
5: 哦，那我们一块儿去吧。
1: 下雨？
5: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1: 那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
0: 他叫周永贵，是青川返乡创业者中的一员，而在当地木耳产业里。他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身份，品控达人。
1: 我们的基地就在前面那片山上，帮野生在种植，所以路不好走，慢点啊。因为我们青川黑木耳它很特殊，它需要靠天收的，它的种植方式还是属于防野生状态，这样才能保证我们青川黑木耳的品质。
5: 现在海拔有多高啊？
6: 这会儿是700多，咱木耳最佳的海拔就600到900。
5: 这山上很多蘑菇是吗？
1: 哎，
6: 各种的食用菌资源这儿都有，我们这儿环境它就适合长这个，
5: 盛产食用菌。
1: 对，
0: 在周永贵看来，只有坚守传统的防野生种植模式，让黑木耳在深山之中吸收天地滋养，才能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独树一帜的品质。然而大山的馈赠从不慷慨，坚守品质的背后藏着太多外人看不见的艰辛。
1: 小心哦。
5: 哦，这还要割草，没有路了。
1: 小心哦。
5: 我确实走不了太快，平时每天都要这么走吗？
1: 日常管理就这样，这是必经之路。
5: 这太滑了呀。
0: 泥泞湿滑的崎岖小路考验着每一位进山者的体力与意志。
5: 这个坡好陡啊，哇，这个真是翻山越岭。
1: 往里面踩啊。
0: 而这让人举步维艰的进山之路，竟还只是整个黑木耳种植环节中最轻松的一步。
1: 前面还有20米，前面就到了。
5: 多大面积、啊、
4: 按面积算的话应该有
1: 我们之前其他地方做出耳，实际上它一年只能种一季，现在已经在青川能做到一年四季不间断的生长。
0: 这一次周永贵把粉木耳种进了更便于管理的大棚。
5: 这个上面的这些是什么？
1: 这两个就是我们给水的这个喷头，阀门一开它下面那个喷头就开始转起来。现在要控制它的有4个环节：湿度、水分、温度，还有空气。然后其实我们在两边的这个通风，包括下面的渗水性，我们做了处理的。
7: 所以我们一直在琢磨，怎么能够把它更好的标准化，不管它天气好与坏，我们都能有正常的收成。
2: 就是我们这一个棚3到4个月算一季，
1: 嗯，
2: 能总共有多少产量呢？
1: 我们一个棚是5000包，5000包一个包是2两的话，那就是1000斤嘛。
0: 在当地各级政府的帮助下，周永贵迅速开始了规模化生产。青川种出了粉色木耳的消息很快传开，不少正在寻找机会的返乡创业者也都慕名而来。这几位都是2024年刚刚加入基地的种植户，大家都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别说种植粉耳，就连黑木耳也只见过别人种。
8: 我见过种黑木耳，但是没种过粉色的木耳，这是第一次。我叫朱小燕，今年55岁，退休了。我是今年才回来的。
1: 大姐。
8: 哎。
1: 感觉有点闷嘎，把这里面这个木窝上卷点哈。
8: 好。
1: 尽量把卷的最高。
8: 嗯。
1: 然后早上间， 来闻啊，看看有没有啥子霉味啊，空气味道有啥子不对头哈。
8: 好，可以。我在这里种植了16个大棚，第一茬收的真的还是可以，3000多斤吧，感觉还可以，我很看好它。
9: 所以一下弄了16个大棚。
8: 对，想试一下吧。我们一般都是按照你的要求来做的，颜色还是那个颜色，红色嘛，看其他都有点干瘪嘛那种。
1: 干点儿菌保不得坏，但是如果说它太潮湿了，就容易走哈。
8: 周永贵这个人呢，肯干吃苦。我们开始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嘛，都是他一样样的给我们讲。
1: 因为他是这样子，他不是说给谁我们要把耳片要教的好实，
8: 对对对，
1: 而是把这个棚内的湿度要均衡到70到95之间，它才好长。
8: 我们不懂了都可以问他，在我们心目中他就是这个粉木耳的一个土专家吧。
1: 摸这个下面，这个窝窝要几岁？要观察这些位置。
0: 然而眼前这位给大家指点迷津的土专家，自己却也曾是一位在迷茫中艰难寻路的草根青年。
7: 其实从我个人来讲，学问的并不是那么完美。
0: 高中毕业那年，周永贵为了帮家里减轻负担，毅然放弃了学业，踏上了外出打工的漫漫长路，直至2023年，他才揣着打工攒下的积蓄回到家乡，一头扎进了木耳产业。
10: 这次的颜色确实好，很漂亮，但是同比我们其他的做的土耳实验就达不到这个程度。
0: 然而挫折与失败从来都是创业者绕不开的弯路，周永贵也不例外。
7: 去年连续下了22天雨，晴了就暴雨，暴雨了之后就小雨，小雨晴半天又下雨，空气不流通，完了就烂了，导致的结果是我倒了接近10000多斤。那一段时间其实心里是很复杂的，但是没得办法。

0: 法只有接受。总结经验，在高速上我是跑了80000公里，不断地去请教，所以我们跟周边的这些科研院所都比较熟，因为我脸厚，有了问题我就去找他们。我现在把它总结出经验来了，我将来应付这个下雨天我就有办法了。那果不其然，今年天文度过。
1: 周永贵的目光中沉淀着一股独属于草根青年的韧劲，压不弯也折不断。
0: 从天气预报看，我们把这20多天的阴雨天算是平稳的度过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让它长快一点，最应该丰收的时候要丰收一大波。
1: 让周永贵引以为傲的核心机密就是控水。
0: 我们是不允许他们私自去乱给水，或者是大量的给水，我们会根据未来3到7天的天气变化来控制我们棚内的湿度。比方说接下来要下雨，我就不允许它长，就把它干，然后在下雨期间让它慢慢慢慢长。结果才发现，不管是把平稳地度过了下雨天，而且品相还越来越好。
1: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并接受他的严格要求。
2: 因为你每一个棚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3: 你这棚就把15个关了交一个，15个再关了再交一个，15个再关了再交一个，
2: 根据这个情况来。
0: 他当时希望是更简单的一次性关几个棚，问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加一根管子。
3: 我要始终要跟你沟通这个问题嘛，要不然怎么说说两弄的。哎，那个
2: 但是还有一个
3: 做这个咋个做呢？
2: 你如果说真的想把它搞好，你就按我说的话来，一个一个去管好，一个一个管，而不是成片成片管不了的。
0: 我们身边太多人说我是个犟乖乖，犟得很。我更希望他呢，你把每一个棚里面的水压把它控制得更好，一个棚一个棚的管。
3: 这个棚浇完这个可能一个开始
2: 要不到了。
0: 我希望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

0: 我希望参与的每一个环节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主体都能挣到钱。
1: 我们想的都是觉得这个管理上应该咋个简单咋个来，其实不是，
2: 你反而要看里面每个角落每个布局每个水龙头下面是啥情况，我们才能更清楚的
3: 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这既是周永贵对种植户的嘱托，也是他刻进骨子里的自我准则。
0: 我们每天固定的要来棚内来巡查一下。哎呦，咋了？开天窗了，大风又把遮阴网掀开了。喂，今天早上那个梯子先到大棚这儿来，第一个棚。
3: 白天他的电话几乎从不间断。
0: 哦对对对，哦对对对，你等会儿来把你那个棚子的尾巴上这个膜把它往下放哈。
3: 同时还要奔波于各类路演与竞赛，为粉饵争取更多关注与资源。
4: 饵片的厚度有保障，朵形有保障，颜色有保障。
3: 而当夜幕降临，他也没有停下脚步。
0: 每天晚上睡前都得进棚里来看看，主要是看呢，这个一天下来，棚内这个给水的情况、湿度，才能安排明天具体的活。
3: 在整个粉饵基地里，周永贵忙碌的身影早已成了最令大家安心的定心丸。
5: 他是一个很实干的人，用一句通俗的话就说比较靠谱，因为我信任他。
0: 这是我们今年四个特殊的种植户的代表吴天富哥。
5: 我叫吴天富，我现在有57岁了。我是1999年3月份出的车祸，当时就说很糟糕，也就是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们家就是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才几岁，导致了整个家经济没有收入。
3: 受伤后的武大哥并没有消沉，他尝试养猪养鸡来维持生计，还被广元市评为了自强模范。2024年，在了解到周永贵的粉饵项目后，他果断加入。
5: 我们一起到这里来种植的种植户有8户，那我们租住在一起的有4户，平常呢就说生活上啊都相互帮助相互照顾一下。
6: 今天是打算吃饺子
7: 啊？今天晚上吃饺子。今天早上本来计划去上巷街去买饺皮的，没时间去，然后就自己和面来擀一把。这两天稍微空闲一点，忙起来我们就吃面条。
8: 忙的时候每天吃饭的时候就10点了，早上吃起的去床也特别早，
7: 5点半就起来了。
9: 但是还是希望木耳多出忙一点的吧。
7: 对呀、
8: 啊，
7: 忙起来充实一点。
8: 都希望越忙越好，因为越忙越有收入，也有收成。
5: 今年呢，我就这个就说带动了有2个残疾朋友也在这边种植这个粉木耳。那么我想的是呢，明年我就把这个种植的这个技术把它带到我的家乡，让更多的人，更多的这些残疾朋友啊，愿意种植粉木耳这个事业的人，带动他们一起致富。
3: 随着种植户队伍不断壮大，菌包需求与日俱增，老工厂产能滞后的问题成了周永贵新的棘手难题。
0: 只要是菌包能做出来多安逸呢，天天都这么大筐大筐的。
3: 菌包工厂危机不断，
0: 目前就这一罐的样有问题是吧？
1: 对，怀疑它是不是感染演疫性杂菌。
3: 是果断放弃还是冒险接种？
1: 这一罐就得弃用了。
3: 三农群英会提示您继续收看本期节目。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3: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1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3: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1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5: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

0: 更美好。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因为我们这个新品种没得办法到处去买一些现成的菌包，因为我们还在菌包的配方上还下了功夫的，所以就自己生产，自己生产这个工厂帮人生产，满足不了我们的产能先不说，成功率达不到标准。傅老师，
3: 这一天菌包工厂最新培育的一批菌种又出了问题。
2: 目前就这一罐的样有问题是吧？
4: 对，就这一罐现在看着有点问题。嗯，
2: 我们在给菌包接种之前还有一个液体菌种的制作过程，这个环节更煎熬。
4: 这一管上你看这块有一个点，感觉这个点有可能是感染的杂菌，那这一罐就得弃用了，不能用了。
2: 弃用？
4: 对，如果要是这一罐要是接到咱那菌包里，那接2万多袋，那成本是相当
2: 高。那现在能确定它确确实实是它异味有吗？
4: 有点异味，但是现在不那么明显。
2: 比方说我们这一罐接24000包，那这24000包就全部浪费掉。它耽误的不光是人工哦，它有这么多的菌包呢，还有那么多的耗材呢。如果说我们把不好的包交给了种植户，他的收成没达到预期，作为我们自己都过不去。
3: 周永贵决定立即求助专家，对这批液体菌种进行风险评估。
2: 李老师，我们5天前抽的样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4: 你看这个菌丝走得不太均匀，然后又
5: 长得很快是吧？
4: 对，它长得很快，怀疑它是不是感染隐性杂菌。
5: 就是怀疑它可能感染了，那就不要用。
2: 那我们5号接的，那后天就要用啊。
5: 我们在实验室里做今天检测。
2: 那来不及了。嗯，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们就不去冒险，就直接把它放弃喽。我们现在如果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急需的就是一个全新的工厂。该倒倒，倒完了再把其他几个环节我们好好排查一下，把罐子洗干净。但是解决这个问题面临更大的问题就是资金。
3: 作为团队的核心，辛酸和压力往往只能独自承受。
6: 发愁吗？
7: 愁也就是自个儿发愁，也不能天天挂在嘴上。因为我天天把困难挂在嘴上，我们的种植户、我们的工人，包括我们的合作的伙伴、上下游，那他们的信心又从哪里来？我们每天就是在解决不同的困难。他们要看到我们解决困难的能力、信心和希望。
3: 不过周永贵也有自己的解压方式，不论再忙，每月他总会抽出一整天返回百里之外的老家探望父母。
8: 平时回来都是你做饭吗？
2: 只要一回来改善一下生活都是我在做。
8: 今儿做啥？
2: 酸菜鱼。
8: 周永贵平时多久回来一次？
9: 一个月呀，一个月回来一回。
8: 想他吗？
9: 那还是想嘛。随时打电话联系问，你好久回来哟。
3: 周永贵的爱人和儿子平时生活在湖北，一家人很少有机会能团聚。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0: 追世家，唯恋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遇见匠心传承，
1: 我们呢
0: 唱出心中热爱，探寻乡间记忆，定格美好的瞬间，近距离体验彝族跳菜文化，看上菜功夫藏着哪些绝活，沛县曹家班让传统乐器有了新活力。欢迎收看本期超级能人秀手艺乡。

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的彝族村寨，在数千年间保留着一种独特的风俗，跳菜。跳菜被誉为东方的饮食芭蕾。这里不论是婚嫁喜事还是节日庆典，当地的彝族村民都会用跳菜这种传统的民族舞蹈，表达对生活的美好憧憬。

0: 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您好。
2: 陆丽华作为家族第六代传人，和家里的长辈们一起都在为千年一组跳菜不遗余力的付出，他们致力于保护和传播南建彝族传统文化，更把跳菜跳出了国门，让世界感受到跳菜的魅力。
0: 哎呦，第一次看咱们南建的彝族跳菜啊，真的是让我大饱眼福啊。
1: 那我们南建的跳菜呀，它是音乐、舞蹈、杂技、饮食文化融为一体的传统的民族文化。
0: 哇，这么多元呢。
1: 对对，
0: 我就说嘛，咱们民族文化其实总能给人震撼，因为有视觉的冲击力，舞蹈非常的精美。那您身边这几位是？
1: 这位是我的爷爷，他是国家级的传承人。
0: 哦，爷爷好。哦，
3: 好，你好。
1: 另外那边是我的叔叔，也就是爷爷的儿子。
0: 哦，叔叔好。
1: 这位是我的姑姑，还有我的姑父。
0: 姑姑姑爹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位呢是我的女儿。哦，
5: 你好姐姐。
0: 你女儿这么小就会跳菜啊？
1: 对呀，我们南建呀是跳菜艺术之乡，那会走路呢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
0: 哦，那您这都是唱跳担当啊。
1: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0: 哦，所以说您刚刚这个表演是一个四代同台的一个表演。
1: 对，
0: 太厉害了。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看咱们南建的彝族跳菜，除了感受到特别精美的舞蹈之外，我还感受到了特别欢乐的一个氛围。我想问问爷爷，咱们一般什么时候会跳这样的舞蹈啊？
3: 我们农村呢，在节日、喜事都跳菜。啊，
0: 怪不得这么欢乐。那咱们南建的彝族跳菜真的是把吃饭的仪式感给拿捏住了。
6: 对对对，对啊。如果你来到我们南建的话，我们如果给你跳着上菜的话，那是我们对贵宾的尊重。
0: 哦，等于是我今天也是体会到了一次贵宾的待遇了。
6: 对呀，对对，
0: 真的是太荣幸了。其实这次我来到咱们南建，就是想沉浸式的体验一把咱们南建的彝族跳菜。
1: 哎，可以呀。哦，我们南建的跳菜呀，有口功、手功，还有头功。你看，你想体验哪一种？
0: 想想啊，成年人不做选择，我全都要，
7: 全都要。
0: 好，那走吧，老师们，一块去学吧。
8: 走，
0: 走，走，走。
2: 南建跳菜的手功，在跳菜时，跳菜人左右手的拇指、食指和小指分别成一个倒锥形支撑菜盘，在跳菜过程中，脚步忽高忽低，动作张弛有度，但托盘里的菜却四平八稳。
0: 杜爷爷，想问问您，跳菜跳了有多少年了？
3: 跳了46年。
0: 46年啊。那您一定是有点童子功在身上的。那它难度在哪里呢？
3: 盘子呢，它里面都是重菜，那一定要托稳了手里的盘子。基本上我们就是再高那也不好看，再矮也不好看，就是保持在我们额距里。你看你是啊，不然的话你试了几遍以后，你肯定是大腿子都会酸，
0: 对，肌肉酸痛啊，
3: 它的弹力都靠我们这个大腿的伸缩和降和动和伸伸。哦，没有这个腿上的功夫，那绝对是不行。
0: 对，而且这个腿上的功夫一定是长年累月咱们童子功积累下来的。谢谢鲁爷爷。那我接下来我就去找姑姑和姑爹了。鲁爷爷再见，拜拜。
2: 南建跳菜口功，在跳菜时，跳菜人要用牙齿咬住摆菜的桌子，桌子会层层叠加，三张桌子的重量达到40斤。跳菜人牙齿咬桌，跟着音乐舞动，桌上的菜纹丝不动。
0: 你好，
6: 你好！
0: 看您二位搭档特别特别默契啊，
6: 是吗？
0: 对，想问问您夫妻档搭档了多少年？
6: 搭档了20多年了。
0: 20多年了。
6: 对，
0: 有一个小好奇的点想问一下您，您二位是怎么相识的呀？谁追的谁？
6: 让他说吧。
3: 你说，
0: 别不好意思嘛。我猜猜。
6: 好，
0: 我猜猜啊，是姑爹先追的姑姑。
6: 猜对了，猜对了。我们是因为这个跳菜成就了我们的婚姻，也是成就了我们的家庭。
0: 对，您二位是因为跳菜结缘的，不跳不相识了，属于是。那想问一下姑姑，您觉得姑爹他跳菜厉不厉害？
6: 我觉得他挺厉害的。
0: 挺厉害的。
6: 对，让他给你展示一段，哎，好不好？考验一段他的力量，跳菜的力量，好不好？
0: 我想问问您，这三张桌子大概多重啊？
3: 这三张桌子加起来总得有40来斤吧。
0: 40多斤，那加上这个水桶呢？
3: 20多斤，总得60多斤。
0: 60多斤啊！

0: 小心了啊！哇，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呦，哇塞！哎呦，哇塞！怎么了？这咋了？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咬的 看吧。
1: 那你们两个就比赛一下吧。
2: 好，我们上道具。36个核桃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准备挑战了。
1: 谁先往水就赢了。
2: 好，谁快谁就赢，我同意。
1: 3、2、1，开始。

0: 起来，我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没有牙齿好的咬合力，千万不要尝试，要不然你会得到惨痛的代价。
2: 其实这不算是什么，主要是最难的是，叠漏汗，还有辛苦钻石这样。
0: 哇，迫不及待想要看您展示一下了。
2: 好的。
0: 好，那咱们就开始展示。

0: 经六个八个不同程度的碗记忆上面增加这样。
1: 想问一下您啊，咱们现在从四个碗到八个碗相对来说难度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0: 它主要是整体的平衡要掌握。
1: 原来如此。那我觉得为了让咱们观众们能够更直观地体会到咱们这个难度有多难，我决定给您再上一个小难度，咱们加一点水，这样水一晃，观众们就知道了您的平衡难度到底有多高了，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咱们挑战一下。
0: 好的。

0: 经过一轮精彩展示之后，咱们的水这么的完好哦，给姑爹点掌声。太棒了，
1: 谢谢。
0: 我想问问姑姑，在这练习的中间，姑爹有受过伤吗？
2: 有，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南京跳菜嘛，它练得特别的苦。最严重的一次就是2013年参加那个亚洲艺术节的时候，就练这个叠罗汉的时候，几乎是抹出那个血泡。但是抹出血泡也不能停，因为要把这个南京跳菜展示得更好一些。他对你不容易，确实特别的心疼他。
0: 是，谢谢姑姑和姑爹，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特别精彩的挑战还有展示。
3: 谢谢。
0: 那我接下来就去找鲁丽华老师了，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简单点的能教给我。
3: 好的，
0: 再见。
4: 南京跳菜头功，跳菜时讲究舞姿优美，左摇右晃，身动但头稳。十分考验跳菜人的身体协调和平衡能力。
5: 我们这个跳菜呀，它首先要掌握的是平衡。您看，像这样跳的时候，我们的上半身都是不动的。
6: 是的。
5: 对，一定要找到这个点，然后这个点的中心点是在这里，腹部。对，
6: 腹部。
5: 然后打开。像我们说的五谷丰登啊，那些都是要用到手、头、口这些。你看上面是平衡的，那下面我这个点一定要撑住，然后我的脚就可以随意的走动。
6: 对，
5: 哎，
6: 而且我发现您运动起来特别有韵律美，我是只能做到不掉，但是感觉还是很僵硬。
5: 你已经很棒了，像我都学了好多年了，才学到这个程度。
6: 啊，感谢罗老师。其实我刚刚您在表演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一个事情，那就是伴随着您头饰沙沙作响，您的衣服实在是太精美太精致了。
5: 我的这套衣服呢，是我外婆留给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又传给我的。这套衣服啊，已经是100多年的历史，
6: 100多年了，
5: 对，
6: 算是一个传家宝了哈，
5: 算是传家宝了。那以后长大妈妈传给你好不好呀？
7: 好呀，妈妈。走啦，那边使命要开始啦。
5: 哎，我们那边
7: 走吧，
5: 已经要开始了，我们带你去看一下我们南京的最高礼节跳菜是非常不一样的。
6: 好的，赶快走。

船有来路，乘之去向，传承不在一朝一夕，贵在点点滴滴的坚持。传承从来不是一两代人的事情，更是代代人的责任。

羽凡为什么大展歌喉？唱得真不错啊！等等，现场伴奏的居然是沛县曹家班，他们用精湛的唢呐演奏技巧，俘获了十里八乡村民的芳心，又凭借线上直播，一年就收获近百万粉丝。听说曹家班已经传承到了第六代，让我们去拜访一下曹家班的各位师傅们吧。

0: 哟哈哈。
1: 老远就看到摆了这么多的唢呐，咱先给大家看看啊，
2: 这个是不是算不算咱这桌上最老的一把唢呐？
0: 时间很久了，70多年了吧？
2: 70多年了，
0: 我爷传过来。
2: 哎，现在吹起来音色还是非常好吗？
0: 还是那个老味儿。
2: 还是那个老味儿。我看到您这上面还有特别多其他的这个民乐，经常看民乐表演的人应该知道，这个就是笙。那咱们在这个剧团里，比如说吹笙这个，每一个人都能来上两下，还是说咱们有专门的吹笙的这个？
0: 基本上会吹喇叭，
2: 嗯，
0: 都可以会吹笙。班子就这几个人，
2: 嗯。
0: 放下这个唢呐，不能闲着。
2: 那意思就是这满桌的乐器，三位都会。
3: 嗯，差不多吧。
2: 就都会。

0: 哇，大哥你好棒呀！来来来，不是说人人都会吹吗？
1: 没有来不了，没有来不了，来不了。
2: 再找一个，我不认识的，这个，这是啥？还是铜的，是不是曹老师？
1: 铜。
2: 吹
3: 多少年了？
2: 叫什么？
1: 也就号吧，土号吧。
2: 哦，号。
1: 在农村呢，就是捡新疆的。
0: 他这个水一种仪式感比较强的啊，他都在接的，我展示一下，是这样的。
2: 哇，这么长。
1: 对。
2: 这得有
1: 一米多，
2: 一米多，
1: 一米多，一米多，可以试一下，验一下你俩一起号。
2: 展示一下。咱们家可以说是一把唢呐养了咱们六代人。还记得小时候刚刚开始学唢呐时候是什么情景吗？
4: 最早跟我爷爷学的，只有四五岁吧。
2: 嘎子哥，你是跟谁学的？
1: 跟我爷爷，跟我父亲。
2: 哦，曹干，你呢？你也是跟爷爷？
4: 我的师傅是我哥。
1: 我爷爷呢，意思呢，你看，和他想让我学这个。
2: 您大概学到几岁的时候，爷爷就说，不错，还是比较有天赋的，有没有到了几岁突然觉得开窍了？
1: 2年多吧，就感觉能吹了，能吹起来了。那时候刚上学吧，就是一那逢星期天，跟着上事儿，上就是他们会上假期嘛。
2: 对，其实大家不知道，在整个沛县，唢呐演奏是非常非常流行。我指的流行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大事儿，大家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是不是要把曹家班请来？
1: 都是想定我们这个班的，多办点子钱都定了都。
2: 哦，所以说您看，咱现在老说这个订婚宴、订酒店的，提前大半年，订咱班子这时间更长，是不是？
1: 那时候他们都上家里来，
2: 上家里
1: 没有电话，没有手机，都是跑着或者骑自行车。 即使临路我都，天不明都到我家，就给我们联系，
2: 都在门口等着，蹲着，还不敢那么早就打扰我们，因为怕我影响我们休息。等我们开门了，一看门口都有人，
1: 最多的是提前2年订的，印象最深，2年前都开预定了。
2: 2年前就订好了这个日子。
1: 对，
2: 这也说明咱曹家班真的是超级受欢迎哈。咱最火的一场还记得吗？
1: 可不，这个一个院子就是墙上都站的都是大板凳嘛。 都看，
2: 它是附近好多的村庄的人一起来。现在其实线下演出是咱整个这个曹家班的一部分，还有就是咱们每天会有一部分的线上演出，是不是？

0: 大家在一起都想，你从小学这个门艺术不能丢了吧，大家都聚到一起，进行再尝试一下在线上直播。直播起来说第一天的时候就进了好多人来看，那天有将近1000人都进来看，都在那边留言，都说都认我爸，你妈吹了几十年唢呐了，
1: 对对对，
0: 给多少人接我新媳妇啊，就说曹叔啊，我又好久不见你了，又好久没看到你了，
1: 哎呦，
0: 非常想念。儿子结婚都是你给我吹的唢呐，我孙子跟结婚是你给我吹唢呐，我们祖孙3代都是吹的唢呐都有。
1: 对对对，
2: 我们每天晚上9点都会开播。
1: 行，那曹叔一会儿您去吗？
3: 那一定
1: 一定要带上我们的流量担当曹老师。行，那咱们就赶紧准备准备，出发直播间。
3: 好
1: 曹老师，这是咱直播基地。
3: 对对，
1: 您带路。哇，曹家班的兄弟们晚上好。哇，我真是第一次来到咱们剧团的这个直播间哈。
0: 因为我做的工作就是指挥乐队的指挥啊，平常呢给大家编排，直播之前给大家互动互动，做直播前的叫什么来，
1: 热场，理解了，就是乐队导演就是您呗，是不是？您这个编剧加导演是不是？平常咱们黑板上都会写一些曲目，让大家提前知道我们今天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编排。可这边也没写呀。
0: 一般写曲目的时候，一般曹干来写。
1: 哎，曹干，来来来，用那个我们电视行业的话说，就是您就是拉单子的那个人，是不是？
2: 把每天这个表演的节目我要整理一遍，全部写在我的这个黑板上。
1: 能不能今天既然我来了，给我一个特权，让我稍微给咱定个主题，然后咱俩商量着写，可以吗？
2: 可以啊。
1: 比如说我之前在看咱们曹家班直播的时候，底下就有很多的这个网友会点一些耳熟能详的影视剧的歌曲。
2: 可以啊。
1: 就比如说
2: 来个影视剧系列
1: 啊，系列都可以啊。
2: 对，
1: 我本来只是想给你写几首，就咱们写个系列都行，是吗？
2: 对，
1: 来，
0: 行，开始写吧。
1: 那我先来写一个。写一个我今天来的路上就在放的，我很喜欢的一个，就是《闯出个通天大》。
2: 通天大道。
1: 好，
2: 对，
1: 通天大道。哎，把我喜欢的排到第一个。青城山下白，那个叫啥？
2: 可以，那个是白娘子传奇。
1: 白娘子。啊，前世今生，小哥哥你博学。前世今生。还有那个包青天里那个叫什么？
2: 王朝马
1: 啊，对，王朝和马汉，
2: 对对，可以。
1: 这个又叫啥？小哥哥们，
2: 包青天，对。
1: 行，我发现了，我这点子大家都会。好，曹干，你再帮我补充补充，把咱今天节目单好好编排编排，主题就是影视剧大集合，怎么样？啊，可以吗？
2: 这个容易，这个容易。
1: 曹家班的小哥哥们，这些有没有不拿手的？都会吗？
4: 是。
1: 行，那一会儿咱期待看他们能点出啥。
4: 好。
5: 谢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伙们啊，给我们的捧场。

0: 哇，刚才直播间真的是太热闹了哈！我们接下来准备搞一个线下的篝火音乐会。为什么说今天我们特意准备了这样一个篝火的场景？然后我听说，因为你跟篝火有一段奇妙的缘分。
1: 嗯，是的，是的。
0: 能讲讲吗？是跟嫂子的爱情故事吗？
1: 这个倒没有。嗯，我小时候就是我父亲，他年轻的时候参加了我们县里举办了一个篝火晚会，百人唢呐，懂了。他那时候表演的风格，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领先，一个创新，在我心目中有特别好的一个印象。当时就在想，我一定要会好吹唢呐。感觉到这个，一个是有意思，我们家族传承，感觉到会吹唢呐也会得到很多人的一个瞩目的目光。
0: 那曹老师当时儿子那么小的年纪有这种感觉，您在台上表演，他在下面自己心里默默许愿，下来您父子俩交流这事儿了吗？他跟你说他的这个。

0: 小小的愿望没有？
1: 他跟我很喜欢，他愿意学。
0: 他愿意学，
1: 对对对。
2: 我那时候还小，虽然没能参加这个篝火晚会，但是经常听我父亲还有我哥，每次说的我心里都非常的激动。嗯，
0: 唢呐对于咱们家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特殊的意义？
1: 这个唢呐呢，就是养活我们几代人。一直在传承。
3: 将来不管孩子可能不会从事的工作，但是小孩一定要会，一代一代都要这样传承下去。
0: 对，所以曹老师，你看，我觉得咱们家。这一代一代的人对于唢呐是非常深的感情，有没有人有时候会说这个唢呐有点老套了，有点过时了，放下它吧？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1: 说什么都有，不过呢，我们得还是想把这个唢呐继承下去，传承下去，把这事做好，坚持下去。
0: 对，所以现在咱们无论是开直播，还是在线下继续表演，还是我们跟很多新潮的元素去结合，就是为了吸引越来越多年轻的朋友都来喜欢唢呐。
3: 年轻知道了。这么一起组才会更好的传承。
0: 嘎子哥，我刚刚注意到咱们这个直播当中好多网友在下面说还有跟电音的这个混合，曹老师他们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歌曲我觉得好混搭呀，您能接受吗？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只要更新，更多年轻人能接受。
0: 所以喜欢，所以我就发现曹老师其实是一个特别潮的人，就是对他们这种新的编排新的配乐咱都觉得不错。是啊，所以可能刚才很多人也没有看到咱们在线上的这个电音的这个环节啊。要不咱们这样吧，趁着我们小伙伴都在，咱们能不能来一段？
3: 能
2: 来。
0: 行，那请我们的各位小伙伴。

0: 你看，我觉得你也可以参与一下。我觉得你那么漂亮，可以演唱一首。
1: 咱们歌也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可以。可以啊，那好啊，唱一个《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没问题。

0: 一只小小的唢呐承载了老百姓无数的喜怒哀乐。在沛县，老一辈的唢呐匠带领着徒弟们用执着的热情追求与传承着唢呐，让我们大家踏着这一股村潮，一起保护传统文化，留住声声唢呐。
1: 看五代醒狮女高台献技，演绎热血诗魂。
2: 醒狮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
1: 小小毽子竟然能玩出108种踢法，
3: 对您的这个敬佩之情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呀！
1: 精彩内容，请您继续收看。醒狮属于中国传统民间艺术舞狮中的南狮，是融武术、舞蹈、音乐等为一体的汉族民俗文化。醒狮中最为危险的表演当属高桩舞狮，今天我们要见的就是醒狮少女梁佳丽。但是在见到她之前必须过三关，

出来了一个什么？这是要考我吗？醒狮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哎，还好我来之前做了一些功课，我知道啊，是在广东佛。

是吗？来吧。请说出以下动作所代表的情绪。好，没问题。来吧，老师。第一个动作哈，感觉好像有点开心，好像，还跳起来了。好，那第二个动作，哎呦，在发抖呢，在发抖。好，我知道了。第三个动作，老师们，第三个，第三个动作，这个动作比较突然，啊，我大概知道了。好，我来猜猜看哈，第一个动作比较活跃，我觉得应该是开心，对不对？对了，第一个开心，第二个是有点发抖，应该是感觉到害怕了。害怕的情绪，对吗，老师？啊，对了对了，第三个，第三个有点像不开心了，生气，对吗？

0: Hello，Hello，Hello， 你好，你好，好热情啊！是有考题是吗？行，来吧，上考题。哦，请模仿以下动作。来吧。哎呀，有点难了啊。啊，就这个动作是吗？老师，您能再来一遍吗？啊，慢一点啊。啊啊，还扭头。啊，再来最后一遍可以吗？好好，慢一点啊。啊，扭头，扭头，好，好，好，三个，行。应该是学会了啊。美，开始。耶，通过了！耶，通过了！谢谢老师。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了。你好，你好，请问是梁佳丽梁老师吗？
1: 哦，对对对对。
2: 梁佳丽，中山市三角镇龙狮协会传承人，国家二级舞龙舞狮裁判员、教练员，小学三年级开始学舞狮。练舞狮23年，曾是全国首支纯女子高桩舞狮队，也是世界第一支女子高桩舞狮队队员。2019年，率队拿到广东省醒狮锦标赛冠军。
0: 见到你太不容易了，我们一路闯关过来，
1: 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0: 我看这里好多的狮头啊。哇，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舞狮叫醒狮呢？
3: 醒狮在我们古代的时候，人们叫它是瑞狮，但是瑞跟我们广东话里面的睡是同音，然后人们就觉得不太好，就把它改为醒狮，就像我们现在流传的一句话，醒狮醒国魂，击鼓振精神。哦，
0: 原来如此。
3: 对，
0: 其实我在来的路上有看到你们的那个团队成员是吧？前三关的老师们，
3: 对，
0: 他们也是在这儿吗？啊，
3: 对，他们也是在这里。
0: 行，那我们去见见他们。
3: Hello， 你们好。瑞的话是我们70后代表的大师姐。啊，
4: 你好，你好。我是顺德女子醒狮队的第一代成员刘彩长。
3: 这位的话是我们80后的代表的师姐，
5: 我是第二代的成员刘敏仪。高桩的时候是应该是从我们这一代发源起来吧，这属于全国唯一一支纯女子上高桩的女子醒狮队。
0: 太棒了。然后这一位，
3: 这一位是我们00后的代表，是我们的新生代，学舞狮子已经有1年多了。
0: 我看到那边还有一个小朋友呢。
3: 是的，这边是我们的20后的新希望。
0: 20后啊？
3: 对对对。
0: 几岁了呀？4岁啊。你面前抱的是什么呀？舞狮。太好了，真的看到这个五代师妹同堂。
3: 对。
0: 像我也是听说咱们这是女子醒狮队，对不对？那其实更多之前听说的是男子醒狮队嘛。
3: 对。
0: 那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比如说在表演或训练上，男女之间这个狮队有什么差异吗？
5: 首先，我们女子的力量啊、体格跟男子是不一样。男子有力气嘛，我们女子的话要需要更加的努力。我们早上6点钟起床，跑步呀、举哑铃啊、跳楼梯啊，这等等等等的体育训练，哎呦，我们都很辛苦很辛苦才取得这么的好成绩的。我们上高桩的话就是力量也不如男子，所以的话我们要更加努力，比如你把那个狮头抬起来，我们的力气也需要更大。
0: 可重了那个狮头。
5: 是啊，首先狮头本人的体重，还要加狮头的重量，然后我自己做狮尾嘛，狮尾的话那个下盆力量也要锻炼，这样一步一步的训练过来，一训的话就要练了7、8年。
0: 那平常训练肯定也没少受苦吧？
5: 有啊，受伤啊，就是我们在那个上面，就有时候踩空的话就掉下来，在那个高桩上面把那个皮都刮破了，这样。
0: 就大家身上都可能多多少少有很多伤疤，是不是？
5: 对对对。哦，
6: 在醒狮这个向来以男性为主导的行业里，我们女孩想要出人头地，需要付出真的太多了。在仅能容纳双脚的桩柄上，我们一代又一代的醒狮女孩挥洒着汗水， 最终打败对手，战胜自己。
0: 其实今天我来呢，还有一项任务，想看你们这个高装舞狮大秀，可以吗？
3: 好，
0: 那我们去准备一下。
3: 好的。
6: 这是我们女子醒狮人第一次同台演出，醒狮场上留下的是我们整个的青春，披上狮头，腾空跃起，所有的动作都仿佛根植在我们的血脉中。即使时光荏苒，即使白驹过隙，即使有一天白发苍苍，我们永远都是那个高庄上的醒狮少女。

狮子，也可以是玫瑰。性别不是边界，偏见才是。用汗水锻造的奖杯是我们勇气的勋章。日以继夜的训练不单单是为了成绩与荣誉，更是不辜负自己心中的热爱，证明这项中国非遗理应有女性的参与。

0: 在山东省青州市，不分男女老少，人人都能够舞动轻盈的毽子。当你漫步古城，目光定会被这些上下翻飞的花毽所吸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青州已经盛行蹴鞠之类的游艺活动。岁月流转，蹴鞠逐渐演变为毽子，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1: 太厉害了！
0: 就让我们寻找超级农人，听他讲讲他与花毽的故事。李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青州花毽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学习花毽制作。他不仅能够用不同的羽毛制作成花毽，更是熟练掌握青州花毽的108式。如今的他把花毽带进校园，让更多的人了解并掌握这一传统技艺。
1: 我现在对您的这个敬佩之情可以说是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呀。我就是想拜您为师，您看您能不能教我也踢这个毽子。
2: 那我得看你的资质
1: 啊。您即将多一个天才。
2: 但愿吧，但愿吧。我准备了几个毽子，你先看看这几个毽子哈。
1: 好，
2: 这一种是锦鸡毛做的。
1: 锦鸡毛啊，太漂亮。
2: 这个呢是孔雀毛
1: 啊，孔雀毛、啊。
2: 下边这是火鸡毛，
1: 火鸡。
2: 哎，对对。然后、哎、还有这个是这个，我不说了，你猜。
1: 这个大公鸡。
2: 对对对，但是不是屁股，是脖子上那个，也是那种彩色的，我们把它染过颜色了。
1: 但是猜对了，
2: 哎，猜对了，
1: 猜对了。
2: 还有这一种鸡毛，这个带小点儿的。
1: 这个，珍珠鸡。
2: 厉害，
1: 对吧？
2: 行行，可以可以，
1: 蒙对了。
2: 然后就是这种毽子呢，就是，刚才你看到我踢的那个毽子，我就不让你猜了，你也猜不着。啊，这个呢，上边是鸵鸟毛，啊、底下是火鸡毛，
1: 好飘逸、啊。
2: 考考你，你自己眼观看着这些毽子哪一个比较好踢？
1: 我想踢这个，我觉得是不是这个重一点的会好一点？
2: 你试试，
1: 我试一试。
2: 哎呦，这个太重了，是不？
1: 震的脚吗？嗯，
2: 挑了一个最不能踢的，
1: 哦、这个
2: 这是个观赏价。哦呵。那么你再踢踢刚才我踢的这个。啊，
1: 哎，这个好轻啊！
2: 你踢踢试试，你踢踢试试，这个好踢不？哎，还行。但是我们要想学踢毽儿呢，你得先学会坐毽儿。我再看你坐毽儿怎么样、啊，
1: 就是还得自己
2: 毽子。我这像我自己做的呀，
1: 都是你自己做的。哎，
2: 对，这样我们就去找几根听话的毽子毛，我们去做毽子去。
1: 好好好，从根本上了解它。
2: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经过染色的。
1: 对。
0: 哎，我觉得染完色之后，羽毛上面的这种斑点确实是更漂亮了。
1: 对对。
0: 那这个都是什么毛呢？
1: 这是火鸡毛，我们剃的那种，大多数我们都用这种毛剃，因为这个毛龙长，然后它非常软，阻力小，那风的阻力小，它不就起劲儿吗？
0: 所以每样的这个品种是不是做出来的？
1: 各有各的作用，
0: 各有各的作用，
1: 对对对，
0: 各有各的优点。
1: 是是啊，
0: 那我们运用到不同的这个剑字的品种当中。
1: 是，对对对对对。哦，
0: 您不是说这个想要剃好毽子，那首先得知道这个毽子是怎么回事，得会做。
1: 对。
0: 那您看您能不能教教我？
1: 走，咱先挑毛去。
0: 在哪挑？
1: 这。啊，
0: 哇，这么多品种的这个羽毛。
1: 你看，像我们中间这个梗是尼龙的，那不怕折的，就代替了毽子中间那个梗。哦。然后咱就用这个细线，中间上边这个铃我们要先把它绑上，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红色的先把这个拿一个头把这个毛绑到这个梗上去，那绑上去。然后你就把这个线捋直了，这个线跟着去转它，绕到最后的时候就把它绑起来，就这个毛就绕完了。哇。那么下一步就是我们就做这个毽子的底片，这个底片呢就是剪个圆圈出来，哇，再把它卷过去，一定这边要平哈。
0: 好，
1: 这样放进去。
0: 好，
1: 再开始烙这个线。哇，见证奇迹的时刻，把它拽歪了。
0: 这可见我这个手里边是多用力，
1: 真的可以。哇，
0: 咱们青州花剑跟其他的这个剑子相比，独一无二的地方在哪儿呢？
1: 它系这个毛它不会很硬，然后它不怕折哈，这是一点特别结实。再有一个就是毛没有多少了，就一根两根毛就做个剑子，它是毛的重量减轻了，只有这个垫片的重量。我们青州花剑呢，不光在这个用件上我们非常独特，我们在这个踢法上也非常独特。就是我们每一个花剑都有名字，每一个动作都有名字，每一个名字都与我们青州有关。青州云门山有一个大寿字，命名了这一招，名字叫八方拜寿。
0: 青州花剑拥有天罡、地煞108式花剑踢法，讲究身形架步优美，眼到脚到。比赛中以花样多少、难度高低、时间长短、动作优美程度为考核标准，因此踢毽者需要掌握最基本的动作套路，以不变应万变。接下来红姐邀请我去参加一项特殊的比赛，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们的铁人三项赛顾名思义一共分成了三场比赛。哎，先介绍一下两位队长，来随我出列。哎呀，两位队长都不是一般人啊，红姐、方老师两个人师出同门，这么多年来平分秋色，不分伯仲啊。那今天到底这场比赛会花落谁家呢？咱们还是要本着这个公平、公正、公开的这个原则。好，那接下来进行我们的第一场的比试，来准备了一个我们的花篮，这一局的比赛就叫做踢毽入篮。
2: 第一项比赛为踢毽入篮，考验的是踢毽力度与精准度。每队队员轮流将毽子踢入花篮当中，一分钟内踢进毽子数量最多的队伍获胜。
0: 那我们现在比赛开始。
3: 好了，我先来啊，我没轮的。
1: 踢不进去。
3: 来了。
4: 哦。过了一步。哎。
3: 好、哦。厉害，来。哎
1: 呀，用点力气。好、
3: 哦。我的。来来来，哎，
5: 进去了哦！
0: 还有十秒钟，九、八、

0: 回家评价。
1: 耶，进。倒计时，耶！林姐，
2: 这气劲儿，
3: 加油！哎呀，
4: 太高了！
5: 第二项比赛为团体计数赛，考验的是控箭能力。每队派出四名队员围成一圈，交替接箭子，队员接住便记一分，如果箭子落地则比赛立即结束，最终分数多的队伍获胜。
1: 好，我们比赛开始。一个，两个，

0: 3 5 3 6 3 7 3 8 3 9。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3: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第二轮比赛也全部结束了，我们完胜了。看来还是我们红姐队啊，技高一筹。
6: 第三项比赛为技巧赛，考验的是毽子的花式踢法。每队派出3名队员任意选择技巧，依次踢毽，完成技巧动作。若3人都能完成该动作，则记1分。2分钟内得分数多的队伍获胜。
5: 我们准备开始。
7: 盘滚帘儿，盘滚帘儿。
8: 啊
9: 啊啊！
10: 好的，
11: 好，一分。
7: 过双肩，嗯，
8: 啊，
11: 好，
8: 好，
7: 好的，
10: 好
7: 好的，
12: 哎，我的，好的，
7: 乖，注意点啊，
10: 来，
7: 好，
10: 好，
7: 好，
11: 多漂亮啊，好，
12: 赶紧拿手。
5: 哎呦，这
11: 落地10斤钱，好嘞，
5: 这算一招。
7: 好的，
11: 好，
5: 驾轻就熟，
11: 擦过奖啊。这样，我觉得底下的地方可不一样。
5: 比赛结束，我们获得了平局的好成绩。
6: 青州花剑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民俗文化，在青州这座古城之中，像李红、方新柱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以轻盈之姿赋予这项古老游艺新的生命力。上下翻飞的花剑在他们的脚下一代传一代，让这项技艺成为了古城中亮丽的风景。

二十四节气，作为因农耕文明而诞生的时间制度，指引着中华大地无数生命的勃发与脉动，它镌刻着农作物的生长年轮，野生动植物的生命轨迹与农耕文明的时序刻度完美重合。自然精灵不仅是气候变化的先知，更是节气流转的鲜活注脚。立冬，冬天的第一个节气。古人说，冬中也，万物收藏。从立冬起，农作物准备贮藏，野生动植物为越冬做准备。立冬时节的吉林向海湿地，依旧会在晨光中醒来，但此时已然是寒风凛冽，寒意彻骨。立冬的朝阳一如往昔的金黄，但冰霜让暖意顿然消失。立冬依后水使冰带来的寒冷，水禽和涉禽有着切身的感受。千万年的进化，让它们能在尚未冰封的水域自在生活。吉林向海的湿地依旧会给它们提供食物。随着冰面的逐渐扩大，集结完成的鸟群终将踏上迁飞之旅。而在眼前，大地母亲仍在为这些儿女们准备着美餐。她希望儿女们都能吃饱肚子再去远行。丹顶鹤的合唱是这片湿地最嘹亮的歌声，真是鹤鸣于九高，声闻于天。与他们伴生的大天鹅和丹顶鹤相比，气势也会逊色几分。丹顶鹤被国人视为仙鹤，在传统文化中地位仅次于皇家专

龙凤，象征着幸福、吉祥、长寿和忠贞。在立冬时，鸟儿们以家族群结成大群，一起应对寒冷、食物短缺等因素带来的挑战。这时高密度的聚集增加了疾病传播的风险，但他们别无选择，要么抱团取暖，要么面对严峻的生存考验。但总会有生命力超强的小群体能够坚韧不拔地活下去，战胜大自然的各种艰难险阻，把种群的基因顽强地传递下去。丹顶鹤是一种很爱干净的大型社群，无论酷暑与寒冬，他们都保持着每天洗浴的习惯，全身雨衣纤尘不染，大有君子之风。明清时，人们赋予它清正高尚的文化内涵，一品文官的古服就绣着丹顶鹤的纹样，它因此被称为一品鸟。云中飞鹤即象征着一品高升。在立冬二后帝始洞的日子里，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已经是天地尽白，雾凇美景日日呈现，北风卷地，百草尽折，天寒地冻，蒙古马依然跑雪吃草，卧雪而眠，健硕的马鹿也在雪原里闲适度日。千万年的进化，他们已习惯了淡然面对季节的转变，只要调整一下食物结构和采食方式，就能从容越冬。冰雪天地并不能阻挡马鹿生命的热情，他们嬉戏玩耍，尽显生命活力。

立冬时节的秦岭五彩斑斓，在冷空气的侵扰下，绿色渐隐，红黄愈浓。陕西长青保护区内的山林正在进行晚秋的完美谢幕。这片山林并不靠景色描绘多彩的画卷，而是靠这竹林中的隐士名声远扬。单单一个背影就让人激动不已。这是一只正在采食竹叶的野生大熊猫，这样的竹林巧遇真是少之又少。很显然，这只野生大熊猫不想让我们看见它，一分钟之内它就在竹林里消失了。这一切宛若梦境，偶遇似乎从未发生。不过大自然还会赐予好运气，在陕西长青保护区的巡护道路上，我们邂逅了一只下山的大熊猫，它向我们走来。大熊猫停下来时，我们屏住呼吸，大气都不敢出。它迟疑片刻，继续向我们走来。它嗅闻我们的气息，而后走过巡护道路，钻进了竹林。巴山木竹林太过茂盛，只能隐隐绰绰地看到大熊猫在吃竹子。可能今天它心情大好，竟然露出头来。见过野生大熊猫怎么完整吃下一根竹子吗？它来吃给大家看。大熊猫双颚的咬合力巨大，人要被它咬一口，胳膊腿都会折了。它像人吃甘蔗一样，把竹子一节一节咬断。这棵清脆的巴山木竹太好吃了，它一点都不想浪费。五分钟内，一根2米高的巴山木竹就全进了它的肚子。他先仔细地把竹叶落进嘴角衔着，然后落下更多的叶子堆在嘴角，再像人吃春卷一样一口一口吃下肚。他的手部抓握东西的动作几乎和人一样灵活自如。在只有50厘米的距离之外，拍摄和观察一只野生大熊猫吃竹子。人们都说秦岭是大熊猫离人最近的地方，真的是所言非虚呀。可能它吃饱了，扭头又钻进了竹林。这只大熊猫好像胆子更大，我们可以紧跟着它。他穿过竹林来到小溪旁，走到一块巨石上面。大熊猫要做什么？石头下面有一小股清泉，原来他选择在这里喝水。他喝水非常轻柔，如果不是水波的晃动，很难被发现。更让人惊奇的还在后面，他喝着水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闭上了眼睛。看着大熊猫起起伏伏的肚皮，原来它把嘴埋在水里睡着了。这就是科学家们常说的大熊猫醉水。这只畅饮泉水以至于醉倒的大熊猫，一口气睡了10多分钟才醒过来。离开的时候还驻足看了我们一眼。

在山东威海的海边礁石上，立冬三候置入大水为甚的场景正在上演。水边觅食的鸟南飞越冬，消失不见，而许多蛤蜊却露出了水面。古人误以为是鸷鸟入水变成了蜃这类的蛤蜊，不过古人的观察也有一定的科学依据。这些鸥类和蚁类会在礁石上密集，宛如礁石上密集攀附的蛤蜊。立冬寒潮一来，喧嚣的群鸟一夜南飞，就只剩下空荡荡的海滩和那裸露于水面上的密密麻麻的蛤蜊。小雪时节的贺兰山，山野静谧，满目萧然。因为这片原始森林的存在，贺兰山成为干旱环境中的一个湿岛。贺兰山位于宁夏与内蒙古的交界处，地处半干旱区向干旱区的过渡地带。小雪时节，所有的湿热水汽都会被沟壑吞没，贺兰山阴盛阳浮，彩虹自然难见。时节的转换并未影响到贺兰山原住民的生活。小岩羊正在断奶，开始学着吃草，岩羊母亲还会照顾它，直到来年。雪豹宛如幽灵，尾随在岩羊群的后边。它觊觎着肥美的羔羊。作为从青藏高原来的新移民，雪豹已成功晋升为贺兰山之王。别看岩羊能在峭壁上健步如飞，但在善于伏击的雪豹眼中，它们就是健跑的美味，早晚会落入自己的口中。

今天的贺兰山，岩杨数量已达40000余棵，给予本就脆弱的贺兰山生态带来不小的压力。人们乐见雪豹王者回归，让它来抑制岩杨种群数量的增长，优胜劣汰，保留更多优质的岩杨种质基因，让岩杨群更具生命活力，也为更多的珍稀物种营造更好的栖息环境，让贺兰山重新成为万物共生的野性之山。

小雪二后天气上升，地气下降，此时阳气上升，阴气下降，天地各正其位，这为潮湿的鄱阳湖区创造出晴朗的好天气。白鹤、大天鹅等候鸟已从俄罗斯西伯利亚飞来，初来乍到，它们会因为地盘而发生争执。湖区一块小小的藕田，一下子涌进千余只大型涉禽，真够拥挤、热闹而又喧嚣。在这样的环境中，优雅的白鹤也成了暴脾气，一言不合就白鹤亮翅拳打脚踢，洁白的羽毛也沾上了污泥，有点斯文扫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涉禽逐渐找到了共生之道，它们各安其位，和平共处，开始安享人们善意提供的莲藕等食物，在鄱阳湖温暖的阳光中开启了越冬生活。窥一斑而知全豹，这密集的鸟群就是鄱阳湖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越冬候鸟种群的真实写照。真是飞时遮尽云和月，落时不见湖边草。

小雪三后闭塞而成冬。在江南，秋冬季的转变界限并不明晰。这株挂满柿子的大树，就像农村摆满宴席的小院儿，方圆几里的鸟儿们都会赶来吃席。这里面最多的就是岭雀嘴杯，它们鸟中吃货的名号实在是名不虚传，一只鸟就能干掉整个柿子。黄豚杯也不遑多让，越来越多的鸟儿在钱江源来往群飞，成为这里生态向好的指示与象征。小雪时节的浙江开化山村，田野有些萧瑟，河床水位也下降了许多，但这些河溪依旧呈现着生命的律动。水牛还在忍受着蝇子的侵扰，温差不大，这些虫子尚未顿季。这头小水牛不胜其扰，干脆绕圈跑步来驱赶蝇虫。鹤和乌都有点替他着急，索性下水洗澡给他做个示范。这真是一个清凉而又驱虫的好方法。小水牛似乎看懂了，来到了河边。另一只老水牛正在惬意地享受清水生活，它的身后鱼儿正在跳出水面捕食水牛引来的飞蝇，真是万物有灵，休戚与共啊。这只白吉灵观察多时，终于按捺不住，也开始捕食飞蝇。没想到水牛入水竟然是盛宴的开始。在水下，他看到鱼儿们子孙满堂，鱼儿们却未察觉危险正在迫近。水牛不是多管闲事的主，众目睽睽之下，小屁梯潜入水中开始捕猎。这个捕鱼高手迅速将一条小鱼抓出水面，他的收获顿时让同类艳羡不已。都说进入冬季，万物就失去了生机，这些身处江南的鸟儿们却个个生龙活虎，活得有滋有味，真是时令相同，风物迥异啊。地处秦岭南坡的陕西长青保护区，在大雪时节准时降下了大雪，层林尽染，天地一白。大雪节气的到来，意味着秦岭的寒冬降临。小雪时节，雪随下随融；大雪时节，雪则会随下随积。古人所称河淡，民间谓之无暑，也变得沉寂不明了。无暑，古人又称之为寒号鸟，说它不筑巢越冬，得过且过。如何填饱肚子，如何抵御寒冷，动物们都得面对严峻的生存问题。只有不断采食嫩芽，穿金丝猴才能熬过寒冬。无暑的日子不好过，拥有厚实皮毛的大熊猫日子也过得煎熬。在寒雪中挣扎求生的还有秦岭羚牛，它们和无鼠一样，要么熬过寒冬，要么冻毙于寒冬。大雪的降临让强者与弱者开始直面生与死的抉择。秦岭山外的丘陵地带距离长青保护区不足百里，
大雪时节却是另一番景象。清晨，大地释放的热量在丘陵间形成水雾，田野村庄都在半遮半掩之间。朝阳出生时，朱鹮有枝头亮翅的习惯。每天，它们都会从夜宿地飞到这棵古楝树上，映着朝阳，它们就是熠熠生辉的东方宝石。村庄、大树、朱鹮，构成了静谧清晨的最美风景。40多年来，这些山村见证了朱鹮种群的壮大，从7只繁衍到如今的10000余只。朱鹮也见证了陕西洋县村庄与城市的振兴与繁荣。真是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物。这些美丽的精灵

这片沃土可谓是相得益彰。大雪时节，朱鹮羽色最美，它们正迎来爱与繁衍的序章。异常热闹的苦楝树上，神仙眷侣正在诞生，真是在天愿作比翼鸟，不羡鸳鸯不羡仙。今天朱鹮保护已成为人类拯救濒危物种最成功的范例之一。保护作为散户种的朱鹮，陕西汉中朱鹮保护区内的其他物种也因之而受益。阳县汉江河谷这片石滩充溢着生命的律动，这里是朱鹮和众多鹭鸟的早餐厅。这片冒着热气的浅水石滩常有鱼儿逗留，朱鹮和鹭鸟因此被吸引过来，它们在这里觅食嬉戏，羽毛如茧，色如染，远飞欲下双翅敛，倩影映着霞光，成为大雪时节汉江上游最美丽的风景。大雪时节的东北，寒风冷冽，寒意刺骨，阳光也少了许多温暖。大雪二后虎始交，古人说的就是东北虎。大雪时节是阴气最盛的时段，天道规则是盛极而衰，阳气开始生发。身处寒区的东北虎感应天时，平时独立生活形单影只的东北虎便开始了成双成对的求偶生活。情投意合的东北虎伴侣变成了温柔的大猫，它们互相舔舐理毛，极尽温柔与缠绵。这亲密的互动让森林之王顿时冷酷与威严。在热恋期中，这对老虎伴侣会形影不离，双栖双宿，如胶似漆。当交配期结束后，雄虎便会悄然离开，留下雌虎独自去生养后代。

雪时节的安徽黄山，寒潮会让这里的森林挂上一层薄霜，红黄叶显示着这里的秋冬转换，但清脆的竹叶依旧展现出亚热带森林的活力。大雪三后力挺出，力并非荔枝，力挺是一种似普洱小的兰草，它在大雪时节感受到阳气的萌动，开始吐出新芽。在大雪时节的黄山，开花植物和发芽的野草并不罕见，流水的滋润让草皮冬季常青，草的嫩芽和根可以为藏球猴提供新鲜的食物。大雪时节，黄山也到了食物短缺的时节，藏球猴得寻找各种食物填饱肚子，杜鹃花、杉树、球果都可果腹，树叶味道不佳也可凑合，棕榈果实也能充饥，草茎草籽也能缓解饥饿，但这些食物吃不出大快朵颐的感觉。

这只藏球猴来到农家附近，捡拾一截甘蔗，它咀嚼得有滋有味。看来靠近人类居所觅食是个好办法。茶园边劳作的农人吸引了藏球猴的目光，辛勤的农人在栽植莴笋嫩苗，挖地的声音似乎成了召集猴群的号令。他们知道农田里有东西吃了。猴子们会毁掉这些刚栽下的嫩苗吗？猴子的状态让人无从判断。人还没有离开农田，猴子已藏在田畔草丛里伺机而动。在族群后代的瞩目下，地位较高的雄猴率先进入了农田。原来他们盯上的是一块青菜田，鲜美的青菜刚到采摘的时候，没想到藏球猴竟然捷足先登。猴子们鱼贯而来，大肆采食鲜嫩的青菜，个个大快朵颐。青菜叶可比其他食物可口多了。猴子们知道偷食的底线，农人的一个回眸就能让大雄猴赶紧逃离，但他还是忍不住回身再偷一把菜，菜叶的鲜美真让他难以释怀。作为邻居，农人容忍了他们的偷菜行为。青黄不接的冬季，人们也能体谅猴子们的生存不易。小雪封地，大雪封河，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大雪时节，阴阳之气在盛衰之间悄然转变。这正如野生动物在大雪时节开始的生命轮回，柔弱、坚韧、顽强，它们在冬天蛰伏，却会在来年春天重新爆发生命的张力。冬至时节，湖北红安的倒水河笼罩在一片氤氲的水汽之中，虽至寒冬，地处南方的这里依然雾气缭绕，两岸的森林若隐若现。在河面上久久盘旋的黑鸢，它在寻找什么？原来冬至时节的水下世界依旧生机暗藏。冬至一后蚯蚓节，蚯蚓想蜷缩在青苔间躲避寒冷，却不知自己已被鱼群锁定，而鱼群的聚集又吸引了天空中那一双双锐利的眼睛，一场源自食物链的精准猎杀即将上演。这些黑鸢个个都是飞行大师，他们善于利用气流在空中从容滑翔，回转悬停，仿佛一场精心编排的空中战舞。然而这潇洒的舞姿背后是一击致命的狩猎本能，他们如闪电般俯冲，精准地捕杀水下的猎物，哪怕只撕下一块皮肉。这高效而凌厉的捕猎技巧惊呆了在一旁观

0: 看的白颈鸭，
1: 它得闪躲
0: 这呼啸而过的空中刺客。稻水和丰富的鱼类资源养育了黑鸢等众多鸟类，这里成为黑鸢越冬的聚集区，也吸引许多观鸟人不远千里而来，只为目睹这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壮观场面。冬日暖阳下，长江故道的洲滩上，苍茫中还透着些绿衣，成片的芦苇花尚未凋零。冬至二候迷脚节，古人认为麋鹿的脚朝后生长，所以为阴，而冬至一阳生，麋鹿感受到阴气渐退而结脚。此刻它们聚成庞大的族群，在这片家园里生活休憩。这壮观的鹿群是中国历时40载成功拯救并重建麋鹿野生种群的最有力见证。瞧这头雄鹿，头顶装饰着野草，显得格外威风。这头独角的雄鹿虽已结角，但它们都是鹿王争霸赛的选手。为了赢得繁衍后代的机会，它们会打败并驱离竞争对手，

竞争失败或被驱离的雄鹿，也会带着一些雌鹿和幼鹿形成新的小群体，散布在芦苇荡中，开辟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最彪悍的胜利者将成为鹿王，他将拥有数量最多的族群，享有与众多雌鹿交配的机会，这保证了最强壮的基因得以延续。在苦寒之地的宁夏贺兰山，冬至时节，河床裸露，水源难觅，河流被冰封成大地的脉络。为了解渴，岩羊只能啃食冰雪。冬至三候，水泉冻，一些聪明的岩羊总能在干涸的河床上找到石缝间未冰冻的涓涓泉流，靠着泉水的滋润，它们才能咽下干燥的草料，再通过反刍榨取干草的营养。石矶常被视为岩羊群的哨兵，它们在石缝中搜寻草籽，也能找到隐藏的水源。胆小的环境雉听到石矶轻快的叫声后，会从灌丛里短暂现身，它的谨慎不无道理。天空的王者出现了，金雕的阴影掠过山坡，宁静瞬间被打破。险峻的崖壁上，一只岩羊拼命狂奔，所有的生灵都进入了逃窜模式，更多的阴影聚集过来，秃鹫来了，这些在空中盘旋的清道夫等着坐享其成。他们发现了金雕享用后留下的岩羊残骸，

救们的狂欢盛宴开始了。他们用强有力的喙撕开冻硬的皮肉，甚至将骨头囫囵吞下。作为食腐动物，它们超强的胃酸足以消化这些坚硬的食物。

冷峻威严的秃鹫，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座山雕。它高居食物链的顶端，维系着贺兰山冷酷而高效的生命循环。小寒至，三九冷，江西鄱阳湖则迎来了一年中最盛大的迁徙盛会。此时的鄱阳湖正处于枯水季，昔日的湖底变成了广袤的滩涂湿地。世界最大的鸟类越冬地由此形成。小寒时节的鄱阳湖相对温暖，水面没有结冰，收割过的稻田泥土松软，食物丰富，成了众多雁类和鹤类最喜欢的觅食地，生存的竞争无处不在。一个白枕鹤家庭和一个白鹤家庭再次碰面，极高的鸟群密度导致食物短缺，为了食物，两个家庭发生了争执。他们用长喙互啄，相较而言，白鹤更加凶猛。一家三口齐上阵，打得白枕鹤家庭接连后退。白枕鹤家庭退入鸟群中，这里倒是其乐融融，拥挤归拥挤，但大家都能弄口吃食。小寒衣后雁北下，此时阳气萌动，大雁顺应阳气的升腾，比其他鸟类先行北迁。这其实也是生存策略的选择，减少扎堆觅食，他们就能在北迁的路上获得更多的食物。而白鹤则再次坚守到三月，才会在一夜之间离开鄱阳湖。小寒二后，雀始巢。喜鹊喜阳，一到小寒，他们感受到阳气萌动，就开始衔枝捕巢。喜鹊本能的知所向，他们会将巢门朝向南方，让阳光助其御寒。小寒时节的昆嵛山，雪会如期而至。北风一起，天地就变成白茫茫一片，但山间溪流并没有冰封，依旧水声潺潺。没有结冰的水库，野鸭们会到此觅食。雪花一飘，他们就迅速飞去更温暖的地方觅食。被狂风摇动的芦苇间，棕头鸦雀聚群越冬，它们发出的群鸣甚至能穿

透风的呼啸。它们以芦苇种子和寄生的虫子为食，严寒对它们来说算不了什么，堪称小身板大能量。小寒时节的三江源，澜沧江上游的河水正处于流凝状态。白马鸡玉树亚种正在这片河谷地带觅食。小寒三候至构，白马鸡的行为正是对此的生动诠释。至为阳鸟，此时雌雄同名同行，觅食都是行动一致，步调统一。亚成体的白马鸡此时长得很潦草，而成鸟个个溜光水滑，风度翩翩。亚成体被父母嫌弃，它被独立生活了。成鸟们浓情蜜意，它们出双入对，步入密林深处。在西藏北部的羌塘，如果没有寒风的呼啸，这片大地便是一片死寂，河流与湖泊都已冰封，一切宛如静止。但藏羚打破了荒原的寂静，他们的求偶季到了。雌性藏羚还在专心吃草，膘肥体壮的雄性藏羚已开始了求偶的表演。

紧接着雄性之间的争斗就开始了，他们将角逐出胜利者。

为了争夺交配权，他们殊死搏斗，打得尘土飞扬，羊毛乱飞，宛如古战场上两军将领捉对拼杀。

最勇猛健壮的藏羚羊会得到雌性的垂青，它会将自己的基因在族群中传递下来。小寒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也是生命最顽强的时节。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万物遵循着亘古不变的自然节律，生生不息。

寒，意味着天气寒冷到了极点。此时的祁连山，冰天雪地，天寒地冻，一幅严寒景象。

高峻的祁连山，山巅冰雪经冬不化，阴坡的积雪甚至经春立夏。在肃南县马蹄寺附近，冷山上鸟儿们吸吮着因寒冷而凝结的树枝，这是它们越冬的干粮。

山上积雪过后，蓝玛姬只能下山觅食。大寒衣后积食乳，家养的母鸡开始有抱窝孵卵的迹象，而野生的雉类此时正为生存发愁。他们得在雪中刨食度日。肚子一吃饱，他们就开始了求偶的呼唤。本能让他们记得繁衍后代的时间快到了，他们会登上高枝鸣叫。也会在枝头炫耀尾羽和高超的平衡术。

有雌雉在旁边，雄雉们一改往日的雍容大度，开始争宠打斗。他们真切感受到了春天的阳气，个个爆发出了惊人的活力。立春未至，新的生命轮回已经开始。大寒二候，争鸟立集，争伐也。争鸟即为杀伐之鸟，古人以此指称猛禽。大寒时节，这些猛禽遭受饥寒交迫之苦，为了补充身体能量，抵御严寒，它们会爆发出极强的捕食能力，常常盘旋于空中，伺机捕杀猎物。大狂的身形比金雕小得多，如今大狂却主动挑战金雕，他要将金雕撵出他的势力范围。大狂有点低估了自己的体重，柳枝怎么能撑得住他壮硕的身体呢？大狂具有高超的飞行技巧，能在密密麻麻的树梢间迅猛穿梭，这让他成为密林间的顶级杀手。为了活下去，金雕并不理会其他鸟类的骚扰行为，也不会拒绝冰面上的残羹冷炙，其他鹰隼留下的食物残渣它也会凌空掠走，打打牙祭。大寒三候，水泽腹间，河湖沼泽中的水结成了厚实而坚硬的冰块。在河南三门峡的黄河湿地里，古人的描述具象化，坚冰裂缝之处，春水已生。清晨的阳光唤醒了冰封的湿地，大天鹅的叫声挣破了寒冰的桎梏，

切，还有同类一起勇敢面对寒冷的考验。在这3949冰上走的数九寒天，踏冰卧雪，雨雪风霜，他们从容以对，用体温融化坚冰，用友爱携手同行。在千万年的进化历程中，大天鹅们从不轻言放弃，真的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大寒到顶点，日后天渐暖。古人说，大寒三白定丰年，大寒多下瑞雪，来年就是丰收年。冬寒则春暖，物极必反，见微知著。这就是传承千年的中华哲理与宇宙观。

即使被冰封困住了脚步，大天鹅依旧会努力地破冰前行。他对深陷困境乐观以对，因为他相信自己可以像同类一样重返天空，自由飞行。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山中珍馐不易得，
1: 长成这个样子，如果我们不采，它就容易烂。
0: 是该恪守传统，还是大胆求新？
2: 这个粉红色确实很漂亮。
3: 哎，谢谢谢谢。
0: 大山里走出来的放牛娃，如何才能逆袭成为青川木耳产业的掌门人？
4: 我要始终要跟你是沟通这个问题嘛，
1: 要不到，要不到了。
5: 怀疑他是不是感染演疫性杂菌，这一罐就得弃用了。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你好，
1: 欢迎，
0: 这是爸爸是吗？
2: 哎，这我父亲。
0: 嗯，叔叔好。
1: 你先坐会儿，下雨了，我们得去抢收木耳去。今天下全是连雨天，我们不去采收那就坏了。
0: 哦，那我们一块儿去吧。
2: 下雨？
0: 可以，没问题。
2: 那走。
3: 他叫周永贵，是青川返乡创业者中的一员，而在当地木耳产业里，他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身份，品控达人。
1: 我们的基地就在前面那片山上，帮野生在种植，所以路不好走，慢点啊。
4: 因为我们青川黑木耳它很特殊，它需要靠天收的，它的种植方式还是属于防野生状态，这样才能保证我们青川黑木耳的品质。
0: 现在海拔有多高啊？
2: 这会儿是700多，咱木耳最佳的海拔就600到900。
0: 这山上很多蘑菇是吗？
2: 各种的食用菌资源这儿都有，我们这儿环境它就适合长这个，
0: 盛产食用菌。
4: 对，
3: 在周永贵看来，只有坚守传统的仿野生种植模式，让黑木耳在深山之中吸收天地滋养，才能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独树一帜的品质。然而大山的馈赠从不慷慨，坚守品质的背后藏着太多外人看不见的艰辛。
1: 小心哦。
0: 哦，这还要割草，没有路了。
2: 小心哦。
0: 我确实走不了太快，平时每天都要这么走吗？
1: 日常管理就这样，这是必经之路。
0: 这个太滑了呀。
3: 泥泞湿滑的崎岖小路考验着每一位进山者的体力与意志。
0: 这个坡好陡啊，哇，这个真是翻山越岭。
1: 往里面踩啊。
3: 而这让人举步维艰的进山之路，竟还只是整个黑木耳种植环节中最轻松的一步。
1: 前面还有20米，前面就到了。
0: 面积
1: 按面积算的话应该有15亩左右。
0: 所有的端木都是人工砍伐？
1: 对，人工砍伐接种，然后我们排在这儿集中管理，总共是有接近11000根。
0: 那这个工作量很大。
1: 前后差不多有4个月吧。
4: 青川黑木耳在1000多年前是以野生的形态寄生在树干上，在我们祖辈日常的耕种当中，就发现寄生在青冈树干上的黑木耳口感会更好，然后他们就尝试在青冈树段上砍上缺口，方便于我们的菌包停留。
1: 哇，这个真的才好，这个在我们爷爷那辈种黑木耳的时候啊，它就靠日晒雨淋然后才能长，但是夏天管理起来就很复杂。你看，像今天它下雨，长成这个样子，如果我们不采，它就容易烂，尤其是连雨天。
0: 这样一年能有多少收入啊？
5: 基本上一年还是稳得到，是赚得到几万块钱，不要这么多。
4: 我们打小一直看见我们父母在种植和采收黑木耳的时候特别辛苦。
0: 叔叔种黑木耳种了多少年？
5: 30、40年了，从这几辈人、几代人都懂这个东西，都会。
0: 您觉得难吗？
5: 难，那你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就只用这个。
4: 我们小时候接触它，都是说等我妈妈把木耳卖了，交学费。
5: 弄棒，弄尖儿棒，难，劳力活。大山林头喊它要弄下来，背往下甩，用的这一个撑片才可以。难度，劳力活，
0: 很辛苦哈。
5: 辛苦辛苦。
3: 几辈人的辛勤付出，为青川黑木耳铸就了自然天成的金字招牌。但同时耗时耗力、靠天吃饭的传统种植模式，也成了其产业升级难以逾越的高墙。
4: 也就是说，我们青川黑木耳品质好，但是产量很低。我们在黑木耳上再去提高收入，是很有难度的。
3: 于是，如何为青川木耳产业找到一条新的致富出路，成了周永贵日思夜想的问题。机会总是更眷顾有准备的人。
4: 这个就是我们今年核心基地的其中一个大棚。
3: 菌包之上悄然生长的，正是周永贵辛苦寻得的破局法宝——粉耳。
6: 这个粉红色确实很漂亮哈。
4: 哎，谢谢谢谢，颜色很均匀，正面是非常红，粉红色。然后呢，背部呢有这个绒绒的小毛毛。
6: 哦，确实。
4: 哎，它属于
6: 像丝绒一样。
4: 对，它属于毛木。
3: 2023年底。在一次青川菌类创新交流会上，周永贵发现了这个令他眼前一亮的全新品种。
4: 从价格上来看的话，我们的价格也比黑木耳要高一些，因为它毕竟是新品种嘛，还有优势期。
3: 周永贵决心以这一抹亮色为青川木耳产业注入全新活力。
4: 种子拿回来之后，我们都做了改良的，主要是改良的环节在于对环境的这个适应性，它的抗性。我们之前其他地方做出耳，实际上它一年只能种一季，现在已经在青川能做到一年四季不间断的生长。
3: 这一次，周永贵把粉木耳种进了更便于管理的大棚。
6: 这个上面的这些是什么？
4: 这两个就是我们给水的这个喷头，阀门一开，它下面那个喷头就开始转起来。现在要控制它的有四个环节：湿度、水分、温度，还有空气。然后其实我们在两边的这个通风，包括下面的渗水性，我们做了处理的。所以我们一直在琢磨怎么能够把它更好的标准化，不管它天气好与坏，我们都能有正常的收成。
6: 就是我们这一个棚3到4个月算一季，
4: 嗯，
6: 能总共有多少产量呢？
4: 我们一个棚是5000包，5000包一个包是2两的话，那就是1000斤嘛。
3: 在当地各级政府的帮助下，周永贵迅速开始了规模化生产。青川种出了粉色木耳的消息很快传开，不少正在寻找机会的返乡创业者也都慕名而来。这几位都是2024年刚刚加入基地的种植户，大家都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别说种植粉耳，就连黑木耳也只见过别人种。
7: 我见过种黑木耳，但是没种过粉色的木耳，这是第一次。我叫朱小燕，今年55岁，退休了。我是今年才回来的。
4: 大姐，
7: 哎，
4: 大姐，这门个，把这里面这个膜往上卷点哈。
7: 好，
4: 尽量把卷的最高。
7: 哎。
4: 然后招商间来闻啊，看看有没有啥子霉味啊，空气味道有啥子不对头哈。
7: 好，可以。我在这里种植了16个大棚，哎，第一茬收的真的还是可以，嗯，3000多斤吧，感觉还可以，我很看好它。
8: 所以一下弄了16个大棚。
7: 对，想试一下吧。我们一般都是按照你的要求来做的，颜色还是那个颜色，红色嘛，看其他都有点干瘪嘛那种。
4: 嗯，干点菌包不得坏，但是如果说它太潮湿了，就容易糟哈。
7: 周永贵这个人呢，肯干吃苦。我们开始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嘛，都是他一样样的跟我们讲。
4: 因为他是这样子，他不是说。给水我们要把耳片要浇得好湿，
7: 对对对，
4: 而是把这个棚内的湿度要均衡到70到95之间，它才好长。
7: 嗯，我们不懂的都可以问他，在我们心目中他就是这个粉木耳的一个土专家吧。
4: 摸这个下面，这个窝窝要积水，要观察这些位置。
3: 然而，眼前这位给大家指点迷津的土专家，自己却也曾是一位在迷茫中艰难寻路的草根青年。
4: 其实从我个人来讲，学过的并不是那么完美。
3: 高中毕业那年，周永贵为了帮家里减轻负担，毅然放弃了学业，踏上了外出打工的漫漫长路。直至2023年，他才揣着打工攒下的积蓄回到家乡，一头扎进了木耳产业。
9: 这次的颜色确实好，很漂亮，但是同比我们其他的做的土耳实验就达不到这个程度。
3: 然而，挫折与失败从来都是创业者绕不开的弯路，周永贵也不例外。
4: 哎，去年连续下了22天雨，晴了就暴雨，暴雨了之后就小雨，小雨晴半天又下雨，空气不流通，完了，就烂了。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倒了接近10000多斤，那一段时间其实心里是很复杂的，但是没得办法，只有接受，总结经验。
1: 在高速上我是跑了80000公里，不断地去请教，所以我们跟周边的这些科研院所都比较熟，因为我脸厚，有了问题我就找他们。我现在把它总结出经验来了，我将来应付这个下雨天我就有办法了。那果不其然，今年平稳度过。
3: 周永贵的目光中沉淀着一股独属于草根青年的韧劲，压不弯也折不断。
1: 从天气预报看，我们把这20多天的阴雨天算是平稳地度过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让它长快一点，最应该丰收的时候要丰收一大步。
3: 让周永贵引以为傲的核心机密就是控水。
1: 我们是不允许他们私自去乱给水或者是大量的给水，我们会根据未来3到7天的天气变化来控制我们棚内的湿度。比方说接下来要下雨，我就不允许它长，就把它干，然后在下雨期间让它慢慢长。结果才发现，不管是把平稳地度过了下雨天，而且品相还越来越好。
3: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并接受他的严格要求。
2: 因为你每一个棚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0: 你这棚就把15个关了交一个，15个再关了再交一个，15个再关了再交一个，
2: 根据这个情况呢。
1: 他当时希望是更简单的一次性管几个棚，问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加一根管子。
10: 我要始终要跟你沟通这个问题嘛，要不然这个水都两弄的。哎，那个
2: 但是还有一个，
10: 这个做呢？
2: 你如果说真的想把它搞好，你就按我说的话来，一个一个去管好，一个一个管，而不是成片管不了的。
1: 我们身边太多人说我是个犟乖乖，犟得很。我更希望他呢，你把每一个棚里面的水压把它控制得更好。一个棚一个棚的管，
10: 这个棚浇完这个可能一个月开始
2: 要不到了。
1: 我希望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我们不能白努力，不能浪费青春。我希望参与的每一个环节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主体都能挣到钱。
2: 我们想的都是觉得这个管理上应该咋个简单咋个来，其实不是，
11: 你反而要看里面每个角落、每个布局、每个水龙头下面是啥情况，我们才能更清楚的
3: 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这既是周永贵对种植户的嘱托，也是他刻进骨子里的自我准则。
1: 我们每天固定的要来棚内来巡查一下。哎呦，咋了？开天窗了，大风又把遮阴网掀开了。喂，今天早上那个梯子先到大棚这儿来，第一个棚。
3: 白天他的电话几乎从不间断。
1: 哦对对对，你等会儿来把你那个棚子的尾巴上这个膜把它往下放哈。
3: 同时还要奔波于各类路演与竞赛，为粉饵争取更多关注与资源。
12: 饵片的厚度有保障，朵形有保障，颜色有保障。
3: 而当夜幕降临，他也没有停下脚步。
1: 每天晚上睡前都得进棚里来看看，主要是看呢这个一天下来棚内这个给水的情况、湿度，才能安排明天具体的活。
3: 在整个粉饵基地里，周永贵忙碌的身影早已成了最令大家安心的定心丸。
13: 他是一个很实干的人，用一句通俗的话就说比较靠谱，因为我信任他。
1: 这是我们今年4个特殊的种植户的代表吴天富。吴哥，
13: 我叫吴天富，我现在有57岁了。我是1999年3月份出的车祸，当时就说很糟糕，也就是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们家就是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才几岁，导致了整个家经济没有收入。
3: 受伤后的武大哥并没有消沉，他尝试养猪养鸡来维持生计，还被广元市评为了自强模范。2024年，在了解到周永贵的粉饵项目后，他果断加入。
13: 我们一起到这里来种植的种植户有8户，那我们租住在一起的有4户。平常呢，就说生活上啊，都相互帮助、相互照顾一下。
14: 今天是打算吃饺子
15: 啊？今天晚上吃饺子。今天早上本来计划去上给上街去买饺皮的，没时间去，然后就自己和面来擀一把。这两天稍微空闲一点，忙起来了我们就吃面条。
16: 忙的时候每天吃饭的时候就10点了，早上吃起的起床也特别早，
15: 5点半就起来了。
14: 但是还是希望木耳多出忙一点的吧。
15: 对呀、
16: 啊，
15: 忙起来充实一点。
16: 都希望越忙越好。 因为越忙越有收入，也有收成。
13: 今年呢，我就这个，就说带动了有两个残疾朋友，也在这边种植这个粉木耳。那么我想的是呢，明年我就把这个种植的这个技术，把它带到我的家乡，让更多的人，更多的这些残疾朋友啊，愿意种植粉木耳这个事业的人，带动他们一起致富。
3: 随着种植户队伍不断壮大，菌包需求与日俱增，老工厂产能滞后的问题成了周永贵新的棘手难题。
9: 只要是菌包能做出来多安逸呢，天天都这么大筐大筐的。
3: 菌包工厂危机不断，
1: 目前就这一罐的样有问题是吧？
17: 对，怀疑它是不是感染演疫性杂菌。
3: 是果断放弃还是冒险接种？
17: 这一罐就得弃用了。
3: 三农群英会提示您继续收看本期节目。
1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8: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3: 科学教育，顶亮美好未来。
18: 匠心选育，好种子放心种，我选正麦920。
3: 鲜竹记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8: 05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
3: 农富达电动喷雾器，匠心工艺，值得信赖。
18: 卓越品质，爱家之选，洗涤洗衣液。
3: 苏州市姑苏区蜜丝盐餐饮店，值得信赖。买买熊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8: 欢聚时刻，美味分享。
3: EUGX99 投影仪，让品质生活触手可及。
18: 周口市有岭门窗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3: 广东新永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精选稻谷，匠心磨制，一泽米业。
9: 因为我们这个新品种没得办法到处去买一些现成的菌包，因为我们还在菌包的配方上还下了功夫的，所以就自己自己生产，自己生产这个工厂帮人生产，满足不了我们的产能先不说，成功率达不到标准。傅老师，
3: 这一天菌包工厂最新培育的一批菌种又出了问题。
9: 目前就这一罐的样有问题是吧？
17: 对，就这一罐现在看着有点问题。
9: 我们在给菌包接种之前还有一个液体菌种的制作过程，这个环节更煎熬。
17: 这一管上你看这块有一个点，感觉这一点有可能是感染的杂菌，那这一罐就得弃用了，不能用了。
9: 弃用？
17: 对，如果要是这一罐要是接到咱的一菌包里，那接2万多袋，那成本是相当
9: 高。那现在能确定它确确实实是它异味有吗？
17: 有点异味，但是现在不那么明显。
9: 比方说我们这一罐接24000包，那这24000包就全部浪费掉。它耽搁的不光是人工哦，它有这么多的菌包呢，还有那么多的耗材呢。如果说我们把不好的包交给了种植户，他的收成没达到预期，作为我们自己都过不去。
3: 周永贵决定立即求助专家，对这批液体菌种进行风险评估。
9: 李老师，我们5天前抽的样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17: 你看这个菌丝走得不太均匀，然后又
20: 长得很快是吧？
17: 对，它长得很快，怀疑它是不是感染演疫性杂菌。
20: 就是怀疑它不能污染了，那就不要用。
9: 那我们5号接的，那后天就要用啊。
20: 我们在实验室里做今天检测。
9: 那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们就不去冒险，就直接把它放弃喽。我们现在如果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急需的就是一个全新的工厂。该倒倒，倒完了再把其他几个环节我们好好排查一下，把罐子洗干净。但是解决这个问题面临更大的问题就是资金。
3: 作为团队的核心，心酸。

0: 担和压力往往只能独自承受。
1: 发愁吗？
2: 愁也就是自个儿发愁，也不能天天挂在嘴上。因为我天天把困难挂在嘴上，我们的种子户、我们的工人、包括我们的合作的伙伴、上下游，那他们的信心又从哪里来？我们每天就是在解决不同的困难，他们要看到我们解决困难的能力、信心和希望。
0: 不过周永贵也有自己的解压方式，不论再忙，每月他总会抽出一整天返回百里之外的老家探望父母。
3: 平时回来都是你做饭吗？
4: 只要一回来改善一下生活都是我在做。
3: 今儿做啥？
4: 酸菜鱼。
3: 周永贵平时多久回来一次？
5: 一个月呀，一个月回来一回。
3: 想他吗？
5: 那还是想嘛。随时打电话联系问，你好久回来哟。
0: 周永贵的爱人和儿子平时生活在湖北，一家人很少有机会能团聚。
4: 吃饭了没？
6: 吃了。
4: 今晚吃啥？
6: 吃了蒸鸡蛋和排骨粥，再加一个白饭。
4: 从创业开始，差不多一个季度能看娃而已，蛮亏钱。妈妈呢？
6: 我们在种花，只有她在干活。
4: 对老婆其实最亏钱。今天没去上课啊？
6: 没有，因为作业有点多。
3: 好帅啊。
6: 哎妈，
3: 哎，
6: 你们吃完饭没有？
4: 最大的后盾就是我的父母，无条件支持。但是我也清楚我的责任在哪儿。对于父母呢，承欢膝下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做事情，他们也希望看到这些。
3: 这个鞋都破了呀？
7: 破了，当农民就是个样子啊。
4: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单纯的愿望，就是帮妈那儿做一双穿不断底的脚鞋。
3: 这鞋是永贵给您买的吗？
7: 自己买哟，他还管不上那么多。
8: 这两年他创业，青川山谷啥的花风险太大了，几十万。
3: 您平时说他吗？
8: 说，那咋说？
3: 说他啥？
8: 做事做稳当，该节约的节约，该开支的开支，就指望他自己成功了。看看，好起来就是。
0: 如今周永贵的愿望早已不再是给父母买一双新鞋那么简单，他要做的是更大的事，让勤劳质朴的乡亲们都富起来。
5: 我的钱呢？
0: 今天新一轮的丰收结算又要开始了。
9: 预备起。
3: 大姐，这一车有多少斤呀？
9: 这一包大概是六七十斤吧。
10: 种的最满最满的有七十斤不到。小
0: 的那个。种植户们要把晒干的粉饵打包运送到仓库，集中称重结款。
11: 好，我先包上
12: 了。好，拿来吧。
4: 65.5。
3: 今天有多少斤？
13: 今天差不多一吨，2000斤。丰收，每天都丰收。下一个大货来了。74.7。60.4。69.5。72.6。96.3。
3: 咱们一共收了多少木耳送来？
14: 900多吧，差点1000斤。
3: 1000斤，
14: 差点1000。
3: 这是多长时间的量啊？
14: 接近一个月吧，就是长势最好的那段时间吧，浇了好几回了，带这个一起有4000多了吧。
3: 今天这一批能有多少钱？
14: 收了44000多块钱吧。
3: 开心吗？
14: 开心，累确确实是累，太累了，但是那种收钱了吧，感觉还是开心。
3: 算是丰收不？
14: 算了。
4: 我们现在带的种子户，如果说顺利的情况下，他们的投入产出比能够达到1:2。大家看到我们的真实收益之后，想跟我们一起参与来学习和种子分果的人非常非常多。我们想要的是整个产业能够蓬勃发展，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一起挣到钱。那他们开心的同时，我们收获的开心可能比他还多些。
0: 临别回望青川的群山，周永贵所描绘的产业蓝图

0: 不局限于小小的木耳，更多菌类新星正在这片沃土中孕育。在一代代领菌者的开拓下，青川的食用菌产业必将成长为一片多元共生、生机无限的广袤森林。
1: 加入爱大太阳，
2: 珠峰冰川，天然地道自用矿泉水，来自珠穆朗玛峰，相伴珠峰，水到渠成。
3: 好美术，请用醒狮好莱坞。
4: 上海飞腾科技服务有限公司，钢头李家传统蒸碗，吃出家的味道。
5: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6: 品质赢得信赖，创新成就未来。海德龙，
4: 吃好饭，用好锅，匠心品质，我选顶流品牌。
7: 瑞米特，以智能科技守护万家温暖。
8: 特瑞莱充电，安全守护每一天。
4: 便捷高效，新冠城品牌喷雾机。
9: 齐老太风干肠，匠心守卫，地道家常之选。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快点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6: 样？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干嘛？
9: 两个吧，
10: 两个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朱红28年专注蜂胶，用心陪伴每一个家庭，精选原料，匠心生产，具备免疫调节、调节血脂双保健功能，品质蜂胶，我选朱红。
4: 华根农业专注作物健康成长，用心呵护每一株幼苗，注重专业，守望丰盈。海南华根农业，
5: 品质生活，为爱呈现，前纯鱼膏。
6: 山中有梦，云中有山，鹤壁云梦山欢迎您。
7: 一菜一滋味，一城一乡愁，吃徽菜就在徽乡宴。

0: 来，三位老师，你们的快递已送到，请签收。来，接下来我将为彭伟展现我的骑行技术。
1: 平时骑着都费劲，还能站在上面，哇，躺在自行车上。但是我劝咱们的骑行者啊，千万不要模仿这个动作。哇，车把翻转360。
2: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场地对于他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空间太小，
1: 有点小，有点施展不开，
2: 对，速度提不起来，
1: 对，哇。小时候我会这个，我得吸引多少女生的注意力啊！哇，倒车！哇！拿车把当车座用，自行车变成多轮车了！哇，太帅了吧！
0: 他这是边骑车边拆车，哈哈。
1: 我看海伟骑有点不费劲啊。
0: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哇，海伟，这都是您平时训练的内容吗？
0: 对对对啊，刚才技巧的自行车啊，包括这个小自行车啊，这都是我自己做的，挺好骑的，你可以试一下。
3: 好，
0: 你要坐上来，坐上来。
2: 哇，这个好有难度啊，这个看着简单。
0: 我再看一下，你再试一下。明白了，
2: 来，你明白了，来，
1: 你明白，你来，
2: 你都来明白了，来。哎呀，
0: 我就是明白。
1: 哎，对，白鸽姐更瘦一点。
0: 你没问题，你把这个窝进去，你就直接把那个往里塞，没问题。
1: 刚才我们看了很多呀，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不是特别容易完成的动作。
2: 对，这看人家做轻松，咱们太难了。
0: 刚才展示的基本上就是双轮的，接下来我将为朋友们呈现一个拐了三道弯的独轮弯车，3米多高。
1: 三折的独轮车我是第一回见哦，咱们就待个20秒，好不好？行吧，
0: 好，
1: 没问题哈，
0: 没问题。
1: 20秒的时间，来，咱们也给海伟加加油，打打气。来，加油，海伟！20、19、18、17、16、15。

0: 们要朋友们把掌声再次送给海伟。
1: 我经常做节目，这些节目我都看过。
0: 我明白了姐的意思啊，就感觉这个节目还能更好。
2: 哎，有没有更绝的，让我眼前一亮的，从来没见过的？
3: 还有一个啊，刚才是独轮的，接下来为朋友们呈现一个双轮的大的自行车。
0: 来，咱看看这双轮自行车到底有多大。

0: 见匠心传承，
1: 我们
0: 唱出心中热爱，探寻乡间记忆，定格美好的瞬间，近距离体验彝族跳菜文化，看上菜功夫藏着哪些绝活，沛县曹家班让传统乐器有了新活力。欢迎收看本期超级能人秀手艺乡间。

大理白族自治州南建彝族自治县的彝族村寨，在数千年间保留着一种独特的风俗，跳菜。跳菜被誉为东方的饮食芭蕾。这里不论是婚嫁喜事还是节日庆典，当地的彝族村民都会用跳菜这种传统的民族舞蹈，表达对生活的美好憧憬。

0: 涛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
2: 卢丽华作为家族第六代传人，和家里的长辈们一起都在为千年一族跳菜不遗余力的付出。他们致力于保护和传播南建彝族传统文化，更把跳菜跳出了国门，让世界感受到跳菜的魅力。
0: 哎呦，第一次看咱们南建的彝族跳菜啊，真的是让我大饱眼福啊。
1: 那我们南建的跳菜呀，它是音乐、舞蹈、杂技、饮食文化融为一体的传统的民族文化。
0: 哇，这么多元呢、啊、
1: 对对，
0: 我就说嘛，咱们民族文化其实总能给人震撼，因为有视觉的冲击力，舞蹈非常的精美。那您身边这几位是？
1: 这位是我的爷爷，他是国家级的传承人。
0: 哦，爷爷好。
3: 哦，好，你好。
1: 另外那边是我的叔叔，也就是爷爷的儿子。
0: 哦，叔叔好。
1: 这位是我的姑姑，还有我的姑父。
0: 姑姑姑爹好。
4: 你好，你好。
1: 这位呢是我的女儿。
5: 哦，你好，姐姐。

0: 你女儿这么小就会跳菜啊？
1: 对呀，我们南京呀是跳菜艺术之乡，那会走路呢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哦，
0: 那您这都是唱跳担当啊。
1: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0: 所以说您刚刚这个表演是一个自带同台的一个表演啊。
1: 对，
0: 太厉害了。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看咱们南建的彝族跳菜，除了感受到特别精美的舞蹈之外，我还感受到了特别欢乐的一个氛围。我想问问爷爷，咱们一般什么时候会跳这样的舞蹈啊？
2: 我们农村呢在节日喜事都跳菜啊。
0: 怪不得这么欢乐。那咱们南建的彝族跳菜真的是把吃饭的仪式感给拿捏住了。
3: 对啊，如果你来到我们南京的话，我们如果给你跳着上菜的话，那是我们对贵宾的尊重。
0: 等于是我今天也是体会到了一次贵宾的待遇了。
3: 对呀、啊，对对，
0: 真的是太荣幸了。其实这次我来到咱们南建，就是想沉浸式的体验一把咱们南建的彝族跳菜。
1: 哎，可以呀。哦，我们南建的跳菜呀，有口功、手功，还有头功。你看，你想体验哪一种？
0: 想想啊。成年人不做选择，我全都要，
4: 全都要。
0: 啊、那走吧，老师们，一块去学吧。
5: 走，
0: 走，走。
6: 南建跳菜的手工，在跳菜时，跳菜人左右手的拇指、食指和小指分别成一个倒锥形支撑菜盘，在跳菜过程中，脚步忽高忽低，动作张弛有度，但托盘里的菜却四平八稳。
0: 祖爷爷，想问问您跳菜跳有多少年了？
2: 跳了46年。
0: 46年啊、那您一定是有点童子功在身上的。那它难度在哪里呢？
2: 盘子呢，它里面都是重菜，那一定要托稳了手里的盘子。基本上我们就是再高那也不好看，再矮也不好看，就是保持在我们额度里。你看你试啊，不然的话你试了几遍以后，你肯定是大腿子都会酸，
0: 对，肌肉酸痛啊，
2: 它的弹力都靠我们这做大腿的伸缩和降动和伸伸。没有这个腿上的功夫，那绝对是不行。
0: 对，而且这个腿上的功夫一定是长年累月咱们童子功积累下来的。谢谢鲁爷爷。那我接下来我就去找姑姑和姑爹了。鲁爷爷再见，拜拜。
6: 南建跳菜口功，在跳菜时，跳菜人要用牙齿咬住摆菜的桌子，桌子会层层叠加，3张桌子的重量达到40斤。跳菜人牙齿咬桌，跟着音乐舞动，桌上的菜纹丝不动。

0: 你好，你好。
1: 我看您二位搭档特别特别默契啊，
2: 是吗？
1: 对，想问问您夫妻档搭档了多少年？
2: 搭档了20多年了。
1: 20多年了。
2: 对，
1: 有一个小好奇的点想问一下您，您二位是怎么相识的呀？谁追的谁？
2: 让他说吧。
3: 你说，
1: 别不好意思嘛。我猜猜。
2: 好，
1: 我猜猜啊，是姑爹先追的姑姑。
2: 猜对了，猜对了。
4: 我们是。因为这个跳菜成就了我们的婚姻，也是成就了我们的家庭。
1: 对，您二位是因为跳菜结缘的，不跳不相识了，属于是。那想问一下姑姑，您觉得姑爹他跳菜厉不厉害？
4: 我觉得他挺厉害的。
5: 挺厉害的。
4: 对，让他给你展示一段，好不好？考验一段他的力量，跳菜的力量，好不好？
5: 好。
1: 我想问问您，这3张桌子大约多重啊？
3: 这3张桌子加起来总得有40来斤吧？
1: 40多斤，那加上这个水桶呢？
3: 20多斤，总得60多斤。
1: 60多斤啊！

0: 厉害了，那我想试试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小的站站吧，
0: 先从小的开始啊。
2: 对对对，我给你上，
0: 好，
2: 小心了啊。
1: 哇，太厉害了，拉嘞拉嘞拉嘞，走两步，
2: 那吧，嘿嘞，
0: 很难受的，因为真的咬的时候，你整个腮帮子都在用力，
1: 还有点酸那种。
0: 对，这项技能必须牙口好才能胜任。
1: 对呀，首先是牙口要好，其次就是平衡。
0: 是，那今天关于牙齿咬合呢，我也是有备而来的，准备了一个秘密武器，想要考一考姑爹的一个牙齿咬合力。秘密武器来喽，这个可是咱们当地的野生的硬皮核桃，跟咱们纸皮核桃是不一样的，它这个梆梆硬。所以说啊，您觉得这样的咬核桃挑战您敢不敢挑战？
1: 试一试看吧。
2: 那你们两个就比赛一下吧。
0: 好，我们上道具，36个核桃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准备挑战了，
2: 谁先玩谁就赢了。
0: 好，谁快谁就赢，我同意。
2: 3、2、1，开始。

0: 您比起来，我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没有牙齿好的咬合力，千万不要尝试，要不然你会得到惨痛的代价。
2: 其实这不算是什么，主要是最难的是叠罗汉，还有辛苦钻石这样。
0: 哇，迫不及待想要看您展示一下了。
2: 好的。
0: 好，那咱们就开始展示。
2: 好。

0: 星河钻石的时候是云南的是四个碗，现在已经六个、八个，不同程度的碗技艺上面增加。这样，
1: 想问一下您啊，咱们现在从四个碗到八个碗，相对来说难度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0: 它主要是整体的平衡要掌握。
1: 原来如此。那我觉得为了让咱们观众们能够更直观地体会到咱们这个难度有多难，我决定给您再上一个小难度，咱们加一点水，这样水一晃，观众们就知道了您的平衡难度到底有多高了，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咱们挑战一下。
0: 好的。

0: 经过一轮精彩展示之后，咱们的水这么的完好哦，给姑爹点掌声哦，太棒了，
1: 谢谢。
0: 我想问问姑姑，在这练习的中间，姑爹有受过伤吗？
2: 有，这个其实。

我们这个朗宁翘菜嘛，它炼得特别的苦。最严重的一次就是2013年参加那个亚洲艺术节的时候，就炼这个叠罗汉的时候，几乎是舞出那个血泡。

0: 华老师了，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简单点的能教给我。
1: 好的，再见。
2: 南剑跳菜头功，跳菜时讲究舞姿优美，左摇右晃，身动但头稳，十分考验跳菜人的身体协调和平衡能力。
3: 我们这个跳菜呀，它首先要掌握的是平衡。您看，像这样跳的时候，我们的上半身都是不动的。
4: 是的。
3: 对，一定要找到这个点，然后这个点的中心点是在这里，腹部。对，
4: 腹部。
3: 然后打开，像我们说的五谷丰登啊，那些都是要用到手、头、口这些。您看上面是平衡的，那下面我这个点一定要撑住，然后我的脚就可以随意的走动。
4: 对，
3: 哎，
4: 而且我发现您运动起来特别有韵律美，我是只能做到不掉，但是感觉还是很僵硬。
3: 你已经很棒了，像我都学了好多年了，才学到这个程度。
4: 啊，感谢罗老师。其实我刚刚您在表演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一个事情，那就是伴随着您头饰沙沙作响，您的衣服实在是太精美、太精致了。
3: 我的这套衣服呢，是我外婆留给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又传给我的。这套衣服啊，已经是100多年的历史，
4: 100多年了，
3: 对，
4: 算是一个传家宝了哈，
3: 算是传家宝了。那以后长大妈妈传给你好不好呀？
5: 好呀，好呀，妈妈。走啦，那边使命要开始啦。
3: 哎，我们那边喜宴要开始了，我们带你去看一下。
4: 好呀，
3: 我们南京的最高礼节跳菜是非常不一样的。
4: 好的，赶快走。

船有来路，城之去向，传承不在一朝一夕，贵在点点滴滴的坚持。传承从来不是一两代人的事情，更是代代人的责任。

羽凡为什么大展歌喉？唱得真不错啊！等等，现场伴奏的居然是沛县曹家班，他们用精湛的唢呐演奏技巧，俘获了十里八乡村民的芳心，又凭借线上直播，一年就收获近百万粉丝。听说曹家班已经传承到了第六代，让我们去拜访一下曹家班的各位师傅们吧。

0: 哟。
1: 老远就看到摆了这么多的唢呐，咱先给大家看看啊，
2: 这个是不是算不算咱这桌上最老的一把唢呐？
0: 时间很久了，七十多年了吧？
2: 七十多年了，
0: 我爷爷传过来。哎，
2: 现在吹起来音色还是非常好吗？
0: 还是那个老味儿，
2: 还是那个老味儿。我看到您这上面还有特别多其他的这个民乐，经常看民乐表演的人应该知道，这个就是笙。那咱们在这个剧团里，比如说吹笙这个，每一个人都能来上两下，还是说咱们有专门的吹笙的这个？
0: 基本上会吹喇叭，嗯，都可以会吹笙。伴着就这几个人，嗯，放下这个唢呐，不能闲着。
2: 那意思就是这满桌的乐器，三位都会。
3: 嗯，差不多吧，
2: 就都会。

0: 鸭子哥你好棒呀，来来来，不是说人人都会吹吗？
1: 来不了。
0: 再找一个我不认识的，这个这是啥？还是铜的，是不是曹老师？
2: 很多年了，
0: 叫什么？
2: 应该叫号吧，土号吧。
0: 哦，号。
2: 在农村呢，就是接新娘子。
3: 它这个属于一种仪式感比较强的啊，它是在接的啊，咱是这样，是这样的。
0: 哇，这么长？
3: 对，
0: 这得有
3: 1米多。
0: 一米多。
2: 可以试一下，印上那俩一起号。
0: 曹干，这个咱会是不是？
3: 展示一下。
0: 咱们家可以说是一把唢呐养了咱们6代人。还记得小时候刚刚开始学唢呐时候是什么情景吗？
2: 最早跟我爷爷学的，只有4、5岁吧。
0: 嘎子哥，你是跟谁学的？
3: 跟我爷爷，跟我父亲。哦，
0: 曹干，你呢？你也是跟爷爷？
4: 我的师傅是我哥，我跟我哥学的。
0: 哦，咱是这么一个学的哈。那您给我们讲讲，当年您小时候学艺，刚学唢呐，一直到后来，有个什么样的故事没有？
2: 啊，第一次让我爷爷让我学，我感到。也很开心，我很喜爱。真正学起来感到很难了，有时候放弃不想学了。我爷爷的意思，那年还是想让我学这个。嗯，
0: 您大概学到几岁的时候，爷爷就说，嗯，不错，还是比较有天赋的。有没有到了几岁突然觉得开窍了？
2: 2年多吧，又感觉能吹了，能吹曲子了。那是有刚上学吧，
0: 一
2: 逢星期天。跟着上事儿，上就是他们会上家去吧。
0: 对，其实大家不知道，在整个沛县，唢呐演奏是非常非常流行。我指的流行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大事，大家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是不是要把曹家班请来？
2: 都是先定我们这个班的，多半年之前都定了都。哦，
0: 所以说您看，咱现在老说这个订婚宴、订酒店得提前大半年，订咱班子这时间更长，是不是？
2: 那时候他们都上家里来。
0: 上家里
2: 没有电话，没有手机，都是跑着或者骑自行车，几十里路都填不明，都到我家就跟我们联系，
3: 都在门口等着蹲着，还不敢那么早就打扰我们，因为也怕我影响我们休息。
0: 嗯，
3: 等我们开门了，一看门口都有人，最多的是提前2年订的，印象最深，2年前都开始预订了，
0: 2年前就订好了这个日子。
3: 对。
0: 这也说明咱曹家班真的是超级受欢迎哈，咱最火的一场还记得吗？
2: 可不，这个院子就是墙上。都不站的都吃着大板凳嘛，都看。
4: 他是附近好多的村庄的人
0: 一起来。现在其实线下演出是咱整个这个曹家班的一部分，还有就是咱们每天会有一部分的线上演出，是不是？
3: 对，大家在一起都想，你想从小学这个没艺术，不能丢了吧？大家都聚到一起，进行再尝试一下在线上直播。直播起来说第一天的时候就进了好多人来看，那天有将近1000人都进来看，都在那留言，都说。都认我爸，你妈吹了几十年唢呐了，
0: 对对对，
3: 给多少人接我新媳妇啊？
0: 嗯，
3: 就说曹师傅啊，我又好久不见你了，又好久没看到你了，
0: 哎呦，
3: 非常想念。
0: 嗯，
3: 儿子结婚都是你给我吹的唢呐，我孙子跟你结婚是你给我吹唢呐，我们祖孙3代都给吹的唢呐都有。
0: 对对对，
4: 我们每天晚上9点都会开播。
0: 行，那曹师傅一会儿您去吗？
2: 那一定
0: 去，一定要带上我们的流量担当曹老师。行，那咱们就赶紧准备，出发直播间。
2: 好。
0: 曹老师，这是咱直播基地。
2: 对对，
0: 您带路。哇，曹家班的兄弟们，晚上好。哇，我这是第一次来到咱们剧团的这个直播间哈。
3: 一般我做的工作就是指挥乐的一个指挥
0: 啊，
3: 平常呢给大家编排，直播之前给大家互动互动，做直播前的叫什么来？
0: 热场，理解了，就是乐队导演就是您呗，是不是？您这个编剧加导演，是不是？平常咱们黑板上都会写一些曲目，让大家提前知道我们今天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编排。可这边也没写呀。
3: 一般写曲目的时候，一般曹干来写。
0: 哎，曹干，来，用那个我们电视行业的话说，就是您就是拉单子的那个人，是不是？
1: 把每天这个。表演的节目我要整理一遍，全部写在我的这个黑板上。
0: 能不能今天既然我来了，给我一个特权，让我稍微给咱定个主题，然后咱俩商量着写，可以吗？
1: 可以啊。
0: 比如说我之前在看咱们曹家班直播的时候，底下就有很多的这个网友会点一些耳熟能详的影视剧的歌曲。
1: 嗯，可以啊。
0: 就比如说
1: 来个影视剧系列。
0: 啊，系列都可以啊。
1: 对。
0: 我本来只是想给你。

0: 写几首，就咱们写个系列都行，是吗？嗯，
1: 对。
0: 来，
2: 行，赶紧写吧。
0: 那我先来写一个，写一个我今天来的路上就在放的，我很喜欢的一个，就是《闯出个通天大》。
1: 通天大道。
0: 好。
1: 对。
0: 通天大道，哎，把我喜欢的排到第一个。青城山下白，那个叫啥？
1: 可以，那个是白娘子传奇。
0: 白娘子。嗯。啊，前世今生，小哥哥你博学，前世今生。还有那个包青天里那个叫什么，
1: 汪超马
0: 啊，对，汪超和马憨，
1: 对对，可以，
0: 这个又叫啥？小哥哥们，
1: 包青天。对，
0: 行，我发现了，我这点子大家都会。好，陶干，你再帮我补充补充，把咱今天节目单好好编排编排，主题就是影视剧大集合，怎么样？可以吗？
1: 这个容易，这个容易。
0: 曹家班的小哥哥们，这些有没有不拿手的？都会吗？
3: 是。
0: 行，那一会儿咱期待看他们能点出啥。
3: 好。
4: 谢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干部们啊，给我们的。

0: 哇，刚才直播间真的是太热闹了哈！我们接下来准备搞一个线下的篝火音乐会。为什么说今天我们特意准备了这样一个篝火的场景？然后我听说，因为你跟篝火有一段奇妙的缘分。
1: 嗯，是的，是的。
0: 能讲讲吗？是跟嫂子的爱情故事吗？
1: 这个倒没有。嗯，我小时候就是我父亲，他年轻的时候参加了我们县里举办了一个篝火晚会，百人唢呐，懂了。他那时候表演的风格，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领先，一个创新，在我心目中有特别好的一个印象。当时就在想，我一定要会好吹唢呐。感觉到这个一个是有意思，我们家族传承，感觉到会吹唢呐也会得到很多人的一个瞩目的目光。
0: 那曹老师当时儿子那么小的年纪有这种感觉，您在台上表演，他在下面自己心里默默许愿，下来您父子俩交流这事儿了吗？他跟你说他的这个小小的愿望没有？
2: 他跟我很喜欢，他愿意学。
0: 他愿意学，
1: 对对对。
3: 我那时候还小，虽然没能参加这个篝火晚会，但是经常听我父亲还有我哥，每次说的我心里都非常的激动。
0: 唢呐对于咱们家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特殊的意义？
2: 这个唢呐呢，就是养活我们几代人。一直在传承。
1: 将来不管孩子可能不会从事的工作，但是小孩一定要会，一代一代都要这样传承下去。
0: 对，所以曹老师，你看，我觉得咱们家这一代一代的人对于唢呐是非常深的感情。有没有人有时候会说这个唢呐有点老套了，有点过时了，放下它吧？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2: 说什么都有，不过呢，我们得还是想把这个唢呐继承下去，传承下去，把这事做好，坚持下去。
0: 对，所以现在咱们无论是开直播，还是在线下继续表演，还是我们跟很多新潮的元素去结合，就是为了吸引越来越多年轻的朋友都来喜欢唢呐。
1: 年轻知道了，这门艺术才会更好的传承。
0: 嘎子哥，我刚刚注意到咱们这个直播当中好多网友在下面说还有跟电音的这个混合。曹老师，他们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歌曲我觉得好混搭呀，您能接受吗？
2: 太好了，
0: 太好了。你
2: 只要更新，更多年轻人能接受。喜欢。
0: 所以我就发现曹老师其实是一个特别潮的人，就是对他们这种新的编排新的配乐咱都觉得不错。是啊，所以可能刚才很多人也没有看到咱们在线上的这个电音的这个环节哈。要不咱们这样吧，趁着我们小伙伴都在，咱们能不能来一段？
1: 能，
0: 行，那请我们的各位小伙伴。

0: 来，我觉得你也可以参与一下。
1: 我觉得你那么漂亮，可以演唱一首。
2: 咱们歌也可以吗？
1: 可以
2: 啊，那好啊，唱一个《在希望的田野上》。
1: 嗯，没问题。

0: 一只小小的唢呐承载了老百姓无数的喜怒哀乐。在沛县，老一辈的唢呐匠带领着徒弟们，用执着的热情追求与传承着唢呐，让我们大家踏着这一股村潮，一起保护传统文化，留住声声唢呐。
1: 看五代醒狮女高台献技，演绎热血诗魂。
2: 醒狮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
1: 小小毽子竟然能玩出108种踢法，
3: 对您的这个敬佩之情，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呀！
1: 精彩内容，请您继续收看。醒狮属于中国传统民间艺术舞狮中的男狮，是融武术、舞蹈、音乐等为一体的汉族民俗文化。醒狮中最为危险的表演当属高桩舞狮，今天我们要见的就是醒狮少女梁佳丽。但是在见到她之前必须过三关，

Hello， 你好。哦哦哦，出来了一个什么？这是要考我吗？醒狮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哎，还好我们来之前做了一些功课，我知道啊，是在广东佛山，对不对？

Hello， 哎，你好，你好，你也是要考我是吗？来吧。请说出以下动作所代表的情绪。好，没问题。来吧，老师。第一个动作哈，感觉好像有点开心，好像，还跳起来了。好，那第二个动作，哎呦，在发抖呢，在发抖。好，我知道了。第三个动作，老师们，第三个，第三个动作，这个动作比较突然，啊，我大概知道了。好，我来猜猜看哈，第一个动作比较活跃，我觉得应该是开心，对不对？对了，第一个开心，第二个是有点发抖，应该是感觉到害怕了。害怕的情绪，对吗，老师？啊，对了对了，第三个，第三个有点像不开心了，生气，对吗？

0: 是有考题是吗？行，来吧，上考题。哦，请模仿以下动作。来吧。哎呦，有点难了啊。啊，就这个动作是吗？老师，您能再来一遍吗？啊，慢一点啊。啊。啊，还扭头。啊。再来最后一遍可以吗？好好，慢一点啊。啊，扭头。扭头。好。好，好，三个，行，应该是学会了啊。美，开始。可以吗，老师？耶，通过了，耶，通过了，谢谢老师。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了。你好。你好，请问是梁佳丽梁老师吗？
1: 啊，对对对对，
2: 梁佳丽，中山市三角镇龙狮协会传承人，国家二级舞龙舞狮裁判员、教练员，小学三年级开始学舞狮，练舞狮23年，曾是全国首支纯女子高桩舞狮队，也是世界第一支女子高桩舞狮队队员。2019年，率队拿到广东省醒狮锦标赛冠军。
0: 见到你太不容易了，我们一路闯关过来，
1: 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0: 我看这里好多的狮头啊。哇，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舞狮叫醒狮呢？
1: 醒狮在我们古代的时候，人们叫它是瑞狮，但是瑞跟我们广东话里面的睡是同音，然后人们就觉得不太好，就把它改为醒狮。就像我们现在流传的一句话，醒狮醒国魂，击鼓振精神。哦，
0: 原来如此。
1: 对，
0: 其实我在来的路上有看到你们的那个团队成员是吧？前三关的老师们，
1: 对，
0: 他们也是在这儿吗？啊，
1: 对，他们也是在这里。
0: 行，那我们去见见他们。
1: 的话是我们70后代表的大师姐啊，
3: 你好你好，我是顺德女子醒狮队的第一代成员刘彩长。
1: 这位的话是我们80后的代表的师姐，
4: 我是第二代的成员刘敏仪。啊，高桩的时候是应该是从我们这一代发源起来吧，这属于全国唯一一支纯女子上高桩的女子醒狮队。
0: 太棒了。然后这一位
1: 是我们00后的代表，是我们的新生代，学舞狮已经有1年多了。
0: 我看到那边还有一个小朋友呢。
1: 是的，这边是我们的20后的新希望。
0: 20后啊？
1: 对对对。
0: 几岁了呀？4岁啊。你面前抱的是什么呀？舞狮。太好了，真的看到这个五代师妹同堂。
1: 对。
0: 像我也是听说咱们这是女子醒狮队，对不对？那其实更多之前听说的是男子醒狮队嘛。
1: 对。
0: 那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比如说在表演或训练上，男女之间这个狮队有什么差异吗？
4: 首先，我们女子的力量啊、体格跟男子是不一样。男子有力气嘛，我们女子的话要需要更加的努力。我们早上6点钟起床，跑步呀、举哑铃啊、跳楼梯啊，这些等等等等的体育训练，哎呦，我们都很辛苦很辛苦才取了这么的好成绩。我们上高桩的话就是力量也不如男子，所以的话我们要更加努力。比如你把那个狮头抬起来，我们的力气也要需要
0: 更大。可重了那个狮头。
4: 是啊，首先狮头本人的体重还要加狮头的重量，然后我自己做狮尾嘛，狮尾的话那个下盆力量也要锻炼，这样一步一步的训练过来，一训练的话就要练了7、8年。
0: 那平常训练肯定也没少受苦吧？
4: 有啊，受伤啊，就是我们在那个上面，就有时候踩空的话就掉下来，在那个高桩上面把那个皮都刮破了，这样。
0: 就大家身上都可能多多少少有很多伤疤，是不是？
4: 对对对。哦，
5: 在醒狮这个向来以男性为主导的行业里，我们女孩想要出人头地，需要付出真的太多了。在仅能容纳双脚的桩柄上，我们一代又一代的醒狮女孩挥洒着汗水，最终打败对手，战胜自己。

0: 其实今天我来呢还有一项任务，想看你们这个高装舞狮大秀，可以吗？
1: 好，
0: 那我们去准备一下。
1: 好的。
2: 这是我们女子醒狮人第一次同台演出，醒狮场上留下的是我们整个的青春，披上狮头，腾空跃起，所有的动作都仿佛根植在我们的血脉中。即使时光荏苒，即使白驹过隙，即使有一天白发苍苍，我们永远都是那个高庄上的醒狮少女。

子，也可以是玫瑰。性别不是边界，偏见才是。用汗水锻造的奖杯是我们勇气的勋章。日以继夜的训练不单单是为了成绩与荣誉，更是不辜负自己心中的热爱，证明这项中国非遗理应有女性的参与。

0: 在山东省青州市，不分男女老少，人人都能够舞动轻盈的毽子。当你漫步古城，目光定会被这些上下翻飞的花毽所吸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青州已经盛行蹴鞠之类的游艺活动。岁月流转，蹴鞠逐渐演变为毽子，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1: 太厉害了！
0: 就让我们寻找超级农人，听他讲讲他与花毽的故事。李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青州花毽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学习花毽制作，他不仅能够用不同的羽毛制作成花毽，更是熟练掌握青州花毽的108式。如今的他把花毽带进校园，让更多的人了解并掌握这一传统技艺。
1: 我现在对您的这个敬佩之情可以说是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呀，我就是想拜您为师，您看您能不能教我也踢这个毽子。
2: 那我得看你的资质
1: 啊。您即将多一个天才。
2: 但愿吧，但愿吧。我准备了几个毽子，你先看看这几个毽子哈。
1: 好，
2: 这一种是锦鸡毛做的。
1: 锦鸡毛啊，太漂亮了。
2: 这个呢是孔雀毛
1: 啊，孔雀毛、
2: 下边这是火鸡毛，
1: 火鸡，
2: 对对，然后、还有这个是这个，我不说了你猜，
1: 这个大公鸡，
2: 对，但是不是屁股，是脖子上那个，也是那种彩色的，我们把它染过颜色了。
1: 但是猜对了，
2: 猜对了。还有这一种鸡毛，这个带小点儿的，
1: 这个珍珠鸡。
2: 厉害，
1: 对吧？
2: 行，可以，
1: 蒙对了。
2: 然后就是这种毽子呢，就是，刚才你看到我踢的那个毽子，我就不让你猜了，你也猜不着。啊，这个呢，上边是鸵鸟毛，底下是火鸡毛，
1: 好飘逸。
2: 考考你，你自己眼观看着这些毽子哪一个比较好踢？
1: 我想踢这个。我觉得是不是这个重一点的会好一点？
2: 你试试。
1: 我试一试。
2: 哎呦，这个太重了，是不？
1: 震的脚吗？
2: 挑了一个最不能踢的，
1: 这个不能
2: 踢，这是个观赏价。哦呵。那么你再踢踢刚才我踢的这个。
1: 这个好轻啊！
2: 你踢踢试试，你踢踢

0: 试试，这个好踢不？哎，还行。但是我们要想学踢毽儿呢，你得先学会坐毽儿。我再看你坐毽儿怎么样、哦？
1: 就是还得自己
0: 毽子。我这全我自己做的呀，
1: 都是你自己做的。哎，
0: 对，这样我们就去找几根听话的毽子毛，我们去做毽子去。
1: 好好好，从根本上了解它。
0: 对对对对对。
1: 哇哇，好多的鸡毛啊！哇，这边的更多更漂亮。哇，这个就是珍珠鸡的。
0: 这个是珍珠鸡的毛。
1: 哇，这个好漂亮，这是经过染色的。
0: 对。
1: 哎，我觉得染完色之后，羽毛上面的这种斑点确实是更漂亮了。
0: 对对。
1: 那这个都是什么毛呢？
0: 这是火鸡毛，我们剃的那种，大多数我们都用这种毛剃，因为这个毛绒长，然后它非常软，阻力小，那风的阻力小，它不就起劲儿吗？
1: 所以每样的这个品种是不是做出来的？
0: 各有各的作用，
1: 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优点。
0: 是是啊，
1: 那我们运用到不同的这个毽子的品种当中。
0: 是，对对对对对。
1: 您不是说这个想要踢好毽子，那首先得知道这个毽子是怎么回事，得会做。
0: 对，
1: 那您看您能不能教教我？
0: 走，咱先挑毛去。
1: 在哪儿挑？
0: 在这这这啊。
1: 哇，这么多品种的这个羽毛、
0: 你看像我们中间这个梗是尼龙的，那不怕折的，就代替了毽子中间那个梗。哦，然后咱就用这个细线，中间上边这个铃我们要先把它绑上，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红色的先把这个拿一个头把这个毛绑到这个梗上去，那绑上去，然后你就把这个线捋直了，这个线跟着去转它，落到最后的时候就把它绑起来，就这个毛就落完了。哇，那么下一步就是我们就做这个毽子的底片，这个底片呢就是剪个圆圈出来。哇，再把它卷过去，一定这边要平哈。
1: 好，
0: 这样放进去。
1: 好，
0: 再开始烙这个线。哇，见证奇迹的时刻，把它拽歪了。
1: 这可见我这个手里边是多用力，
0: 真的可以。哇，
1: 咱们青州花剑跟其他的这个剑子相比，独一无二的地方在哪儿呢？
0: 它系这个毛它不会很硬，然后它不怕折哈、这是一点特别结实。再有一个就是毛没有多少了，就一根两根毛就做个毽子，它是毛的重量减轻了，只有这个垫片的重量。我们青州花毽呢，不光在这个用毽上我们非常独特，我们在这个踢法上也非常独特。就是我们每一个花毽都有名字，每一个动作都有名字，每一个名字都与我们青州有关。青州云门山有一个大寿字命名了这一招，名字叫八方拜寿。
1: 青州花毽拥有天罡地煞108式花剑踢法，讲究身形架步优美，眼到脚到。比赛中以花样多少、难度高低、时间长短、动作优美程度为考核标准，因此踢毽者需要掌握最基本的动作套路，以不变应万变。接下来红姐邀请我去参加一项特殊的比赛，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们的铁人三项赛顾名思义一共分成了三场比赛。哎，先介绍一下两位队长，来随我出列。哎呀，两位队长都不是一般人啊，红姐方老师，两个人师出同门，这么多年来平分秋色，不分伯仲啊。那今天到底这场比赛会花落谁家呢？咱们还是要本着这个公平公正公开的这个原则。好，那接下来进行我们的第一场的比试，来准备了一个我们的花篮，这一局的比赛就叫做踢毽入篮。
2: 第一项比赛为踢毽入篮，考验的是踢毽力度与精准度，每队队员轮流将毽子踢入花篮当中，一分钟内踢进毽子数量最多的队伍获胜。

0: 那我们现在比赛开始。
1: 好了，我先来啊，我没轮着。
2: 听不进去。
0: 来了。
1: 哦，用了一次。哎，
0: 好、哎哦，厉害，来，
2: 用点力气。
1: 我的。来来来，哎，进去了哦，
0: 还有十秒钟，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1: 好，
0: 好，
3: 不错，给我加盟战，耶，
0: 进。倒计时，耶！没劲，哈哈，
4: 使劲儿，
5: 加油！哎呀，
6: 看得到了，哇！
7: 第二项比赛为团体计数赛，考验的是控箭能力。每队派出四名队员围成一圈，交替接箭子，队员接住便记一分。如果箭子落地，则比赛立即结束，最终分数多的队伍获胜。
0: 好，我们比赛开始。一个，两个，

0: 六、三七、三八、三九。
1: 第二轮比赛也全部结束了，我们完胜了。看来还是我们红姐队啊技高一筹。
2: 第三项比赛为技巧赛，考验的是毽子的花式踢法。每队派出三名队员任意选择技巧，依次踢毽，完成技巧动作。若三人都能完成该动作，则记一分。两分钟内得分数多的队伍获胜。
1: 我们准备开始。
3: 盘滚点儿，盘滚点儿。
4: 啊啊啊！
5: 好的，
6: 好，一分儿。
3: 过双肩。
4: 啊。啊。
6: 好。
4: 好。
5: 好的。
3: 好。
5: 好的。
4: 哎，我的。好的。
3: 乖，滚一点啊！来。
5: 好。好。好。
6: 多漂亮啊！好。
4: 赶紧拿手。
1: 哎呦哎呦，这哎呀，
6: 落地十斤前，好嘞，
1: 这算一招。
4: 好，
3: 好，好的。
4: 好，
6: 好，
4: 好，
1: 驾轻就熟。
3: 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这样，哎，对，我觉得底下地方不会有。

0: 比赛结束，我们获得了平局的好成绩。
1: 青州花剑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民俗文化，在青州这座古城之中，像李红、方新柱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以轻盈之姿赋予这项古老游艺新的生命力。上下翻飞的花剑在他们的脚下一代传一代，让这项技艺成为了古城中亮丽的风景。

0: 山中珍馐不易得，
1: 长成这个样子，如果我们不采，它就容易烂。
0: 是该恪守传统，还是大胆求新？
2: 这个粉红色确实很漂亮。
3: 哎，谢谢谢谢。
0: 大山里走出来的放牛娃，如何才能逆袭成为青川木耳产业的掌门人？
4: 我要始终要跟你一直沟通这个问题嘛，
5: 要不到，要不到了。
1: 怀疑他是不是感染演疫性杂菌，这一罐就得弃用了。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欢迎，欢迎，欢迎。
2: 这是爸爸是吗？
5: 哎，这我父亲。
2: 嗯，叔叔好。
3: 你先坐会儿，下雨了，我们得去抢收木耳去。今天下全是连雨天，我们不去采收那就坏了。
2: 哦，那我们一块儿去吧。
5: 下雨？
2: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5: 那走走走
2: 走走走走。
0: 他叫周永贵，是青川返乡创业者中的一员，而在当地木耳产业里，他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身份。品控达人，
3: 我们的基地就在前面那片山上，帮野生在种植，所以路不好走，慢点啊。因为我们青川黑木耳它很特殊，它需要靠天收的，它的种植方式还是属于防野生状态，这样才能保证我们青川黑木耳的品质。
2: 现在海拔有多高？
5: 这会儿是700多，咱木耳最佳的海拔就600到900。
2: 这山上很多蘑菇是吗？
5: 哎，各种的食用菌资源这儿都有，我们这儿环境它就适合长这个，
2: 盛产食用菌。
3: 对，
0: 在周永贵看来，只有坚守传统的防野生种植模式，让黑木耳在深山之中吸收天地滋养，才能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独树一帜的品质。然而大山的馈赠从不慷慨，坚守品质的背后藏着太多外人看不见的艰辛。
3: 小心哦。
2: 哦，这还要割草，没有路了。
5: 小心哦。
2: 我确实走不了太快，平时每天都要这么走吗？
3: 日常管理就这样，这是必经之路。
2: 这个太滑了呀。
0: 泥泞湿滑的崎岖小路考验着每一位进山者的体力与意志。
2: 这个坡好陡啊，哇，这个真是翻山越岭，
3: 往里面

0: 踩啊。
1: 而这让人举步维艰的进山之路，竟还只是整个黑木耳种植环节中最轻松的一步。
0: 前面还有20米，前面就到了。
2: 这一片有多大面积？
0: 按面积算的话，应该有
3: 15亩左右。
2: 所有的椴木都是人工砍伐？
0: 对，人工砍伐接种，然后我们排在这儿集中管理，总共是有接近11000根。
2: 那这个工作量很大。
0: 前后差不多有4个月吧。
4: 青砖黑木耳在1000多年前是以野生的形态寄生在树干上，在我们祖辈日常的耕种当中，就发现寄生在青冈树干上的黑木耳口感会更好，然后他们就尝试在青冈树段上砍上缺口，方便于我们的菌包停留。
0: 哇，这个真的才好，这个在我们爷爷那辈种黑木耳的时候啊，它就靠日晒雨淋然后才能长，但是夏天关的就很复杂，你看像今天它下雨长成这个样子，如果我们不采它就容易烂，如尤其是连雨天。
2: 这样一年能有多少收入？
5: 基本上一年还是稳得到，是赚得到几万块钱，不要这么多。
4: 我们打小一直看见我们父母在种植和采收黑木耳的时候特别辛苦。
2: 叔叔种黑木耳种了多少年？
5: 30、40年了，从这几辈人几代人都种这个东西，种黑木耳。
2: 您觉得难吗？
5: 难啊，那你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就只有这个。
4: 我们小时候接触它，都是说等我妈妈把木耳卖了，交学费。
5: 用棒，用劲儿棒，难的，劳力活。大山林头喊他要弄下来，背往下甩，用的这一个撑片才可以，难的，劳力活。
2: 很辛苦哈。
5: 辛苦。
1: 几辈人的辛勤付出，为青砖黑木耳铸就了自然天成的金字招牌。但同时耗时耗力、靠天吃饭的传统种植模式，也成了其产业升级难以逾越的高墙。
4: 也就是说，我们青砖黑木耳品质好，但是产量很低，我们在黑木耳上再去提高收入，是很有难度的。
1: 于是，如何为青砖木耳产业找到一条新的致富出路，成了周永贵日思夜想的问题。机会总是更眷顾有准备的人。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年核心基地的其中一个大棚。
1: 菌包之上悄然生长的，正是周永贵辛苦寻得的破局法宝——粉耳。
2: 这个粉红色确实很漂亮哈。
0: 哎，谢谢，颜色很均匀，正面是非常红，粉红色。然后呢，背部呢有这个绒绒的小毛毛。
2: 哦，确实。
0: 哎，它属于
2: 像丝绒一样。
0: 对，它属于毛木耳。
1: 2023年底。在一次青川菌类创新交流会上，周永贵发现了这个令他眼前一亮的全新品种。
0: 从价格上来看的话，我们的价格也比黑木耳要高一些，因为它毕竟是新品种嘛，还有优势期。
1: 周永贵决心以这一抹亮色为青川木耳产业注入全新活力。
0: 种子拿回来之后，我们都做了改良的，主要是改良的环节在于对环境的这个适应性，它的抗性。我们之前其他地方做出耳，实际上它一年只能种一季，现在已经在青川能做到一年四季不间断的生长。
1: 这一次，周永贵把粉木耳种进了更便于管理的大棚。
2: 这个上面的这些是什么？
0: 这两个就是我们给水的这个喷头，阀门一开，它下面那个喷头就开始转起来。现在要控制它的有四个环节：湿度、水分、温度，还有空气。然后其实我们在两边的这个通风，包括下面的渗水性，我们做了处理的。
4: 所以我们一直在琢磨怎么能够把它更好的标准化，不管它天气好与坏，我们都能有正常的收成。
2: 就是我们这一个棚3到4个月算一季，能总共有多少产量呢？
0: 我们一个棚是5000包，5000包一个包是2两的话，那就是1000斤嘛。
1: 在当地各级政府的帮助下，周永贵迅速开始了规模化生产。青川种出了粉色木耳的消息很快传开，不少正在寻找机会的返乡创业者

0: 也都慕名而来。这几位都是2024年刚刚加入基地的种植户，大家都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别说种植粉耳，就连黑木耳也只见过别人种。
1: 我见过种黑木耳，但是没种过粉色的木耳，这是第一次。我叫朱小燕，今年55岁，退休了，我是今年才回来的。
2: 大姐，
1: 哎，
2: 大姐有点闷嘎，把这里面这个木窝上卷点哈。
1: 好，
2: 今天嘛卷的最高。
1: 哎，
2: 然后早上间来闻啊，看看有没有啥子霉味啊，空气味道有啥子不对头哈。
1: 好，可以。我在这里种植了16个大棚，第一茬收的真的还是可以，3000多斤吧，感觉还可以，我很看好它。
3: 所以一下弄了16个大棚。
1: 对，想试一下吧。我们一般都是按照你的要求来做的，颜色还是那个颜色，红色嘛，看其他都有点干瘪嘛那种。
2: 干点菌保不得坏，但是如果说它太潮湿了，就容易糟哈。
1: 周云贵这个人呢，肯干吃苦。我们开始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嘛，都是他一样样的跟我们讲。
2: 因为他是这样子，他不是说给谁，我们要把耳片要浇得好实。
1: 对对对。
2: 而是把这个棚内的湿度要均衡到70到95之间，它才好长。
1: 我们不懂了都可以问他，在我们心目中他就是这个粉木耳的一个土专家吧。
2: 摸这个下面，这个窝窝要积水。要观察这些位置。
0: 然而眼前这位给大家指点迷津的土专家，自己却也曾是一位在迷茫中艰难寻路的草根青年。
2: 其实从我个人来讲，学历并不是那么完美。
0: 高中毕业那年，周永贵为了帮家里减轻负担，毅然放弃了学业，踏上了外出打工的漫漫长路，直至2023年，他才揣着打工攒下的积蓄回到家乡，一头扎进了木耳产业。
4: 这次的颜色确实好，很漂亮，但是同比我们其他的做的土耳实验就达不到这个程度。
0: 然而挫折与失败从来都是创业者绕不开的弯路，周永贵也不例外。
2: 哎，去年连续下了22天雨，晴了就暴雨，暴雨了之后就小雨，小雨晴半天又下雨，空气不流通，完了就烂了，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到了接近10000多斤。那一段时间其实心里是很复杂的，但是没得办法，只有接受。总结经验，在高速上我是跑了8万公里，不断地去请教，所以我们跟周边的这些科研院所都比较熟，因为我脸厚，有了问题我就找他们。我现在把它总结出经验来了，我将来应付这个下雨天我就有办法了。那果不其然，今年平稳度过。
0: 周永贵的目光中沉淀着一股独属于草根青年的韧劲，压不弯也折不断。
2: 从天气预报看，我们把这20多天的阴雨天算是平稳地度过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让它长快一点，最应该丰收的时候要丰收一大波。
0: 让周永贵引以为傲的核心机密就是控水。
2: 我们是不允许他们私自去乱给水，或者是大量的给水，我们会根据未来3到7天的天气变化来控制我们棚内的湿度。比方说接下来要下雨，我就不允许它长，就把它干，然后在下雨期间让它慢慢长。结果才发现，不管是把平稳地度过了下雨天，而且品相还越来越好。
0: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并接受他的严格要求。
4: 因为你每一个棚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5: 你这棚就把15个关了交一个，15个再关了再交一个，15个再关了再交一个，
4: 根据这个情况来。
2: 他当时希望是更简单的一次性关几个棚，问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加一根管子。
5: 我要始终要跟你沟通这个问题嘛，要不然这个手术中间弄的。
4: 但是还有一个，
5: 这个做呢，
4: 你如果说真的想法搞好，你就按我说的话来，一个一个去管好，一个一个管，而不是成片成片管不了的。
2: 我们身边太多人说我是个犟乖乖，犟得很。我更希望他呢，你把每一个棚里面的水压把它控制得更好，一个棚一个棚的管。
5: 这个棚浇完就有可能一个开始
4: 要不到，要不到了。
2: 我希望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我们不能白努力，不能浪费青春。我希望参与的每一个环节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主体都能挣到钱。
4: 我们想的都是觉得这个管理上应该咋个简单咋个来，其实不是，
6: 你反而要看里面每个角落、每个布局、每个水龙头下面是啥情况。

0: 点，
1: 嗯，
0: 感觉这一点有可能是感染的杂菌，那这一罐就得弃用了，不能用了。
1: 弃用？
0: 对，如果要是这一罐要是接到咱那一菌包里，那接2万多袋，那成本是相当。
1: 那现在能确定它确确实实是，它异味有吗？
0: 有点异味，但是现在不那么明显。
1: 比方说我们这一罐接24000包，那这24000包就全部浪费掉。它单过的不光是人工哦，它有这么多的菌包呢，还有那么多的耗材呢。如果说我们把不好的包交给了种植户，它的收成没达到预期，作为我们自己都过不去。
2: 周永贵决定立即求助专家，对这批液体菌种进行风险评估。
1: 哎，李老师，我们5天前抽的样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0: 你看这个菌丝走得不太均匀，然后又
3: 长得很快，是吧？
0: 对，它长得很快，怀疑它是不是感染隐性杂菌？
3: 就是怀疑它不能污染了，那就不要用。
1: 那我们5号接的，那后天就在用啊。
3: 我们在实验室里做今天检测。
1: 那来不及了，嗯，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们就不去冒险，就直接把它放弃喽。我们现在如果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急需的，就是一个全新的工厂。该倒倒，倒完了再把其他几个环节我们好好排查一下，把罐子洗干净。但是解决这个问题面临更大的问题就是资金。
2: 作为团队的核心，辛酸和压力往往只能独自承受。
4: 发愁吗？
5: 愁也就是自个儿发愁，也不能天天挂在嘴上。因为我天天把困难挂在嘴上，我们的种植户、我们的工人，包括我们的合作的伙伴、上下游，那他们的信心又从哪里来？我们每天就是在解决不同的困难。他们要看到我们解决困难的能力、信心和希望。
2: 不过周永贵也有自己的解压方式，不论再忙，每月他总会抽出一整天返回百里之外的老家探望父母。
6: 平时回来都是你做饭吗？
5: 只要一回来改善一下生活都是我在做。
6: 今儿做啥？
5: 酸菜鱼。
6: 周永贵平时多久回来一次？
7: 一个月呀，一个月回来一回。
6: 想他吗？
7: 那还是想嘛。随时打电话联系问，你好久回来哟。
2: 周永贵的爱人和儿子平时生活在湖北，一家人很少有机会能团聚。
1: 吃饭了没？
8: 吃了。
1: 今晚吃啥？
8: 蒸鸡蛋和排骨粥，再加一顿白饭。
1: 从创业开始，差不多一个季度能看娃而已，蛮亏钱。妈妈呢？
8: 我们在种花，然后他在干活。
1: 对，老婆其实最亏钱。今天没去上课啊？
8: 嗯，没有，因为作业有点多。
6: 好帅呀！
8: 哎妈，
6: 哎，
8: 你吃完饭没有？
1: 最大的后盾就是我的父母，无条件支持。但是我也清楚我的责任在哪儿。对于父母呢，承欢膝下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做事情，他们也希望看到这些。
6: 这个鞋都破了呀？
9: 破了，当农民就是这个样子啊。
1: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单纯的愿望，就是帮妈那儿做一双穿不断底的脚鞋。
6: 这鞋是永贵给您买的吗？
9: 自己买哟，他还管不上那么多。
10: 这两年他创业，青山山谷啥的花风险太大了。几十万，
6: 您平时说他吗？
10: 说，那咋说？
6: 说他啥？
10: 做事，做稳当。该节约的节约，该开支的开支，就指望他自己成功了。看看，好起来就是。
2: 如今周永贵的愿望早已不再是给父母买一双新鞋那么简单，他要做的是更大的事，让勤劳质朴的乡亲们都富起来。
11: 我也不欠了。
2: 今天新一轮的丰收结算又要开始了。
11: 预备起，看到那个红颜色。
6: 大姐，这一车有多少斤呀？
11: 这一包大概是60-70斤吧。
12: 装的最满最满的有70斤不等。小
2: 的那个。种植户们要把晒干的粉饵打包运送到仓库，集中称重结款。

0: 65.5。
1: 今天有多少斤？
0: 今天差不多一吨，2000斤，丰收，每天都丰收。下一个大户来了。74.7。60.4。69.5。72.6。96.3。
1: 咱们一共收了多少木耳送来？
2: 900多吧，差点1000斤。
1: 1000斤？
2: 差点1000。
1: 这是多长时间的量啊？
2: 接近1个月吧，就是长势最好的那段时间吧，浇了好几回了，带这个一起有4000多了吧。
1: 今天这一批能有多少钱？
2: 收了44000多块钱吧。
1: 开心吗？
2: 开心，累，确实是累，太累了，但是反正收钱了吧，感觉还是开心。
1: 算是丰收不？
2: 算了。
3: 我们现在带的种子户，如果说顺利的情况下，他们的投入产出比能够达到1:2。大家看到我们的真实收益之后，想跟我们一起参与来学习和种子分布的人非常非常多。我们想要的是整个产业能够蓬勃发展，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一起挣到钱，那他们开心的同时，我们收获的开心可能比他还多些。
4: 临别回望青川的群山，周永贵所描绘的产业蓝图已不局限于小小的木耳，更多菌类新星正在这片沃土中孕育。在一代代领菌者的开拓下，青川的食用菌产业必将成长为一片多元共生、生机无限的广袤森林。
5: 下路位把菜耶。
6: 在湘江之畔，横东县峡流镇依托当地优质品种和养殖资源，做大做强禽蛋产业，成功通过农业产业强镇项目评估。作为横东县禽蛋生产的重要区域，峡流镇以科技赋能产业，优化升级，构建起其研发、养殖、加工、冷链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严控禽蛋品质，强化品牌建设。如今峡流禽蛋产品畅销全国，有力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在峡流镇广袤的稻田里，稻浪翻涌，谷香四溢，粒粒稻米满载丰收希望。走进峡流镇，饱览田园沃野的丰饶，感受这片土地上乡村振兴的澎湃活力。源自四川，热销海内外，天泉福斯塔鱼子酱，品味藏于时间的精华。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一杯绍兴酒，梦里寻江南。好种子放心种，山农28号值得信赖。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既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1: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4: 恰甜酱香，风里飘香。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育种时间缩短50%， RNA 农药取得新突破，一批新科技正加速走向田野。到内蒙古认识一位草原发明家，一项项接地气专利让放牧更智慧。网传人造毒大米流入市场，警方查明实为 AI 制作虚假视频。货车司机突发疾病，8000斤苹果滞留车上，热心市民接力购买，19小时全部售罄。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4%，从装备制造品种选育到农药处方的迭代，我国正成体系的开展科研攻关，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保供带来关键支撑。今年一季度，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其中一家主攻作物新品种研发的企业把育种时间缩短了50%，育种加速度从哪里来呢？一块儿去看看。
1: 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这是一台超低温冰箱，那它的温度呢，常年保持在-80摄氏度左右。我们来打开一下，它保存的其实是基因编辑的关键工具——基因剪刀。那它的本质呢，是一种工具酶，可以在蛋白质结构里去剪掉那些不好的基因。而对于抗病虫啊、高产这些好的基因呢，它会把它的功能放大，那这样呢就比传统的杂交育种要减少很多的年限，不用再去一点点去种植出来去验证了，实现了这种加速的效果。我们现在来到了加速育种的第二关，刚刚的这些优良性状的基因呢，现在已经在这样一个个的植物组织里面了，那要在这里给它培养生根出苗，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检测。那每年的培养量有多大呢？我们来看这样薄薄一层培养基，光它的消耗量就在近100吨左右，那每年啊有超过70万份的种苗在这里优中选优。
2: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中这一张分布着密密麻麻小孔的板子，每个小孔呢，其实呢我们都放置了一份植物的 DNA， 总共呢是有384份。而像我后面这台设备呢，它一天可以完成100多张这种板子的检测，也就是说一天可以完成4万多份样本的检测，它极大的加速我们的筛选过程。
1: 这里就到了最后一关，这些脱颖而出的好品种啊，最后都要种进这些集装箱里。这些集装箱呢，相当于是人工气候室，那它全年模拟了适宜的生长环境。那这里面种的是大豆、

0: 我看这个紫色的花已经冒出来了。那因为在这个气候室里，它摆脱了北方自然条件的限制，一年呢能种出四茬，相当于是把南繁搬进了企业园区，进一步加快了育种的进程。
1: 从实验室走进田野的，还有效果更好的新农药 RNA 农药，也就是核酸生物农药。近日，农业农村部 RNA 生物农药技术重点实验室研发的我国首款 RNA 农药已经结束公示期，拟获批登记。实验室负责人介绍，传统的农药是地毯式轰炸，在杀灭病虫草害的同时，也会对益虫和环境造成破坏，而新型的 RNA 农药却可以精准锁定并阻断病虫草害的关键基因，同时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2: 像褐皮虱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主粮水稻里面一个重大的害虫，褐皮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是雌吸式口吸的害虫，它的这个口吸可以插到水稻的茎秆当中去吸食的汁液，影响了水稻的整个的生长。而这个 RNA 呢，设计呢就针对了褐皮虱的这个生理特征，封闭住它的口吸啊，不让它张嘴，它饿死了。
3: 我现在手上呢就是小菜蛾的幼虫。那么小菜蛾呢，主要是感染像包菜啊、青菜啊、小白菜啊这些蔬菜，可以说是全球危害最大的蔬菜类害虫之一。那么它的特点呢，是生命周期很短，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呢，要经历好几次的蜕皮，所以 RNA 农药呢，主要是抑制它的蜕皮基因，让它长不大。
1: 根据测算 ，RNA 农药的平均防治效果要比传统农药高20%。目前，实验室已经完成了 RNA 农药从零到一的研发阶段。接下来，研究团队将搭建一条完全自主可控的 RNA 农药规模化生物制造生产线。我国粮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45%，眼下冬油菜陆续开镰收获，重庆和湖南通过引进高产品种，产量都不错。眼下，重庆潼南区的32万多亩油菜陆续进入成熟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抢收。近年来，当地通过开展无人机飞播等轻简化油菜种植技术，引进高产油菜品种，推广宽垄间距、垄作垄收机械化技术，不断探索油菜提质增小新模式。目前，当地机收损失率降到6.03%。
4: 去年呢，雨水较多，油菜普遍迟播的情况下，又叠加了冬季高温的一个不利天气影响。在科学的管理下，高产田块能够达到190公斤以上，与正常的播期呢，同样能够实现完产保收。
1: 日前，在湖南双峰县三河村，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对中油藻一号进行现场实收测产，实收面积12.32亩，亩产达175.63公斤，全生育期仅171天，比传统特早熟油菜缩短9天。随着这些特早熟品种的加速推广，我国南方冬闲田有望一年三熟。
5: 最大的突破就是成熟期啊更早，能够满足三熟制的这个岔口的需要。同时呢，种植油菜以后啊，比冬季什么也不种，水稻啊还要增产10%左右。
1: 在山东聊城的现代农业产业园，记者发现工业正在与农业深度融合，让循环产业链不断延长。
6: 哎，我刚刚捞起来的这一条鲈鱼啊，在这个养殖工厂里头已经养了大概6个月的时间。马上就可以上市了，是一条成鱼了。这样一个养殖池，它的直径大概是5米，深大概是1.4米。在这样的池子里头，现在大概有4000尾我刚才捞起来的这样的规格的鲈鱼。这样一个养殖密度啊，绝对是高密度养殖了。高密度养殖环境下，溶解氧下降，容易导致鲈鱼的病害，甚至大规模的死亡。但是这儿的鲈鱼的成活率能够达到95%。为什么呢？水质稳定非常的重要。大家看，在这儿啊，是一套循环水系统的出水口。我们沿着这个管道能够看到，包括在我身后那一大片的机器轰鸣的地方，其实都是循环水系统。大概每过1个小时，经过过滤、生物净化，还有消毒等等一系列工序的循环水，就能够将这一池子的水全部换一遍。那除了水质稳定之外，要让鲈鱼健康的成长，水温也很重要。像这儿养的这个鲈鱼品种啊，最适宜的水温大概是25度左右。他们也是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工业余热来给这儿的养鱼池供热。大家可以看到，窗外不远的地方啊，是当地的电厂的冷却塔。一般来说，像这个冷却塔在工作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到上面冒很多白气。

0: 但是现在上面冒的白气已经很少了，有一个冷却塔甚至已经不冒气了，原因就在于他们已经将原本需要降温的工业循环水输送给了农业使用。大家看，顺着这个管道到了这个鲈鱼养殖车间，既保证了鲈鱼养殖所需要的热量，又降低了工业的能耗，一举两得。在这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里，工业余热不光用来养鲈鱼，还用在了草莓种植上。现在这个温室大棚啊，不像一般的大棚那么热，大概温度是20多度，体感非常的舒适，也是通过余热转化为机械能来实现制冷的。这个温室大棚占地55亩，采用的是多层立体种植模式。大家看，这个草莓苗密度非常高，大概一亩地有26000株的草莓苗。一般的农户呢，一亩地也就是种6000到7000株的草莓苗。那草莓种植密度大，就有一个问题，在光照充足的情况下呢，它会大量的吸收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在密闭的温室空间里头啊，这样就会导致二氧化碳浓度降低，影响草莓的生长。那怎么办呢？有一个方式，就是提升二氧化碳的浓度。大家看，这个管子里头就是二氧化碳，当地将电厂锅炉燃烧的尾气进行分离提纯压缩，当棚内的二氧化碳浓度降低的时候，就会自动的补充二氧化碳。现在这个棚里正在补充二氧化碳的浓度，它大概会将浓度提升到700到1000 ppm， 这样就会大大的提升草莓光合作用的速率，提升草莓产量20%到40%。
1: 湖北黄冈推出了智慧农服新模式，农户只需在手机上下单就能得到及时的服务。姚伦是湖北黄冈浠水县的重养大户，眼下他的龙虾池又到了消杀时节，以往他都是找附近的农户帮忙做消杀，不仅浪费时间，作业效率也不高。今年他用上了当地推广的惠农服务平台，直接线上下单发布需求，很快便有人接了单。
2: 看了你下个单子是吧？
3: 啊，对，
2: 你看300亩是撒什么东西？
3: 撒10块。
1: 农机手操作无人机进行生石灰撒布作业，2小时就完成了消杀。据了解，当地推广的综合服务移动平台上，农机手像网约车司机一样抢单接单，可以把专业的农业服务高效地送到田头。目前平台注册用户超过了257万。
2: 以前没有这个平台的话，我们大部分有80%时间是在找活，20%的时间是在干活，那非常的浪费时间。现在的话啊，我们的作业量增加了2到3倍，光在农机这一块的收入的话，我们提升了40%。
1: 眼下，青海祁连县约13万头牦牛陆续进入集中产犊关键期。进入牦牛产犊季，祁连县的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员正为新生牦牛佩戴耳标，建立生长档案。牧民们也提前搭建加固保暖棚圈，在低温时段将刚生产的母牛和犊牛转移到棚舍来保暖，降低犊牛发病率与意外损耗。
4: 到目前的话，我们的犊牛成活率是100%。到这个产犊期结束的话，预计要产400头。
1: 祁连县是青海重要的牦牛养殖基地，养殖的是适应性强、肉质优良的祁连牦牛。为守护这一珍稀种质资源，当地组建450个牦牛核心群，涵盖11.06万头牦牛，还联合科研院所运用基因芯片等技术，破解牦牛生长抗寒关键基因，研发专用育种芯片，让牦牛选种从过去的靠经验转变为看基因，大幅提升精准度。
5: 2026年，祁连县预产牦牛是13万头，现在是产了1.36万头。今年的产犊的这个开局平稳有序。
1: 这段时间，新疆阿合旗县13万只绒山羊进入抓绒关键期。在阿合旗县，牧民们正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采集羊绒。经过多年的品种改良，今年绒山羊存栏数量和羊绒品质都有所提高，每公斤羊绒能卖到近400元的好价钱。
6: 今年绒质好，产量高，抓绒效率高，收入稳定，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1: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阿巴嘎旗，有一位喜爱发明的牧民，通过一项项接地气的专利发明，解决牧民的大难题。
7: 现在是我们要去一个牧户的家里，饮水设备要维护。我们这个草原的面积大嘛，最远的就去一趟牧户家里，可能就是100多公里，甚至200公里。
8: 现在我们从
1: 正在为牧民检修设备的就是德勒黑红格尔。从小在牧区长大的他，深知草原劳作的艰辛。2012年，从内蒙古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家乡，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改变父辈们的传统生产。

0: 方式。
1: 这套也是我们自己做的喂料的一个设备。像以前的话，我们喂牛是一个牛一个槽子，有四五个人基本上喂一下午。现在是用这个设备的话，基本上一个人也就是40分钟。
0: 像自动喂料这样的发明，十几年来德勒黑红格尔研发了20多种，涵盖草场监控、智能饮水、多功能栅栏等，其中已拿到专利证书的就有15项。每一项发明的背后都是对牧区痛点无数次的观察与琢磨。
1: 我父母这个到了冬季春季，可以说是每天晚上好几趟出来这个看要生产的牛，特别辛苦嘛，我就把这个监控放在这个棚圈里。后来我天天跟牧民沟通，牧民是每天这个骑马也好，骑摩托也好，放牛羊。我就想的这个监控设备放在要是这个草原上会怎么样，就开始做这个草场无线监控设备。
0: 草场上面积大，深处没电网没宽带，他在自家草场上反复试验，自费近10万元，终于研发出太阳能加无线传输的草场监控系统。
2: 咱们那个山的那路也不好走，而且比较远，安的那个草场监控以后就特别方便，比以前省时间省力多了。
0: 德勒黑红格尔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公司，致力于用科技改变传统牧业。目前他们的设备已推广约5000套，覆盖锡林郭勒盟各个旗县，每年能为每户牧民节省3到6万元的支出。现在德勒黑红格尔又联合返乡大学生和年轻牧民成立了智慧牧业研发中心，帮助更多有想法的牧民把土创意变成新设备。
1: 一方面是肯定是荣誉，更多的还是个责任。党和政府给这么多的鼓励，我以后肯定是为家乡也好，牧民也好，做一些更大的贡献。
0: 前不久一条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说湖北某地泾县人造大米生产线掺杂黄曲霉素流入低端市场，广大市民千万注意。不少网友看到后纷纷转发提醒亲友，事实究竟如何？我们来看调查。
3: 国内90%以上的自热米饭产品均使用此类人造米，但市场乱象不容忽视。湖北部分小作坊生产线使用霉变碎米。
0: 2026年4月4号，湖南怀化溆浦县公安局网安大队接到线索，辖区内有网民发布疑似造谣人造米的视频。经查，嫌疑人舒某为博取网络流量，使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题为“湖北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虚假视频。该视频发布后，迅速在网络传播扩散。
4: 发这些视频，就是为了博眼球、刷流量嘛。每天都会有生意，所以去制作了这些视频。
5: 当时他的那个浏览量达到了10.05万，还有几万的点击和传播量。如果大量的转发，肯定造成严重的食品卫生领域方面的恐慌。
0: 舒某在未核实信息来源的情况下，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人造大米相关谣言视频，其行为已构成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在依法查明事实后，公安机关对舒某进行严肃批评教育，责令其立即删除相关不实视频，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
6: 专家表示，大米里的成分都来自于天然，真正字面意义上的人造米并不存在。我们现在所谓的人造米主要来自于虫族米。
0: 专家表示，所谓的人造米又称虫族米，是以淀粉类食品为原料，添加微量元素或其他杂粮加工成的与天然大米相似的米粒。这种重新造粒的虫族米，其优势在于可控性强，可根据需求灵活添加杂粮、蔬菜等成分，还能精准控制蒸煮时间和米粒软硬度，因此非常适合用于速食自热米饭等场景。
7: 当时自热米饭刚出来没多久的时候，就有人提出异议，说这个是塑料做的吧，这个东西不可能是塑料做的，知道这一点，你只需要有点逻辑就行了。
0: 此次引发公众关注的人造大米虚假视频，均系嫌疑人舒某利用 AI 工具快速制作并发布。专家说，在 AI 内容生成与谣言传播链条中，网络平台同样负有法定监管义务，未履行义务也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8: 倘若网络平台呢，可能会对网络造谣没有采取屏蔽啊、防止信息扩散啊，或者向主管部门报告这些措施呢，那么有可能要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啊、面临停业整顿啊、吊销经营许可证啊，还有行政罚款等行政处罚。
6: 近日，在湖北恩施州咸丰县，一位来自陕西的货车

0: 司机突发疾病，在咸丰的医院接受治疗，8000斤苹果被滞留在车上。44岁的陕西司机吉耀仲拉着8000斤苹果到恩施咸丰售卖，途中突发身体不适，被确诊为急性脑梗塞，经抢救吉师傅脱离生命危险，但行动受限，需要长期康复。吉师傅的妻子从陕西赶来陪护，但他不会开车，8000斤苹果因此被困在了车上，天气渐热，苹果随时可能烂掉。
1: 他们也在想办法，看能不能由我们医院出面号召我们的职工来购买一些苹果，帮他减轻一下经济上的压力。
0: 医院职工群里发出了一份爱心帮扶倡议书，职工们纷纷伸出援手，同时还转发到朋友圈，消息很快从院内传到院外。
2: 在我们那个公司那个群里头发了一下，我又喊了几个玩的好点选好的那些来买了一点，人人都伸一把手的话，可能让他渡过难关吧。
3: 晚上9点多钟过来的，当时就很着急，只想把他那个苹果快点给他销售结束。
4: 都特别有爱心，特别热情，感谢那个快递小哥，还有所有帮忙的人。
0: 截至5月5号上午9点半，8000斤苹果全部售罄，全程仅用19个小时，为这个困难家庭挽回3万多元损失。
5: 如果没有咸丰中医院的帮忙售卖，以及那么多热心市民的购买，我真不知道怎么办。非常感谢咸丰人民，谢谢他们。
0: 这个暖心的故事也有温暖的后续。6号晚，货车司机吉师傅的老家陕西洋县发布感谢信。自2026年5月7号开始，洋县所有收费景区面向湖北恩施州市民实行1年内免门票政策。在浙江余姚市小曹娥镇的一处海滩上，一名男子在赶海时不慎陷入泥滩。救援人员到达现场时，发现被困男子距离岸边有一段距离，腰部以下已全部陷入淤泥中。两名救援人员带上救援绳索和木板，向被困男子靠近。由于陷在淤泥里时间过久，男子已经出现身体麻痹、失温等情况。救援人员用双手扒开淤泥，将男子用力向上拔。岸上的救援人员则用力拉动安全绳。经过半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男子被成功救出。6号，位于浙江德清的全国最大朱鹮人工繁育基地成功繁育出第1000只朱鹮，这也是我国南方朱鹮种群数量首次突破1000只。清晨6点41分，在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的人工孵化室内，一只朱鹮雏鸟破壳而出。朱鹮饲养员薛玉熟练地称重消毒标记，随即将朱鹮宝宝放进了育雏箱。这是基地诞生的第1000只朱鹮。
6: 它是自然出来的，然后没有经过人工的干预，非常健康的朱鹮宝宝。我们会隔4个小时进行喂食物，它的食物呢是由泥鳅，然后奶粉，还有苹果、胡萝卜、鸡蛋黄等等。
0: 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因栖息地破坏、生存环境变迁，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濒临灭绝。2008年，浙江德清从陕西引进10只朱鹮，正式开启我国南方朱鹮种群重建工作。截至目前，德清下渚湖朱鹮野外种群531只，人工繁育种群469只，全域总数量突破1000只，实现我国南方朱鹮种群规模化繁育历史性突破。在山西大同市云州区，原本作为候鸟迁徙的东方白鹳，如今变身留鸟，在一处塔杆上筑巢繁育，近日顺利孵化出4只雏鸟。亲鸟将捕获的食物带回巢穴，雏鸟们一起低头啄食。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7: 这几天，新疆阿勒泰吉木乃县萨乌尔山草木繁茂，成群旱獭正在活动。旱獭俗称土拨鼠，每年4月初陆续出动活动。5月到8月是全年活跃度最高的时段。旱獭是鼠疫杆菌的自然宿主，大家切勿靠近、触碰或投喂，避免被跳蚤叮咬，引发健康风险。巴西是全球最大的牛肉出口国之一，近期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巴西牛肉对中东国家的出口连续2个月下滑。
0: 据巴西肉类出口工业协会主席罗伯托介绍，巴西在三月针对中东国家的牛肉出口环比下跌超过两成。数据显示，三月巴西对中东国家出口牛肉1.82万吨，出口额约为1.16亿美元，比起二月的2.29万吨和1.38亿美元，分别下降20.5%和15.9%。尤其对沙特、卡塔尔。

0: 巴西的中东的肉类出口占比通常在10%左右， 有时可达15%，但地缘政治局势对此影响极大，尤其是海运航线方面， 我们出现过航线停运，去往中东目的地海运价格涨至原来3倍的情况。
1: 罗伯托表示，4月中东战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巴西牛肉对该地区的出口继续萎缩。目前，巴西牛肉出口行业正在努力重新打通前往中东市场的航线。
2: 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国际能源化肥价格大涨，波兰农民也受到严重影响。波兰农民弗洛基克表示，化肥的价格随能源价格同步上涨，导致他的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同时市场上小麦等农作物的收购价却令人失望，他面临着高投入低回报的困境。一般而言，大多数化肥价格上涨
3: 70%到80%，但是有些种类的化肥价格直接涨了1倍，柴油价格也一直上涨，也增加了生产成本。化肥价格大幅上涨，涨幅最大的是氮肥，这是最常用的肥料，销量也最大。
2: 面对困境，弗洛基克不得不改变耕种方式，更多的使用有机肥料。
0: 我开始更多的使用有机肥料，如鸡粪，这可以帮我省钱。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立夏一到，各种利于瘦身的蔬果特别受欢迎，比如苦瓜。不过有些朋友不太能接受苦瓜的苦味儿，好在现在有一种苦瓜苦味儿非常淡。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立夏时令好伙伴为您推荐山东寿光苹果苦瓜。苹果苦瓜不仅不太苦，还有一丝清甜，它圆润饱满，洁白如玉，外形很像苹果，所以叫做苹果苦瓜。苹果苦瓜喜光，而山东寿光五月光照充足，日照时数能够达到265.2小时。充足的光照可以促进糖分合成积累，使得苹果苦瓜特有的清甜感拉满。我们预计8号、9号寿光就以晴天为主，光照充足。放眼北方大部，在阳光的加持下，8号起到13号，北方将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华北平原到西北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在南方，8号到10号，江南和西南地区大部也多晴好天气。大家要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降渍，抓住晴好天气，抢收成熟油菜，并加强早稻水肥管理，做好病虫害的防治。那苹果苦瓜到底为什么不太苦呢？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揭晓答案。
0: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转多云，14到27摄氏度。天津晴，17到28度。伊春多云转晴，4到17度。突泉晴，8到22度。遵义阴，12到18度。雅安小雨，15到22度。中卫晴，13到27度。林芝小雨，8到16度。张家界多云，16到25度。射阳阴转多云，12到23度。烟台晴，13到21度。邢台晴，16到27度。邯郸晴，15到27度。淮南阴，13到24度。咸阳阴，11到22度。昭通阴转小雨，10到16度。
0: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庆典节目丰收集结号。
5: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于此，我们将在这里推荐丰收节目，讲出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4: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6: 我们来了。
4: 本场比拼规则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有请第一轮选手
7: 闪亮
4: 登场。
8: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涛，来自四川江油，从小喜爱杂技，没有师傅就自己琢磨，没有道具就自己做。
9: 我叫吕平，来自辽宁阜新，我是一名普通的挖机司机，挖机在我手里，能挖山，能整地，更能玩精细。
8: 高空杂技靠的是胆气，更是千次练习的精准，差一点都不行。
9: 挖掘机玩精细活靠的是手感，更是万次磨合的精准，多一分都不行。
8: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9: 我给大家带来阜新的花生，种植的土地是沙土地，粒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醇香可口，贼拉好吃。
10: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我们上游珍品的大礼包，主要包括天然山泉水、阜新茶叶、精酿啤酒、阜新大米。上游的天然条件呀、特别优越，这是中国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呢能达到81.8%，因为有了好的空气、好的山、好的水，才有了这些好产品。
11: 但我有个好奇的点啊，因为咱们王涛老师是四川人，那怎么推荐起江西上游的特产呢？
12: 因为最近一直都在上游这边演出，然后我就发现这上游这边的美食特别多啊，所以我和秦大哥一起把这个好东西都带过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5: 是的，我们这是强强联合。好，现在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4: 现在王涛已经是登上了器械，
13: 这利索，你看哇，
5: 而且他表演的这个非常有细节，你看现在是双手撑起来倒立，
4: 高空倒立，
5: 高空中倒立，
4: 好似在天空当中俯冲一样。哇，这个柔韧性，
5: 而且我觉得王老师他所有的动作啊都非常有美感。
4: 是，哎呦，刚柔并济。哇，
14: 他身上那个肌肉那个线条
4: 棱角分明。
5: 核心的力量啊。
13: 对，核心的力量上来。你给我一把梯子我也不敢。
5: 现在是单脚站立在高空当中，